0: 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四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 29% 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1: 美伊战事剑拔弩张，伊朗警告称，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美伊战事是否会全面升级？另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主导权博弈持续，美伊双方能否在霍尔木斯海峡主导权方面弥合分歧？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态势逐渐呈现出升级的趋势，而且这个态势是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放狠话的频次和话语的攻击性实际上是在增强的。美国的高层对伊朗进行这个所谓的警告，同时呢，伊朗也对美国进行相关的强硬的外交回击，所以双方唇枪舌剑的这种烈度是在增强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现有的沟通渠道基本上已经缺失了，尽管呢是有卡塔尔、阿曼包括巴基斯坦等一些国家还愿意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提供渠道，但是呢，相关的沟通机制从现在来看发挥的作用不太理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情绪仍然在不断的上升。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烈度和冲突的范围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从冲突的范围上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攻击实际上在不断的延展。美国在伊朗国内的攻击从前些时日的主要针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那么现在逐渐的深入到了伊朗南部的内陆区域，而且呢，攻击目标的选择也开始对于伊朗的国内的重要的民生设施和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伊朗同样从过去几天的这个迹象来看，不仅是对周边的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而且呢，打击的范围进一步向西延展到了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所以呢，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军事袭击实际上也在呈现出地域上的拓展和这个烈度上增强的一个态势。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恐怕很难在短期内结束，而且呢，双方还由于结构性的矛盾在未来这个问题也很难解决。一方面呢，是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认知上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伊朗呢，实际上从本轮冲突，也就是2月28日的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一直是要求增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管控权。所以说呢，实际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认为是由自己，应该是由自己来主导的。那而与之相应的呢，是美国啊，美国呢认为伊朗完全没有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这个主导权。所以说呢，和伊朗之间的矛盾是形成对撞的。那么在这种观点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的也是不同阵营的观点。那么尤其是美国，它背后所代表的不仅是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观点，同样也需要考虑到西方的国家以及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观点。所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法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我觉得在未来恐怕会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产生的争端恐怕也会持续，烈度和风险也会大大增加。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两艘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声称。

0: 伊方这一说法不实。
1: 据媒体报道，伊朗所说的触雷爆炸油轮使用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线及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近期已有多艘选择南侧航线的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上周，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遇袭，机舱发生火情。这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首次有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遇袭。美国鼓励船舶使用南侧航线，坚称该路线安全，伊朗则称该航线未获授权。近期航运数据显示，外界对南侧航线愈发失去信心。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6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三周以来最低水平。其中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线。海事数据分析服务企业迎风公司也发布类似数据。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在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上产生分歧。这些分歧背后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
0: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2: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1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4: 武器で儲け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もう全く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過去の日本が行ってきた戦争犯罪とか他国に対する侵略っていう過去を全く無視して忘れ去って新たに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その一端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ね。絶対反対です。そこから足を踏み外すと本当に奈落の底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これだけは絶対死守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
5: 税金を軍事費に費やしてですね、さらにそれに伴ってそれに反対する

0: 私たちの運動をこう、抑えつけるというか、そういうような法律まで作ってですね、どんどん進めていく。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をですね、やっぱり許せないなということで、声を上げて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参加してます。
1: まず日本には日本国憲法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そこでやっぱり全ての軍事を放棄しています。だから今自民党がね、勝手にね、武器解禁、あと自衛隊を派遣できる、そういうふうに法律を変えているのは、これはとても危険なことで、本当は日本の中では法律としては認められてないと私たちは思います。
2: 本当にね、9条って戦後、戦争、前の戦争、第二次世界大戦が終わってから、本当に世界と友好関係、新しい国際関係を作ろうということで、まあ日本としても大事に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し、世界もそれを日本に押し付けてきた大事な憲法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勝手にいじ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恐ろしいことだと思う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3: 当地时间18号上午，加拿大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雾导致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严重恶化，从纽约市到华盛顿特区等众多地标性建筑能见度降低。
4: 根据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美国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于格林尼治时间18号11点位列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两大城市，空气质量指数分别为176和174。加拿大多伦多以172位列第三。17号，持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继续南下，向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超过1亿美国人处于空气质量警报之下。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受到烟雾影响。医学专家表示，野火烟雾会对人体产生即时伤害，短时间内就可能导致哮喘发作，还可能引发身体不同部位炎症，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本届世界杯决赛将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行，由于球员在比赛中会进行高强度运动，即使轻微的空气污染也会对他们的竞技状态产生影响。到场观众的健康也将受到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
5: 17号，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发生崩塌，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现场的情况如何？救援难在哪里？搜救过程中如何防止二次伤害？我们来看昨晚总台央视记者刘晶发回的报道。
6: 我是在重庆彭水的珠江三桥上，那么我身后呢，紧邻着的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崩塌的现场。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抢险救援面。那么整个呢，可以说今天抢险作业呢，是从早晨开始，持续不断，一刻没有停歇。那么在整个今天呢，我们一直在观察着作业面有哪些变化。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在作业面上看到呢，黄色的手臂非常长的挖掘机，这是叫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那么整个的这个抢险救援的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有这个消防的救援人员呢，已经深入到这个作业面的这个洞口里头，在进行进一步的探测。可以说，虽然现场的风险重重，但是多方的救援力量，无论是安能的工程抢险的救援力量，还是我们的消防救援力量，还有很多的专家在这里进行实时的监护，他们都一刻没有停歇，就是想在这里尽可能的搜救到生命的这种信息。这个整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整个的救援的这个作业的计划和这个方案呢，在不断不断的进行调整。那么每一次调整呢，都会有新的这种改变。因为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的一巨大的这种石头，就是在整个的这个

0: 塌体的上方就是一些非常大的石头，有很多块巨石。那么这些巨石呢，可以说就像一顶帽子一样，狠狠地扣在了这个作业体的上面。但是由于这些巨石是从山体崩塌以后滑落下来的，所以它是没有根的。因此呢，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大石头不清理的话，它的确会影响整个救援的这个效率。但是我们今天看呢，整个救援呢还是在周边不断地进行一些瓦砾的这种清理，就是想不放弃的最后72小时能够尽可能发现哪怕是最细微的一些生命线索。那么所以说这样一个特殊这种灾害现场的救援呢，它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就是一定要防止二次灾害的发生。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它其实就像着遥望着这个崩塌体的一个眼睛。那么这个边坡雷达呢，它是一个毫米级的这个边坡雷达，就是说这个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来及时的提醒。其实像这样的边坡雷达不仅这儿有，包括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包括这个船上很多的周边呢都布置了很多这样的边坡雷达，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整个今天的救援我们看到大家是处于一种时刻不停歇的状态，就是希望尽可能的找到这个被困者。
1: 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进行安置。那么安置点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下午从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周边的一个群众安置酒店。我们知道呢，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是采取措施将事故周边1公里范围内超过1100多名的居民进行了一个安全转移。那除了有少部分是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之外，其实大部分是住进了周边的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呢，现在有超过800多名的群众入住了周边的10家酒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酒店呢，就是其中安置人数最多的一间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现在这些群众他们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办理入住。在这间酒店里面入住的群众，最年长的有超过80岁，最年幼的话还是一些婴幼儿。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接到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的一些通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来到这些酒店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免费的入住。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也是一张这样的统计安置表，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办理登记的时候会先提供一些自己的基本的姓名，还有是入住时间等等，而且很贴心的是其中有一栏我看见他写的是是否需要换洗衣服。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群众他们在转移过来的途中，他们可能走得比较着急，没有带好足够的换洗衣服，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会对他们提供一个持续的服务。具体来说，群众他们在入住酒店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保证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政府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保供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就把周边的10多家酒店是用来作为这种临时的安置酒店。他们的一日三餐的话也是由酒店和相关的爱心企业啊，他们会负责专门的制作，会在早中晚3个时段呢会一个一个送到我们每一间房间里面去。更多的是我们还看到现场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人员也是入住了，他们会在每天进行2次的全楼巡查的查房。还有有的群众可能他们撤离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齐足够的药品，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话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药品的服务。而且他们我们的看到这些医疗人员他们还会逐步的去了解这些情况，尤其是还会对他们提供一些1对1的这种心理的辅导。
1: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山体崩塌是不稳定的陡坡陡崖快速垮塌坠落的现象，山体滑坡则是自然斜坡部分岩土体主要在重力作用下沿滑面整体下滑。山体崩塌、山体滑坡其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那么由

0: 哪些前兆呢？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1: 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降雨预报，熟悉周边环境，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做好紧急避险的准备。同时，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灾前兆。强降雨之后，由于地质活动相对活跃，应减少进入山谷、沟谷，尽量不在比较陡的山坡停留。如果感觉到地面有震动时，要马上向开阔的地区逃离。遭遇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首先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如果灾害附近有隐患点公示牌，则按照公示牌上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并注意保护好头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时，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云南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时，安徽、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继续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理念探讨推向行动落地的新阶段。
15: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

0: 智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此外，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发布，专家分析指出，当前智能体市场呈现头部平台垄断趋势，少数科技巨头通过封闭生态锁定用户与开发者。中国倡导的标准化开放式互操作路径，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开发者提供了平等参与智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
1: 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2: 我们有七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0: 分论坛上，中国银行还发布了支持妈祖出海金融服务方案，将积极探索气象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深化金融气象协同生态，为智慧气象公共产品出海远航提供覆盖研发筹备、海外落地、长期运营、生态拓展全周期的定制化金融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17号发布的重要成果中，开源成为高频词，鼓励开源开放，推动开源共享，共建开源生态。中国以包容共享的理念，积极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倡议，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
3: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und gemeinsame Standards sind aus meiner Sicht der richtige und einzige Weg, damit KI allen Menschen zugutekommt。
4: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科学前沿论坛上，书生端砚科研服务平台首次上线。该平台连接了科学大模型、专业智能体、实验数据与具身自动化设备，覆盖从科学假设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完整科研流程。
5: 它就像协助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是科研发现的强大工具，可以帮助科学家回归科研本身，提升效率，并提供宝贵的灵感。
0: 在本次大会上，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6: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把这些数据喂给机器人后，可以帮助机器人更好地学习技能，快速成长。
0: 底层数据采集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多款实体机器人新品也迎来全球首秀。依托具身模型，机器人不仅能看见商品，更能理解堆叠、遮挡、移动过程中的物理变化，快速判断最优抓取与搬运方式。
7: 定位精度能够达到5毫米以内，更可以准确地在这种几百万种的海量货品当中做到很好的识别和抓取，在真实的物流和工业场景实现了7×24小时的工作。
4: 这个暑期，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挖掘文旅新亮点，让游客体验更多元、更丰富。
8: 盛夏时节，江西抚州广昌县的11万亩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游客穿行花海拍照打卡，尽享夏日生态美景。
9: 太美了，我以前以为荷花都是在池塘里的，第一次看见这种连成片的连田。
8: 今年当地在赏荷的基础上，融入夏日游园会、国风演绎、非遗展示等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欣赏美景，也能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能留下来，也让消费活了起来。进入赏荷季以来，当地重点赏荷景区的日均接待游客约8000人次，景区周边的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同步增长，特色民宿周末入住率保持在90%以上。
10: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都生意好得很多。
8: 眼下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2000多亩

0: 野生荷花也竞相绽放。当地推出荷韵映月奇木盛典之夜，将赏荷、观演、逛市集一站式集齐，释放消费潜力。
1: 人气是非常旺，非常的好，比往年这个收入最起码翻一个3倍左右。
0: 在河北平山县，秀美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漂流体验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平缓水面成了水战战场，水瓢水枪齐上阵，而进入湍急河段，皮筏艇随浪跌宕，失重感带来众多游客集体尖叫。
2: 总是想到达那个下坡那，但总是倒不过去，总是被别人袭击泼水。下坡的时候特别刺激。
0: 炎炎夏日，内蒙古多地的避暑游持续升温。18号，2026苏木山开山民俗文化活动在内蒙古乌兰察布举行。活动现场，舞龙舞狮等民俗特色表演轮番上演，游客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投壶、蹴鞠、制作香囊等民俗项目。
3: 不光是有这种的自然的天然的氧吧，而且现在的文旅项目也是别出心裁，多种多样。
0: 据了解，苏木山森林公园是国家4A 级生态旅游景区，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空气纯净通透，富含负氧离子，即使在盛夏，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绝佳的避暑环境与原生态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尽享山野的惬意时光。暑假期间，电子产品使用失控，户外活动不足，不良读写姿势是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原因。面对假期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家长该如何科学防控？一起来了解一下。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 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证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3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对于晒眼皮能治近视的说法，医务人员表示，晒眼皮不仅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还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0: 针对网上售卖的宣称具有护眼防控近视功能的护眼贴，医生表示，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彻底治愈真性近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通过外用眼贴可以逆转眼轴增长，家长切勿轻信。 炎炎夏日，人们常喜欢在水边乘凉玩耍，近日多地发生人员落水事件，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的紧急情况，大家纷纷伸出援手，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近日在河北石家庄，两名儿童在涉水桥游玩时不慎被湍急的河水冲进了深水区，仅仅几秒的时间就被冲出去二十

0: 多米远。此时正带着孩子游玩的葛先生发现了这一情况，
1: 我就对着我儿子喊，我说赶快上岸，我就下去救他们，因为那个已经是8点多了，天已经黑了，如果沉下去，说实话后果不堪设想。
0: 葛先生奋力游了20多米后，终于将两名儿童抱出了水面，在好心市民的接力救援下，两名儿童最终被成功救上了岸。前不久，成都市民马先生和朋友李先生路过东风渠成都成华段时，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个人。
2: 我们看到是以为他在游泳，但是发现不对劲，嘴巴里面呛水。
0: 马先生迅速从附近的救生用品箱取出游泳圈后下水，并靠近落水者。水性不好的李先生则在岸上报警并呼救。
2: 接住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了，然后我就一只手扶着游泳圈，一只手把他夹在那里。
0: 由于水流湍急无处上岸，马先生只能带着落水者漂了1公里左右，才在河边发现一处救生扶手，但由于体力不支无法将落水者扶上岸。最终赶来的救援人员将落水女子救上岸。据了解，落水女子是在东风渠边上乘凉时不慎坠入河中。近日在广西柳州，一名13岁的少年在景区游玩时不慎溺水，被打捞上岸后一度已停止心跳。危急时刻，现场一名高中生和一位女士轮番为意识模糊的男孩做心肺复苏，经过持续努力，最终溺水男孩恢复自主呼吸，被及时送到医院治疗。
3: 看见一个阿弟正在心肺复苏，我觉得他动作挺专业的，我就觉得他应该学过，我就放心的先再次清理呼吸道。
4: 其他同学都在现场，然后只是我跑得比较快，我比较急一点，我就先上去对他进行了施救。
0: 杨启达说，在专业医护人员到来前的近半个小时里，同班同学及其他热心群众也参与了这场爱心接力。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7点30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41亿元，动画电影成为拉动票房与文化消费的主力。这个暑期档10余部国产动画集中上映，以高热度口碑让千年中华文脉在大银幕实现年轻化传播。
5: 7月18号上映的《八仙取材八仙传说》，围绕8位凡人的蓬莱奇遇展开叙事。影片打磨专属国风视觉体系，平衡传统底蕴与当代审美。点映期间，影片口碑与票房双双走高，排片占比实现3连涨。
6: 我们采用了这种传统的一种美学的方法，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一个色调，包括整个蓬莱仙境的想象。那我们也其实基于这个传统文化。
5: 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洛阳朝堂的权力博弈，重点刻画一众年轻志士身处乱世坚守理想挺身济世的故事。
7: 我现在非常关注国漫系列的电影，就是中国的动漫更加聚焦于中国故事的叙事，然后这部分非常的打动我。
8: 尽我们的努力，特别是那动画电影的技术能够让这个无论是画面呀、音效呀、包括音乐呀，能够非常好的呈现，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热爱我们的经典的名著。
5: 浓厚的东方美学和优质的本土故事，不仅点燃国内观众的观影热情，也成为国产动画走向海外的核心竞争力。
9: 因为我们有这样上下5000年文化，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作的沃土，我们可以去挖各种的故事、各种朝代的东西。实际上这种东方符号的东西、中国符号的东西，也是出海里边一个大家记忆最深刻的部分。
0: 北京时间今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下面再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近日，中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其中京津冀区域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黄河流域九省区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东北地区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为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后，可自主选择已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另外，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中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

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18号，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跨度最大的道洪溪拱桥龙川江道洪溪拱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后续施工推进和早日通水运行筑牢关键基础。

0: 的标志性工程，全线建成后将有效缓解滇中缺水的困境。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近日，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重点工程向阳一号隧道贯通，该隧道全长12766米，为一级高风险隧道，穿越近1000米高瓦斯风险段。据了解，西渝高铁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记者在四川甘孜白玉县麦拉降措这片海拔4000余米的高原湿地，邂逅了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两只黑颈鹤悠然踱步于浅滩水草间，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昂首伫立眺望远方，动作轻盈舒缓，为苍茫辽阔的高原平添了几分灵动生机。
1: 17号，斯洛伐克杂耍艺人米兰罗斯科普夫在瑞士境内海拔3883米的小马特洪峰完成高难度挑战，徒手持续抛接3颗总重15公斤的实心铁球，长达35秒，有望创下全新高海拔杂耍纪录。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常会上演高温和暴雨的博弈。在中国，今两天副热带高压将会有一个明显东退的过程，于是南方的高温会迅速的减弱，而强降雨将会在更多的地方发展起来。像是今天从云南、贵州、广西这里一直到江苏，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雨水急促而猛烈，短时强降雨明显，在山区需要多加防范。明天雨带整体仍将会维持西南、东北走向，局地依然会有强降雨。高温方面，今两天江南这一带基本会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在新疆的南部和四川盆地等地高温强盛，在新疆南部局地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而在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则是旷日持久，都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欧洲，今天在瑞典的南部和芬兰中南部这一带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将是同期少见的强降雨，而在欧洲南部则会持续高温天气。最后来关注北美洲，这里雨水不强，但是要防范局地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而美国大部天气炎热，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
4: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1到29度，天津多云转阴，27到34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成都晴，24到39度，石家庄晴，25到35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2度，郑州晴，24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温哥华晴，15到20度，西雅图晴转阴，15到25度，渥太华晴，13到23度，纽约晴，19到27度，华盛顿晴，21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阴转小雨，23到28度，东京晴，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晴转阴，13到21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4到18度，柏林小雨，12到23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6到28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4到24度。
0: 以上是今日环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0: 争取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邹燕，欢迎大家。首先呢，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坐镇嘉宾，他们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所长唐旭东，北京中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唐志书，欢迎您。全国名中医、辽宁中医药大学教授白长川，湖南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中心主任彭兰玉。接下来呢，要欢迎我们元气团的成员们。首先是元气团团长，在屏幕上塑造过很多经典角色的演员刘之冰，欢迎您。以及我们能量满满的各位元气团的成员，他们是冯雪儿、胡孙林、刘瑞元、卢立伟、张希言、郭彤、巴永丽、赵书涵、韩子毅、阿依索若木、色买吉，欢迎大家。咱们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吃饭啊，有人呢是吃麻麻香，有人却是吃完了腹胀腹泻、消化不良？问题啊，就往往出现在脾胃。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如何读懂脾胃，养好脾胃，让我们的身体气血充盈，安康和顺。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金黄颗粒，金黄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我们来问一问刘志冰老师，您平常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不经意的行为啊，或者是习惯，但是呢却在悄悄影响着我们脾胃的健康？
1: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大家平时对这个脾胃的保护啊并不是很重视，比如说这个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饮食上不太注意的时候，就生冷啊、油腻啊这些不好的习惯，久而久之的时候就会愈发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我特别希望今天能够在这儿得到一个如何保护脾胃的这样一个有益的正确的方法。
0: 那么首先呢，也想听一下我们四位坐镇嘉宾对于健脾和胃有什么样的解读。
2: 黄帝内经里边讲啊，说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也。中医认为呢，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从人的整体来看，中医认为脾胃是一身气机的枢纽，它主要源于中医理论里边呢，脾胃对于协调气机的升降、运化水谷、调和脏腑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作用。中医的脾胃概念与西医的脾与胃不同，西医讲的脾与胃是人体实实在在的独立内脏器官，是解剖的概念。中医的脾胃并非单指肠胃

0: 气脏实体，而是掌管消化吸收、气血生成、水湿代谢的整套综合功能体系。所以说健运脾胃呢，正是以脾胃之书调一身之气的中医智慧。
1: 中医认为呢，脾胃学说是脏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脾胃呢，不仅涵括了消化系统，从口腔、食管到大小肠，还包括了胰腺、肝胆等。消化系统有问题，就可以引起全身的疾病。中医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不仅呢治胃，还要治脾。健脾和胃，不单纯是治疗消化系统疾病，而是养护和防治全身各系统的疾病。所以脾胃是生命之本。
2: 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面讲到，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先用食物调理，不得已才用药。现代人脾胃病高发，主要是由于三餐不定、肥甘厚味，这些呢都在悄悄地伤脾胃。与其等病了我们再吃药，不如把我们调理融入到一日三餐。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最好的养生之道。
3: 宋代诗人范成大在一首诗中写道，柔液主泉磨腹去，全身食水胃风吹。这里面的磨腹去就道出了中国人最朴素的养生的真理。古人主泉饮茶，配合腹部按摩按揉，理气消胀，助运脾胃，认为这套日常功法的滋养效果远远胜过追求那虚无缥缈的仙药。这说明中医推拿调理脾胃早已融入了文人的生活。
4: 谢谢四位坐镇嘉宾，从不同维度我们解答了健脾和胃的奥秘。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从经典中寻根问法，共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可能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啊都会面临脾胃困扰，但是却不知该从何入手调养。今天呢，在现场我们专门请到了一位善于用双手探知脏腑奥秘的医者，他就是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晋中医院院长杨润。掌声有请。

0: 杨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各位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我们知道啊，很多人都说这个脾胃太重要了，脾胃好呢，你吃进去的营养啊才会被吸收，身体才能壮壮的。但是有很多人也会深受脾胃病困扰，所以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脾胃和消化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可以说脾胃就是消化的总开关，脾胃升降有序，饮食方能生化成气血，滋养全身。一旦升降失常，水谷不化，则聚生痰湿，滞于中焦，人体自然会出现腹胀、爱腹通酸、神疲乏力等现象。
0: 那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啊，中医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去进行针对性的调节和应对呢？
1: 有内治和外治的两种方法。比如说内治法，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药物健脾和胃，也可以通过外治，比如说我们的针刺、推拿、拔罐、贴敷、艾灸等中医特色疗法来治疗脾胃病。我临床

0: 皇上从事是推拿工作，他可以通过膝外而踹内，直接在腹部或背部做操作的手法，就能把脾胃的气机理顺。通过望面色、闻气味、问饮食、切脉，包括背部的触诊，综合判断脾胃的寒热虚实和相关症型。其中，触诊背部腧穴尤为之关。人体脏腑精气皆输注于背部，汇聚成相应的背腧穴。
1: 是摸一下背部就能够知道脏腑的情况，而且呢还可以这个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个调养。
0: 对，
1: 今天您来到了现场呢，我们也请现场的元气团的成员，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好不好？这么多人，第一个举手的立伟，有请。那么接下来您就为我们现场诊断一下，看看我们元气团的这位团员他的身体尤其是脾胃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0: 好，我来看一下啊。从这个我们风区这一块的话，如果有结节有肿胀的话，他主要就是不想吃，看见一桌饭不想吃。在这一块的话，主要他就是哎，什么也吃啊，吃的多，然后不消化，这一块是吸收的区。我通过这个三步触诊呀，我发现我们这个同学呀，他主要在膈腧、肝腧这个地方是，
1: 就是第二个这个区域。
0: 第二个区域，你看他是鼓胀，在这儿摸起来他是很顺畅。从我触诊来说，他应该就是食积胃脘。哎，另外的话，有时候吃的可能比较多，我们说吃饭七分饱，可能这个同学他就吃了10分或者11分饱，吃的多，吃的快。吃的凉，然后这个胃的脾胃它就运化不动了。我想他应该是吃完以后躺在沙发上，导致他这个食滞中焦。
2: 哦，因为我们都是习惯在宿舍吃，吃完就睡觉。
1: 哦，真的不动啊？
2: 对，吃的也非常多，也爱吃凉的，非常的准确。
0: 我来在肝腧给他做行气，这个手法我们叫行气散结。通过这个频率来代替力度，这个频率大概是一分钟的话，这个手指震动应该在300次左右。
2: 感觉这个后背的皮肤在慢慢的发热发烫，现在是。
0: 经过行气散结之后，让它可以筋归筋气归气，它这个整个的气机就会调畅，运化功能就会改善。
1: 好的，谢谢杨老师，谢谢立伟，请回席就坐，谢谢。杨老师啊，刚刚在您这个触背诊断的过程当中呢，我悄悄观察了一下，除了您的外治法行云流水之外啊，我发现您的双手好像比我们一般人要厚实特别多，尤其是您的这个大鱼际肌肉这一块儿，你看再这样看，可能是我的两倍。
0: 我平时也会练基本功，做三指俯卧撑，做倒立，练指力，也练掌力。我从事推拿工作已经20多年了吧，我的一双手既是一双眼又是一副药。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去摸，要心手合一，去练自己的触诊感知能力，就是为了精准的判断这个病的性质和类型。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杨老师准备了一个非常难的挑战，我们想看一看杨老师的手上功夫到底有多厉害。挑战规则，中医推拿力道不仅在于透达，更贵在精准与寸劲。本轮挑战者立于距玻璃约5米处，以拇指、食指、中指捻起一颗钢珠，静贯指尖蓄势弹射，模拟推拿中气滞病锁、隔空透力的境界。借弹射之势，隔空精准一击，击破玻璃，以挑战成功。杨老师，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我们的挑战正式开始。

0: 祝贺杨老师。
1: 您看今天在现场我们为您设置的挑战啊，这个在您平时的施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针对不同类型的患者呀，不同的一个手上推拿的方法呀，是不是？
2: 对，其实

0: 就在肌肉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讲筋出槽，骨脱缝，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皮肉筋到骨，到骨以后它又通过一个发力调整了一个骨头，所以说要力透筋骨，对吧？就指力必须达到筋骨。
1: 您刚刚是不是我们展现了这个掌上的功夫，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呀，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来去调养脾胃？
0: 其实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身体上有361个穴位，每个穴位都有它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身体上的穴位来调理我们脏腑的功能。关于脾胃的最主要的穴位就是我们的中脘穴，中脘穴在肚脐上4寸，肚脐和这个胸骨剑突连线的中点这个地方。如果是在饭前点中脘，点中脘的方法就是，哎，我们这个呼气下压，
1: 呼气下压，
0: 哎，吸气轻抬，就这个方法，哎，然后做个10几次，可以帮助胃加快蠕动，促进消化。
1: 好的，谢谢杨老师。
2: 刚才杨院长的展示啊，非常震撼。这实际上是我们中医推拿人常年累月的练出来的真功夫。这个真功夫呢，是手与心、气与力的合力，背后体现了对解剖学、经络循行、气血运行的深刻领悟。同时呢，杨院长用他的一双手来诊断我们脾胃疾病，来调和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我们中医简便验廉的生动写照。
3: 我想到了《内经》有一句话：“肺和大肠，大肠者脾其阴，肠道和皮肤的关系；脾和胃，胃者肉其硬；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硬。”从皮肤毫毛到皮肤到皮下整个肌肉，通过你的气力、你的掌力、你的功力调理脾胃，值得学习。
1: 感谢坐镇嘉宾的精彩的分享，谢谢杨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脾胃不和，百病由生，中医药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调理脾胃的方法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者之智。

大家总会说啊，说只有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呢，大家的脾胃的运化才能够真正的被调动起来。那么在中医当中啊，我们该如何动，又该动多少呢？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地请到了一位精通华佗五禽戏临床处方的专家，来为我们讲一讲究竟如何让脾胃动起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杨宇。

0: 人好。大家好。
1: 您好。那您先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中医当中提到的这个动，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说的多运动啊、多锻炼啊，是一个概念吗？
0: 中医功法，尤其是我们古代的医家和养生家所推崇的中医导引术，它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多运动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黄帝内经·一法方圆略》里面讲，东方砭石，西方毒药，北方灸络，南方灸针，中央导引按桥。中医导引术是以呼吸与气息锻炼与肢体锻炼相融合的一种养生术，它的也是一种自我按摩术，能够让脾胃动起来，它都是通过肢体锻炼和呼吸锻炼相融合的这个脏腑按摩模式来实现的。有很多可以来带动脾胃去做锻炼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五禽戏的创作者他是华佗，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我有一套方法。

0: 法叫五禽戏，虎鹿熊猿鸟，它都有对这个调理脾胃和改善这个脾胃运化的这个作用。而且他还告诉他弟子，五禽戏怎么用呢？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练其中一戏或者一部分就可以了。尤其是在消化系统疾病这一块的一个应用方面，也是深受患者的一些欢迎的。
1: 我们很想啊，在现场感受一下，请元气团的刘老师要不要亲自给您把把脉，给您开个方子怎么样？
2: 好啊，
1: 来，
2: 机会难得。
0: 就是最近有什么不舒服吗？
2: 最近就是休息的不是很好。
0: 休息不好，
2: 对，
0: 吃东西的胃口好不好？
2: 胃口好。
0: 胃口还挺好啊。舌头伸出来给我稍看一下。好好，谢谢，可以了。
1: 哦，可以了。接下来您要开出功法的方子了。
0: 舌质淡有齿印，苔薄白而滑，肝脉沉紧，脾脉沉细而弱，综合考虑是一个肝郁脾虚的一个症型。胃不和则卧不安，才开的疏肝健脾方。
1: 您这是写了虎系三遍，熊系五遍，为啥不是虎系五遍，熊系三遍呢？
0: 这个就关系我们中医术它的一个剂量问题。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里面有这么一段五禽戏的记载，它是以动作多少次作为一个剂量单位的，而这个次数呢也没有超过十。虎系通过虎举、虎扑舒展胸胁，疏通肝胆气机，从根源减少肝气对脾胃的侵扰。熊系动作沉稳厚重，对应脾土特性，可以温补脾肾阳气，缓解受凉，一动一静，疏补结合。我有一个提议，咱们元气团的同学来感受一下这个五禽戏里动物的神韵。
1: 大家想参与吗？
3: 想。
1: 好，那我们掌声有请元气团的所有成员来到舞台的中央，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
0: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虎戏。虎的特点，生性凶猛，是威猛的一个形态。我们把整个手撑出来，撑出来是用力的撑，然后要用力的扣回来，这可以在用力过程中促进我们气血的运行。第二个动作叫虎扑，两个手往下撑，尽量往下伸长，像树根的往下长一样的。好，然后用力迅猛有力的把它扣回来，扣成虎爪。这个动作重在拉伸胸腹，舒展肝胆经络，强化腰背与脾胃气机，疏肝理气，改善腹胀积食。然后用力握拳，我们手用力的时候可以疏通三焦与肝胆经络，提升导引调理脾胃的效果。用力往上提的时候吸气，好，吸气上提用力，呼气放松，上升上举仰头，好，调整呼吸，不要憋气，来撑扣握拳。好，用力往下拉的时候吸气下拉，好，放松呼气，展臂下按。虎戏的这个动作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做虎举，好，屈膝下蹲，向前顶膝顶髋顶腹，手往上提，脊柱捋一遍，扣虎爪，再配合深长匀细的呼吸吐纳，有助于调理肝气，疏肝解郁。接下来我们继续做虎扑的动作。好，头先看前面，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左脚抬起来往下扑。扑的时候要注意，第一，两个手是撑圆的按在下面，这是老虎按住猎物，眼神要看着我们脚踩的位置，你看这是镂空的，踩着猎物的，你要瞪大眼睛看它，要瞪眼睛，因为肝开窍于目，虎扑式中双目自然平视与圆瞪相交替，有清肝明目之功。然后我们再收回来。那么熊戏怎么做呢？首先是熊掌，把我们的四个手指的末端扣回来，用我们的拇指点在商阳穴的位置，就是我们食指指甲盖的外面。商阳穴是大肠经起始穴位，可以持续刺激疏通大肠经络，调理肠道气机。这个时候把两个手呢放到我们的肚脐两侧，吃饱了不消化，我们老百姓都懂要做什么，摸肚子，
1: 揉一揉肚子，
0: 还有

0: 有一句话叫做饭后百步走，所以要去走一走。那么第一个动作叫熊运，它的核心要点就是摸肚子揉腹。第二个动作叫熊晃，大摇大摆的这个走，然后把我们的左脚提出来向后外蹬，蹬腿落步，落步要笨重，靠我们这个下肢的冲击的震荡，对我们腹腔是一个震荡作用。然后呢，用我们的肩膀去蹭旁边的树，往前靠，在后坐，再往前移，也是通过前后的这样一个大幅度的运动来促进胃肠的一个蠕动。这就是熊运和熊晃的这个两个动作形态。
1: 突然悟到的一点启迪的东西，世界很多东西呢，神态人和动物之间它都是相通的。
2: 我感觉这个动作练完之后，我的身体还有气机都舒展开了，然后同时我的小腹也温热的，感觉真的很舒服。特别适合我们平时久坐的学生党。
1: 对对对，它放松，很放松让人。
2: 是的，
3: 太好了，谢谢，谢谢大家。我们四位坐镇嘉宾也是特别认真的学得有模有样。白教授刚刚练完了，您是什么感受呢？
4: 运动医学如何把中医的五行五脏和这个五行系配合到一起，你这个思维非常好，体现了中国式的运动医学。难经里头提过，呼出心与肺，气入肾与肝，就呼气的时候是心肺，吸入气体的是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骨胃也，就是脾脏。所以五脏六腑都能通过这个运动，肌肉的运动，骨骼肌的运动，带动了内脏的平滑肌的运动。实际呢，你现在做的，你做这些动作，我也模仿你做的，是给你感觉特别的，就气机在三焦方面的串动，所以对内脏呢，也是一个运动。
5: 个人认为呢，中医的这种五行系也好，八段锦也好，易筋经啊，金刚功啊等等，这些健身功法呢，它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内功型的锻炼，心身统一的。五行系讲求形意合一，形体是外在动作载体，意念是内在气机引导，肢体舒展打通经络，意念凝神带动心理调摄与气血运转，二者配合才能高效疏肝健脾，调和肠胃。
3: 谢谢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也期待您和团队带着五禽戏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谢谢您，谢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嘛，人们会觉得自己的脾胃特别弱，经常肚子胀，就会到医院去检查。但是啊，这一查却没有查出什么器质性的异常，这就是功能性腹胀。今天啊，我们在现场还专门请到了一位精于外治调气的专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赵莹盼。

0: 圈好，
1: 您好，欢迎你，
0: 大家好。我们在中医当中呢，知道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那这个跟功能性的腹胀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长期反复的功能性腹胀啊，它绝不是单纯肚子胀这么简单。从中医理论上讲呢，它一定会有很多的病机的演变。我们脾胃气机长期升降失常，那我们脾主升清的功能，它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的一些代谢产物就不能通过身体排出体外，慢慢的呢就会出现胃口比较差，吃一点就胀，消化不良，营养吸收不足等等这样的问题。
0: 中医当中有什么特别好的应对的方法呢？
2: 那我们一般呢在临床上啊都会内

0: 外合制。制内呢，我们一般采用的呢是健脾和胃、理气导滞这样的方法。外治呢有艾灸、针灸、推拿，还有穴位贴敷，包括膏摩这样的一些方法。
1: 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种方法呢，有的我听过，针灸呀、艾灸啊等等，但是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词有点陌生，是不是大家也觉得是叫膏摩？字面意思上我猜哈，是不是就是膏药再加上一些推拿按摩，是这个意思吗？
0: 您讲的特别对，我们说的这个膏摩呀，它其实呢就是用这个药膏去按摩。
1: 哦，
0: 膏摩啊，它是早期干预疾病的一种方法，它最早的这个记载呢是在《金匮要略》的第一篇，医圣张仲景说，当有一些外在的邪气侵入到我们的经络或者说肢体，也就是说还没有到达脏腑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运用像膏摩这样的一些外治方法，疏通气血，避免这个病邪的进一步的深入和传遍。我们这个摩呢，借着这个药啊，它就可以增强疗效。膏摩啊，它的疗效一半在于膏，那一半呢就在于摩。
1: 您刚才介绍了这个膏摩的疗效，那这个膏摩的方子中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0: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富有诗意的小游戏来探索膏方的奥秘。
1: 王老师，能不能与我们分享一下自古以来啊，咱们在古诗当中的一些关于草木的诗情画意呢？
2: 宋代洪浩的《集药名次韵》便是绝佳代表。独泊他乡已久秋，长冈续断更冈流。遥知母老相思子，莫要医治尽白头。这首诗句呀，弹琴字字也藏药。独泊续断相思子，莫要，这是四味中药，把它巧妙地嵌入诗中，那药名与诗意完美交融，读起来意韵悠长。
1: 谢谢，非常诗意的解读。文人是以草木寄情，而医者是以本草寄世。我们呢也是把这份诗意呢写到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一轮挑战。我们将有请元气团的成员巴永丽和阿依祖热木色买提登台，一块儿来解灯谜辨本草。有请两位元气团的成员。两位先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依祖热木色买提。
4: 大家好，我是巴永丽，我来自俄罗斯。
1: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公布一下这轮挑战的规则。舞台的一侧设有灯谜灯笼区，四道灯谜分别对应四味调理脾胃的中药，两位同学需先猜出灯谜，再到辨药区找到对应药材贴上标签，时间限制为5分钟，期间有一次求助赵银盼老师的机会。全部完成之后，若药材或标签有误，挑战失败。有信心吗？
5: 有。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灯影猜药中药辨识挑战赛正式开始。
4: 太漂亮了
3: 先拿哪一个好？
4: 要不就这个吧，最特别。可以别称槟榔衣，蒲毛馥绒馥皮旗。
3: 其实这个槟榔衣，其实我又想到了，是不是大馥皮？因为大馥皮它就是在槟榔的外层形似衣物，所以叫做槟榔的衣。那我们就很明确了，这道题就是大馥皮。
1: 接下来呢，请两位元气团的成员前往辨药区，找出本草，并且贴上药签。
3: 其实我刚看到了这个，它其实一看就是果实的一个外层壳是干燥的，对，很明显这个其实就是大馥皮。要我们第二个萝卜栀子消食痰，降气定喘笑醉砖。
4: 那这个就很明显就是莱菔子吗？
3: 萝卜的种子。
4: 对
3: 对，莱菔子，莱菔子，莱菔子就是种子嘛，
4: 子类的这里面不多，这个比较像。
3: 对，
4: 因为它的表面质地是比较坚硬的，我们摸到了，它的表面有这种纹理感，

0: 那这个就是来福寺吧。
1: 好的，请继续答题。
2: 蜜香传世武名扬，广木楠木五香藏。
3: 就这里面有很多的别名，蜜香、五香，说明这个药的香味应该是很特殊的。所以我们这道题就选木香。
4: 木香，木香的味道应该是比较清香那一种。
5: 这个的味道更香一点，我感觉这个是木香吧。
3: 确定的话就选吧。
1: 最后一个了，两位加油。
4: 上理中焦元气得，素食消去脾胃郁。
3: 这个中焦就指的是我们的脾胃嘛，上理中焦元气得，那说明它就是一个调理脾胃，可以振奋脾胃元气的药。
4: 素食消去，这个就是可以化解食积嘛。
6: 山楂。
3: 其实我想到的是乌药。
4: 没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有提到，乌药既可以上理脾胃，也可以振奋中原之气的这个核心作用。
3: 那我们这道题谜底就是乌药。
4: 最后的一位乌药。
3: 乌药，乌药，
1: 这个挑战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啊，两位要加速一点。
7: 离远看就这三个最可能，最黑的嘛，对吧？乌药嘛，乌黑的乌药。
3: 这个是川芎，也不是，不在这边。要我寻求老师。
1: 很遗憾，时间到。
7: 哇，
1: 最后这个乌药是没有贴上是吗？
3: 对，
4: 这个乌药确实把我们难住了，
1: 它对应不上。您能先给我们讲一下吗？
8: 好，那我们看到其实就在八永历的这一侧，其实就是乌药。
7: 不是黑的。
1: 闻一闻，然后尝一下，
3: 它有腥的腥味。
8: 对，乌药这味药呢，我们叫胃雄气厚，它主通全身的十二经脉，所以你感受到的这种腥味啊，是可以验证的。其实他们除了这个乌药没有认出来，其他呢全部都是正确的。这个变药啊，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功力的。这两位同学呢，他们的中药的这个功底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3: 我觉得还是要努力，老师。
1: 现在的这味药应该是牢牢地印刻在了你们的脑海当中，未来一定会帮你们把中医知识学得更加透视，更加广博。好的，谢谢两位同学的参与，非常棒。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谢谢。
1: 千年传承，经方不绝。像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款主要是应对腹胀的高摩膏啊，它是否也是出自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方呢？
8: 是的，目前记录比较完整、体系最全面的膏方记载于近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当中的苍梧道士陈元膏。那么这个膏方呢，是用于治疗风湿痹痛，也用于改善心腹的这种寒凝、腹胀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今天使用的这款膏方，我们叫温中行气膏，其实呢，它就是根植于这款传统的膏方。我们也是结合现代人的体质的特点，对它进行了一些改良。总共呢，是由七味药材啊精妙配伍而成的。我们刚刚的灯谜中涉及的四味药材，其中莱菔子呢消食除胀，大腐皮啊祛湿利水，木香行气止痛，健脾消食。那这个乌药呢，它性温，可以行气散寒止痛，最擅长的就是缓解受凉以后腹胀腹痛这样的问题。此外呢，还有其他三味药，分别是肉桂、鸡血藤和佩兰。这就是我们膏方所涉及的药材。
1: 所以有了这么珍贵的膏方之后，我们该如何把它送于我们的按摩推拿的手法之上呢？
8: 那我们这个膏膜啊，我们其实已经不光是只用手了，我们会利用中医的外治的一些工具。我们中医治疗疾病最主要的五大手法，我们叫砭、针、药、导引、灸。其中我们膏膜中用到的就是砭石。

0: 那我今天呢也特别邀请了我的同事，让他呢带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我们砭石运膜的魅力。好的，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脾胃病科护士长黄艳婷。
1: 您好。刚刚啊，赵老师呢是提到了这个砭石是手法第一位的，
2: 是的，
1: 所以他在调整比如说腹胀啊、腹泻啊这些脾胃相关的疾病会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2: 在黄帝内经当中呢早有这方面的一些记载，它具有温通散寒、行气止痛的这些作用。那我们应用这个砭石疗法呢，我们也有了一些传承创新的很多的东西，包括工具的一些创新、形状上面的一些改变，同时呢在这个制作方法、制作工艺上面也有了一些加热的功能啊、震动的功能啊，而且呢还有我们操作者的手法进行推腹按摩、直达病所，解决他腹胀的症状，更加符合我们现代人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应用。
1: 听完黄老师的讲解，很多人都是跃跃欲试。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哪位观众是有功能性的腹胀困扰，现场的来调理一下。
2: 欢迎。
1: 先跟我们说一下吧，平常脾胃会有怎样的不适吗？
3: 我平常主要是腹部会有一些胀气，在吃到一些油腻和寒凉的东西之后，胀气会更加的明显，而且会能明显的感觉到这儿有一股气排不出去，甚至有一些反胃恶心的症状。
2: 我们今天呢用这个砭石运膜中药透入技术来给它呢去改善一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小锤子啊，这个都是一大块的砭石，整块的砭石、
1: 啊哦、这整个黑色都是砭石、
2: 啊、是的是的，您可以摸一下哈，它很圆润啊，
1: 还挺重呢。
2: 然后呢这上面呢有很多的凸起，主要是用于呢在运膜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刺激穴位来发挥作用。
1: 好的，我们来感受一下。
2: 那我们首先呢把这个腿部的一些穴位跟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哈，我们来看一看髌骨的外下缘，我们会找到一个凹陷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外膝眼。我们从外膝眼往下呢三寸，我这个三寸怎么找呢？我们用同身寸的方法，用他的手来进行测量，那我们俩差不多，所以呢就用我的手来进行测量了。那么三寸呢是四指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足三里的这个位置，然后再到三寸呢那就是上巨虚的位置，那然后再三寸呢就到了下巨虚的位置。哎，基本上我们运膜呢是在这个区域来进行运膜的。我们在这个热砭石的上面放上一点这个药膏，然后用这个砭石的器具在它的足三里的穴位上来进行运膜。那在运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用的顺时针的一个方法，那运膜20秒左右，然后我们就缓慢的向下移，移到下一个穴位，然后呢再进行运膜。为什么要运膜这几个穴位呢？主要是因为这是胃经上的穴位，它主要有调畅气机，对脾胃功能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选取了这几个穴位。
1: 先醒一醒，刚刚差点睡着了，是不是？怎么样，刚刚的这一段觉得舒适吗？
3: 非常舒服，而且我刚才上台的时候还有点胃胀，现在胃舒服多了。
1: 感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的配合和参与，谢谢您。刚刚看到了两位老师啊，带给我们这样一段非常治愈的分享和讲解之后，想听听我们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我给刚才七味药配置的膏膜呀，写了一个口诀：肉桂血藤配南夷，乌木来附大腹皮，七药配伍陈膏剂，摩腹消胀巧行气。高谋之术传承千年，把本草配伍和经络推拿呢完美的结合，通过手法的磨揉，药力透皮入络，直达中焦，不用吃药，不伤正气，就能温通气血，消胀和胃，改善运化。
5: 刚才的这个高谋砭石的展示啊，我认为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高与膜的结合体现了药术合一。

0: 通过高峰的背舞实现了散寒、行气、化瘀等作用，同时呢背翼手法或者气聚的引导作用了，它可以使气机运行，二者协同呢，这就体现了我们外治内应的基本原理。
1: 感谢坐镇嘉宾深刻的见解，要谢谢两位老师，请稍事休息，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传医人，在中医药脾胃科领域啊深耕30多年，对于食养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体会。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首都名中医、北京中医药大学消化病研究院院长李军翔，掌声有请。

0: 先生好。
1: 您好，欢迎您。
0: 你好。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民间有一句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养为先。
2: 对，黄帝内经他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金匮要略他就制定了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用当归生姜煮羊肉来治疗产后的腹痛。有些病人他这个胃特别怕凉，他喝矿泉水都胃痛，夏天他进了空调屋里面他都胃痛，所以我们现在用当归生姜羊肉调理他的这个老寒胃。就是我们餐桌上不但是要吃好吃饱，而且是养生防病的智慧的源泉。
1: 今天听说您还给我们带了礼物，而且呢据说这里面啊是藏着天南海北的智慧。
2: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特殊的药箱，就是它没有什么名贵的药材，就是我们常用的身边的药材做成一个很好的调理脾胃的药膳。
1: 那么究竟这里面都蕴藏着什么样的药材药膳以及中医的智慧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打开第一个药盒的神秘面纱。李老师，您的药盒已经就位了。
2: 我今天带来第一个药箱是云南普洱的。
1: 哦，那是什么呢？
2: 是一个药根。
1: 药根。哦，
2: 云南到了五月的时候，老百姓都到市场去买好多新鲜的药根，然后跟鸡呀、排骨啊，还有这个猪蹄呀、一起煮汤，喝完了以后可以使得身体越来越好。哦，一岁一端午，一年一药汤，有这个一个谚语。
1: 我们来问一下元气团，我记得有一个云南人舒涵。
3: 是的，
1: 你喝过这种药根汤吗？
3: 其实，在我们云南的话，几乎每家都会炖这个药根汤。在端午之前的话，会摆成一条长长的药根街，然后堆满了那种像小山一样的，可能都叫不上来名字的药根。其实在我们家里的话，每到夏天觉得身上沉闷闷的或者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去买一点药根回来炖汤喝，喝完之后就会特别的舒服。哦，
1: 你看说到这个中医药，说到他的家乡啊，舒涵真的是滔滔不绝，要不然上台一块儿来完成这道药膳的制作怎么样？
3: 好的，
1: 有请舒涵。李老师，您看食材以及来自云南的小助手都已经就位，那我们就操练起来。
2: 好，我们主要是有三个药根，一个是牛蒡根，这个我们让同学切几块。牛蒡根它的作用主要是一个清热利湿，它可以把体内的这个湿浊晦气之邪排出体外。啊，第二个是土党参。土党参呢跟我们党参不一样，它作用主要是有健脾益气、补肺止咳的作用，往往用在脾虚泄泻啊，还有这个心悸汗出这些症状啊，这个是土。

0: 党参。第三个是茴香根，这个主要是有温中行气、咳中止痛的功效。云南普洱它湿气比较重，那茴香根就能改善寒湿引起的胃痛、呕吐这些问题。这个是我们焯好的鸡，我们放在一起让它煮。今天我们主要是调理脾胃，所以我们有这三种药根。加几片姜，姜啊它是温性的，可以温胃散寒呐、止呕的作用。再加点盐，我们一起煮。
1: 多长时间呢？
0: 两个小时以上。
1: 要煮这么长时间啊？
0: 这个药根呢、要煮烂煮软才能把这个有效成分出来。
2: 其实小时候不管炖什么我都是很讨厌喝这套汤，因为我觉得它特别的苦，就小孩子都特别不爱喝这个。上大学之后不是学了中医嘛，然后就才明白其实这碗汤里面蕴含了很多老祖宗的智慧，自己时不时的可以去买点药根回来煮汤喝，因为喝完之后确实会觉得身体特别的舒服。
1: 哇，热气腾腾。哇，是一种肉汤，但是又混杂了中药草本的那种浓香。
0: 对对对。
1: 哇，各位嘉宾和观众有没有通过我的描述？没听够的话，我继续再帮你们描述，我再闻一闻。
0: 你尝一尝。
1: 来，给我们大家分一分，尝一尝。
3: 这挺好喝的。
1: 好鲜美，
0: 好鲜美，
1: 好鲜美！而且这个中药，我觉得，
2: 不是很苦，是吗？
1: 对，白教授，您觉得咋样？好喝吗？
4: 味道非常鲜美，又尝到了美味，又得到了食疗，也尝到了地方的特色。
1: 好的，谢谢您，也要感谢舒涵，谢谢你的配合和参与。李老师，现在您带的第二个药箱也已经隆重登场了。
0: 对，第二个药箱是来自河南的漯河。它是鸡内金、
1: 我都没有见过鸡内金什么样，咱们先打开看看。
0: 这是炒过的鸡内金，它是鸡胃里面一个金黄色的薄膜。
1: 还真是焦焦的。
0: 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要以脏补脏，这个河南它有一个习俗，在农历六月初六他都要用鸡内金去烙胶膜。
1: 鸡内金胶膜。
0: 对，鸡内金烙胶膜又脆又香，用以积食的人，消化不好的，尤其是小孩，因为吃了这个以后他药要吃了，消化也好了，积食也消了。
1: 您说的我对这个鸡内金胶膜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啊。今天您都带了这么多宝箱了，能帮我把这个心愿达成吗？
0: 可以的。
1: 有请中国药膳研究会药膳养生师花云。
5: 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您。您介绍一下您手里的鸡内金胶膜。
5: 这个是河南的一个特色小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老人常说六月六烙胶膜，吃了之后呢不积食，脾胃壮如牛。
2: 还蛮好吃的。
3: 是很好吃。
1: 所以它是怎么做的呢？这么好吃的胶膜。
5: 这个鸡内金胶膜的做法呢并不复杂，有几个小窍门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鸡内金干的哈拿过来之后呢，一定要把它碾碎，碾得越碎越好，然后白芝麻黑芝麻加上一小点盐和五香粉，然后加温水给它搅拌一下，再揉成面团。
1: 面团
5: 准备就绪之后，我们拿一个平底锅，这个锅里啊一定不能放油
1: 啊，干烙啊，
5: 干烙才能把这个焦味给它烙出来。
1: 怪不得吃着一点都不油哈，特别的干爽，
3: 非常好吃。进入口之后满嘴香，满嘴脆，
0: 不但感觉到香，还有消食的作用，越吃越饿，越吃越想吃。
1: 谢谢谢谢花云老师带来这么多美食让我们到现场品尝，谢谢您。
0: 中国老百姓祖祖辈辈总结出这个调理脾胃的智慧，实际上到了现代已经系统化标准化了。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颁布了

0: 106种的药食同源的物质，其中有将近一半都和我们脾胃相关。这个药箱里面都是平常的我们厨房的食材，所以我们说的厨房就是天然的药房。
1: 饮食有节，所谓有节呢，它是有规律性的，比如说早晨、中午、晚上，就到了这个时间呢，

0: 3个小时最有钱把饭吃掉。
1: 好的，谢谢您，也感谢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好，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食疗为先这四个字当中啊，凝聚了中医调护后天之本的养生精髓。然而呢，再好的养护也难免遇到急症，当脾胃突发险情，中医又如何与时间赛跑？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急救演练现场，去看一看中医如何以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守护每一寸脾胃的安宁。
3: 精华沃土，岐黄新传，依托中医急症特色，北京中医药大学以实战锤炼应急救治本领，练就临危施救的医者功底。今天我们走进实景临床现场，聚焦肠胃急症，看危急时刻中医学子如何以脾胃为本行急救之法。
4: 大家好，这里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一所有着近70年建校史、国务院批准最早创办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副校长丁霞教授，欢迎丁教授。
5: 大家好，我是丁霞。中医啊，从来都不是卖郎中。从《伤寒论》到《肘后备急方》，历代都有关于用中医治疗急症的记载。我们学校也经常对学生进行中医急症的一些救治的训练。今天刚好我们有这样一个挑战，待会儿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4: 太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模拟急诊事件。我们今天以肠胃急症为主题进行两轮笔试，一轮叫做诊断，一轮叫做施治。那么第一组会进行什么样的诊断呢？我们计时开始。
6: 大家先散一散，散一散，这有人不舒服，我们通通气。您方便说一下您哪里不舒服吗？
7: 我就是肚子这有点疼。
6: 那是胀痛、绞痛还是刺痛？
7: 就是一阵一阵的那种绞痛吧。
6: 那你刚才有吃什么喝什么东西吗？现在有恶心呕吐呀或者是腹泻这些情况吗？
8: 现在我给您做一个腹部的听诊，我们现在没有听诊器，我们拿一个纸杯过来。
6: 方便看一下你的舌头吗？患者的舌头偏淡，然后苔白腻，同时他的面部清白，然后嘴唇发紫，声音比较低微，所以我觉得更像是一种腹痛啊，然后辨证更偏向于寒邪犯胃，对吧？
4: 第二组诊断计时开始。哎呦，
6: 患者您好，看您一直捂着肚子不舒服，您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7: 就喝了点凉的吧。
6: 那我们去帮您接一个热水，咱们先捂一下吧。
7: 谢谢。
2: 那我给您先按一个穴位，合谷穴，然后您能稍微缓解一下。
6: 我们接下来会对您进行一个腹部的检查，请您保持一个舒适的体位。
2: 来，我试一下您的脉可以吗？我再试一下这只手。他两只手的脉都是有一种颈项的，所以说还是一个以寒症为主，我觉得。
4: 我们第一轮的诊断呢，很快的就结束了。我们接下来有请两组同学将他们的诊断结果公布出来。首先有请远志先锋队。
9: 我们组的中医诊断是腹痛寒湿内阻症。
4: 杏仁素原队。
6: 中医诊断为腹痛，辨证为寒邪犯胃症。
5: 刚才两组同学中医的病名的诊断都是一致的，也是正确的，就是辨证稍微有所不同哈。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寒邪犯胃症可能相对更准确，因为它是一个急性发作的，可能有明显的诱因，因为喝了冷饮导致胃的一个犯胃的一个情况。
4: 那接下来我们对下一个环节就非常期待了，因为到施治环节啊，要根据自己的判断看看要进行什么样的治疗方案了。那我们马上进行下一轮。我们本轮呢给同学们提供了四种施治方案：针刺、艾灸、耳穴压丸和穴位按压。同学们要在其中选择自己的施治方案。
6: 那我们就选针灸。
10: 我们选择耳穴压丸和穴位按压。
4: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
10: 耳穴药丸

0: 一种中医特色外治操作，它通过持续按压刺激耳部穴位，起到快速理气止痛、解痉安神的功效。府穴、大肠穴能够起到快速的止泻止痛的功效。接下来是交感穴，这个穴位能够快速缓解肠道平滑肌的痉挛，解痉止痛。神门穴，这个穴位可以帮助缓解您的紧张焦虑情绪，同时还有辅助止痛的功效。
1: 足三里作为胃经、合穴和下合穴，有温中散寒、行气止痛的效果，内关透外关，能够起到行气活血、通络止痉的作用。
0: 好的，操作完毕。
2: 针灸的治疗主要的治疗原则是温中散寒、行气止痛。首先我们会选择足阳明胃经的梁丘穴进行强刺激捻转的一个泻法，起到急性止疼的效果。那么在对侧的梁丘穴呢，我们也会进行同样的操作。
3: 我们同时还可以选择合谷穴、天枢穴和中脘穴。鉴于呢患者目前还有腹痛，其手法呢主要以平补平泻为主，留针呢大约10分钟左右。
2: 请您注意，在我们起针之后这4个小时内您是不可以洗澡的，针口的地方要保持清洁。回去之后如果您还出现了剧烈的腹痛、呕吐或者腹泻的情况，请您及时就医。好，我们的治疗完毕。
4: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丁教授来为我们解读一下两组同学的表现。
5: 今天这两组同学表现都非常好，从四诊信息的收集到诊断，还有整个的处置方案，以及对于患者一些经理啊、饮食啊、甚至运动啊，都会提出一些非常好的建议。这就是中医治疗更好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
6: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中医学子面对肠胃急症时如何以健脾和胃为法行急救之时，勤求博采，厚德计生，这句话落在实处就是研学上的严谨与救人时的人心。我们相信这份人心一定会守护更多人的安康。
7: 从刚刚外拍的小片当中呢，我们真的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医学子们的速度和温度，也想听一听现场坐镇嘉宾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8: 《伤寒杂病论》张仲景的这个书里边呢，它有记载很多的急症，比如说当一个肺部感染，它是一个耐药菌啊，克雷伯杆菌、绿脓杆菌，它高热用了激素也不退，那么中医讲这个承气汤也好，这个炎症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这个退烧也就下来了。我们中医有一个叫亡阳，休克的时候啊，要四肢立冷，就是手脚发凉。特别是像西医的重病，出现感染性的休克，这个时候我们中药用上去以后，哎，慢慢这个微循环障碍就改变了，就使得我们有可能把这个感染性休克的重病人把他拉回来。那么经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中医药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应该很好的加以挖掘。
9: 中医能够治疗急症，几千年都是这样。中国古代战乱频发，战乱都必然有外伤，有外伤就必须要有急救，所以中医的急救方法一直存在。在缺乏现代仪器的情况下，通过针灸、复苏手法等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随着现代医疗的发展，我们更应当结合现代科技，把中医传统的这些东西充分地利用起来，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些急症，效果都是很好的。
7: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这位传艺人啊，他有点特殊，因为他跟他的团队呢，用十几年的时间，走在了一条在很多人看来啊，是疯狂，甚至是不合乎寻常的道路。但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不断的创新，在质疑中前行，在质疑中突破。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传艺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域。

0: 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知道在这个科研攻坚的道路上呢，经常是需要另辟蹊径，所以这么多年走过来，您跟团队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在别人看来觉得有点疯狂，难以理解，甚至是觉得是自找麻烦这样的事儿呢？
1: 是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呢，在别人看来呢觉得很奇怪，那现在我回头想啊，有一些事情如果发生在别的团队的身上，假设有人问我，那我可能也有点真假难辨。
0: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几个故事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王老师和团队呢科研背后的真实和坚守。故事一，因为患者的情绪问题，确定了我们18年的研究方向。
1: 那其实这个说法呢，我们是针对一类这个临床上的现象，那么我们研究的疾病呢是功能性胃肠病。功能性胃肠病啊，它是有定义的，它的特点就是它的症状有很多，比如说反流啊、腹痛啊、消化不良啊。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呢，做胃镜、做肠镜以及血的检查，它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就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来显示出来。
1: 对，它同时呢又会伴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那我记得我有一个患者呢，大约是30多岁吧，他主要是一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他的食道后的烧灼的疼痛呢特别的明显，做检查啊都没什么这个异常的表现。他的发作的时候呢，他能从床上滚到床下，那么以致他呢这个情绪呢特别的烦躁。大多数这个功能性胃肠病的患者都伴有这样的一种情绪，紧张焦虑，几乎不能出去社交。对于这一类的疾病呢，中医药的疗效它实际是非常好的，虽然疗效很好，但是它的疗效的作用机制呢实际是不清楚的，那我们肯定要研究它。那我们在临床上，因为中药复方它一般都是辨证治疗，要有症候的，没有症候的话不分层它的效果也不好，但是病症结合的模型当时实际是没有统一的公认的经典的，那么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尝试，那么对这个模型啊反反复复的去研究，哪一种能更好，能体现出临床上的疾病的特征，同时也要有中医的症候的特征。那么这个成果就是中药复方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模型的创建和应用研究呢，同时也为中药复方它的疗效作用机制的研究呢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那么同时2019年呢，我们还针对功能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性腹泻临床上的症候，像健脾理气、健脾化湿、健脾温阳，从不同的症候给他不同的治疗，来观察它的疗效和它的作用机制。在2024年呢，我们获得了世界中药学会联合会国际贡献奖。
0: 好的，谢谢您。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故事。我们没事找事儿，给健康的人出体检表。
1: 这里的健康呢，它指的实际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过的功能性胃肠病的患者，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呢它就打了引号。到底怎么来处理，当时实际是没有这个评价的工具的。那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唐旭东教授在他的引领下呢，我们就做了这个 PRO 量表，他呢重点关注了生活质量在功能性胃肠病的影响啊，所以这个量表呢也解决了功能性胃肠病症状重叠的一个评价的问题，完善了这个疾病的评价体系。因为我们这个量表呢它是分了6个维度啊，它有反流的维度，有消化不良的维度，还有全身状况的维度，排便性状的维度，以及心理的维度，社会功能的维度，这个是对功能性胃肠病患者呢全方位的一个评价。所以 PRO 量表呢它是从这6个维度以患者为中心，关注了他的症状、心理、社会功能等等全方位的这样一个评估，体现了中医药的一个特色。那么中医药治病呢，它不仅仅治疗这个疾病所引起的症状，同时呢因为这个疾病它同时有情绪的问题，有睡眠的问题，所以这个量表解决了功能性胃肠病症状重叠的一个评价的问题。所以对中医药的疗效评价来讲呢，它完善了这个疗效评价体系。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故事，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我们熬了一年没用的药。
1: 这个没用的药啊，并不是不合格的中药啊，它实际做的呢是一个汤剂安慰剂的制作。在疾病的临床治疗中，患者可能因为知道自己正在接受治疗而产生心理上的改善。这种效应并非来自药物本身，而是患者的预期或信念，我们称之为安慰剂效应。因此在新药研发过程中，为了排除安慰剂效应，评估新药的疗效，就需要研发与新药外包装、颜色、味道、气味等等各个方面呢，跟这个试验药啊，要几乎是一样的。但没有实际疗效的安慰剂，对患者进行对照试验。安慰剂呢，它在做临床研究中呢，高级别的雄性症群中啊，它是必须要有的。那你没有这个药做对照，我就用试验药说我这个吃完很好，国际上是不被承认的。所以汤剂安慰剂的研究是我们新药研发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在学科带头人的指导下，团队对安慰剂的制作进行反复尝试。我们选择淀粉、红糖啊，然后苦味素啊、色素啊等等，按照标准汤剂处方量的不同比例，从全量逐步降低到微乎其微，进行多轮配比对照，最终确定当原药投料量降到正常处方量的5%及1/20时，熬出的汤剂已完全不具备药理作用，可以安全地作为新药研究的对照安慰剂使用。这个过程工作量极其巨大，这一成果它就填补了国际上汤剂安慰剂制作的这个空白，为中药复方汤剂的临床高级别循证研究提供了支撑，开创了复方中药临床研究的先河，为中医药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刚刚听您讲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触动，让我想到了庄子曾经在《人间世》中写过一句话：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但是刚刚您的这段经历让我们看到了无用之用可为有用，无用之用可为大用，所以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那您觉得我们中医走向世界，中医在不断前进的这条路上啊，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需要不断的来自证呢？
1: 中医药呢，它发展了几千年了，那么仍然有一些人呢，对中医药呢还是不太了解，他们认为中医呢没有规矩，没有标准，全靠经验。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偏见，这也是我们特别想澄清的一点。我们其实做得非常规范，为了自证，那我们的学科带头人他就构建了全国医疗机构中医临床疗效与安全性评价的这样一个国家工程实验室，在各个关键节点上其实都是有严格的要求，这也说明我们其实是非常这个严谨的。
0: 您跟团队的努力也是让中医从经验走向了论证，让古老的岐黄智慧不断地走向世界。也想听听坐镇嘉宾的声音啊。
2: 刚才听了王老师的对三个故事的分享啊，既感到欣慰也感到敬佩，特别是刚才提到制定的 PRO 量表，帮我们主观的一些无法量化的指标把它进行量化了。那我想这为我们中医药国际化现代化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3: 在最近的十几年呢，中医药科技攻关越来越强，那我觉得传承经典，守正创新，是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方针。那么同时呢，我们又要应用中医里边的一些很好的经验来产生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新的疗法，甚至是理论上在现代有所创新，使我们中医药的这种科技成果呢走得更广泛。
0: 说得太好了，谢谢坐镇嘉宾的精彩的解读。最后呢，要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医药大会栏目由汝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现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感谢汝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刘老师，今天在现场啊，您听了这么多关于健脾和胃的分享，您现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健康是吃出来的，病也是吃出来的。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自身还是应该有一个弦儿在脑子里面，就是如何提醒自己不断用健康的方式去生活，既使自己能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能给家人和周围的朋友亲人们都带来一个健康快乐的氛围。
0: 坐镇嘉宾对于健脾和胃的奥秘会用什么样的关键词来进行总结和概括呢？
2: 我们很多的一些疾病不单单限于消化系统，其他的全身疾病都跟脾胃功能的运化失司、气机升降的失常有关系。我们怎么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体现出这种整体观念，这种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这种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的诊疗，来提高我们整体的健康水平和防治。那么归结到一点呢，可能就是健脾和胃，关键呢还是要恢复脾胃的功能的自我修复能力。
3: 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一个是体质之和，大家都要问哪种体质最好，那肯定是平和体质。第二个我想说的是脏腑之和，第三一个呢就是文化之和。中医呢讲究以平为期，中正平和，这事实上是我们一个医疗的理念，同时呢也是我们做人做事的一种从容包容心态的体现。
4: 今天呢健脾和胃的一个主题，从手法到方药，从临床到科研，都突出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的这个道理，那就说明了脾胃的防治康养护这五个方面贯穿的全生命周期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
5: 苏轼啊，他曾经在《解饮食说》里边说过宽胃以养气，所以古人呢其实已经把养胃放在了一个人生格局的一个高度。那么今天几位传医人的分享，我就觉得胃安，那么身就安，如果脾能化，那么气就顺，更是中医学里面实用性跟生命力的有力彰显。
0: 非常感谢四位坐镇嘉宾的点睛之语，接下来我们就将这份中医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传中医千年薪火，承岐黄济世之志，接下来让我们起卷叩匣。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季中国中医药大会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一季我们叩开了中医药宝库，在溯源方侠中寻证求因，洞悉病因之所在；在智慧方侠中辨证施治，领略调理养生之妙；在焕新方侠中回望创新成就。每一期我们都在尝试回应一个现代人的困惑，这一个个看似零散的困惑，在中医药的智慧里，可能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答案，那就是让身体回到它本该有的样子，阴阳自和，形神共养。中医一脉，历千载而弥新，经百代而不衰。它以经典为根，以人心为魂，守护着这片土地上亿万生命的安康。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季再见。

0: 史德化，润泽养荣，细腻无瑕，
1: 古正今柔，居身自立，
0: 调肺畅息，气管红，汗结根结消散，
1: 神和寐安，夜寐恬然，
2: 沉金明眸，世瞻自明，
1: 扶正御弦，风邪不侵，
0: 调衡固本，阴阳自和，
3: 清润平调，虚火自清，
0: 健脾和胃，运化如常。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0: 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日飞隔空勾连，海上化界闹剧上演，曲解规则玩弄法理，日飞意欲何为？默许还是策划？美国身影为何若隐若现？伙伴还是棋子？闹剧过后，日飞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日飞海上化界闹剧，深度国际，敬请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年夏天的太平洋并不太平，日本与菲律宾打得火热，联合军演升级伙伴关系，甚至还隔空搞起了划界。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宣布要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那么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何来划界一说？他们到底在划分什么？划界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算计呢？
1: 这里是中国台湾的兰屿岛，每年3月至6月，飞鱼随着太平洋暖流来到兰屿外海。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达悟族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飞鱼季节。太平洋暖流把丰富的洄游鱼群带到台东外海，宜兰、莲花等地的渔民也靠这片海域作业。然而一场荒唐的划界闹剧却打破了这里的平静。5月28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日本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地理中心直线距离约3000公里，如此遥远的距离哪来的划界呢？要了解日菲划界谈判划的是什么界，先要理清两个基本概念：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指的是沿海国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约370.4公里内享有自然资源主权权利的海域，大陆架则指沿海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根据日菲提出的理由，此次划界日本最南端的琉球群岛、菲律宾最北部的巴丹群岛之间直线距离不足400海里，两国各自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存在约45万平方公里海域的重叠，需要划分边界。
2: 他们希望划的是专属经济区，那么这些呢，就包括海洋渔业的资源、通行的这个管理，包括海底、海床上的这些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因为台湾以东海域还会向东面继续延伸，那么这个时候它如果两者相距的这个距离超过了400海里，那这个时候就会划这个大陆架延伸，就会达到350海里的这个范围，也就是海床上的

0: 这些矿产和生物资源，这些成为他们争夺的焦点。
1: 针对日非的划界主张，中方坚决反对。
2: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日非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1: 因为日非的所谓划界谈判忽视了一个足以否定他们谈判基础的现实，琉球群岛和巴丹群岛中间还隔着面积3.6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台湾岛及其东侧海域，不存在可以排除中国私自划定的重叠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83条，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划界仅适用于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而日非地理上被中国台湾岛隔断，并没有可以相互划界的资格。
0: 我觉得可以这样比喻，相当于大家在一个走廊上，这就是第一岛链，有3户人家。那么现在呢，北边这一户的邻居和南边这一户邻居要把走廊瓜分掉，就划在我们家门口，让这个走廊北边归日本，走廊南边归菲律宾，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相邻和相向于我们的台湾岛，并不相邻相向于他们之间的岛屿。那么台湾以东的整个海域是在台湾岛的这个大陆架的延伸上的，所以这个完全否定了他们进行划界的这个基础。
1: 在这次划界谈判中，日本选择了冲之鸟礁作为划界基点。冲之鸟礁距离东京约1700公里，其北侧礁面积约7.86平方米，退潮时露出水面约1米，涨潮时仅露出16厘米。东侧礁石面积约1.58平方米，退潮时露出0.9米，涨潮时则只剩6厘米露在海面。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对岛屿和岩礁有明确界定，冲之鸟礁并不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也早在2012年就否决了日方围绕该礁石产生的主张，但日方却一再无视否决结果。不过在此处称礁为岛的日本，却将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自然岛屿太平岛强行定义为岩礁，这一刻意却又双标的表现也颇耐人寻味。
3: 那么这体现的是日本这样一种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的对于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的这样一种不良的态度。这个随着新安保三文件的发布，日本呢，他要把过去的所谓专守防卫转入目前的积极防卫，甚至强调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不断地推动在亚太的一些海洋热点走向复杂化和扩大化。很显然，日本把所谓这个日非之间划界这样一个问题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1: 那么，日本希望借此抓住什么呢？5月6号，一声巨响之后，菲律宾退役护卫舰奎松号缓缓沉没。这艘曾参与过太平洋战争的前美军战舰，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多年后的今天，成为了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的靶子。这颇为讽刺的一幕发生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在这次军演中，日本还派出了1400名作战人员参演。
3: 日本呢，其实要做到两个走出去，第一个就是自卫队的人员要走出去，第二个就是自卫队的装备走出去。很显然，日本已经把菲律宾当作这两个走出去的非常重要的一块实验田。
4: 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1: 而高氏口中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是日本除同盟关系外在双边关系中的最高定位。7月6号，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已就对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与非政府达成协议，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
5: I think there are concerns indeed that we're hearing with greater frequency around Japan's potential perceived remilitarization in that regard.
1: 在叶潘通看来，二战结束80多年后，日本借划界闹剧制造新的冲突，

0: 在寻找借口解除战败国应承担的义务。从日非互惠准入协定到军事情报共享安排，再到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军演，日本正打着安全合作的旗号，隐蔽地踩着菲律宾这块垫脚石，加快军事解除步伐，一步步在亚太推进新型军国主义。
1: 81 years ago, in 1945, we found ourselves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war. This time, we find ourselves on the same side.
0: 据菲律宾二战纪念基金会估计，1942年至1945年间，每17名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人在战争中阵亡。时至今日，在菲律宾仍有受害者健在，不知仍在等待道歉的他们，听到这番话会作何感想？那么，菲律宾为何会甘当日本的垫脚石呢？
2: 菲律宾马克思政府当前在这个内政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为了转移国内视线，要采取一些这个外部的措施。另外一个呢，通过这样一个非法的化解，紧紧地拉住日本，包括拉住美国，以获取相应的军事援助和所谓的政治背书。
0: 早在2023年，日本就曾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菲律宾武装部队无偿移交了五台沿岸监视雷达，总额达6亿日元。2024年，日本更是直接向菲提供了价值16亿的海岸监视雷达系统。在援助中，日本逐步扩大对菲律宾军事现代化的支持，同时强化双方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协同。这种援助模式既服务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也符合菲律宾提升国防能力的需求。
3: 菲律宾实际上过去几十年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它属于军事现代化极其落后的。它实际上是通过美菲日这个准同盟的建设之后，它可以拿到钱，拿到军备，终极目的是服务于日菲在这个地区进行一系列军事合作，包括美日菲三方合作的一个这个法律上扫清这个障碍。这些合作目标是什么？实际上目标是要归锁中国，就把中国锁在第一岛链之内，然后形成一个同盟体系。
4: 日本、菲律宾，一个在东海，一个在南海，但在这场化界闹剧中，双方行动却出奇的一致，节奏协调，时机同步，口径统一。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究竟是双边的海洋化界，还是一场被精心编排的地缘脚本？脚本的作者又是谁呢？
0: 就在日菲宣布谈判的十天前，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高调驶入菲律宾海，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举行联合演练。演练科目是高端海上作战与联合反潜，位置恰好紧邻如今日菲划界海域的西侧，这仅仅是巧合吗？而在日菲发布声明后，6月10号，美国的表态姗姗来迟。美国支持其条约盟友日本和菲律宾，鼓励各方以和平方式并根据国际法解决海洋争端。这句话听起来不偏不倚，但细品之下却暗藏玄机。他没有提及中国，没有提及中国台湾，更没提及日菲划界区域与中国管辖海域的重叠事实。进入2026年后，如果观察美国在这一区域的行动与表态，美国的默许态度似乎更加明显。在美国的注视下，日本在菲律宾的存在逐渐发生质变，菲律宾也在加注，向美军开放更多基地，对日本自卫队敞开国门，在巴丹群岛升级雷达设施，而所有这些变化都由美国在背后校准节奏。
5: 应该是始作俑者，就是背后的幕后操盘手。因为小马克思上任以后啊，在南海所有的动作其实都是经过美国许可的。非常明显的就是在美国的默许下，日本开始放松武器出口的原则，尤其是推动了武装部队和武装人员第一次走出国门。那么这时候菲律宾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也是美国的盟国，美国也默许它来承接日本的这个转移，那么这两者就结合在了一起。
0: 5月28号，就在宣布划界谈判的同时，日菲还宣布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旨在建立防务情报共享。表面上这只是日菲之间的双边安排，但由于美日美菲之间早已签署类似情报协定， 美日菲三国将

0: 形成一个情报共享的闭环，而在后勤保障层面同样如此。日非互惠准入协定的模板，正是美非之间早已存在的访问部队地位协定。美国不仅默许日本复制这一模式，更在幕后推动日非军事体系的对接，而这些细节都被刻意隐藏在了日非之间的双边安排下。
1: 他这种沉默其实是一种策略性的沉默。日非之间的这场所谓的海洋划界，他仍然是把它包装成是一个海洋技术性的问题，包装成是一个所谓的双边问题。划界的这个海域啊，有复杂的历史经纬，也有相当高的复杂性。美国担心如果过早表态的话，可能会给他带来外交上的麻烦，乃至于外交危机。
0: 那么在美国费尽心力的策划的剧本中，被推上舞台中心的为什么是菲律宾呢？打开西太平洋的海图，一道岛链清晰可见，它北起日本列岛，经琉球群岛，过中国台湾岛，南接菲律宾群岛，弯月地形环抱着中国东部和南部海域，这就是冷战时期美国画下的第一岛链。根据美国新版国防战略，特朗普政府要优先保卫本土，但同时要加强以第一岛链为核心的军事部署，已多次要求亚洲盟友主动承担抗衡中国的任务。而这条锁链上始终有一个豁口，那就是中国台湾岛以东的广袤海域。而日非此次拟议的划界区域恰恰就在这片海域。
2: 美国在亚太地区它有两锚，上北锚就是日本，南锚就是澳大利亚。那现在从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海上一线来看，它这两年极力打造的是菲律宾。它既可以在南海问题临近的很，是一个它的战略的一个要冲，同时又可以对标是台湾。所以这两年我们看到以菲律宾美菲为核心，它有什么美菲日啊、美菲澳啊，然后这种小多边，那么我们也会看到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多边双边都在这种机制化在迅速的增加。
3: 美日是同盟，美菲是同盟，这叫浮凑结构，就是大家都围绕着美国这个核心建立这个支线任务。那现在呢，美国要重返西半球，在亚太地区要收缩，它要退回第二岛链，第一岛链出现空白了，它只能把它的盟友都串联起来，我要撤了，你们掩护。这个时候菲律宾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0: 这种串联盟友的意图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展现得淋漓尽致。7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布一份联合声明，签署方包括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声明的内容是重申10年前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
2: 在10年当中，实际上美国包括它的同盟体系都不断的希望要遏制中国。所以我记得2018年左右，当时时任的国务卿蓬佩奥他就说过一句话，说在美国无法改变中国自身的情况怎么办？改变中国的这种周边的环境。所以无论是提出仲裁案裁决，还是到今天日非进行所谓的划界，从法律和规则到这种军演到军售到联合演习，一系列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政治工具，披的是法律的外衣。
0: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曾在一份报告中直言不讳道，构建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必须通过双边划界先例的累积来实现，日非谈判正是这一思路的实践。
3: 这是美国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这些极端鹰派的这些势力的延续，他们制造出来的一个新的话题，尤其是像现在的法理的话题，划界呢也是这样一个新的话题。背后的驱动力其实就是想把日本和菲律宾挤压到一起，让他们都挤向台海地区。其实这个核心的驱动力和目前的这个战略态势是完全一致的。
0: 6月初，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与会者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表态变得沉稳务实，而处于第一岛链的日本和菲律宾反而更为激进。当中美两大国在相会上握手降温时，日非却在背后疯狂点火。美国在台前表现得像个温和的调停者，而日非被推到了最前线，承受着与中国对抗的全部压力和风险。
1: 美国在现实当中的操作实际上采取了一个盟友在前美国在后的这样一个策略，先期让日非去

0: 试探中方的反应，然后呢，美国再通过所谓的地缘战略协调，通过所谓的军事介入等等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很显然啊，美国是要把这样一个所谓的化解操作整体的从这个战略上去纳入美国的印太构架之下。
1: 印太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泛指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及其沿岸国家。在奥巴马执政以前，美国官方对这一地区常用的称呼是亚太或者东亚太平洋地区。2017年，第一任期的特朗普正式将这一地理概念引入，提出印太战略。尽管与特朗普势不两立，但拜登上台后并未对特朗普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构想做出太多修改，甚至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动作频率飙升。而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印太战略也又一次被定义。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印太地区被明确为关键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场。不过报告中也明确提到，美国独立支撑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而日非划界正是在这份战略文件的指引下，在两个明确的概念里，在海上下的第一步棋。
2: 美国确实力有不逮，就我们不只要看这些大战略，我们去看它这些军舰到底跑不跑得过来，它无法维持一个全球像原来那样的存在。所以15年前推动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后来呢，在日本的鼓动下搞了印太战略，这都是一种强弩之末的放射性的扩张。最新的这个态势就是把盟友们顶到前面，让他们形成一个联合体来填补它的空白。
3: 这场美日非各有所图的化界闹剧，不过是一场披着规则外衣的地缘博弈表演，刻意曲解国际法，制造阵营对立，手段拙劣却危害深远，不仅破坏了区域稳定，也严重冲击了公正合理的全球海洋法治体系。当霸权逻辑取代法治原则，阵营对抗撕裂海洋和平，我们又该如何坚守国际正义，共同守护构建一片安宁稳定、共治共享的和平之海呢？
1: 2026年6月3号，菲律宾在2027至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竞选中，以93票的悬殊差距惨败于吉尔吉斯斯坦。令马尼拉难堪的是，作为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东盟所有成员国均未投出支持票。一个月后，同样的场景又一次出现，在那份支持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联合声明的国家名单中，没有出现一个东盟国家的身影。
4: 东盟没有任何表态，所以实际上东盟在这个南海仲裁案的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东盟知道实际上大家应该聚焦于区域合作，实际上中国东盟一直在聚焦于什么，是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来保持地区的稳定。
1: 200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明确各方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海域争议，坚持自我克制，不激化矛盾，不诉诸武力。2013年，宣言推进升级为南海行为准则，该准则旨在弥补宣言仅为政治承诺、无强制约束力的短板。作为地区国家自主主导的治理框架，抵制外部势力干预和阵营对抗。而如今，菲律宾与日本的划界行为已严重违反了该准则，这样的行为对东盟长期奉行的协调一致、大国平衡、不引入外部力量的准则同样是一种背叛。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内部评估中，对日非此次海上划界定性为蠢到家了，菲律宾的行为最终也为自己换来了一张又一张的不信任票。这一玩火行为也触发了中国的反制。5月29号，外交部迅速表态，认定谈判完全非法无效，并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在法理上明确了菲律宾与日本私自划界的违规性质。中国在台岛以东海域的反制行动由此展开。香港中评社发文称，此次执法行动的时间点、线路范围传递了3个清晰信号：第一，对日本、菲律宾的果断反制；第二，对域外势力介入黑手的严正警告；第三，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决维护。
0: 围绕侵权行为呢，中

0: 展开了全方位立体化的这种反制，无论是海警巡航还是巡查还是其他的公务船只展开相应的海洋调查等等的行为，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海洋治理模式，建立一个开放式的海洋治理模式，也就意味着我们是把维权和维稳并重，一方面坚定地维护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与此同时呢，坚定地维护区域的和平和稳定，维护国际法的尊严，维护二战后的东亚海洋秩序。
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36条明文捐写着，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这也是现代海洋法治最庄重最核心的法理箴言。真正的海洋秩序从不是强权主导、阵营割据、私分海域的霸权秩序，而是以法治为基石、以公平为内核、以共治为路径的文明秩序。纵观千年海史，中国对海洋的理解从来不是征服与割据，而是共生与通达。600年前，郑和船队扬帆远航，遍历万海，携和平之理、通商之意，横渡重洋，以帆为媒，以海为道，书写了东方海洋文明和和共生的古老底色，这也是中国海洋理念跨越时空的初心。
2: 我们把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我们尊重各个国家的领土主权，而且我们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这是核心。通过合作共赢，甚至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的理念，一起来推动这个世界向和平发展前进。
0: 在海洋治理实践当中呢，中国呀向来秉持天下一家式的治理模式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以南海为例呢，中国之于南海啊，第一个，中国是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国，另一个呢，中国是最大的南海沿岸国，所以一直以来呢，中国与相关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的稳定安全和航运的畅通，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提供了大量的国际公益服务，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把南海包括其他的海域真正的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3: 万顷蓝海是连通五洲四海的蓝色纽带，更是滋养人类文明、承载共同未来的蔚蓝家园。历史早已证明过，像如今日飞掀起的化界闹剧这般，靠强权划界、靠博弈割据、靠阵营对立换来的所谓海洋秩序，终将化为泡影。唯有坚守正义、合作共赢，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海洋正道，方能守护万顷蓝海的长治久安，筑牢属于亚太、属于全人类的和平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鸡块一丝肉，要为两百盘，后腰脊一十三，九口廿一加三，第一浪两三，
1: 九千块。我中国人讲服装，讲领子跟袖子结合在一起就变成领袖了。中国代表了东方，需要一件和西方语境体系不一样的衣服。

今天中国是在拥抱全世界，一个是融合很重要，同时要有我们的特色。我们又结合了高级服装。

0: 收一点，然后袖子这一块要短一点。
1: 在这家手工定制工坊里，设计师周珠光正在为顾客挑选服装。从2010年开始，他便着重研究中式男装的创新设计。在上海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氛围影响下，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服饰中的立领、滚边、刺绣等工艺与西装挺拔修身的版型结合在一起，成为他独特鲜明的风格。
0: 实际上这件衣服是有一个扣子，它是有明暗的，这是明的，这是暗的。这个滚边就是中国的服装当中有一个元素叫镶嵌滚裆，所以我们把镶嵌滚裆这些元素的用在男装上，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1: 中国服饰的男装从明代的交领宽袍发展到清代的长袍马褂，服装的特点也承载了社会身份的象征。到了现代，中山装的对襟、翻领、四口袋、五厘扣等特点形成了简洁利落的服装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西装开始流行。1985年，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在上海举办作品展，22岁的周珠光从同学手里得到一张入场券，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小小的入场券影响了他以后的事业，
0: 冲击力很大。我们当时都是小男生嘛，就看到的时候，这种冲击力是你无法想象的，跟当初我们中国穿衣服的黑白灰完全两回事的一种时尚。
1: 这场表演让周珠光对服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后的很多年，他沉迷于购买时装杂志，大量作品，逐渐对服装有了更深的认知。
0: 时装杂志都还挺贵的，因为我们工资都不高嘛，按捺不住这种冲动。这个就是我们最初接触的国际时尚，因为时尚它是没有国界的，中西融合，再融合也是一种精髓。
1: 毕业后的周珠光从事了贸易工作，虽不在服装领域，但他时常关注着时装界的动向。就这样过了10年，直到1995年，一个机会突然降临，两位退休老先生找到他，希望与他一同经营一家服装外贸公司。
0: 就王家卫导演《繁花》的那个年代，整个中国呢，他外贸是重要的一个点。两个老先生，再加上吴师傅的一个徒弟，三个人，他们找到我，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就合起来，每人出3万块人民币，投资了12万，就开始了进入这个行当。
1: 就这样，周珠光踏入心仪已久的行业。上海拥有手工定制西装技艺的基础，这里的海派文化孕育了一批手艺精湛的西装裁缝，并得到良好传承。周珠光很自然地把西装作为重点方向发展，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偶然间，他看到一位意大利服装设计师的视频，其中一个小小的举动对他触动很深。
0: 他把领带那个小的带在了前面，他说这是他的创新。西服他已经有一个很规范的一个逻辑了，你就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话把西服说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西服这件衣服话语权不是在我们手里。
1: 看完视频，周珠光突然意识到，我们应该拥有一件自己的男士正装，代表中国走向国际。从那时起，创造中式男装的想法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0: 所以我们当初从唐装的角度探索和尝试比较多，后来感觉这条路好像可以再走了宽一点，因为我们当初所有的把本邦裁缝的手艺都学来了，学来了之后感觉他还缺那么一口气。
1: 看到最初的唐装虽具中国特色，但放在国际化的舞台上总是缺少一点精气神，于是周珠光便调整方向，重新打造男装思路。
0: 以前的做中式服装基本上是软做，做软货的， 给男生做长

0: 的给女生做旗袍。做西装是从裁缝的角度讲，它是做硬活，中山装就是属于硬活里面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把眼光放到做硬活裁缝的手艺上。
1: 在朋友的介绍下，周珠光请来了制作西装水平较高的张永仪师傅。
2: 因为我们以前的中装宽大，你要把中装改成有型，首先这个领子要竖得起来，那么中式这个肩不大讲究，我们要改进，他对我说要把肩做得有型，适当要有点腰身，对我这个要求非常高，我们是高级定制。
1: 周珠光与张师傅沟通后达成共识，决定要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做一件国际化中式服装。
0: 以前我讲裁缝师傅有一个特点，如果好的裁缝师傅，差的面料是不做衣服的。那么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的裁缝他离开大城市，离开他的主要的客人，他也不做衣服，他甚至不会家里人做衣服，要求很高的。那么我们就是要为了一个设计把所有的准备好。
1: 周珠光为男装制作配备了有经验的班底，要求服装纯手工缝制，在材料上即便是制作样衣也要用上好的布料，这让他把原本制作旗袍积累的资本大部分投入到男装中，一时间遭到身边人的反对。
0: 开始很多人觉得这个衣服有点不伦不类，它是什么衣服呢？它又不是中山装，又不是西装，这个都是需要花很大的投资的。当初师傅就讲，你怎么脑子出问题了，怎么会去做这种无谓的尝试。
1: 身边人的反对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更艰难的是他制作中式男装多年，竟没有一位顾客愿意主动尝试。即便这样，周珠光却一直没有放弃。
0: 我是有底的，上海人叫搭脉，搭得出这个时代的脉搏，我觉得未来会变成一件很重要的衣服。
1: 周珠光的坚持终于有了成效。2012年，一位顾客对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很感兴趣。
0: 一个客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是在一家非常有名的西装店做完了两套定制西装之后走进了我们的店，所以我们当初推荐给他做中式的正装，当初是一种好奇，他觉得这个衣服好像有点特别，在我们这里订了两套的中装。
1: 从那时起，男装的销路开始慢慢打开，人们对中国气质、中国风格的追求成为时尚界的主流趋势，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式男装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如今中式男装的定制比例越来越高，
3: 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2: 不，这下在这个位置打出来看看。
1: 张永仪师傅在这里工作已有十多年，
2: 在这个地方它是最大的地方。
1: 此刻他正在为梁祝的曲作者之一陈刚量体。
4: 我因为马上开音乐会了，上面 要弹琴了。德琴
5: 要松，
4: 德琴松了，所以这里不能紧，
5: 不能紧。
4: 哎，但是你这看起来也不能够松松垮垮，
2: 看起来又不能松松垮垮，又不能太紧。
1: 张师傅深知这些职业对服装有特殊需求，在量体时便会提前考虑对特定部位的尺寸做适当调整，并做好标记。因此，有经验的师傅对待每个人的量体方法不同。在如今的生产条件下，一个版型可以制作数千数万件服装，而在张师傅的手中，一人一版是最基本的工序。从前期精确的打版到裁剪，至少要花费一天的时间。与工业化生产相比，手工定制显得更为珍贵。多年来，在对中式男装的探索中，周珠光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0: 我们又把传统的镶嵌滚烫的工艺去做到了男装上，那也能够形成中国男装的一些特色。
1: 立领与开领是周珠光设计中式男装的标志，同时他还把丝绸融入到设计中，用质地柔软的材料做出笔挺的质感，这对西装的制作工艺

0: 你来说也很难做到。
1: 我们做了面料的改变，就在西方的语境当中，他把面料分成两大块，就是毛料是男装的面料，丝绸是女装的面料。那么在中国的文化的语境当中，丝绸首先它是男装做龙袍的面料，我们也可以用丝绸来做男装。
2: 后背的腰身要做出来啊。
3: 他动手。
1: 实际上，我们要做的这件衣服是需要国际化，它依然是一件就当下、当代的一件正装。
0: 当顾客穿着定制的服装，在不同场合自信地展现个人风采时，裁缝们对这件服装的塑造才算完成。他们的执着让中式男装在世界时装中拥有一席之地。
1: 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设计师能够融合东中西，东方的服装慢慢会变成重要的一级，慢慢它至少是要跟西方服装平起平坐。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

0: 于是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营场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立名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名节而不苟去，卷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

0: 推脱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1: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十六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期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0: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1: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八十五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委内瑞拉地震让当地民众遭受重大损失。来自中国的救援专机跨越重洋，将急需的物资运抵灾区。
1: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0: 废墟之下传来侨胞求救信息，华侨志愿者赶赴现场协助救援。
2: 幺八，这幺八进来，幺八赶紧接上。喂喂，慢点，慢点，慢点。
0: 从跨越山海的国家援助，到灾区里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守望相助，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震后救援见真情。

0: 飞飞。
1: 2026年6月24日，委内瑞拉北部发生强烈地震，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州等地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止到当地时间7月12日，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地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
1: 地震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6月29日，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政府继续追加无偿援助。
2: 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随后，中国红十字会表示，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救灾和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当地时间7月6日上午，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首批紧急物资运抵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
3: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援助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和社会各界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地震影响，重建美好家园。
1: 地震让很多受灾民众失去家园，住进临时安置点，一顶能够遮风挡雨的帐篷，一盏照亮黑夜的灯，一口干净的饮用水，成了他们最迫切的需要。
4: 85 toneladas que llegan en este vuelo desde China directamente con instrumentos. Estamos hablando de carpas par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Estamos hablando de plantas eléctricas a gasolina, plantas eléctricas a diésel. Estamos hablando de generadores solares, diversos materiales para precisamente atender la población que ha quedado vulnerable, que ha perdido sus casas. Y es la primera ayuda de otro cúmulo de acciones que estamos emprendiendo en conjunto con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Así que agradecemos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1: 除了地面救援，来自太空的支援也同步抵达。截至7月2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向委内瑞拉提供了卫星拍摄数据51景，为灾情研判和救援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

0: 从紧急援助资金到救援物资，再到卫星遥感支持，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援助不断延伸。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协调下，当地华侨华人迅速奔赴受灾社区参与救援、运送物资，与当地民众并肩应对这场灾难。委内瑞拉原外交部长伊万希尔说，地震发生后，华侨华人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了一起。
1: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pudo ver, 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el mismo, en la misma tierra y han demostrado su amor por Venezuela.
0: 拉瓜伊拉州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里生活着上百名华侨华人。他们经营着超市、餐馆、面包房和小型工厂，在异国他乡过着平静而普通的生活。地震发生后，一部分华人商铺和住宅倒塌，多名侨胞被埋在废墟下面。一栋楼的坍塌，意味着几个家庭的生活被彻底改变。残垣断壁之下，可能埋着父母、孩子，也埋着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震后的黄金72小时是寻找幸存者最关键的时间。委内瑞拉各华侨华人社团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一边确认灾区侨胞的安危，一边组织志愿者筹集破拆工具、照明设备和生活物资，随后连夜驱车赶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2: 他们在下面说很缺乏那些大型工具，看我们接了接师能不能就是所有的同胞能帮忙凑一些大型的工具。然后我们这边就联系有一个商家，他说他愿意提供那些大型的工具，然后我就跟我大舅子就直接开车过去那边，就是载了一些工具，就是发电机啊，或者那个锤子啊、凿子啊、大型的剪刀之类的，口罩、头盔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下去了那边，大约是凌晨2点多，我们就已经到下面了。
0: 救援现场设备短缺，人们只能用手机的灯光来照明，用简单的工具进行挖掘工作。这一刻，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生还的机会。华侨志愿者运送来的破拆工具、照明设备等物资很快交到了政府救援队手中。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废墟清理速度明显加快，为搜救幸存者争取了更多宝贵时间。地震发生时，一位来自广东恩平的冯姓女孩正在店铺里休息，她居住在一栋3层建筑里，一层是商铺，2层用作仓库，3层是起居室。剧烈震动中，整栋楼瞬间坍塌，她被困在废墟上层。幸运的是，手机信号并没有中断，被困后他第一时间向当地华侨华人社团发出了求救信息。消息传来，华侨志愿者立即联系政府救援队赶赴现场，确认被困位置后，经过4个多小时的挖掘，当地时间6月25日凌晨3时45分，这名16岁的华人女孩被成功救出。女孩在废墟中被困了9个多小时，华侨志愿者迅速核实情况，协助确认位置，各方力量在现场紧密配合，为救援工作争取了

0: 宝贵时间。女孩随后被华侨志愿者送往安置点，接受华侨社团后续的救助。救援期间，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志愿者奔走于各个华人聚居区，根据侨团掌握的信息，逐一确认侨胞的受灾情况。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志愿者队伍进入拉瓜伊拉州灾区，一路上到处是坍塌的房屋，临时安置点人满为患，沙滩休闲公园空无一人。进入废墟集中区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儿和难闻的混合气味儿。
1: 这里被埋了一个26岁的中国男性，但是现在经过了几天的搜寻之后，还是没有能将他找到。
0: 救援人员介绍，已经有4台大型机械设备在这个街区投入作业，用于清理废墟和寻找遇难者遗体。由于发生了火灾，很多遇难者遗体遭到严重焚毁，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再次发生坍塌，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的每一次破拆、每一次挖掘都格外谨慎。一个救援点往往要连续工作10几个小时，从白天到夜晚，华侨志愿者始终守在现场，晚饭也是简单吃上几口，随时准备着为委内瑞拉政府的救援队提供协助。
1: 一户四口的华人同胞原本就居住在这里，傍晚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些衣物和一部手机，并交到了幸存下来的19岁女孩手中。目前这里下起了雨，由于废墟内突发火情，现场救援工作暂时中断，消防人员刚刚抵达现场救火。救援人员将在火势扑灭之后，根据前期锁定的位置继续展开搜寻。
2: Abajo está el supermercado de nuestra comunidad paisano, donde estamos buscando el cuerpo de nuestra comunidad. Se encuentra en el piso 4. Y donde está montado, donde están los ladrillos rojos, es donde se encuentran ellos, pero en la parte de atrás. Bueno, aquí se encuentra un señor, una señora que es su esposa y su hija menor de 14 años. Porque aquí en este edificio vive más de 4 familias chinos. Pero en ese momento se encuentran nada más 2 familias, que uno está rescatada.
0: 除了在现场救助被困侨胞，华侨志愿者还承担着另一项沉重的任务，协助当地政府辨认遇难同胞身份。拉瓜伊拉港口被临时设为遇难者遗体停放点，地震发生后的几天里，华侨志愿者们每天都要来这里参与辨认工作。
2: Se está reconociendo los cadáver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y de la nacionalidad asiática. Estamos vendiendo para acá para reconocerlo. Estimado más de 10 de nacionalidad asiática y estamos buscando aproximadamente 4.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止到7月1日，有9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北部地震中遇难。为了帮助遇难的侨胞家庭和受灾民众，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号召当地华侨华人捐款捐物，为灾区筹集赈灾物资。在委内瑞拉从事日用百货、连锁超市、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华侨华人迅速行动起来，仓库里的货物被一车车装上卡车，很快便筹集出上100吨救灾物资。
3: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物资，那也有纸巾啊、牙膏啊、牙刷啊，还有那个最重要的，现在那个酒精送到那个疫情物资，还有很多粮食、
0: 意大利面、玉米粉、饮用水、卫生纸等。这些平日里再普通不过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在灾后成了最紧缺的必需品。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很多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

0: 加入救灾行动，一家粮食生产企业一次性捐赠了200吨玉米粉。截至7月10日，委内瑞拉侨界累计捐赠救灾物资超过2000吨。这些救援物资分批进入灾区，一部分交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送往临时安置点和受灾社区，另一部分由华侨社团组织志愿者直接运送，发放到受灾民众手中。
1: 基本上每一个灾民都能够取到12件的物品，他这边是吃那个玉米粉的，他们的主食，还有米啊、面条啊、个人的用品啊，什么都有，12件。他们见到我们呢，都说：“哎，中国万岁，中国人好。”这个哦，都不知道多开心。当天我们就一直那个发物资，发到晚上9点多才撤。
0: 救援行动不只发生在受灾现场，也发生在灾后的恢复重建过程中。
2: 我们侨胞一定能够尽快地走出这个灾害的影响。
0: 7月7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向受灾侨胞发放了33.2万美元地震救助金。一份份救助金陆续发放到受灾家庭手中，也传递着侨界守望相助的温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向遇难侨胞表示深切哀悼，向受灾侨胞致以诚挚慰问，并对侨胞在震后展现出的团结互助、自救互救精神表示敬意。
1: 有一位侨胞，他的餐馆因为受损严重已经没了，我们已经通知他，对他发放救助金。他主动发信息过来给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他说：“我呢不是说不缺钱，但是我觉得有侨胞比我更需要钱，更需要帮助，我决定把我的这个救助金分成4份，送给交给4个人吧。”是这样子，他也店铺也没了，这就是一个体现，就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在大灾大难面前从不退缩，团结一致的那个精神就这样体现出来的。
0: 从废墟搜救到物资捐赠，从遇难者身份核实到救助金发放，委内瑞拉华侨社团把分散在各地的华侨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参与救援行动。其中有许多参与救援的华侨志愿者本身也是受灾者，他们的店铺倒塌，货物被埋，却仍然留在现场协助救援工作。吴国祥在当地经营着超市和面包房。6月24日傍晚，结束一天的工作后，他带着家人驱车返回首都加拉加斯。行驶途中，地震突然发生，车窗外街边的建筑不断晃动，墙体开裂，部分楼房轰然倒塌。短短几分钟，熟悉的街道变成了另一番模样。
3: 一开始我没想到是地震，然后我自个以为有车撞了我，后面才看着那个建筑物在我眼前一动一动的倒塌的时候，我才知道地震了。
0: 虽然余震仍有发生，吴国祥还是决定返回店铺查看情况。他的店铺是一栋3层建筑，一楼、二楼经营超市，3楼是面包工坊。强震过后，整栋楼已经坍塌，另一家酒铺的墙体也已经开裂，在委内瑞拉经营多年的心血一下子埋进了废墟。
3: 其实那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建筑也没有了，然后

0: 己的那些，算是全部身家也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我家人都安全，财产损失了也没关系，人活着就有希望。
1: 吴国祥来不及清点自己的损失，安顿好家人后，他便加入了华侨志愿者队伍，四处寻找铲子、发电机、照明灯、切割机等救援设备，第一时间投入搜救行动。吴国祥会说西班牙语，在救援现场，他成了华侨志愿者与当地救援人员之间的临时翻译。因为熟悉华人社区的人员情况，吴国祥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有一天，现场挖掘工作从早上7点持续到午夜，一直没有发现被困侨胞。眼看搜救迟迟没有进展，吴国祥心里十分着急，他爬上废墟，向救援人员指出可能有被困人员的位置，没想到脚下突然踩空，整个人跌进了废墟中的一个深坑。危急时刻，他一把抓住坑边的一根横梁，才没有完全掉下去。虽然有惊无险，脚上的鞋却掉进了坑底。第二天，他穿着一双拖鞋又回到了救援现场。
0: 因为他下面还有水，几米深，然后就当时我就刚好他有个横梁在压着那里，我刚好我的手臂就压在横梁那里，然后呢就撞伤了一点点，幸好也没什么事，就撞伤了一点点而已，又压在那里又上来了嘛，但是鞋子就烂掉了嘛。
1: 在救援现场有一个场景始终留在吴国祥心里，一户华人家庭被埋在废墟下，救援人员连续破拆了很长时间才陆续找到被困者，店主和大女儿被救出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随后小女儿也被从废墟中抬了出来，现场有人告诉吴国祥，孩子被救出来时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这个细节让他很长时间难以释怀。
0: 他们跟我说他救出来的时候他的手还是软的，如果我们能早半个小时或者早一个小时把他救出来，其实他还能活着，他活着就有希望。
1: 灾难改变了很多人的身份，超市老板成了救援协调员，餐馆经营者成了后勤保障员，还有侨胞主动当起了翻译、司机、搬运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工作贡献着一份力量。在灾区的安置点里，有一位理发师，中文名叫郑次强，大家都叫他小强。地震发生后，他带着剪刀、推子和围布来到受灾侨胞居住的安置点，免费为大家理发。对于刚刚经历地震的人来说，理发并不是最紧急的事，可当一个人从废墟中逃出来，几天没有好好睡觉，没有心思照镜子，也不知道明天该去哪里，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理一次发，心也会慢慢平静下来。
2: 我现在在这里帮助受灾的侨胞啊，就是把发型搞好啊，改变形象啊，精神好啊，更好的去解决未来的生活的困难啊，就是从头开始。
1: 从头开始，这4个字在理发师的口中有了另一层意味，剪掉的是被灰尘和疲惫压住的头发，留下的是一个人重新面对生活的样子。
3: 好满意，
4: 好满意，我这样现在成功了。
1: 正在理发的华侨少年叫陈步正，只有10几岁，他在地震时经历了一场生死危机。
5: 哎呀，
6: 这里也是，
5: 是被那个压到的。
7: 对，下面这里有。
5: 你是摔在地上，然后那个砖头压在你身上。
7: 是从那个楼梯上摔下去的。
6: 上层变了一层，就
7: 我整个人飞出去吧。

0: 然后我就护住头
1: 飞出去，
0: 我当时护住头就没那么大伤
1: 啊。他护住头，他比较聪明啊，机灵机灵。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当中国政府的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加拉加斯，当一个个普通华侨走进灾区投入救援，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救援行动，更是一种跨越山海的共同承担。风雨来临时，生命需要共同守护，家园破碎时，希望需要共同托举，危难之中见真情，这份真情来自普通人的善意，也来自国家之间的守望。它穿过废墟，跨越山海，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度的人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风雨，走向明天。

长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他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

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母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万5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连续第八晚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毁灭性回击美国野蛮行径。美国务院建议全球范围美公民提高警惕。
1: 约旦美军基地五天遭遇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媒称，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新前线。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弹道导弹袭击，乌方称打击俄两处物流枢纽和一处石油设施。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类人工智能前沿成果集中亮相，智能体崭露头角，让 AI 从被动应答变成主动执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点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说，美军已经完成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2: 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17号晚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

0: 机攻击身亡，一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报道称，当天凌晨3点多，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19号早些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报道称，过去几天，西里克已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遵循距其最近的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航班取消和阶段性的空域关闭可能干扰出行。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
1: 据伊朗媒体19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阿卜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据伊朗媒体19号的报道，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使用多种型号的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的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2名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17号的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报道称，美国官员详细讲述了伊朗发动的这4起袭击的情况。伊朗首轮袭击击中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居住区，导致5名美军人员受伤。第二起袭击目标是约旦东部的一个基地，多架美军黑鹰直升机遇袭受损。第3、第4起袭击都发生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在第3起袭击中，约20名美军人员在奔向掩体躲避时受伤，但无人丧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朗对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致若干飞行器受到严重损坏。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此外，退役美国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分析指出，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国能够在整个叙利亚、伊拉克及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因此，伊朗所进行的不仅仅是对一个基地的攻击，更是对美国在该地区联盟体系的攻击，旨在使驻留美军的政治成本超过其安全收益。
1: 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威特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
2: 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伊朗持续侵略的目标是军事和安全设施以及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石油、电力和水务部门设施。防空部队自凌晨以来

0: 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四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 29% 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您好。
2: 你好，林娜。
1: 美军一周来持续打击伊朗，伊朗呢也打击在科威特、约旦等国的美军基地来予以还击。那么美媒称美国将会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加油机，伊朗则称呢将会毁灭性的回击美国的野蛮行径。那么在您看来，美伊战事还会如何的发展呢？
2: 应该看到美国和伊朗这一轮的这个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呢，是非常之大。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在上个月签署谅解备忘录，这跟特朗普所处的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按照战争权利法的话，特朗普90天的这个战争权利呢已经到期，所以他要继续发动战争，必须要经过国会，就是立法机构的这个同意。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备忘录呢，能够体面的退出这场这个战争。但是我们看到事后的发展来看的话，并不尽人意，特别是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博弈呢，不断的这个提升。那么美国界的伊朗所谓的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一个说辞呢，对于伊朗境内的重生目标，包括民生目标，包括重要的军事基地，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民生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比方说昨天的话进行3轮打击，这种打击来看的话，明显的升级了对伊朗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的反应来看的话，应该说呢也是那个有节奏的向前推进。一方面呢，在这个达成谅解备忘的时候呢，伊朗当然愿意乐见其成，那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种谈判，这样一种这个接触呢，解除美国对伊朗制裁，那么甚至呢可以解冻那个被冻结的相关的资产，那么保证自己的原油能够出口。所以呢，伊朗呢当时也接受了备忘录，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双方这种这个冲突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呢会不断的升级。那么从伊朗他打击的目标选定来看的话，也在做出了一系列的微调，比方说打击约旦，因为约旦现在是美国对伊朗发起进攻的重要的前进机，特别是部署大量的军机。那么科威特是地面部队，就是美国地面部队所在。那么巴林呢也是海上发起对伊朗打击的重要的区域国家。那么从这个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呢，我觉得目的呢有三。第一个呢就体现他对地区事务掌控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替天行道的这样一个人设。毕竟呢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呢让伊朗放弃核能力，在特朗普来看的话，这是能够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争取国内民众支持一个重要选择。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以这个打了促变，因为特朗普政府已经看到了。

0: 国内对于这场冲突的这种分歧，不管是宗教界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是政府，那么确实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么通过这种军事打击呢，特朗普政府呢希望呢以牙促变，能让这个伊朗呢改朝换代。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冲突来看的话，光从军手段来这个打压伊朗，相信呢伊朗不会屈服，毕竟伊朗在这个地区呢拥有地理位置的优势。同样呢，伊朗手里的两张牌，也就是霍姆海峡和导弹无人机呢，在这个地区，它在这个冲突方面呢，并不一定呢，这个失分。所以这场冲突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存在着升级的危险，那么延宕下去的可能性呢也极大。
1: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美企有意与伊拉克建立霍尔木兹的替代线路。那么，国际能源署也警告说，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之内没有办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会亮起红灯。那您认为美伊冲突持续会给全球能源的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这个影响已经非常明显了。比方说，在这个石油、天然气价格方面呢，急剧的攀升。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包括一些这个机构认为呢，今年石油价格呢可能平稳的保持在60到70美元一桶这样一个价位。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美伊冲突之后呢，现在这个石油价格呢一直在90美元到140美元这个区间来回的波动，这跟霍姆斯海峡的这个阻塞呢有很大的关联。毕竟呢，正常年景下的话，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每天通过的这个石油呢，2000万桶，那么基本上是20%的世界能源都从这个地区呢，出来。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其他影响呢，也是一个连续的。比方说，对于有关国家的经济影响，比方说在欧洲来看的话，因为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欧洲现在断绝了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那么主要的这个能源来源呢是在中东地区。那欧洲国家，比方说它的生产、它的生活都受到极大的影响。比方说现在这个欧洲的百姓原来每天可以这个洗一个澡，但现在不得不3天洗一个澡，这个影响呢是非常深刻的。同时呢，对于一些连带的产业，比方说这个化肥等这各种产业来说的话，也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能源安全问题，它更多的是整个带动了世界经济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只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不打通的话，我相信呢，不管是这个能源安全、世界经济，甚至民生呢，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这一点来看的话，各个国家呢，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做好应对能源危机的这样一切方方面面的这个必须的准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娜。美对伊袭击范围不断扩大，试图强化威慑来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伊朗强势应对，美国是否会越陷越深？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路透社的消息，美军扩大打击范围。为了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正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其他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分析称，美军打击范围已从军事目标扩展到民用设施，带来的冲击力和破坏力更加明显。此类行动促使伊朗以更广泛、更致命的袭击作为回应。由于双方持续试探对方底线，外界担心此轮博弈增加了重返更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英国《卫报》的消息，伊朗展现强大韧性。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上，美伊立场相去甚远。尽管美国有显著的军事优势，但伊朗展现的韧性远超预期。一份泄露的美国情报显示，伊朗仍保有70%的导弹和发射装置。文章称，美国完全有可能攻占伊朗哈尔克岛或其他小据点，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守住这些阵地。因为他们势必会成为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目标，美军昂贵导弹和拦截器会陷入被动消耗困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地区冲突外溢风险加剧，大量美国军事资产抵达海湾地区，美国瞄准伊朗的桥梁、发电厂和石油基础设施，这些打击计划早已超出常规范畴，不排除是为后续地面行动做铺垫。 伊朗的报复必然会升。

0: 攻击更多美军基地，地区冲突外溢风险加剧。专家认为，美军的重点仍是依托多维度施压，迫使伊朗妥协，但此类行动难以撼动伊朗立场，反而会凝聚民众共识，增强抵抗到底的决心。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阿根廷《民族报》的消息，局势更趋复杂。中东局势进入新的不确定阶段，对伊朗来说，发电厂等能源设施遭到打击，能源供应承压，伊朗可能把打击范围扩大到地区内所有基础设施，同时不排除地区盟友的介入，使冲突进一步扩大。美国同样处境尴尬，特朗普政府多次表态反对无休止冲突，但当前既未能实现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目标，也未能掌握主动权，美伊博弈将更趋复杂。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19号的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再次遭到了俄军弹道导弹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说，乌军成功打击了俄两处物流枢纽和一处石油设施。俄方18号证实，俄多地过去一天遭到了乌无人机的袭击。
2: 乌克兰空军19号凌晨称，俄军从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基辅的北部、东部、东南部等多个方向传出密集且强烈的爆炸声。此外，基辅市市长表示，该市多个区的建筑遇袭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这两处设施分别距离前线500多公里和700多公里。泽连斯基说，俄军利用这些设施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
3: Також наша українська зброя досягла чергового нафтового об'єкту і цілей в акваторіях Азовського та Чорного моря. Важлива наша операція. Буде більше засобів для мінстрайку.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部队17号晚至18号凌晨，在近20个联邦主体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摧毁379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据悉，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官方证实两处物流中心遭袭，乌军无人机坠毁还导致莫斯科州一石油仓库以及幼儿园发生火灾。另据俄罗斯地方政府18号发布的消息，乌军袭击俄库尔斯克州一处能源设施，导致逾4.6万人断电。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2024年经国会选举当选匈牙利总统，任期原本将会持续到2029年。他被认为是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正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类人工智能前沿成果集中的亮相，继大模型之后 AI 智能体崭露头角，成为下一个技术爆发点。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崔静哲。静哲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场的观察。
4: 好的，主播，我所在的上海世博展览馆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算力底座以及大模型等领域的前沿应用成果。那我就注意到，像在大会开幕的当天，就有中国的参展企业发布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不过我发现，在大模型的赛道里，大家在参数竞赛力比谁家更强的同时，也更在比 AI 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那什么是智能体呢？通俗来说啊，大模型能够说话回答，而智能体能办事儿。智能体它能够去自动拆解任务、调目标，同时调取不同的工具，做出决策、做事儿，并且还能自我优化，也就是能够让 AI 从被动的问答转为主动的执行。举个例子啊，像我旁边这一款星辰超级智能体，我今天上午就拿它试了一个任务。我说我假设是一个烧烤店的老板，我需要做一个线上点菜收银的小程序。那么经过几分钟的时间，你看大模型开始进行了各种交互式的问答，以及不同的思考和执行。在最后呢，它出现了一个路径，而我直接就可以复制把这个路径粘贴到这样的一个微信开发者工具里，那它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非常简易的烧烤点餐小程序，在这里。

0: 看我可以选择加入多少个羊肉串，最后直接就可以支付了。那你看像这样的智能体，它不光是可以做小程序，同时呢它还预置了100多个办公工具，同时还在不断地去扩展这块的工作，而且呢它还能更加强调数据的安全可续，在这样一个所有的这个程序跑的过程中，它会让数据进行安全的加固。那像在本次大会上，像中国电信、百度、腾讯等等这些企业都发布了最新的智能体应用，那不仅呢可以去能够提高效率，同时也帮助了非常多的小微企业还有艺人公司 OPC 能够让 AI 发挥更大的普惠价值。那在消费端的终端应用上，智能体同样说是崭露头角，因为像很多企业就发布了最新的智能体手机，可以实现跨 APP 的应用。举个例子，假设就是我需要，我可以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找到最近的充电桩，同时点一杯喝的送到家里。那在这样的手机上，你不需要再挨个点开地图导航软件了，不用再点开这个餐饮外卖 APP 了，手机可以自动完成我的意图，可以跑完所有的程序，我只需要最后确认和支付了。那像这样的智能体手机可以说已经实现了非常新的应用。不过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智能体它是这个继大模型之外的最后一个下一个技术爆发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智能体，它分属于不同的公司、平台和生态系统，那往往就会出现语言不能协同，或者是说它这样的协作失序，或者是说它的这样一个不能做到完全的开放这样的困境。而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就率先提出了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的全球合作倡议。那我们也充分期待啊，在这样的一个智能体袭来的浪潮里，我们期待不仅对于个人来说，我们的价值可以得到最大的发挥，可以从繁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创意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全球智能体的合作，能够优先服务于气象合作、公共卫生以及公教育公平等全球性的议题。主播，
1: 好的，感谢静哲发回的报道。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具身智能成为了最受瞩目的核心赛道之一。和往年多以表演展示为主不同，今年展会上不少企业直接把真实落地场景搬到了现场。人工智能正加速从数字世界走进真实的物理场景。
2: 这是一台搭载有灵巧手的双臂工作台，大家仔细瞧，它正在组装的正是它自己的灵巧手。那么从一颗颗小小的零件到最后的完整成品，它都能够自主生产。看到这一幕啊，我们不得不感慨，未来世界里机器人自我复制的科幻场景已经是照到了现实。
3: 作为具身机器人实现精细操作的核心部件，灵巧手的灵活度和精准度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动手能力。
4: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一个是柔性线束的一个整理，需要一个非常多的使用数据才能判断出来，然后你下一步要去怎么去操作。那么第二个难度，整个这个拼插的精度要求要达到亚毫米的级别，就是要达到0.几毫米的这种精度才可以去实现。
3: 如果说灵巧手是具身机器人的双手，那大模型就是支撑它自主决策的大脑。过去机器人的大脑大多设在云端，需要联网传输数据才能完成判断。现在不少企业把轻量化大模型直接装在了机器人本体上，也就是行业所说的端侧部署，这已经成为了行业重要的技术发展方向。
5: 放在端侧的模型呢，就是它的本地就可以完成推理，这是第一个解决这个延迟的问题。第二个呢，数据完全不上云，其实就杜绝了数据泄露、数据隐私的这个问题。那第三，它完全用本地的算力，就没有云端 token 的消耗，所以不管是在延迟、成本，还是在这个隐私方面，我认为，把端侧的模型放在具身机器人的大脑里边是最合适的方法。
3: 技术的突破最终指向的还是场景落地。本届大会上，具身智能机器人不再是展厅里只能看的展品，而是变成了能上岗干活的员工。酒店、洗衣、无人零售等标准化的商业场景已经实现全流程闭环作业，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商用基础。
6: 这里面的就是在酒店里面的一个洗衣的场景，机器人的话可以从客人那里把衣服接收过来，从筐里放到我们的洗衣桶里面，根据它的材质选择我们洗衣机的各种设置，放这个洗涤液，然后洗完以后的话烘干拿出来以后，然后再这个我们把它这个折叠好，然后送给客人。这整个一套闭环吧，大概有十几个步骤是环环相扣，但是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化的。

0: 可以复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从核心零部件的技术攻坚，到智能大脑的不断升级，再到商用场景的逐步铺开，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清晰展现出了具身智能产业的成长脉络。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具身智能将在更多领域落地生根，成为服务生产、便利生活的新型智能载体。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2: 好，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丽娜。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坚持开放共享，确保智能向善，中国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力量。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加快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中国从2018年起每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推动场景落地，资本对接。与往届不同，本届会议名称升级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中国呼吁构建全球 AI 治理体系，鼓励开源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分析称，技术普惠是 AI 治理重要内容，培训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提升能力，避免新技术不平等，都是对 AI 治理的努力。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弥合数字鸿沟意义重大。西方顶尖实验室大多采取闭源或有限开放策略，核心模型参数与训练资料高度保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传递出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信号。在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中国 AI 的共享开源通向创新与共赢。中国始终坚持不搞技术封锁，不设排他性壁垒，主动敞开对话窗口，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技术经验，让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让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积极的政策支持和持续增长的创新能力，中国把人工智能融入制造业全流程，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在建构更具包容性的全球 AI 秩序的过程中，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开辟了一条低成本高协作的新赛道。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思想中国的消息，中国人工智能跑出加速度。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中国向全球展现科技实力的重要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仅取决于谁能研发出性能最强的大模型，更取决于谁能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实现大规模的落地普及。中国正在这条赛道上快速前行。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边界已延伸至硬件、物流、工业制造与机器人等实体产业领域，实现了人工智能技术向物理系统的深度嵌入。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2: 好的，感谢静华。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
4: 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

0: 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光电芯片是实现光电信号转换的核心半导体器件，支撑算力、通信、智能传感等重点产业发展。吉林长春素有新中国光学摇篮的美誉，依托深厚光学科研根基，正全力培育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长春，探访这座光学名城自主创新打造光电产业高地的发展新路径。
2: 大家看啊，在相同彩色的环境里啊，两部手机拍出照片色彩差异比较明显，画面色彩精准度呢也不一样。秘密就藏在我手里这枚5毫米的光谱芯片上，它是全球首款实现千万级量产的消费级光谱芯片，能够在复杂的光照环境下自动修正拍照画面出现的偏色问题。
3: 这款光谱芯片由吉林省本土科技企业自主研发落地，能够实现量产，依托的是硬件调制加软件解调的创新技术路线。它摒弃了传统分光元件，依靠算法完成光谱信息处理，不仅缩小了芯片体积，更是把制造成本压缩到了传统光谱器件的千分之一。
4: 我们就是要打破高性能等于高价格、大体积的定义。为了把这项技术推向于民用，那么我们的团队在算法和工艺上不断的打磨，最终实现了与现有芯片制造工艺的兼容。
3: 从实验室研发到走进主流手机品牌，实现规模化商用，这项技术让中国消费电子光谱成像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而在吉林长春，另有一家企业深耕光电技术细分赛道，专攻 CMOS 图像传感器。长期以来，该领域核心技术由海外企业垄断。如今，吉林省光电企业不仅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壁垒，更获得国际头部光学企业的合作青睐。
5: 首先呢，我们有科学级、高端工业级的 CMOS 芯片，十余年的研发技术积累，完美契合徕卡对于极致画质的要求。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根据徕卡的具体要求，进行深度的一些定制，以适配其成像风格。
3: 2026年4月，德国徕卡公司经过全面谨慎的评估流程，最终选定与这家中国公司展开合作，联合开发下一代高性能 CMOS 芯片。这标志着中国高端影像芯片首次进入世界顶级光学品牌的供应链。
6: CMOS 图像传感器的应用场景啊，早已不止于摄影设备。我现在呢，身处一家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车间，这一台台工业相机啊，代替了人眼，专门用来做精密产品的缺陷检测，微米级的细小瑕疵啊，都无处遁形。依托本地完备的汽车产业，光电芯片在这里找到了广阔的落地应用空间。
3: 在吉林省，以 CMOS 成像芯片为核心的光电技术应用场景持续拓宽。农业领域，搭载高精度视觉识别系统的激光除草机器人识别率超99.5%，依靠激光完成无农药除草。航天领域，161颗组网的吉林1号卫星依托遥感影像，高频监测大面积土地，精准覆盖农业耕种采收全链条，以太空技术为粮食安全筑牢支撑。位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国光电城，面积5.3平方公里，目前已经汇聚光电信息企业200余家。
7: 关键是为技术找场景，为产业搭生态。我们依托长春光机所最强大脑，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定制园区配套，全力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1公里。
3: 到2030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整体规模力争达到1600亿元，新增企业500户，做强半导体与高端制造、卫星技术与应用、光电传感与仪器等重点领域，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光电信息产业高地。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台湾治安油事件持续延烧，随着新一批问题油批号曝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终于公开道歉，但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处理失能，民怨持续升温。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抛出7月25号上凯道行动，并在短短4小时内完成与国民党、民众党及蓝白党团协调，蓝营县市首长也陆续响应，石安争议正在引爆一场席卷全台的民怨风暴。
4: 台湾致癌油风波延烧超过2周，继石安信息混乱、责任归属引发争议后，又爆出新的问题批号。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日前面对民众质疑时的回应，更引发了外界批评，被认为态度傲慢。
5: 我是受害者，哎，我不能大小声啊！哎，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
6: 会讲出这样话的执政党发言人下台刚好而已。会讲出这种话的背后的目的跟隐含的心态，已经证明了你下台政党轮替刚好而已。
4: 随着民怨扩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终于出面致歉。
7: 今天又发现有一个批号出现的问题，那么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这个部分，我真的深感抱歉。
4: 但这次道歉也仍被批评没有回应外界对于整体食安责任的质疑。就在民进党当局面临极限压力之际，台北市长蒋万安17号上午率先喊话，要求执政团队负责，并号召民众7月25号走上凯道抗议。
8: 他只针对一个问题批号来道歉，但现在人民吃下多少量有问题批号的毒药？所以这件事情不只是道歉，他应该要负责下台。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办法给人民一个真相。我呼吁所有的民众，所有的人民站上街头。
4: 蒋万安上午抛出倡议后，随即展开密集拜会，从台立法机构民众党团、国民党团到国民党中央，短短4小时内完成协调，蓝白阵营迅速形成共同行动方向。不过蒋万安下午赴台北市议会备询时，仍遭绿营议员质疑，双方现场爆发交锋。
9: 台北市的卫生局，
8: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9: 这个标章
8: 到现在还如此傲慢，还想推卸责任，还想转移焦点，难怪人民愤怒要站上街头。
9: 莫名其妙，哎，
8: 你才莫名其妙，
9: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8: 就是你这种态度，
9: 你先不检讨自己，
8: 盖牌护航
9: 高
8: 壁。
4: 面对争议持续扩大，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7月25号晚间将在凯道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游行。
10: 嘴脸依旧是轻佻的、傲慢的。党中央决定在7月25号星期六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的大会。
4: 蓝营执政县市长、首长也陆续响应，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台中市长卢秀燕纷纷表态支持。
11: 一直都是双标了哈，所以如果要上街头，我想我们也会跟进。
4: 致癌油风暴延烧至今，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升高。面对质疑，民进党当局被批多次试图淡化争议、转换焦点，不仅没有平息怒火，反而让更多民众认为执政团队始终缺乏面对问题的态度。有台媒报道，观察赖清德与卓荣泰

0: 社群留言，大量网友要求说明真相、追究责任，甚至喊话下台，显示民间反弹已经达到高点。可见从网络声浪到725凯道，在野阵营快速集结响应民意，食安风暴也逐渐演变成一场民怨爆表的政治风暴。
1: 为期五天的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洽谈会17号在贵州圆满落幕。活动期间，两地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文化和旅游、生态食品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
2: 今年的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开展了四个领域的产业对接和一场前台青年逐梦贵州创新创业交流活动。台湾工商社团、行业协会、科创企业、青年联合会等共计300余人参会。活动立足贵州资源禀赋，有效搭建了台胞台企抢抓贵州机遇共赢发展的产业平台。在惠水县百鸟河数字小镇，台商嘉宾实地考察了当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成效，并围绕 AI 数据训练和两岸数字人才互通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
3: 整个贵州的大数据的产业发展相当令人震撼，是因为它来自各个生产线，食衣住行娱乐到人才的教育培训，以及对于国家、对于社会、老百姓的这种大模型生态做一个很大的这个聚焦。
2: 台商嘉宾还走进石阡县的标准化茶园基地、现代化茶企业和石阡非遗博物馆，实地调研台茶产业和文旅融合发展现状，并围绕茶产业转型升级展开深度座谈交流，在两岸市场资源互通等关键领域精准对接合作商机。
4: 这次我来，我看这边也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嘛，那表示它的制茶技术啊都是属于大师级的，所以双方面多交流，那对两岸之间把茶叶跨入到国际市场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在江口县，嘉宾们走进国内抹茶龙头企业，考察抹茶精深加工、文创研发等产业链核心环节，调研特色农业转型升级路径。
5: 那我们看它的抹茶的一个制程也真的是相当的先进然后呢，看到抹茶的这个周遭产品也做得非常精致真的可以堪称是世界的一个标杆的。
2: 台商嘉宾纷纷表示，将持续深入挖掘两岸资源互补、产业共赢的合作机遇，推动前台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不断深化。
1: 南海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道之一，每年500余万艘次商船通过，遇险求救从不分昼夜、不分国籍。中国的救助人员始终守望相助，诠释着海洋命运共同体，不只是理念，更是行动。今天的筑梦深蓝守护南海，我们一起走进救援的第一现场。
0: 在今年3月8日的外长记者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起了1月下旬发生在黄岩岛海域的一幕。
6: 前不久，中国海警还成功救助了10多名在南海遇险的菲律宾船员，这充分说明和平、合作、友好才是南海的新叙事。
0: 2026年1月23日凌晨，一艘外籍货船在黄岩岛西北约55海里倾覆，21名非籍船员遇险。中国海警局赶往现场，最终17人获救，15人生命体征平稳，2人遇难。
7: 夜晚，我看到中国海警舰艇在周围海域巡逻，他们把我从水中救出来，并带到了船上的住处，我真的感到很安全。
0: 在广袤的南海上，这样的救援并非孤立。曾在南海救助局任职的张桂平仍记得去年7月底在南沙永暑礁西北海域的救援行动。
8: 去年7月底就在那个南海水域，特别在那个南沙永暑礁西北面来救助一艘大型的集装箱船，它是集装箱着火，他说集装箱里面是装的是锂电池这一类的起火爆炸。我们接到这个险情指令之后，我们就快速地调动了在南沙值守的那个救助船舶、救助飞机赶往现场。救助直升机先到了那边，就去进行一个抵近的一个 勘察。

0: 给我们提供了一手的详细的资料。
1: 中方救援人员与遇险船对接时发现，船上有25名外籍船员正面临险情。张桂平介绍，锂电池存在热失控特性，表面明火扑灭后，内部仍在反应，极易复燃并向周边蔓延。
0: 我们到了之后，一个是联系锂电池方面的专家做指导，同时也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些救助各种火灾险情的这个经验，到了那边先对接之后是采取先灭火，然后就控制那个火情的蔓延，然后就去做一些冷却，这个也是很复杂的。
1: 当时的海面风力7到8级，浪高4米，遇险船处在漂航状态，救助船也只能随之漂移作业。
0: 灭明火的这个过程呢，进行了3天3夜，灭完了之后，最后是守护观察以及配合海事人员的调查，这个是6天，整个过程是9天9夜，但是我们是成功的保住了这艘船，人员零伤亡，海上也没有发生污染事故。
1: 张桂平介绍，在境外此前类似的锂电池火灾曾多次导致船只烧毁沉没，此次在南海的成功救助背后是中国海上救援力量多年来的硬实力积累。
2: 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2025年，南海救治局在南海执行应急救助任务1189起，获救2792人，其中外籍317人，获救船舶120艘，外籍22艘。2003年6月建局以来，至今累计救过近2000名外籍遇险人员。
3: Oceans basically is common good, and it is a responsibility of all people, all nations, all government amidst the fragile world right now.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o learn and to implement the idea shar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bout how we should maintain oceans as our home instead of conflict, instead of armed conflicts.
4: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2019年提出以来，应该说它的现实意义是越来越明显。海上通道的安全、海上环境的保护、航运的法治等等，海洋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它可以单独去解决，也不是零和的博弈，它需要更多的国家去通力合作，那么大家共同呢把海洋变成一个共同守护共同治理的一个蓝色的家园。
1: 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守护这片海的平安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在南海之上，来自中国这份不分国籍不计昼夜的守护，也正是海洋命运共同体最日常的注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多元化舞台，

0: 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经防颗粒，鲁南制药。
1: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高温还将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习惯，对商业旅游等行业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再来关注天气。
2: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西安晴，22到35度，广元晴，23到40度，宜宾晴，23到38度，唐山晴转多云，23到30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武汉小雨，25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晴，26到31度，新德里小雨，28到39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小雨，27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阴转晴，13到25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9到36度，温哥华晴，15到20度，渥太华晴，13到23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7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美加速列装海上无人机，勾连台军搭建军备供应链，妄图实施蜂巢作战布局，还试射导弹探索空战能力。美武装台岛意欲何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是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无人机大战，美军胜算为零。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媒报道，美军正加速推进舰队无人机配备。

0: 并与台军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还妄想在台海用上所谓蜂巢战略。美国深度武装台无人作战力量究竟有何用意？试图通过无人装备在台海博弈，美军是否会事与愿违？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海军指出，未来的无人机系统必须具备执行八大核心任务的能力，包括打击敌方水面舰、摧毁地面目标、进行反潜作战、与敌机或导弹进行空对空战斗、情坚贞、空中加油等。美军直言，未来航空联队将以可大量消耗的平价无人机为主体，以因应未来高烈度冲突中的惨烈消耗战。
0: 台湾媒体报道了美军正在招标新一代的舰载无人机家族，并且要求具备空战和反潜等八大功能。这八大功能分别是什么？美军要用舰队无人装备干什么？
2: 那么现在呢，美国海军已经启动了下一代有人驾驶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要比 F-35C 还要大，应该是一种双发重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舰载机。未来它可以飞得更远，而且突防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尤其是想针对解放军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仅仅有新一代的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是完全不够用的。所以美国海军还要打造一种主战型的舰载无人机，这个舰载无人机一定是非常大、非常先进，应该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美国海军对它提出的第一个指标，就是自己要能飞1000海里，就是1800公里。飞1800公里执行作战任务，还要自己能够飞回来，而且呢，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完全是它自主完成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大型隐身化的舰载无人机，它的智能化程度要非常高。那么要融入 AI 系统，不仅可以执行空战任务，进行电子干扰，同样呢，针对空中、水面、水下，甚至是岛屿以及陆地目标，它都具备攻击能力，可以说呢，是未来美国航母打击体系当中的一个全能的打手。为什么要强调它的反潜能力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当中没有大型的会飞的反潜平台，主要是利用从海外机场、海外军事基地起飞的像 P-8A 海神反潜机，包括海上卫士这种无人机执行反潜任务。航母打击群自身的航空反潜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他也希望这种舰载无人机足够大、足够强，还要具备反潜的功能。
0: 所以可以看出，美国正在朝着无人化的装备在奋力发展，黄金舰队上也要装载无人机。那么，美国的这种无人化发展，我想问一下胡教授，您如何来观察？
3: 美国海军啊，加速推进黄金舰队的无人化转型啊，它主要是为了优化它的舰队结构，降低作战成本，提升整体的作战效能。但是美国海军啊，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一个转型啊，我觉得这个前景啊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这个前景啊并不乐观。那么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黄金舰队啊，它是2025年12月底，就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美国海军呢未来要打造出一支由280到300艘左右的有人舰艇，再加上大量的无人舰艇啊，组成的一支新型的舰队。那一方面呢，美国它要建造排水量高达30000吨、火力呢空前强大的所谓现代化的战列舰，把它作为一个海上的移动基地。另一方面呢，它要大规模的扩充无人作战的平台啊，包括刚才魏老师讲到的这个新型的无人机的这个家族，还有这种大型的海上的无人作战平台，就有这种大型的无人的水面舰艇等等。那么从而推进啊无人作战体系和现有的这种有人作战的力量的一个整合和协同。但是美国海军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转型啊，可以讲是困难重重。首先呢，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啊，这种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它的稳定性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次，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些新型的正在实验研发的新式武器，像高能激光武器啊，它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是一个新的威胁。第三个，其实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就是它的这个建造能力啊，造船能力是严重的不足。那现在不管是有人舰艇还是无人舰艇，那美国海军再建

0: 的这种项目几乎全部啊工期啊都被延期啊，没有办法按照预定的时间节点来完成。
1: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设想不现实的话，那么打造未来的航空联队的设想现实吗？这个航空联队的组建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秉忠？
2: 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啊，目前还只是美国海军的计划，正在向各大军火商提出相关的采购要求。由于这些呢要求的内容啊，大多都是比较新的概念，美军呢还要求厂商必须呢自己先承担研发所需的资本，所以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不但呢是还没有组建好，甚至呢都还只是在研发阶段。我们看美国海军呢，就这个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可以说呢是相当严苛。它的核心概念呢，是要一改过去依靠呢这个造价高昂、几乎呢是损耗不起的传统舰载机为主力的做法，那么转为呢打造风险承受力呢更为强大的可消耗性的无人机群，而且要求这些无人机必须拥有执行八大作战任务的能力。简单来讲啊，就是要能够打击水面以及地面目标，要能执行反潜作战。还要能够打空对空战争、电子战以及情搜战，以及进行空中加油和相关后勤补给的任务，可以说呢叫做无所不包，要用无人机取代过去传统舰载机的功能。而且为了应应随时呢战争的需求，美军还要求这个军火商啊要一直保有快速生产这一套无人机编队的产能，平时的维修成本还有呢和美国海军既有的这个供应链来进行整合的难度，期产能低下的军工产业来说啊，可以说呢还是显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挑战。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日美空军首次从一架新型喷气式无人机上发射了空对空导弹。美空军称，这次测试是发展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的重要一步。此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当局与美方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将共同生产多项武器装备与系统，首起合作案就是生产劲风一型无人机。那么美军从喷气式的无人机上发射空对空的导弹，这是首次吗？接下来会应用到什么样的战争场景？
3: 无人空战的序幕应该已经拉开了，那么主要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和中程僚机进行联合空战。那么中程僚机啊，主要是作为一个隐身化会飞的弹匣，因为它可以在内置弹舱当中携带更多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通过外挂的方式挂装更多的弹药。这样的话呢，一架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就可以同时指挥啊两架啊，或者是两到三架中程僚机，那么进行这种联合空战。那么可以啊通过数据链让无人机发射空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而进行决策的时候呢，还是要由有人驾驶战斗机上的飞行员啊最终啊来下达开火的这样的一个指令。那么未来呢，也就是第二步啊无人化的空战是什么模式呢？就是无人机不需要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对它进行指导，对它进行配合了，自己就可以飞到相关的区域，主动的搜索目标，然后发现目标之后呢，可以进行空对空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未来的这种自主空战型的无人机，它和现在的战斗机相比，可能性能会更强。所以现在呢，军事强国正在针对无人化空战的第一步的这个技术进行测试，也就是要让中程僚机或者是具备隐身功能的无人机去和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让它可以探测到目标，能够发射中距的空空导弹。目前呢，这个技术基本成熟，但是呢，还要经过不断的论证和测试，而且呢，这个技术门槛也是比较高的。
1: 那么现在呢，美台之间要合作生产一款劲风无人机，这是什么无人机？有没有可能达到智能化的程度？胡教授。
0: 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美台啊合作生产的这个无人机呢，叫做劲风一型无人机。那么它原本的名字叫做巡飞弹一型，是台湾军方啊下属的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研制的一款攻击型的无人机。那么它的智能化程度啊相对会差一点，或者说它属于战术层面的这个无人机。又因为劲风一型啊，它的功能上面对标的是美国生产的弹簧刀300型无人机，因此呢又被称为是台版的弹簧刀300无人机。那么虽然号称啊它是美台呢合作生产的一款无人机，但是呢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

0: 来看的话，主要呢是由台湾呢来完成代工，那美国呢进行一个技术的授权啊，然后负责呢开拓销售的渠道，负责一个所谓的全系统的外销。那么劲风无人机啊，它本身是很小的，全重大概只有5公斤左右，所以呢它可以单兵携带，也可以车载，也可以机载，它的机动性啊是属于比较强的。同时呢，劲风一型无人机啊，它的滞空时间大概是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啊，它可以完成对目标的一个侦察、识别啊、锁定啊、跟踪，那么也就是说它具备一个执行快速打击任务的一个能力。虽然美台双方啊现在是比较看好劲风一型无人机的一个市场前景，但这款无人机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恐怕呀是无法令人恭维的。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记得的话，就会知道在今年的1月29号啊，台军呢曾经在媒体面前啊首次公开展示劲风一型无人机的打击性能，结果呢是出了个大洋相。那么这款无人机啊，在发射之后5秒，它就失控，让台军呢也是非常的尴尬。所以这一次啊，这个美台呢是高调的宣布啊，首次实现一个叫全系统的一个外销。我看这个市场前景啊不太乐观，或者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 不过根据美国目前的一个战略设想呢，是希望把台湾打造成一个风潮。什么样的风潮呢？就是布满了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这个跟之前的所谓的刺猬战略是有相似之处的。那么秉忠，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这样的一个设想？
2: 过去呢，美国所讲的这个刺猬或者毒蛙，主要呢仍然是被动式的不对称防御，强调呢我虽然打不过你，但你吃掉我也会被我狠狠的刺伤，或者呢你也会中毒，所以呢决定放弃对我动武。但如今古立言所说的这个风潮啊，却是更主动对解放军的攻击阵势，在空中、水面还有水下都布满无人机，形成如蜂巢一般的饱和攻击网络。那么尤其更可怕的是，这种阵势呢虽然还是打不赢解放军，却会起到拖延战事、扩大伤亡的消耗战的作用。尤其我们要注意到古立言呢还刻意玩弄话术，把这种替美国去承担风险、把台湾变成美国前线兵工厂的这个所谓无人机蜂巢包装成啊好像是台积电这样啊纯粹产业的概念。也就是说呢，当美国正不断的掏空台积电的同时，那么他故意的呢借此来转移焦点，把无人机形容成下一个台积电，那么怂恿台湾呢去出钱出力来研究生产无人机，那么一边呢用来啊在战争的时候呢可以消耗解放军，一边呢交给美国去进行对全球的所谓代销，那么复制美国对台积电所进行的剥削，由台湾承担无人机的产能，美国来赚取利润。事实上啊，我们说当台军真的用到这个所谓的无人机蜂巢来对付解放军，就代表解放军呢已经是突破了台军的海空防线，甚至呢已经是登陆台湾岛。此前美军就曾经用过所谓的地狱景象来形容无人机在台海作战当中足以对解放军所构成的打击网。但不要忘了，这些设想都是将台湾作为战场，而且不惜啊把地狭人稠的台湾搞到不分前后方，处处是战场。
1: 美加速列装海上无人机，勾连台军搭建军备供应链，妄图实施蜂巢作战布局，还试射导弹探索空战能力，美武装台岛意欲何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是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无人机大战，美军胜算为零。据台媒报道，近期美军披露了在航母上首次测试反无人机激光系统的消息。另有国民党人士近日爆料，台防务部门斥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中标厂商经历去年底、今年初两次验收不合格后，上周第三次验收仍不及格。国民党要求追究相关失职人员责任，更质疑台当局资源是否又集中在特定绿油油企业。
3: 美国不但发展无人机，还在发展着反无人机的系统，也就是说一边在发展矛，一边在发展盾。那么这个反无人机的系统，它是无人机的天敌吗？
4: 俄乌冲突爆发后，那么中东地区出现了这个冲突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这个海军的高层就意识到大型战舰啊，那么未来反无人机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所以呢必须要增加它的这种功能，最高效或者说呢未来最有效的反无人机系统主要是有3种。第一种啊，就是

0: 舰载的电子干扰系统。那么这种舰载电子干扰系统可以针对无人机的导航设备或者说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控制系统进行干扰，那么它是一种软杀伤的方式，能够让无人机找不到目标或者说提前的坠毁。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舰载激光武器，大型战舰比如说航母啊、驱逐舰啊，甚至包括两栖攻击舰，那么它的供电能力比较强，如果说相关国家相关海军它已经可以啊，研制出批量生产出大功率的舰载激光炮，那么在战舰上进行安装，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而且呢不需要弹药进行供应，只要有稳定可靠的这种电力保障，它就可以抑制，拦截能力很强。第三种啊，还是处于啊研发和测试阶段，就是舰载的防空型的电磁轨道炮。这种电磁轨道炮啊，它的口径不需要特别大，主要是使用高密度的金属弹丸，那么它针对这种大型无人机或者说来袭的反舰导弹啊，都具备这个摧毁能力，那未来它也会成为这个水面战舰主要的防空系统之一。相信呢以后的航母、大型的驱逐舰包括两栖攻击舰上那么都会出现这种新一代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可以说矛与盾的这种较量一直在持续。
1: 那么台湾方面是不是也是会沿用这样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我想购买无人机，制造研发无人机，然后成立无人机大队，但是呢我可能也想打造一个能够防御无人机的体系，是这样吗，胡教授？
2: 那的确像主持人讲的，那么台军呢现在也是比较重视啊这个反无人机系统或者是反无人机装备的一个研发还有采购，但客观来讲啊，台军现有的反无人机的装备啊是比较落后的，它的实战的效果也是相当拉胯的。具体来讲呢，目前啊台军的一线部队啊，包括在离岛、金门、马祖的这个一线部队啊，他们装备的主要的反无人机的这个武器呢，还是单兵手持的电磁干扰枪。那么通过发射电磁信号来切断啊无人机和地面控制系统之间的联系，迫使无人机的返航或者呢是降落。但这种电磁干扰枪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手持电磁干扰枪的士兵啊，他必须目视目标，也就是用肉眼来捕捉目标，而且你这个干扰枪啊，要始终持续的对准目标。那如果对方来袭的这种高速的无人机或者是蜂群的无人机，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电磁干扰枪呢就派不上很大的用场了。那但是如果你用步枪或者是用霰弹枪去射击无人机的话，你的这个射击的精度啊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打不下来。那么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印象，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由于台军呢缺少有效的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驻金门的台军啊，他们竟然用石头去扔大陆的民用的无人机，而且呢还没有扔下来，那么这个呢也一时呢成为了笑谈。至于刚才魏老师谈到这种比较高端的像激光武器啊，还有这种轨道电磁炮啊等等，那么这种高级货对于台军来说更加是想都不用想了。因此啊，我们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的战力比较的落后，其实啊，台军它的这个反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是更差。
1: 是的，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台军呢打造的反无人机系统呢试验了3次都没有通过，所以外界都在质疑，花这么多钱，那是不是这背后有什么黑幕？是不是又是为了喂饱绿油油们？秉忠，
3: 我们先看这个所谓无人机的反制系统，竟然验收了3次都不过关。承包台军这项采购案的民间企业叫做创未来科技，他们其实早在2023年就被发现啊测试不合格，到了今年呢第二次复检的时候还是不合格。那么照理讲啊，已经是2次不过关呢、啊，根本就叫做挂科了。毕竟啊，在真的作战的时候，哪有可能可以一试再试，搞得像是在办家家酒呢？但是我们看台军竟然让他再补考第3次，结果最近这个第3次呢，测试结果还是不过关。因此外界当然纳闷了，这样一个高达是9.8亿元新台币的反无人机采购案，到底是怎么样交到这样一个这么不靠谱的公司手上的？就这一查才发现呐、啊，这个所谓创未来科技的大股东啊，和赖清德常年关系密切，一路呢在赖清德担任民代还有台南市长的时候啊，彼此都非常熟识。当初推荐这个创未来科技给台军的呢，更是台湾现任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妻子王美花，而这个王美花过去也担任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台湾选举靠的就是钱呢、啊，这个民进党各派系的就靠这些标案呢、啊，

0: 来利益均沾，来这个分赃，各自养肥自己亲近的企业。选举的时候呢，就让这些企业呢再来出钱，于是就形成了官商勾结、利益共生的集团。
1: 有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当局天天喊着所谓抗中保台，天天采购美制装备，配合美方无人机布局，但其实根本没有用处。因为现在解放军在无人机产能规模、装备谱系、自主技术、反制体系上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碾压优势。
2: 那么关于美军试图用无人装备在台海之间打造不对称战力呢，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其中呢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后勤补给的问题啊等等。那么您觉得这其中是有漏洞的吗？
3: 什么叫做非对称呢？指的是在双方力量啊进行对比的过程当中，那么其中有一方实力非常弱，所以呢他要用出其不意的这种战术战法，利用对方没有或者说没有想到的这个作战手段去取得胜利。但是我们看，即使台军拥有了各种型号的无人机，但是他针对解放军也构不成非对称的优势，因为解放军早已装备了大量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而且大陆的无人机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是世界一流的。现在解放军连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都有了，那么还有大型长航时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一部车就可以搭载几十架的啊这种蜂群无人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机动的发射装备。那么对于台军而言，大陆它在无人机的啊这种研发方面、生产方面和作战使用方面，它是一个全领域的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台军想要利用无人机啊构成这种非对称的优势，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无论台军它的这种非对称的无人机战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那相信的解放军它手中都有啊这个足够大、足够厚重的盾牌，可以对它进行有效防御。而解放军所使用的无人机，那台湾军队就防不住了。你像这个攻击系列的无人机，完全是啊一种隐身化的形态，那一般的雷达根本就看不到。还有呢，像这种大量的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体系，那么解放军它就不仅仅是饱和攻击了，而是一种超饱和攻击，就是我无人机的数量比你防空导弹的数量如果还要多的话，那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这样一个手段，它其实都是防不住。
2: 而且台军的无人机呢是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配件和售后的维护的，在实战当中会有哪些风险，胡教授？
4: 由于美台呢号称要打造一个无人机领域的飞鸿供应链，所以呢台军没有选择，它只能采用美国的技术标准，也因此呢也受制于美国。刚才也谈到了，像这个劲风一型啊，美台号称合作生产的劲风一型无人机呢，实现了首次全系统的一个外销，但是呢这款无人机啊，它的技术认证、销售渠道、市场资源等等，也都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台湾呢，更多的只是扮演了一个代工的角色。那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台军的无人机的战力啊，它其实跟美国是深度的绑定的，是无法做到自主可控。那么在战场上面啊，更加是做不了主的。比方讲，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有可能啊，它出于避险或者出于自保的考虑，它随时可以切断台军的数据链。那么让台军呢一下子就变成了无头苍蝇，一旦开战，这个供应链中断的话，你连维护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台军呢举行演习，那么其中有一个科目啊，就是出动了万吨级的船坞运输舰，叫玉山军舰，模拟什么呢？模拟啊战时由美军的大型的运输舰会突破封锁，向台湾呢来运输大量的军需物资。但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军援台湾呢？完全是美国自己说了算的。那么台湾军方啊，眼巴巴地盼着美国过来驰援，我想啊，最后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

0: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从几位嘉宾的分析当中，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台军装备是有很大短板的。美国如果妄想用蜂巢战术介入台海武装台军，那么面对解放军的全域作战优势，美国是没有胜算的。而美台无人机的勾连最终可能也会沦为无效的摆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1985年，他因成功执导《无字的歌》而正式开始影视剧创作。1986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剧《太阳从这里升起》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二等奖，从此开启了从拍片到获奖的循环往复模式。有这样一个民警，好人燕居谦、杨家将、沟里人等多部电视剧先后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单本剧一等奖、优秀导演奖、金盾奖、五个亿工程奖等多项大奖。1991年，他作为五大导演之一参加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大获成功。1998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引发巨大反响，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恢宏大气的叙事场面，成为中国电视剧古典名著改编中的精品力作。他就是第3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少林。
4: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

有请导演张少林。欢迎张少林导演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请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分享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

0: 张导为我们写下了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张导，您为什么分享的那句艺术座右铭叫做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呢？
1: 一个经典的产生啊，我是其中一员，有机会能参与这个创作，我就非常高兴。
0: 这就是享受其中吧，哈。
1: 对，享受其中。哎，
0: 那今天在这儿呢，一起分享张导导演艺术的还有两位您多年的好搭档，央视出品的四大名著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三部《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任大辉老师都在其中担任了制片人，欢迎您。还有一位呢，其实跟张导可以说是同行，
1: 对，
0: 也是在您的这个多部电视剧当中担任副导演的陆涛导演，欢迎您。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有五位导演，观众朋友们都尊称这五位导演为三国五虎将。那张少林导演呢，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为我们奉献了13集的精彩剧集。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进《三国演义》。
2: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由王扶林任总导演。作为导演组五虎将之一，张少林执导了其中第四部《南征北战》第65集至第77集，共13集的电视剧内容。

0: 快撤！撤！撤！快撤！
1: 从七擒孟获到六出祁山，这十三集电视剧以规模宏大的古战场作战场面、细腻生动的人物刻画，成为这部鸿篇巨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虽九死亦无憾也。
3: 很多观众评价这十三集，有人说战争场面酣畅淋漓，也有人说对老年诸葛亮的描写痛彻心扉，甚至让大家泪如雨下。今天看到这个短片，您怎么评价自己拍摄的这十三集呢？
4: 刚才看到的短片呢，是让我带回我当时的现场的感觉，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嗯，因为它的气氛呢，营造的气氛呢，和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我基本上还是满意的。有时候在手机上看到他们剪的短视频，我觉得这是谁拍的，拍这么好，我一看哈，是我拍的。
3: 你看，就看到自己拍摄的这些作品还像孩子一样，那种冲动和快乐是天然的且压制不住的。
4: 是的，因为我能够拍这部电视剧是我的荣幸，是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我们的这个总制片人任大会，有没有他的支持信任，我根本不可能参与到这里边去。
3: 三国演义是怎么来加入的？
4: 我当时在鼓浪屿拍个家庭伦理戏，在那拍摄的时候，突然接到台里的电话，说中央电视台三国剧组让你给他回个电话。我就觉得挺纳闷，挺突然，因为我在地方台算是一个导演，要到中央电视台，我说我又不知道怎么去适应。后来打电话，大会就那个接了，他说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我要带我的团队。
3: 任大会老师，我很想知道当时咱们看中了少林导演的哪个特点，决定他可以胜任

0: 这五虎将之一呢？
1: 因为当时呢，《三国演义》呢要拍80集，原定最后拍了84集，这么大的篇幅，一两个导演就完成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扩大导演组，那我们就要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优秀的导演。张少林就是在这次搜寻中知道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
2: 我见了大会，见了王导，王大会说你就这个条件，我说是，好，我同意，我就参加这个剧组。后来大会说你先到这个涿州基地三国场去看一看。我一看激动的我，哎呀不得了，我拍杨家将的时候许多场景没有啊，我就借啊，为一个电视剧建一个场，哎呀简直是我想象不到，我看了以后这个激动啊，一个星期睡不着，我说此时不播当更待何时啊，我是一定要抓这个机会。正在我这个高兴的时候，王扶林导演有一天早晨提的包来找我。王扶林导演是个很严肃的艺术家，他觉得这个杨家将有好几个导演，是不是你挂名啊，你是领导，你是不是挂名，所以怀疑我是不是真导演。这个我跟他说我是导演，而且我是摄影，我那个时候啊就有意识的，我带了两个小短剧，那是我在当时前不久拍的啊，一个是《活寡》，一个是《太阳从这里升起》。我一看王导怀疑我了，我就拿这个，我说我这两个戏啊刚拍的，请你知道。王导就拿回去当夜就看完了，第二天一早他老人家就带着这个录像带还我，他就说哎呀你这两个小戏把我们老两口的眼泪给拽下来了。从那以后我就正式加盟到三国剧组，这是个国家队。我那个暗暗的下决心，我说我要努力，我要拼搏，我要不甘落后啊，所以我这个用足了劲儿努力。大会啊对我有个评价，说别人导演怕偷懒，对张少林就怕得累死了。
1: 他亲自当摄像，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太辛苦了，所以我觉得我有幸我这生能跟这样的导演一块工作，这是我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0: 谢谢，也就要感谢您慧眼识珠，和王扶林导演能够让我们在之后看到更多张少林导演的作品。我相信《三国演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张导导演艺术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哈。陆涛导演啊，张导的这种玩命和拼命的这样一种创作传递给你们的是什么？
3: 我一下子和他合作了89年，甚至我的小孩刚出生，当我在结束和张导合作回去，我的小孩都上学了，就这么长时间，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一股子精神，有一股子拼劲儿。我就觉得一个导演是一个团队的灵魂和核心人物，他的精神，他的工作的敬业，时时刻刻影响着所有参与这个工作的人，甚至默默地教育着同行们，这也是一个学校。所以我很感谢张导当年除了拼命有优秀作品，我们今天身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他那感染来的。
2: 我记得当时啊，我是摄影导演这个身份呢，就决定我就不能一刻离开现场。
0: 对，
2: 有一天在涿州一个中午大热天，其他人都躲得阴凉休息，我扛着机器光着膀子穿大裤衩子在那个地方拍。台领导去那个现场视察，说哎呀这是导演，就把他们那个一下给改变了，
0: 跟想象中的不一样了，对吧？
2: 好像在战场上拼搏的这个战士似的。陆涛导演还有我好几个导演在我手下，这个吃苦精神，那个拼搏精神，就那个时候和我保持一致，就是互相有影响。
0: 拼搏精神是团队的魂，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要拍这13集就得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比如说这13集里怎么表现人物？
2: 这个我当时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啊， 我就

0: 找原著看，对着剧本一页一页一页去对比，
1: 嗯，
0: 对比这个剧本和原著的之间的那个改编的有什么样的不同，从而发现不足的地方哈、就在他那个原剧本基础上进行加工，有好多细节啊，好多这个人物的语言呢、都进行了修饰，当然这个是在总导演都认同的情况下，
1: 嗯嗯，
0: 所以才有可能呈现出来这个完成片。
1: 比如说诸葛亮这个人物，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认知，您怎么体现他？
0: 诸葛亮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所以许多的这个章节啊都表现他小胜利大失败，在大的趋势下他是个失败者，但是在具体呢他是个智者。比如说空城计，我们虽然写的是英雄好汉，但是我们还要让他可信，符合这个生活逻辑。当司马懿重兵兵临城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诸葛亮处理的紧张，他像常人一样，他也出汗，
1: 他有紧张，
0: 哎，
1: 对吧？
0: 后来他这个扇子一扔、扔到琴上发出声音，他想起了抚琴，所以这都是合理化。所以现在诸葛亮特别有人性，特别真实。再一个，诸葛亮晚年呢、他为这个蜀国操碎了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一个道德的楷模。我们拍这个戏，首先我对这个人物啊有一种崇敬、爱，所以这个用的很大的劲儿。诸葛亮晚年的时候，他要巡视，在五丈原巡营，他就看到那些跟着南征北战的一些将士们，他要看到那些恢复中原的那个大旗，那个气氛，那个渲染，就营造了诸葛亮那种鞠躬尽瘁的那种精神。用我的镜头来参与创作，我的镜头深入到人物关系当中，我又知道应该这个角度拍更生动，那个角度拍更合理。没有一句词儿，就是大旗呀、落日啊，和这个诸葛亮那种神态呀、后来这个扇子落地呀、表现他遇事长辞。

0: 本来那场戏拍来拍去啊，就到黄昏了。导演现场一看，黄昏就在诸葛亮的脑后面，落日的余晖，再加上微风轻轻摆动的那个蜀旗，太好的一个画面。他当时就决定说一句话：“旗，我们就明白了。”把旗就放在他的画面后面摆，然后呢，这唐国强一领就开始来戏了。本来那个镜头没安排，大家知道这个落日就那几分钟，如果你停下来交流再拍没了，那个镜头特别珍贵，特别精彩。当然拍完，唐国强说：“哎呦，张导这镜头太牛了。”那个时候，没有语言胜过千言万语。
1: 这个镜头啊，成为一个参与者，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2: 明白。
1: 所以他参与到人物关系的时候，他呈现的东西都有灵魂，都有血肉。所以观众看了以后，哎呀，这种跟这个诸葛亮的命运啊同呼吸那种感觉。
2: 镜头是没有温度的，如果从它的物理属性来讲，我们摸一摸摄像机它是冰冷的，但是张少林导演手中的那个摄像机是有情感的，有温度的。他走到了人物当中，镜头有了血肉，摄像机后面的人的血肉也融在其中。这样张导，咱们看一段说一段。

0: 诸葛亮去世这一段特别震撼。
1: 诸葛亮去世啊，在剧本当中很简单，一句是迎陵啊，就是到成都。但是呢，我总觉得满足不了观众对诸葛亮那种敬仰。我说一定要拍出迎陵的那种气氛，弄那个发出殡的时候那个发弄纸钱，我弄纸钱我就下得狠心，我说弄一吨，一吨相当大的，完了又纸砸成纸钱，完了用鼓风机在城路上吹，那个气氛呢一下子就能推到顶峰。
0: 嗯，您刚才用到了这个词儿，你说对诸葛亮的爱。您是很爱这个人物的，对不对？
1: 不单是诸葛亮，对我所创作的电视剧的人物都充满了爱。创作就像一面镜子，你投入多少热量，观众看的时候又折射给观众多少热量，所以观众能感受到你用足了点力量，他才能接受，说100%的接受。这是一个原则，创作的原则就是自己要对这个作品的一种冲动热爱。
0: 我觉得就您的这个拍摄的过程，您是怎么用摄像机导摄一体，怎么让镜头有温度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导演如果他有能力，他一定也想这样做，因为这是很酣畅淋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张少林能够做到？
1: 我的优势在什么呀？就是我有画面感。我是从小爱美术，画画，有视觉艺术的那种感觉。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拍摄？我就觉得好像让我满意的摄影不多，所以我不放心，所以我就亲自拍。我拍的时候都是忘我的，我都进入角色。有一次我们总美术室说，那个张导，你拍那个马战，那个马蹄子都要踩着你了，你端着摄影机在下边。我在下边拍，我就拍那个有冲击力啊，你那个靠近了以后，那个马在一动，那个尘土啊什么，就特殊的效果。我为了追求这个效果，我在马肚子下边拍，他们看着很危险的，但是我其乐无穷。所有的画面虽然是个技术活，但是最根本的是你对他的情感注入多少，这是根本，这是创作的根本。
0: 所以真正打造一部戏能打造出来灵魂是不能够演的，是要真的爱的。
1: 对，是这样，是这样。
0: 听说您在剧组拍起戏来还有很多很拼命的事，是不是？
1: 有一次这个我们那个陆导主持现场嘛，有一天太阳很高，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在高台上，我拍摄嘛，在高台上那摄影机，他说今天晚上收工。我在上边就急急的制止，不行，我说不能走，太阳这么高，这么好的时间，你看，他说拍晚了，拍完再找。就想这个充分利用阳光啊，这个好的时光，拍一些，多拍一些戏嘛。那个时候就其他都不想，就想拍好戏。
0: 是这样吧，陆导记得这些吧？
2: 哎，太记得了。任何剧组说今天把拍摄任务单提前拍得顺利嘛，完了大家休息一下，洗个澡什么的，对吧？但是张导喊停，要加点戏。他的这种敬业让现场所有的人无二话可说，因为导演都这么做了，摄录一体，灯高也是他，低下也是他。我跟你说，有微风的时候在那个摄影车上，不像现在这么高级了，都是无线电指挥，都是他自己扛着，一扛一拍一场戏。因为上下加什么什么铁坨呀什么，很费劲的，他也很少下来，除了这个憋尿不行了，所以他说不行拍，大家毫无怨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队核心，他在群众中的那种威信。最苦的人都不先苦，我们还有什么？
1: 我由衷的感谢我的团队。我的团队跟我一块吃苦，我们一个副导演是个老同志，看见特别累，完了我在那个蹲那个地方拍，拍完一个镜头以后，他在我旁边，在我后边说：“张导，大家累得不行了，能不能休一天，休息一天？”我一听休息，我就冒火，我就没吭气，我就把我的腿呀、裤子拉起来，拉起来，我这一看，这个脚脖子全是肿的。他看见我脚脖子都肿了，他就扭头了， 走了，
0: 那就真的是汗水血水和泪水铸就的一部部作品。咱们跟随短片继续回忆好不好，张导？
1: 好的。
3: 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根据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的同名小说改编。该剧于1998年1月在央视首播，一经播出就成为收视热点，好评不断。
4: 各路义士，相聚这梁山。
3: 该剧荣获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长篇连续剧奖、优秀导演奖和优秀摄像奖，荣获第1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特别奖、优秀音乐奖、优秀美术奖以及优秀剪辑奖。

0: 又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打磨的作品，获了不少的奖项。但是据我所知，您在接到独立担任导演的时候，似乎业内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总导演总摄像，我最大的一个压力，拍名著等于挖祖坟，拍不好众人骂，所以必须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在我心里暗暗的下定决心，这个要拍好这个戏的一个动力。在筹备的时候拍了一个沟里人，灵川县西亚沟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太行山造山洞修条通汽车的路。这个戏拍出来以后，后来播了以后影响特别大，《水浒传》电影界有好多导演也想争，给大会也说那么那这给张少林都定了，你怎么办呢？就是说我这个导演呢有好多挑战，就是这个位置挑战。后来拍完这个《沟里人》以后，算是落定了。那我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去做《水浒传》工作。首先，我们把剧本要打造好，通读了原著，完了跟些编剧在一块滚，怎么一个拍法？就滚瓜烂熟，每天就在滚，使这个剧本啊，出来以后特别适合拍摄。
0: 那您对这个剧本的改编有没有什么宗旨，或者说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1: 《水浒传》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遗产，首先你拍了以后，观众认同不认同，这是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那就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水浒传》要尊重中国老百姓审美习惯，一定要按他们这个审美定式来选演员，来结构故事，标准就是观众认同。
0: 那表达的这个方式是不是还得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
1: 对，原则定了以后，拍摄的时候一定是要尊重英雄们的个性，英雄有英雄的独特的地方，但他同时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脱离开活生生的人，他那个英雄壮举就不存在，所以就可爱。像鲁智深，像这个林冲，像李逵啊，都是活生生的，包括武松啊，所以观众就听了一个特别接地气，
0: 看出那个味儿来，就那味儿对。
1: 他经得时间的考验，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结果，都是顺着观众的好恶、观众的审美习惯来定。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片子以后，他说就是原著那，
0: 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人，
1: 就是想象的，就是那个。哎呀，我说很高兴，这一点上，我这个总导演是很幸运。
0: 既然这样吧，咱们顺着张

0: 导的这个话题哈，您说到演员了，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赵小瑞老师，我们再把赵老师请上台，一起回忆一下他怎么加入这个团队的，好吗？张导选演员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物要符合观众心目当中对这个人物的想象。那张导是怎么选择到您的呢？
1: 当时去找我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北影厂，我一听，哎呦，我说好啊，我说，我想演李逵。

0: 飞传的、水浒传的、三国演义，这些经典小人书都看遍了，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说，嘿，哎，我长大了如果能当个演员的话，就想演这里的角色。
1: 所以刚好找您，就找到您的梦想点了。
0: 那天啊，到北影厂找我的时候，那个想让我演阮小七，试这个阮小七装的时候，因为试装的时间非常漫长，大约有花了一个半小时化妆，我呢就睡着了。我只记得两个化妆助理扶着我的头，然后化妆师给化的造的型。等我说好了，我一醒一看，哟，这不是李逵吗？也是那个络腮胡子。哎，我一看，怎么看自己怎么像李逵。试戏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今天就照着李逵的路子来演，因为李逵这个角色，他有很多地方，他是充满火药味的，就是一有点火，叭就要炸。
1: 我觉得李逵的魂是在眼睛上，
0: 对对，
1: 你这个眼睛是有神的，
0: 对对对，
1: 一下子就有故事。
0: 眼神，对，眼神的这个脾气啊、秉性啊，
1: 哎，
0: 他包括他为人处事，他就得他身上得有爆发力，那个
1: 对
0: 张力，叭才能炸起来。
2: 现在回过头来跟这个小瑞说，我说我们跟《水浒传》都是缘分，这个缘分到了自然就出现了，你如果缘分不到，你就是演两场戏也被我换掉。
0: 定下来了之后，就是说我身高在1.76米，体重我去的时候才75公斤，体重
1: 太瘦了是吧？
0: 太瘦了，给我一个任务，有体重，你再长体重啊，起码长到100公斤。
2: 哦，
0: 我说那就长吧。早晨起来剧组每天给7个鸡蛋，中午就是面条，一盆面条，哇，晚上涮羊肉去了。
2: 他们在准备这个角色下的苦功夫，他我们有个健身房，几个主演呢，在这里边这个下功夫来健体能，所以最后很达到这个效果，那是观众这个眼睛是雪亮的。他这个李逵演的呀，到现在来看最可爱，还有身上，他虽然是个悲剧人物，但是身上有好多喜剧色彩。
1: 对，
2: 虽然结局是悲剧，但是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喜剧化，人物的这个喜剧和悲剧的这个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
0: 张导这个戏不但拿了导演奖，还拿了摄影奖。每个镜头他要亲自把机去，很辛苦。
1: 有没有哪一场戏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过瘾的？
2: 这个李逵接法场，我要拍出他那个拿着大板斧那个勇猛劲儿。这个镜头啊，广角、中焦、长焦它不一样，拍他的近景，我就是用广角，他那个大斧子特别夸张，在镜头前面一动，他那个力度啊特别强，所以拍他有好多戏，他有那个动感。他演戏的动感，而且他这个找镜头和配合镜头非常好，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演员身上体现，所以我对演员呢一向是偏爱。演员戏不好我能忍耐，人戏好了我就很高兴，是让演员发挥到极致，把他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
0: 这也是编剧编得好，导演跟摄影好，把文学语言变成了镜头语言，展现给观众。天时地利人和，这大家的力量共同创造的一个角色。
1: 那跟这样一位导演合作是什么感受？是不是很酣畅淋漓？
0: 我有时候在现场也发点牢骚，但是呢，少林导演总是笑呵呵的啊，嘿嘿一笑，从来没见他在现场发过脾气。他工作是以身作则，他是军人出身，完全是军人的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每天工作都10几个小时，有时候都能达到16、17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吃饭的时候经常拿了个馒头咬着一边溜达一边看，然后眯起眼睛这个你看张导他这边的眼睛的脸上的皱纹就比这边丰富。为什么？是职业习惯，职业习惯就是老是在老是在那看，在那寻找这个机位啊，寻找感觉啊，久而久之他就起一个什么精神领袖的作用，不怒自威。 王大人虽然。

0: 笑眯眯的，大家都肃然起敬。
1: 其实两位老师回忆的，我就想起一个词叫铁汉柔情，这个在张导身上是有体现的。他对自己的那个摄制组的那些兄弟们是铁汉，我不休息谁也别跟我说累。但是他的柔情给谁了？给演员了。
0: 对，
1: 因为他知道最终的呈现者就是演员，是宝贝一样的呵护着。所以你说张导光刚吗？不，刚柔并济都扎在他的心里了，所以呈现在这个作品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的。小瑞老师，咱们在台上就回忆到这儿，接下来请您做嘉宾席，咱们到那儿继续讲。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好吧。
2: 师兄，
1: 电视剧呈现的《水浒传》，观众朋友们也说仿佛看到了宋朝人生动的充满了百姓烟火气的人物生活。
3: 我们用那《清明上河图》的构思，全篇开始的时候俯瞰开封城的那个街道，那个城楼，特别像这个张择端的那个《清明上河图》，一下把人带到宋代的那个生活图景当中去。所有的人物必须在装扮、在生活习惯啊，甚至这个道具陈设上都有时代感、岁月感，有这个生活的磨砺。比如说武大郎那个担子，我们为了这个强化武大郎的个儿矮，所以他挑了个担子有意识的夸大，人物就显得小了。另外再一个武大郎的那个围裙，我给服装说要做的厚一点，没有看着是一个球形，而没有高度，这就是武大郎的形象的那个最后的完成。
1: 这就是艺术创作手法啊，
3: 对，
1: 细微之处。短片咱们看一看哈，一起来回忆。
3: 这个鲁智深呢，这种倒拔垂杨柳，这个是一个夸张的一个浪漫主义手法那个表现，其实真实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表现这个鲁智深力大无穷，就要把一棵树拔起来，这个不可能要变成可能，才能满足观众对英雄的信这个崇拜。
1: 武松打虎吗？这
3: 对，武松打虎，武松打虎，这是为了那个也真实，就是演员亲自要到现场。
1: 哎，听说这一段戏最后给人上真老虎了吗？
3: 上真老虎，不过是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老虎，它是对这个演员没有威胁。这是那个在十三陵拍的押送林冲这个戏啊，我有好多有重拍的。重拍的原因呢是这个树啊应该阴森一点，野猪林嘛，野猪出现的地方，阴森一点，但是实际拍摄啊，这个因为那个树啊不可能那么密，所以有透的亮光，一透亮光那个神秘感呐、那个气氛呢、就弱了，所以我拍了一天我又重拍，我就让道具连夜做了几棵大树，这么粗的大树，完了这是个大树呢，因为是假的可以再活动，你这个哪一个画面透了就放在那，所以拍出来整个气氛那个野猪林的那个非常那个真实。

0: 一点都不能够将就哈。
1: 那是那是。
0: 树的这个疏密都得做到符合这个情境。
1: 对对对。
0: 刚才这个野猪林这段，我也觉得烟雾缭绕的，是也用烟了。
1: 是，无烟不拍嘛。
0: 啊，无烟不拍。
1: 是王导给我定了，张导拍也无烟不拍，画面基本上都有烟。
0: 这个我觉得陆涛导演应该是见证了这个特点的，是吧？但是张导的烟刚才说了，他可不是光放烟就完了，那烟是有讲究的。
2: 烟在古装戏里，它如果是干巴巴的，就没有那个氛围好看。再加上他又是导射一体的人，那么就是烟的密度和无烟不拍真的成为他的特点。《水浒传》这个烟呢，在当年全国的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光调的古装戏是很少的。我觉得《水浒传》的精彩其中有一点重要的因素，武打打得特别，比以往风格上着力上实实在在上技巧很少，花样很少，符合剧中的人物。《
0: 水浒传》当中精彩的打戏我们来看一看。哎呀，没有，哎呀，没了。

太好了！

0: 张导啊，很多人评价在《水浒》里面的打斗戏是有节奏感的，是能把我们带进去的。
1: 是的。
0: 您做了哪些艺术处理呢？
1: 《水浒传》的这个动作戏啊，是我们非常重视，我们请香港的武打设计啊参与，我们在风格上要求一致，我们没有让那个武打呢脱离了情节，脱离了故事，它是都是在人物之间这个关系、人物命运、人物的这个对抗、力量对抗当中完成的动作，所以观众一下就能接受，而且是一种新颖的这个感受。
0: 所以其实这个包括武打的速度、武打的风格，还得是咱们《水浒传》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艺术审美。
1: 对这些英雄，虽然他身怀绝技，但是我们仍然让他可信，这个很重要。
0: 就您导筒下的这些英雄吧，他是英雄，但他也是凡人。
1: 对对对对，是的，吃喝拉撒睡，这七情六欲都是普通人的东西。潘金莲这个角色，让他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成为杀人犯，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这个演变，就是逻辑嘛，生活逻辑。他是在诸多客观条件的变化当中，逐步走向反面，这就符合了我们现代人的欣赏习惯。像林冲忍辱负重，他是由命运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披上梁山，他是有过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戏给今天观众看，观众能接受，而且很赞同，这些英雄走上梁山都是合理的，不是强拉硬拽的，所以这个很关键。
2: 对，我补充张导一点，林冲一开始是忍辱负重，他和别人的打都是无奈之下出手，但又舍不得伤害对方，但是当最后情节的发展，林冲复仇的时候的打和忍辱负重又不得不还手，但是又不想伤害别人，我觉得这《水浒传》真正把动作融入在人物的行为，就像人物的语言、人物的性格一样，一切为了刻画人物。
0: 说到了人物在《水浒》当中的众生相，大角色、小角色、主角、配角，我们通过短片再去看看他们吧。电视连

0: 日剧《水浒传》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统领，突出平民意识和悲剧结局，主要人物性格鲜明，重点表现了宋江、吴用、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为广大观众所熟知的梁山好汉，做到了详略得当、雅俗共赏。
1: 来，上！

0: 伴随着观众的情感跟着人物一直走下来的，那个旋律一响起，哒哒哒哒哒，我们就知道是水浒传。
1: 电视剧的音乐非常重要，这个选择这个作曲啊，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赵季平呢，当然他以前也写过什么红高粱啊什么，有很多作品，他有这个经验，后来就请他到剧组看看我们拍摄现场，有好多悲壮的场面，看完以后他就有感觉了，他会去创作。那我们剪完了十集，赵季平那时候担任领导，很忙过不来，我就亲自带完成片到他家，一场戏一场戏过。这个要求是什么，那个要求是什么，再出十集我再到他家看，再跟他谈，就这样交流。所以是音乐啊，特别符合情节，符合故事，符合人物。后来他写出了那个好汉歌，有了音乐才有了灵魂。
0: 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觉得电视剧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剧情、音乐、演员，是立得住的。今天林冲的扮演者周月芒老师拍个短视频跟张导表达一下啊，也聊聊张导的导演艺术，我们来看一看好吗？啊，
1: 太好了。
2: 他就是我的引路人。有一天在配音棚里面接到个电话，说中央电视台有个戏要找你，就是等于是个戏，《水浒传》的林冲，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一试，试下来，反正第一次试嘛，好像从外形啊、装束上啊，觉得有点不是太满意，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又过了大概两三个月吧，电话又来了，说你再来一次。我说还去啊？是什么？他说那个张导不死心，他就认准的是你。哎呦，我说。那我赶紧去吧，我又去了，好，又试了一次妆，这下试下来了，就大家都觉得挺满意的。他一直在坚持这个事情，因为当时确实周围有很多那个老师啊、朋友啊，包括合作的这个领导啊，各方面都是觉得这个是不是能够完成，打很大的问号。我们在片场的合作，然后互相的交流，张导给我的指点，哎。他很信任我，非常信任我。这个水浒这个合作下来以后，无论是从演技方面锻炼，还是心理方面的，类似于里程碑式的一种作用。
1: 周野芒啊，这个角色，他刚才说的是实话。水浒传叫他是，他不自信。他说在上海生上海长，这个那个，我这个也北方汉子，人家梁山好汉，这是哪不搭哥呀？我不信。我说你是，后来在造型上反复的那个解决，他脸那宽，他脸哎呀要求他稍微长一点，在造型上尽量给他用手段呢，把胡子往下一点，把头给他垫一下，就是整个形象啊是长脸型。
0: 对。
1: 后来这个造完型以后，他也满意。播出以后啊，这个林冲这个形象，好多女孩喜欢他。
0: 哎呀，
1: 说他这个太有魅力了。
0: 赵琳导演成就了影视经典，也成就了很多演员，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份坚持和执着，成就了自己的导演梦想。看短片。
3: 张少林，这位作品多次荣获飞天奖和金鹰奖，个人也曾多次获得优秀导演奖和摄像奖的电视剧导演，其实是自学成才，凭着对电视事业和艺术的挚爱，在12年的电视新闻摄像记者岗位上兢兢业业，在转为电视剧摄像和电视剧导演的过程中，凭借他的干劲和努力，拍摄了一部部电视剧精品力作，其中32集电视连续剧《杨家将》，电视单本剧《有这样一个民警》，传记片《好人燕居谦》和《永远的忠诚》等屡获大奖。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导演和摄像一肩挑，在业内传为美谈。
0: 拍新闻跟拍电视剧还是隔着行呢，还是不一样。
1: 我当了12年记者，我走遍了山西大小山沟，学校、工厂、部队，镜头前面的那个真实感，怎么拍，怎么能表现大众的情感、大众的生活的状态，这是我当记者时候给我的启示。后来我 搞了这个艺术创作，我就有了这个基础，镜头的表现力啊，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镜头它完全有情感注入进去，它那个镜头里边就不是单纯的冷漠的记录，它是一种发现，它能拍出人们人们看不到看不见的，人们没感受到的这个画面上这么美的东西通过镜头表现出来。我抱着摄影机，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游刃有余。
0: 您那么热爱，像说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的热爱摄像机。
1: 我在拍摄现场有一个老演员说，张导，你在拍摄现场很有魅力吧。我说是啊，我像战士，冲锋战士似的。
0: 我相信三位任老师、陆老师、赵老师应该都对张导身上的这样一种热爱的这个品质有所感受。
4: 我合作了这么多导演，就是没有一个像张导这样这么玩命干的。他是集导摄一身，他永远不坐在监视机前头，他如果是个指挥官的话，他一定会站在阵地的前沿，亲自指挥，亲自开枪，亲自投弹，他是这么一个人。
5: 我觉得他是最勤奋而且最没有向我抱怨的一位导演。张少林跟我都是谈工作，都是怎么把戏拍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尊敬而且应该得到表扬赞许的一种品德。
6: 我觉得一个人要是真正的爱一个事业，这个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爱事业的这个前提下，没有任何难题，只有成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0: 我们希望真的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好汉歌，咱们就做一条好汉，咱们就做一个抱着摄像机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真爱他的，但是我们却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中国导演界的好汉。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用一颗忠勇之心，再现杨家将满门忠勇，以万般坚韧之志，赢得荧屏前石破天惊。细数着三国云起，复活那一个个鲜活面孔，存一片水泊成名，再聚梁山好汉，万象众生。不守旧，只为要守正；不善言，只为更大声；不怕黑，只为更光明；不嫌累，只为更求精。人称你拼命三郎，靠奋斗逆天改命。若问什么秘诀通往成功，无他，只为对得住观众，对得起祖宗。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张少林。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人大会陆涛、赵小瑞。

0: 好，现在我们请诸位嘉宾移步签名台，让我们留下印记。来，张导请。陆涛导演手中的是我们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我们一起展开它好吗？
1: 对。
0: 毫无疑问，通过这期节目，我觉得我们演播室和心里的热度都会越来越高，那是被张少林导演对于导演艺术的那份热爱所点燃的。然而热爱这个词在张少林的字典里是一个动词，那是左眼深于右眼的眼角皱纹，那是抱着摄像机在马蹄下伴着烟尘滚滚带来张力的镜头和满身的泥土，那是导演事业热爱的勋章，那也是几十年来仍然不忘培养他的山西电视台的一份感恩之情。我们说活灵活现的影视剧人物之所以能够呈现，那是因为有一个爱着这个事业爱着这个人物的滚烫的心，那是有一双金色的充满着光华的孩童般永远闪亮的眼睛。感谢张少林导演，也感谢各位致敬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要感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张少林导演艺术事业的支持和对本期节目的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马叔叔。
1: 王马。
2: 哎呀，你快去吧。妹，
3: 老妈，
2: 不理。
3: 老妈，我有个事嘛，想找你帮忙。我有个邻居，不是邻居。
2: 哎，不理，你别着急，慢慢说。
3: 那个，我有个朋友，家里生意上碰到点事，你见多识广，认识的人也多，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4: 不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越听越觉得奇怪，这里一个头，一问，全都清楚了。
5: 做生意嘛，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不是什么大事儿。
0: 不愧是马叔叔，啥事儿都瞒不过您。
4: 哼哼，臭小子，学会溜须拍马了？是不是觉得你马叔叔老了，不中用了？
0: 我没有那个意思，马叔叔。
4: 那这是20个。再多我也拿不出来了，收下吧。
5: 我们这是
0: 马叔叔，这钱我不能要。
4: 怎么的？马叔叔的钱不是钱？
5: 老马，你对我们有恩，这个
4: 什么恩呢？哀下，我是警察，我做过的那些事，那都是我分内的事情，应该做的。你们呢，总把这情义挂在嘴边。那好，今天就让我呢谢恩图报一次。这个钱呢，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密码嘛，就是060528。
5: 06年5月28。
4: 对呀。也就是那一天，我在火车上捡到了明亮。
0: 快20年了，你还是会不远千里来帮我，帮我们家。
4: 这不是马叔叔一个人的意思，这是我们全。

0: 家人的意思，他们每次跑到新疆来，这都是你和你妈妈招待他们。我这小孙子到现在喝的牛奶，都是你们寄给他的。我呀，不止一次跟我儿子说，这就是我们那代人的情谊啊。
1: 老妈，
0: 我收。好，
1: 我得写个欠条。
0: 你看看，你又跟我捡白呀？
1: 一码归一码，要不这钱。
0: 我坚决不收。你妈妈呀，真是听你的。啊。妈妈，餐厅是因为我的疏漏才有问题的，
1: 这笔钱是我借马叔叔的。马叔叔，您跟我妈先聊一会儿。明亮长大了。
0: 这个跟头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
1: 老妈，
0: 你在上海生活的习惯吗？还行，就是跑车跑惯了，这突然关在家里哄着小孙子，憋得慌。不瞒你说，好几次我都想着犯骗了。
1: 等娃娃再大点儿，把他带到我们这里。
0: 好。哎，艾夏，怎么样？
1: 和明亮他们在一起，我很幸福。老妈，
0: 嗯，
1: 有件事儿本来我是想写信给你，既然你来了，我就当面跟你说。说。真到了那天，我走了，我想让你看着点明亮，不要让他伤心太久。上海画廊多，机会也多，我想让你把他带走。
0: 我就踏实了，艾夏，你别胡思乱想啊！一切都会越变越好的，明亮，你放心，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会把他当成我的亲儿子的。好了。

0: 我是真的咽不下这口气，我必须要把安东逮回来。我现在闯了这么大的祸，我都没有脸回家。莫拉提爸爸跟我说你要出趟远门，我就猜到了。以安东的本事，他铁了心不让我们找到，你咋找？我已经联系他家人了，如果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
1: 是哈迪曼吗？啊！你说话呀！你笑啥呀？
0: 他前妻你都知道，这段时间你跟安东真的走得挺近的。
1: 哎呀，我心里那么着急，你不要挖苦我行吗，哥？
0: 挖苦你，我闲的了。我在怪我自己。之前问你开分店的事情，你死活不说。 可能在你眼里，安东的话更重要吧。怪我这个哥没当好，才让你轻信别人的话。哎呀，
1: 怎么会呢？不是这样的。
0: 对不起。你也别老说对不起了。你要真觉得自己错了，你就听我的，留在乌鲁木齐。 承担起你该承担的责任，不过你别怕，我们所有人都陪着你，就跟小时候一样。

0: 你还相信我吗？谁不会犯错？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犯错？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对吧？只要你相信自己，哥就永远相信你。喜欢攀岩的人，爱冒险，敢冒险，不怕事儿。你就把这次困难当做一次人生攀岩，咱们一块儿翻过去，咋样？
1: 听你的。告诉你个臭小子，犯错方面比起他姐，他还真就是个弟弟，要振作，发电音。哎呀，有个事儿哥想问你，你得跟我说实话。
2: 穆拉提爸爸拿的那些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哎呀，这都是我爸妈一辈子存的积蓄，还有大哥那边一起凑出来的钱。抵押贷款要先评估房产的市场价值，我们需要实地考察。 核实抵押物的状况、权属及借款人信息，出具评估报告，银行审批后确定最终授信额度。抱歉，先生，申请到放款最快也要5个工作日。

0: 钱是安东给的，赶紧去解决事情。
1: 安娜，
2: 哎呀，
1: 胡老板，阿伊莎老板，明兰总。
2: 娘啊，说句老实话，我还挺佩服你的，年轻有为，有能力，有魄力。你们之间的这个情感呢，也让我感动。但是要说这个做买卖嘛，你们还差点意思。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教你啊。你说咱们两家强强联手，我敢保证你们可以日进斗金。啊，行，后会有期。打扰了，啊！
3: 不是说还是超一百万，咋突然收购了？
4: 安东给的。
5: 安东呢？他在哪里？
4: 16手了。

0: 苗亮，苗亮，
1: 胡妈妈，
0: 这个方汤明显是有备而来。
1: 他确实是给我上了一课。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想起诉方汤。
0: 起诉？

0: 不管结果咋样，我想试一试。
1: 好，你如果决定了，我们大家伙跟你站在一起，跟他杠到底。来，石榴军站好了。
2: 好。我来，
1: 传一张。
2: 哎，我吧。
1: 啊，你来啊。
2: 我来，我来。
1: 好好好，
2: 给我，你给我。
3: 辛苦了，老胡。来
1: 来来，
2: 来，
1: 坐坐坐。
4: 被训练的强啊。
3: 嗯，可以可以，不错不错。
5: 我闯了大祸，连累了大家。白儿妈妈，艾仙妈妈，胡爸爸，妈，对不起。
6: 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
1: 年轻人嘛，哪有不犯错的啊？犯错以后知错就改就好了嘛，啊，是好孩子。嗯，我觉得这葡萄不错。
3: 好吃你就多吃两个，少说两句。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葡萄要吃不了，是不是可以酿葡萄酒啊？
7: 我跟你酿，今天我们多酿几桶啊！来来来来，再干一杯，
3: 来
8: 来，
3: 杯。

0: 明亮，你看到这个，说明我失败了，没有回到这间温暖的房间。我能留给大家的，就只有接下来这些文字了。明亮，艾向，安卡尔，穆拉提，巴雅尔，你们好。很抱歉用这样的方式跟你们告别。今天是我来到餐厅的第98天，我很开心能认识你们这些朋友。
1: 你好，我叫安东。
0: 如果你们还允许我这样称呼的话，我知道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弥补不了我带给你们的伤害。我突然觉得好累，我想歇一歇。明亮，你是个有头脑有能力的人，按照你的想法走下去准没错。艾夏，希望你的病快点好起来，祝你健康。其他亲人，我也祝你们永远平安，永远幸福。
2: 你们说安东这个怂啊，咱们这个石榴树刚结果的时候天天问，哎，这个石榴啥时候熟啥时候熟，现在咱们这个石榴熟了他又不回来吃了，他会不会想不开呀？
3: 喂，明亮，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4: 安东他？
3: 他联系你了吗？早上他来找了我一趟，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我给你打完钱就找不到他了。
4: 妈妈。
5: 儿子，妈跟你一起去和田。
4: 妈妈，我先过去找到安东，看看啥情况，然后你再过去。
5: 妈经历的比你多，去了说不定能帮上忙。
4: 可是，您的身体……
5: 你不用担心我的身体，安东的事是我定的，也该我去解决。
4: 行，咱们一块儿去。
5: 嗯。
6: 诸位来宾，今天我们红石榴餐厅开业了，欢迎大家多多光临。在这里也祝我们红石榴餐厅日进斗金，开业大吉、哎、连续三天全部五折、哎、欢迎啊
7: 请里边请
8: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0: 妈妈，您别担心，他肯定不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1: 嗯。民宿我找过了，手机行李都没拿。
2: 他还有什么别的常去的地方吗？
1: 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
3: 明亮，我心里感觉不太好。
2: 和田还有没有啥地方对你俩来说都特别重要的？安东心里一直有你，如果他真想干啥，可能会去那个地方。
4: 安东，快看，是彩环。小时候我妈总说这里有彩环，可我从来没见过，你一来就遇上了，运气真好。真想什么都不做，一整天就在这儿。
5: 攒够了钱，咱们就在这儿盖房子，主卧开个大窗，每天醒来第一眼就能看见这片湖。
6: 我想问一下，那个安克尔跟你说，能不能跟你一样？
7: 你现在需要有人支持你，我想跟你并肩作战。
8: 我们餐厅里的每一个人拿自己的心啊，掏心掏肺的对你，我们都这么对你，你凭啥这么对我们？你杀人啊！你是
1: 安东，你不懂什么是家人。
9: 人心最难得，你赢了他们的心，却在他们心尖上插了一刀。你指望这么做他们就会原谅你吗？安东啊，路是你自己走绝的。
1: 安东，
10: 安东，你要干啥？安东，
11: 你干啥去啊？
10: 别管我，让我去死！
1: 安东，
10: 安东。安东，寻死有用吗？寻死有用吗？我活着会让你们更难受，让我死！你就这么死了，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不配，我不配让你们愧疚。让我死了，让我死！安东，是不是个男人？你让我们一大家子后半辈子替你还债吗？

0: 这么做的？你为什么要寻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凭什么呀？你这么做对得起你自己吗？对得起你身边的人吗？
1: 安东，你看着我，看着我，我脑袋长了瘤子，医生都说没有几天了，我不是还好好的吗？你健健康康的，为啥想要走这一步啊？
2: 我不会让你们这么担心我，我真不会。
1: 安东，我告诉你，进了红石榴，我们就是一家人。
3: 安东，不管你有多愧疚，活着才能解决问题。
2: 我解决不了，我到处找去，我给人跪下，我给人磕头，我一分钱我都没要到，我解决不了问题。
1: 你不是让哈提曼给了100万吗？
2: 100万，
0: 谁给都一样，那也是他自己以前挣的钱，就当是给他赎罪吧。

0: 行，他真没出事就行，不然就便宜他了。
1: 餐厅那边咋样？哦，挺好的，哥，你放心吧啊。你看，今天范儿们哥也休息，特意过来帮我们。
2: 你和阿依山妈妈都外出了，我想让餐厅可能缺人手，所以休息就过来了。
3: 谢了，兄弟。哎，
1: 这些啥呀？帮不上啥忙，就纯属蹭个饭。哦，对了，那个阿依山妈妈在外奔波，你让她好好休息啊。
3: 回去请你喝酒。
1: 我们这边忙完就回去。嗯，
4: 明亮，那个，哎呀，没事儿，别担心啊。这个月月呀，广天呀，还有你胡爸爸都在呢。哎，他们不忙的时候，我都叫到餐厅来帮忙啊。阿姨下好不容易去趟和田，你带她好好玩一玩啊。
2: 好，那就先这样。
3: 再见。哎，
1: 不是说餐厅会忙得不可开交吗？怎么那么冷清？
5: 哎，平时这个点儿，外卖档大了，外面呀定位一大堆人，怎么？哎呀，
6: 你说这个天气，哎，不刮风不下雨的，这客人都去哪儿了呢？
7: 欢迎您下次光临。
5: 好。
7: 哎，58号在吗？里边请。
5: 好。
7: 老婆。 我先回红石榴，我比较了解方道，知道他想干些什么。店里有些事儿，如果能帮上，我尽力；还有钱，我肯定会还上。我犯的错，我担。但是，我能不能回去，还得您说了算。
6: 当然得回去，餐厅还给你打理，你捅了这么大个娄子。 债还没还完，哪儿都不许去。还有安克尔那孩子，以前多欢是一个人，现在被这事儿弄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你得负责，让他重新挺直腰杆子。
5: 阿夏姐姐，我是安东的前妻，这件事说到底，是我对不住你们。
6: 孩子，这事儿跟你有啥关系？
5: 这么回事儿，其实我很早就听他说过咱们红石榴。那时候他就跟我说，在乌鲁木齐有一家味道做的特别好的小餐厅，叫红石榴。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我妈妈是帕里达。帕里达妈妈，我走的时候你刚出生。 名字都没有定，真是没想到啊！
6: 安夏姐姐，这些年多亏您的资助，我妈妈才能免费教徒弟，让更多的年轻人学门手艺，也让她把手工爱德莱斯技法传承下去。你好心帮助我们，却被我连累，我太对不起你了。不用道歉，这事儿不是你的错。 话说开了，就更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就得信，得称，也得允许犯错。我想去看看帕里达妈妈，有些事儿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 我带您过去。上车吧。
5: 我也去看看妈妈。
6: 还是别去了吧，你这个样子，妈妈看见了，再气出个好歹。

0: 妈妈，妈妈，
1: 您看，谁来了？我带谁过来了？
2: 谁呀？
1: 哎呀，我狠心的要你。

0: 妈妈，
1: 帕丽达妈妈，这是我的儿子明亮。
2: 明亮，
0: 帕丽达奶奶，
2: 孩子，
1: 我的孙子。
0: 你先回吧，我陪我妈和帕丽达奶奶再待两天。
3: 好。别送了，车马上到。店里的事儿我尽力，你跟安夏放心。这个欠条你收着。
4: 如果收下这张纸，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那我就收下。不过，钱可以还清，但人心如果再上一次，可就补不回来了。
3: 我回去会一个一个给他们道歉，尤其是安卡尔，
4: 他能不能接受你就得靠你自己了。你们先聊，我去看看我妈。
5: 艾夏姐的病怎么样？严重吗？
3: 脑瘤，压迫视神经，很可能会失明。这事别告诉妈啊，别告诉帕丽达妈妈。安夏不想让别人担心。
5: 知道她病成这样，你还要这么对她？你说我说你什么好？这是你当初给我的那张卡，里面还有一点利息，也不是很多，先收下吧。你跳下湖的那一刻，在我心里原来的安东已经没了。以前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以后好好的，我也好好的过我自己的。
3: 好，我会好好的。
5: 我还以为你像以前一样不肯收下。
3: 嗨，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不求人，不欠别人的，现在想想太自大了。人活在世上怎么可能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呢？
5: 承认需要别人帮助也是一种勇气。
3: 对，我走了。

0: 所以你打电话过来，就是问我卡收到了没？也不是，我就是想给你说，事儿都解决了，你别担心。
1: 行，我知道了。还生气呢？我跟妈在这边还有点事儿，得过几天才能回去。你好好照顾自己，别忙起来了就不管不顾的。
0: 有些事儿，我回去当面再跟你说。
2: 行，我知道了，挂了。
3: 哎，
2: 那个和田风沙大，记得照顾好阿姨家妈妈，还有你自己。

0: 娜娜，他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让他收你的钱跟要他的命有什么区别？
1: 那他不能永远这样啊。
2: 如果他想继续走下去的话，他必须过他心里那道坎。这里的埃德莱斯丝绸特别有名，以后咱们再来一定得找机会好好看看。
3: 阳光凝固住了时间，万物都陷入昏睡，谁在乎

0: 画得真好。是你女朋友吗？
1: 对，哈迪曼姐。
0: 这花纹不是传统爱德莱丝绸啊。
1: 嗯，这是我刚才看着这些图案随手拼了一下，觉得这样色彩更搭配一些，跟她的气质也更搭一些。
0: 不愧是个画家，我以前也尝试过想换换纹样，但是自己画出来总觉得差点意思。真好看。哎，明亮，要不你就按照这个花纹织条围巾送给你女朋友。我父亲以前也是做爱德莱斯绸的，他送给我母亲的定亲信物就是一条爱德莱斯丝绸的围巾。我妈妈说那是她见过最漂亮的爱德莱斯，因为有爸爸的爱。做一条专属于她的一条爱德莱斯围巾，她一定会喜欢的。
1: 是该做条围巾送给她，赔礼道歉。
0: 犯错误啦。
1: 我做了自以为对她好却伤害他的事，
0: 是不是因为钱的事儿？你不想他和你一起承担？明亮，一个女孩子在你最难过的时候愿意陪你度过，是你的幸运。你不要因此觉得难为情。把这份情记在心里，用他希望的方式回应他对你的爱，这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不要学安东，以他自以为好的方式对别人。
2: 姐，你电话。
0: 喂 ，Is this？ 怎么了？徐书记不在我这里啊，电视又坏了，我也不会修啊，我过去看看啊，安抚一下阿曼奶奶，免得她跑出去乱找人啊。好，
1: 哈迪曼姐，我跟你一块儿去吧，看看能帮上啥忙。
2: 好。

0: 徐书记，歇会儿，喝点茶吧。
1: 奶奶，他不是徐书记。
0: 啥？
1: 他不是徐书记，他是我的亲戚，他叫明亮。
0: 徐书记找不到对象？
1: 越说越乱了。奶奶年纪大了，耳朵眼睛都不好，他把你认成咱们徐书记了。谢谢。还要多久？
2: 好了。
3: 阿妈，阿妈，来我过家家啦！
4: 今天我演什么？我演妈妈，
5: 你演爸爸呀？
6: 我不演爸爸。
4: 可是只有爸爸能演了呀。
6: 那我不玩了。
7: 我也不玩了，谁要跟你玩？哼！
0: 我去叫。阿门，阿门，阿门。
1: 我们走吧。
2: 这徐书记要管的事情还真多。
1: 那可不吗，阿曼奶奶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只剩下一老一少，徐书记三天两头都得往这边跑。上次幸亏他发现冰箱坏了，里面的剩菜剩饭都臭了，他带着艾斯愣是收拾了一下午。现在就连阿曼的家庭作业都是由徐书记亲自辅导。
2: 看得出来奶奶很喜欢徐书记。
1: 是的，这徐书记挺有意思，年纪啊和你差不多，刚来的时候吃不惯也住不惯，一看就是读书人，也没有吃过苦的样子，大家也觉得跟他有距离。但是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和我们也打成了一片，大家有大事小事的都愿意找他。他一边照顾着村民的家里，一边还得向上级申请给合作社资金的支持，不容易。
2: 合作社是遇到啥困难了吗？为啥要申请资金呢？
8: 娜娜，有件事情我想跟你报备一下。
9: 你跟徐来说了？
8: 嗯，他不是驻村吗，扶持一家爱德莱斯丝绸合作社，我看他在朋友圈发关于推广爱德莱斯丝绸围巾的，我就想给妈妈们都买一条，结果说着说着就说多了，把你恋爱的事说了。
9: 哦，你是故意说多了吧？
10: 你怎么不更新一下我俩现在的最新动态啊？
8: 我不就担心这个吗？你们两个现在爱情的小船还不稳定，我帮你隔绝一下外界的风浪。
9: 你真的是比他这个当事人还要积极啊。
8: 等他从和田回来我帮你揍他，你到时候别心疼了。他们两个都在和田，你说会不会遇到啊？
9: 不会吧，和田那么大，哪有那么巧。
11: 韩德曼姐，韩德曼姐，韩德曼姐，
2: 徐来，

0: 这一百万您不投了吗？
1: 这一百万你是给餐厅的吗？合作社到底遇到啥困难了？
2: 老的东西它再好，如果不创新，很难推出啊。
3: 您看这个纹样能不能做出来？
4: 是自己设计的。
5: 如果你愿意完成系列设计，设计费你定。
6: 这名字这么像，咱们不会惹官司吧？
7: 方总特意吩咐了，务必请您叙叙旧。
8: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7集。

0: 韩德曼姐，
1: 韩德曼姐，韩德曼姐，
2: 徐来，你就是徐书记啊？
3: 你们俩认识啊？
2: 对。
4: 哎，韩德曼姐，那100万您不投了吗？
1: 哈迪曼姐，那100万你是给餐厅了吗？
3: 这100万呢，是当年我和安东离婚的时候分我的家产。我不喜欢他的经营方式，担心早晚会出事，这钱我就一直没有动。徐书记来了之后，一门心思地挽救我们合作社，合作社又是村里的支柱产业，妈妈又是大家选出来的法人，我其实是真的想把这100万投到合作社的，但是安东又闯了大祸。最重要的是，连累的人是阿依夏姐，我实在是不能坐视不理。
4: 啊，那没关系，那我再想别的办法。
3: 我呢，刚好联系了以前服装厂的老板钱总，我跟他简单说了下咱们合作社的情况，他呢答应见我们一面。他现在正好在成都出差，回江苏之前飞一趟咱们这儿，应该下午就到了。如果这个合作能谈成的话，订单不会少的。
4: 行，那就先争取拿下订单吧。那韩天曼姐，您把钱总的资料发我一份，我提前做做功课。
3: 好。
4: 行，那你们聊。
3: 明亮，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不要太操心了。我会解决好的。

0: 徐书记，羊找到了。啊！哎，赶紧还回去。看过了，羊角伤着，他都快跑到沙漠了，腿能有啥问题啊？你应该检查检查我的腿，这个月都跑3回了。
1: 你告诉大爷啊，他要是再跑，就别找了。我给他买只听话的。
2: 徐书记，这家伙很可怜的，女朋友嘛找不到，打架又打不过别的公羊，气得离家出走啊。
0: 行了行了，赶紧给大爷还回去吧。我吃饭去了，这大中午的饭都没吃。

0: 徐兰，合作社到底遇到啥困难了？我来就是想问问你，看看我能帮忙补救点啥不？
1: 这是我们乡的内部事务，不方便跟外人透露。

明亮，你和娜娜的事情我知道了，我尊重娜娜的选择，我是有情绪，但不是针对你，也不是因为放不下娜娜，是因为那些钱，它关系着整个一破克向未来的发展，也希望你能理解。

0: 我知道，贵公司呢主要面向的是都市年轻的消费群体。这爱德莱斯虽然是传统工艺，但是这些年一直在尝试着和现代时尚进行结合。您看，这些大牌呢也都运用了爱德莱斯的元素。嗯。
1: 传统的花纹工艺呢，确实是精湛，但是啊，就是太老旧了，很难推出啊。哎，和弟们，你在我们厂做了那么多年的中层干部，你的业务能力呢，我是了解的。正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我才来你们这儿一趟。你做了那么多年市场，你比谁都清楚，老的东西，它再好，如果不创新，跟不上时代的审美，肯定要被淘汰的。
2: 好的，钱总，我回去跟我妈商量一下，就是这个时间。
0: 对，钱总，再给我们一些时间，这个设计方案我们可以优化的。
1: 我现在最给不了的就是时间，现在市场竞争多么激烈呀，我可没有那个时间等你们重新设计。徐书记，抱歉，抱歉，抱歉。这样，我现在还要到别的厂子转转，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0: 哎，钱总，您稍等一下，我们呢还有一个已经完成的设计稿，我现在就去拿啊。小爱来，那个赶紧让钱总尝尝咱们和田的药茶啊。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人留下啊。
3: 帕里达奶奶，您看这个纹样能不能做出来？
4: 是自己设计的。

0: 对，咱们艾特莱斯的花样这么多，你都看不上啊？不是，我就是想做一个我自己设计的。他这是要哄女朋友开心呢，要独一份儿才显得诚心。嗯，我要好好看看。
1: 阿姐们，这车怎么回事啊？这能不能让他挪挪，让我先出去啊？好，我跟他说说。我不是能见老板，我是被爱死的，怎么干的？啊，不是看大木吉他不弄的，哎，这是人事的，没关系的。他说什么？他夸您啊，仪表堂堂，一看就是儒商。他还说。 您是我的朋友，我是他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所以他打算啊，请您吃烤全羊，用我们和田独有的方法，就是羊腹里塞羊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皮子，然后烤出来呢，外皮是金黄脆香，可好吃了。
2: 这是好好吃，你看，太客气了，
3: 热情。
1: 他说了这么多内容，我简单的润色了一点。
2: 俺们几个，但是要起来了，那人生许多，一些混乱，怎么咋咋怎么来，咋咋。他说什么？他说特意给你找了一个没有结婚的洋娃子，这是我们最高礼仪去接待贵客。谢谢谢谢，你的热情我收到了，可是我确实赶时间，哦，这个羊啊，我买了，啊，我拉走，你把车挪开，我先走。
4: 我跟他说，我跟他说，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我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这么不择手段，当时啊，你辞职的时候我不该答应你。
2: 乔伊说的钱总，如果这次我们合作上了，在和田我也一样给你打工。
0: 行行行行行，徐书记，我怕您慢些，把钱总留下来了。哎，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钱总， 了很多时尚的东西，肯定受年轻女性的喜欢，啊！哎，你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私收，还真没往这方面考虑过。不错，不错，不错，这不错。哎，就这一张。
2: 是。实不相瞒啊，钱总，这个设计师呢是个大腕儿，特别有艺术天赋，而且对咱们新疆的文化呀非常了解。我也是请了好久才请他出山，这我们的预算就够他画这一张
0: 了。我了解了解，但是如果咱们要想合作的话，只靠这一张设计图远远不够啊。如果你们今后啊这个设计都能够延续这样的风格，加入时尚的元素，我在你们这儿多订点货啊，也是有可能的。
2: 有您这句话就成。
3: 好，再见啊，再见啊，
0: 多收一些设计图啊。哎，
4: 今天是门口小样们的你们好没？
3: 怎么样，徐书记？刚刚我演的还可以吧？
2: 这位是？
1: 他叫穆扎派，是我们和田最优秀的旅拍摄影师。
2: 哦，你好，你好，谢谢啊，非常感谢。
3: 没事，应该的，以后有事喊我啊。随叫随到，
2: 好嘞，谢谢，
3: 走了，徐书记，
2: 再见啊，
3: 哎，好，走了。

0: 徐书记，
1: 哎，
0: 你和明亮之间，我觉得你们之间好像有点事儿。
2: 明亮，你看见没有？怪不得部里啊，还来祝贺我们，说是开了个啥分店，我糊里麻糖的没搞清楚。现在我就知道了，来，那个门的颜色啊，还有那个招牌红石榴，哦哟，跟咱们一模一样的。
3: 什么红石榴？凭什么叫红石榴？这不是抢戏吗？
4: 能搞他吧？
2: 啊，能不能搞他？
5: 不是红石榴。你们看，中间有个点，很多山寨店都这么做，啊、这种很难搞。
6: 啊，
2: 哦，好像
6: 有，
2: 是有个点啊。别，我再仔细看一看。安哥，你看那个牌子，你看见没有？
6: 哎，哦，我看到了，
2: 跟咱们家那个明妃按下的抓饭的牌子一模一样的。明亮，你快看，连他们那个用的咱们那个按下免费牌子跟咱们都一模一样的。
3: 这个都能敲。那艾夏的好心叫白做生意，良心被鬼吃了。
5: 爸，
2: 小心点。
5: 穆拉提爸爸，您先别冲动，这么多人看着呢，他们巴不得咱们闹事呢。
3: 妈也不行，大爷不行，高爷不行，这不是虎符咒吗？
2: 别说话，发现咱们了。
5: 安克，我说你记一下。
6: 记一下，好。
2: 啊，来，快。
5: 第一，拍清楚所有证据，招牌、菜单、菜品、宣传单，一样也别落下。第二，联系胡爸爸，还有熟悉的律师。咨询竞品餐厅维权问题。
6: 哥，等一下，你慢慢讲好不好？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空的，我记不下来。
2: 对，你慢一点。
6: 什么？第二是什么？
5: 说好了餐厅交给你管，我又在这指挥了。安克，说说你的想法吧。
6: 我的想法，我一到这儿，我看到这个餐厅，我现在都慌了，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我没有想法现在。
5: 你先别慌，先好好想想，不着急。
6: 哎呀。哥，我现在都意识到，我真的不适合当老板。
5: 谁说的？咱们餐厅装修的时候，你的想法都很好啊。
6: 哥，我那个是架把式，瞎胡闹，要不然怎么可能弄出这么大的乱子呢？我跟你们说，如果以后你们有特别大的事儿，千万不要交给我，我怕给你们弄出乱子。
5: 方涛，这事儿不是三两天就能解决的，咱慢慢来。眼下有一个事情，得让你做决定。就是安东提前回去了，他猜到方涛要闹事儿，说想回去帮忙。不过是去是留，你说了算。
6: 安东，
7: 我不想再见他。
4: 哥，这事儿你来定吧。
5: 现在你当家，你决定。
4: 那我想想。
5: 嗯，慢慢想，先稳住，别慌，尽快回来。
4: 好，
5: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
8: 是明亮先生吧？我们徐书记请您过去一趟。明亮先生，
5: 我听到了，应该他来吧？
8: 徐书记怕您有情绪，让我先跟您解释一下，待会儿他亲自给您道歉。
9: 去看看吧。餐厅的事儿回来再说，好好说，不要吵啊。

0: 具体的情况你也了解了，拿你的话是我先考虑了，但是事情太突然，我也没时间解释。
1: 徐书记这是在求我帮忙吗？
2: 如果你愿意完成系列设计，设计费你定，版权归你，我们只要优先生产权。
1: 徐书记倒是能屈能伸啊。不过我餐厅有一堆事情要处理，明天一早就得回去，没办法接这个工作。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介绍设计师。
2: 人家看中的是你的作品，别人不行。颜亮，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求你。
1: 那幅画的花纹设计

0: 我可以单独画给你，但是系列设计我确实没时间也没精力。速写本
1: 好吧，我不会占你便宜的。

0: 放心吧，
1: 没坏。
2: 啥意思？
1: 啥啥意思？
2: 这啥意思啊？
1: 这是阿曼的本子。你俩本子一样，阿曼来过，应该是拿错了。
2: 阿曼不在家，同学家也找不到人。这是张姐的车，每天都会往县城的餐馆里送牛肉。
0: 我知道阿曼在哪儿了，我去趟县城。
2: 书记，我们的车被借出去了，
3: 我开车送你去，赶紧的。

0: 你好，女士，你家孩子超1.2米了，需要买全票。
1: 什么孩子？
0: 你家孩子呀？
1: 他不是我的孩子。
0: 小朋友，这不是你妈妈吗？哎，阿曼。
2: 徐叔叔。
3: 哎呀，你怎么自己到这儿来了？
2: 徐叔叔，你带我去乌鲁木齐好吗？我想去见我妈妈，我有钱，可以自己买票。
3: 阿曼，咱们先回去啊！
0: 这孩子没看好啊，跑丢了怎么办？
3: 那个，抱歉啊，给您添麻烦了。哎，抱歉啊。
0: 来来来，咱继续检票。哎，阿曼，
2: 我不走，我要找妈妈。
3: 哎，我上大学经常跟小孩打交道，我试试。
4: 阿曼，你是男子汉，你要听话。
2: 我是女孩子，你看我衣服都是粉色的，你看不出来吗？都怪奶奶剪了我的头发，妈妈在家的时候都会给我梳漂亮辫子的。我想妈妈了，我要去找妈妈。
5: 我想妈妈了，我想去找爸。
2: 娜娜，别哭。
3: 阿曼，没事啊，没关系的啊。这样，你看好不好？叔叔答应你，这周末，叔叔带你去乌鲁木齐找妈妈，好不好？
2: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了。叔叔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抱歉啊，我没看出来阿曼是女孩。
1: 原先她总是梳着许多小辫子，后来她父母去了乌鲁木齐打工，奶奶觉得洗头麻烦，

0: 趁他睡着被奸了。也不能怪奶奶，一把年纪了，自己都照顾不了，又怎么能照顾一个孩子呢？
1: 那你咋知道他会去车站呢？
0: 因为他的话。
2: 阿曼现在这样也很好看啊，
0: 你看叔叔的头发比你还短呢，不是也很好看吗？
3: 可是去叔叔的发型最丑了，像被羊啃过一样。
2: 好吧，
3: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回来了，我去大巴站接她，妈妈给我带了好多漂亮的发卡，有一个会发光的蝴蝶发卡，
4: 这么大，粉色的。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长头发了。
0: 那阿曼就把这个梦画下来，等妈妈回来的时候给妈妈看，好不好？
3: 妈妈看到画，就知道我天天想她，就不会走了，对不对？
0: 当父母的哪能不知道孩子难受啊？但没办法，实在是回不来。就算周末带阿曼去见了妈妈，也是治标不治本。
1: 所以你才那么想把合作社做起来，让他们能在家门口挣钱。
0: 是，阿曼有一个好朋友，他妈妈也是从合作社领花样，在家里做爱德莱斯丝绸，效益不好，赚不到钱。他跟我提过不止一次，说想要辞职去外面打工。如果他也走了，那个孩子可能就是下一个阿曼。像我们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很难体会阿曼的感受。你知道吗？那天阿曼捧着他的头发，边哭着边求我给他接回去，我心里那个难受。我就想着，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把合作社做好，让他妈妈回来。
1: 你说的那种情感我能理解。徐来，这事儿我会好好考虑考虑。

0: 孩子，妈不懂艺术，但是妈知道心里烦的时候做不出好滋味的抓饭。
1: 我确实是太心急了。
0: 明亮，留在和田吧。红十六最难的时候，是哈迪曼拿出100万，帮咱们保住了家。我们也要帮助

0: 他保住家。
1: 不只是哈利曼，保住合作社，才能保住更多像阿曼那样孩子的家。
0: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也有了选择。
2: 可是餐厅那边，我确实还是很担心。
0: 那就更不能回去了。安克尔这孩子现在很依赖你，你要是一回去，他啥都听你的，更不敢做主了。他是男孩，不能总是躲在哥哥身后啊。
1: 嗯，您说的对，是该让他自己面对。但是，我不能真的当一个甩手掌柜的。我已经联系了胡爸爸的律师朋友，让他帮着看了一下安东的投资合同。他那边反馈说，合同确实有漏洞，举证合同里边的赔付金额不合理。咱们可以从这一点开始。
3: 这次咱们店开业，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4: 本来咱们店的招牌应该叫红石榴一号分店，可结果呢，这帮硬骨头愣是凑出了300万，还真让他们扛住了。我们店的招牌只能叫这么个红石榴。
5: 方总，这名字这么像，咱们不会惹官司吧？
6: 建平啊，你这个人呢，人不错，就是胆子太小。就算他们想跟咱们打官司，他也不好取证呢，流程还慢。那小子要是真有什么证据，走个流程起码得2-3年。给咱们付了这300万，也不知道他们东拼西凑从哪儿弄过来的，再加上现在供货商又在催着他们结账，你说他们是打官司还是保生意？建平啊，退10000步讲啊，就算他们官司打赢了又怎么样呢？到时候咱们的盈利早就抵上这点赔偿了啊。这帮土老帽根本就不会做生意，竟是感情用事。没有了安东，他们什么也不是。

滚开！你答应过你哥要分出，我怎么分出？我看他都来气。滚开！冷漠，别拦他，你要打我就来打。我认，这都是我该受的。但是我希望你打完我能听我说一下，怎么解决方涛的事。 如果你不让我留下的话，我现在马上走。如果你还，我会全力帮助灿宁解决问题。

0: 你说你认，那你自己记好了。
1: 这次没揍你，那是因为大家都想给你个机会。你要是解决不了方涛的话，这顿揍可少不了。说吧，你怎么解决问题？
2: 方涛如果拿了这300万滚蛋，或许咱们只能吃这个哑巴亏。但是他贪得无厌，开精品餐厅，要置咱们于死地，这反倒是给了咱们一个反杀的机会。
3: 咱们可以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对付他，
2: 但问题的关键是要拿到证据，找到他误导消费者和恶意模仿的地方。你们愿意听我详细说说吗？
0: 你的东西都没动，你想留下来，那就留下来吧。

0: 我还得在这边多留几天。娜娜，我需要你帮我。
1: 怎么了？
0: 我在帮他们设计爱德莱斯丝绸的纹样，但我总觉得差了点什么。这一幅灵感来自粉色晚霞下的博格达峰。

0: 我妈妈给我讲过一个传说，说是爱德莱丝绸最早的灵感来自水面的波纹。如果你把粉色晚霞想象成粉色湖水，博格达风想象成落在水中的石子，会不会更好一些？
1: 或许夜晚的安静让人惆怅，想做个成功的人也还在路上。
0: 少来，等你回来我们还是得好好聊聊。
2: 你说的都对。

0: 天。哎呦，他在搞什么鬼呢？他们的店都快被我挤垮了，明亮怎么会在和田悠哉悠哉的画画呢？不对，这事儿没想象的这么简单。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你说之前吧，我们算准了十天之内他们拿不出300万，可结果还是让这小子给凑齐了。明亮这小子是个人物啊，不可小觑。
1: 嗯，哥，你看，他们这个装修、菜品、菜单还有招牌，全是抄袭咱们餐厅的。这个方涛胆子也太大了吧？
2: 嗯，这个挺好啊，后厨拍得也很清楚。这个门头。再拍一个吧，好吧，再拍一个，嗯，把它整个拍下来。
3: 安总，拍差不多了吧？
2: 什么事儿？
3: 是这样的，安总，我们方总特意吩咐了，务必请您叙叙旧。
4: 方总，有贵客。
0: 哟，安东总啊。这真是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啊。这什么风把安东给刮来了呀？
3: 方总啊，安总对咱们的餐厅啊特别感兴趣，在下面一直拍来拍去的。
0: 安东，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怎么会用这么蠢的办法拍我餐厅的东西呢？
2: 哎，你还喝酒了？

0: 我以为你跟新房都聊这么久，亲密投案，跟他穿一条裤子了呢。哎，
1: 他们那个红石榴餐厅啊，撑不了多久了。你说你现在在他那儿还打工，这有什么意义吗？
2: 好歹人家也帮我还了300万，我得跟他们那儿打工还债呀。但是我安东，我就有这自信，只要我想弄，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红石榴我都能开。
1: 好，我就是欣赏你这点。明亮还有心思在和田画画，他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咱们哥俩强强联手，多好！如果你愿意来我这儿，我立刻返还那200万。
2: 方总，你可别再作曲诓我了，你真能还我那200万？
1: 当然，我给过你一次机会了，这是第二次，事不过三，怎么选？就看你了。那个宝坤，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安东呢，为了保持味觉，他滴酒不沾。我跟他认识快十几年了，大大小小的饭局我们俩共同参加了不少，我从未见过他喝酒，而且他也从来不买别人的面子。

0: 情了，
1: 都在心里了。安东，我这里的大门随时都为你敞开。
2: 你觉得他能相信吗？
3: 咱们相互掩呗，让他放松戒备。咱们还是按计划实施，我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呢，到时候跟明良一起说。现在我去买点胃药去，太难受了。哎呀，
4: 方总，他的话可信吗？
5: 要茶配烤馕，老和田人最地道的早餐吃法呀。
6: 我妈是和田人。
5: 哦，对，我们组织了药茶厂的老茶师在大巴扎免费给游客配茶，回头我让艾子子给你拿些带回去，放在你们餐厅试试，要是味道好，可以作为你们餐厅特色，又能照顾药厂生意。谢谢。
6: 你变了很多啊。
5: 变了很多？怎么了？黑了？丑了？土了？
4: 不是，是性格。虽然咱俩接触不多啊，但在乌鲁木齐的时候，
6: 你看似谦和，但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现在呢，接地气了。
5: 行，我就当你是夸我了。那个，文样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张明这些钱肯定是不够，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
1: 把你的想法都告诉他们。
2: 好，
3: 让这传统工艺和市场结合一直是个老难题。
4: 你这是又想找我帮忙呗？
5: 请您出山拍一部宣传片。
6: 你让我穿这个？
2: 对啊，
6: 我不伺候。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8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亲
2: 爱的，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
3: 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节选选爱，
4: 他们都很热情，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5: 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0: 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
1: 你到我的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置身于山清水秀之中，
2: 直到候鸟飞回来草原
3: 的浪漫。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4: 我们一起去看看千里江陵一日还，明天向阳光扬帆，中华好河山。
5: 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0: 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家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无论走到哪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影随形。
1: 真的是这样，想想看，家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记忆。只要一提到家乡二字，记忆就会缓缓地回到我们的身边。
0: 今天呢，我们便以家乡为主题，以家乡为桥，去展示不同的家乡美。
1: 近些年来呢，有一段陕北风味十足的唱腔火遍了网络。三根琴弦，一张板凳，当这厚重苍凉的唱腔一响起，让人直呼上头。让我们掌声有请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熊竹英。

0: 和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盛楠。
0: 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各位。

青山美田园，好政策让山沟沟面貌变。没醉了，那一道道毛粮，一道道船。看今天，一道道毛粮翠绿成片，一道道河川碧水天。大棚里春雨惊虫翠花花谢，河川上的香满毛下谷岁岁月。三苹果秋中白秋红叶叶，杨刚子。冬雪雪冬白似云团，老汉们全都开支了耶。哎，这还是不是那道道毛粮那道道船？看今朝

0: 行，
1: 欢迎熊竹英。各位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2: 歌词就是很带动我们去想象你的家乡是怎样的，身不由己的开始跟着你一起去进入你这个音乐的世界里边，我觉得非常有带动感，非常有感染力了。
3: 我感觉是一种浓厚的陕西的氛围，很少能看到一个人弹两个乐器，我觉得这个特别难。
4: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以前打过快板，为什么把快板就绑在你的膝盖上呢？
5: 这种需要手脚并用了，其实对这个操作它的演员更难了，对吗？
6: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多少被传下来的，打上这个板，这个节奏感特别强。
5: 有熊竹英这样的艺人，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陕北说书艺传承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陕北说书在熊竹英的口中和手中越来越时尚了。有一个游戏我知道，您给其中的一个角色配音配唱。
6: 是的，
5: 对吧？
6: 是的。
5: 哎，今天稍微给我们秀一段，我们来听一听，对一对，好不好？
6: 我简单唱两句。
5: 好。
6: 花不留把美丽，城市管为父老。
5: 是的，哇，其实背后的真人就是熊竹英。咱们这个是属于非遗，对吧？陕北说书，其实说实话，它的地域性是很强的。
6: 是的，
5: 哎，但是您却坚持把它传承了下来，为什么？
6: 主要是我自己从小爱好，之后从事了这个行业，虽然好多年就在那儿赚不来钱，我还家里种着地。放的羊，一边种地一边放羊，一边去说书。好多人说让我去改行，干个其他事。但是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还是舍不得放弃我这把散弦，舍不得离开我这个行业。我们那个时候虽然那个圈子小，范围小，就在一个土窑洞里头，大冬天一窑洞人，我们在那儿说书，大家能认认真真听三个多小时，这么多人喜欢，才能让我们的走下去。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原则，是一辈子做好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择一业而

0: 钟毅生。
1: 最大的转变是不是在这个陕北说书成为非遗之后，你的舞台更广阔了？
2: 是，从2006年开始，陕北说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慢慢我就感觉好多的场合能让你上舞台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舞台都有。
1: 好，接下来我要给熊中英一个新的任务，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陕北，你来介绍给我。
2: 我们陕北不但有好听的说书，还有很地道的我们衡山老窑，很古老的博罗古堡，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0: 谢谢，
1: 谢谢熊中英，
0: 谢谢。

0: 欢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现在看到是额尔古纳，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嗯，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0: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艾珠，现在在湖北因齐留学。今天我来到来奉献，大家跟我一起走。

0: 伊兰卡普。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爷爷，西兰卡普是什么意思？
2: 西兰卡普啊，是我们土家话，把它翻译成汉语，就是我们土家自己。以前是专门讲铺盖面子，现在凡是土家自己呢，都叫西兰卡普。我们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很珍惜它，也传承它。
0: 家里几代传承人？
2: 我第四期，现在是第七代了，他是孙女了，我是爷爷了。
3: 你想要体验一下吗？
0: 好。
4: 在来凤有一项国家级会议难处，也是当地百姓最爱的娱乐活动之一。穿上漂亮的西兰卡普服装，大家跟我一起去看戏。

0: 南剧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1: 南剧呢是地方小戏，我们这边以前老地名叫施兰府，所以叫统称南剧。啊，距今已经能有文献记载的有300多年了，融合了地方的像泾河戏、汉剧、楚剧，包括京剧啊，都在我们南剧里面都有一定的融合性。我们是用的地方特色，就是我们的地方方言来演绎它，包括唱腔啊、念白呀、都是用的我们莱凤话啊，也就刚刚你看到的这些，包括《云中夜奔》呐、

0: 白猪，你尝一下，这是我们来凤的特色，哦，藤茶。
1: 哦，谢谢。
0: 好好好好。
1: 嗯，好喝。
0: 还不错啊。嗯。
2: 大家对藤茶的好奇心，我先往藤茶加工基地深度体验了藤。

0: 呢，流传一句民谣，就是一口苦，二口甜，三口益寿又延绵。看这个藤，它上面有一层白霜。嗯，
1: 它为什么是白色的？
0: 这个白霜里面富含的有二氢杨霉素、黄酮。黄酮的话是有抗氧化、消炎、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被称之为我们土家族的神仙草。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呢，都经常喝这种茶，都很长寿。

0: 就能粑粑呀，很有特色的，是玉米粑，也有荞粑、苕粑，有很多种。
1: 好吃。
0: 嗯，说这个叫做当地这个土鸡，这个水鸭子呢，它就是当地自己老百姓自己喂的，和那个当地这个黄豆放在一起煮，也非常是有特色的。当地的酿豆腐，
1: 谢谢，
0: 自己种的豆子，直播推出来的，好，这些都自己点啊。
1: 没有。

0: 在来访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那就是跳白手舞，这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也是国家级非遗。跳舞还可以锻炼身体，延年益寿。
1: 爷爷，你跳舞多少年了？
2: 70多年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回忆基地，老老少少都会跳。我们几百年的时候，把我们的回忆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0: 唱这首夜歌。我们欢迎扎西顿珠。
1: 扎西顿珠唱的这首歌叫川藏路啊，大家要知道川藏路可是一条美丽的路，而川藏路呢也途经云南，云南可以说也算是你的家乡，对不对？就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那今天呢请扎西来，其实也是特别想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眼睛里看到的家乡这么多年的变化。
2: 其实我是比较有发言权，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真的是在乡村里长大的，他们的地名的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杨拉乡的别武社，是在真正的只有，就从山头上看只有11户人家这样的一个社里长大的。
1: 那自打家乡通了这个川藏路之后，现在家乡人的生活

0: 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的。其实像我母亲是在跟我一个学校，上海音乐学院，但妈妈那个时候这个假期要回家乡是要经历15天的，然后那个时候从这个德清县要真的要骑马，骑3天的马才能到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那到现在其实是最好了，现在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的这个11户人家现在都到了这个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这个州府居住了，已经有他们专门自己的小区。对，这就是真的是眼看着的变化，
2: 这是川藏路变成的幸福路。
1: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0: 而且现在在迪庆啊，不光是家里人出来很方便，我们这些外面的朋友包括外国的朋友都会专程坐飞机到迪庆去看看香格里拉。
1: 对，
0: 那里不仅仅有5星酒店，还有超6星级的酒店。
1: 对对对，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真的。
2: 尤其是在幸福路上感受目前我们这种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更是不能忘了那些铺路的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谢谢今天佳琪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2: 谢谢佳琪同学，谢谢。
3: 你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一位专业的越剧演员，近些年来他越剧新唱，为古老的越剧加上了新的流行元素，让越剧焕发着时尚的光彩，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欢迎，你好。
1: 谢谢。
0: 刚才这首歌曲确实是像盛楠之前介绍的一样，吴侬软语啊，就仿佛带着我们来到了江南。
2: 我就听着特别的入迷，虽然这个歌曲对外国人来说确实是有点难度，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但是里面我好像听到了一首中国古诗
1: 啊。哎，你听出来了？
2: 是不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对对对对对，哇，你好厉害。我们的外国友人能够听出粤剧的念白，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3: 我也听到了，好像是苏轼的诗，对吧？
1: 哦，对对对，
3: 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因为我本身住在杭州嘛，所以我对这首诗比较了解。
4: 还有一个江南好，
1: 能不忆江南。
4: 哎，对对对对，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江南的风格，它是由粤剧戏腔，是我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我呢出生于粤剧的发源地浙江嵊州，我们家呢是四代人都是唱粤剧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里面就是流淌着粤剧的血液，弘扬粤剧艺术是我终身的使命。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会像烟雨朦胧江南那样一幅画的感觉。我想写一首关于我家乡江南的作品，但是词上面呢，我看来看去肯定没有我们古代诗人写的好，我就把古代唐宋名家他们写的描写江南古诗词把它给摘取了以后变成了一首作品。大家有没有听出刚刚的伴奏里面是有西方音乐的元素的？
4: 是，
1: 有钢琴，
4: 有
1: 和弦，还有竖琴。嗯，我就是特别为了这个节目，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希望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们能够多多来中国，多多来关注我们的中国戏曲、中国粤剧，也欢迎大家到浙江，还有像绍兴啊，像我们嵊州啊，还有像平湖啊，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
3: 现在杭州就是我第二个家乡，然后浙江几乎所有的城市，包括就是小的像台州那样子都去过。我是2019年去了一次杭州，那个时候只是过来交换，然后我在杭州生活的太舒服了，我太喜欢了。当我本科毕业了以后，我想着去哪里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没有考虑其他的城市，因为就是被江南的那个气息所吸引的。然后后来我妈妈来杭州找我玩了，然后我们在台州刚好我们录过一个粤剧的表演。他作为一个就是纯粹的不会讲中文的西方人，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留下来看一下，我说当然可以啊。那个时候是冬天，特别冷，我们在那里看着那个粤剧的表演，妈妈特别喜欢。
5: 我们知道粤剧呢在我们中国也有第二大剧种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传播地呢也是非常广泛的。那能不能这样，今天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给我们来一段地地道道的粤剧？
1: 国外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我们中国呢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我们说千金念白四两唱，我就来教大家两句念白，分别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可以上来我们一起尝试一下。
5: 谁愿意上来学学？
0: 有请
5: 颜渊。
4: 你们来，
1: 两袖娇媚在夕阳有离恋啊，哎，玉袖婉丽。
5: 他俩配合一下，
1: 英台先说，
6: 两袖
1: 娇媚在夕阳有离恋啊。哦，我们两兄
2: 玉袖婉丽，
1: 非常非常好，
5: 谢谢谢谢。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观察团的朋友啊，非常有勇气，
1: 特别棒。
5: 对，
4: 我一直想了体验了一下粤剧，所以就是又非常高兴今天有了这种美好的机会。
5: 走到哪里我们都不能忘了我们的根，那就是我们美丽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和你的家人赋予了你这样的粤剧天赋。
1: 对，
0: 这样好不好？此时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
1: 我用粤剧面白说吧，神美，秋美，景美，江暖好，何不到江暖。
5: 现在啊， 人确实在演播室没有到江南，但是心已经被你带去了。
0: 是啊，
5: 这就是浙江的传统艺术粤剧的魅力，所以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裘丹丽的家乡去感受江南文化的优雅秀丽。
0: 好，非常感谢丹丽精彩的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的传播开来。
5: 现如今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学习生活，甚至把根扎在了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美丽的土耳其的姑娘，她跟中国的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6: 我是李乐阳，生活在湖北的土耳其人。
7: 谁要回答问题？
6: 我在玄恩执教。宣恩是我的第二家乡，这里有可爱的雪山，也有热情的乡亲。
8: 老师，你要去北京吗？
7: 对呀，你们要不要给我加油？

0: 我是乐阳，我来自土耳其。
1: 欢迎土耳其的朋友，这首歌曲怎么样，各位？
2: 棒棒的，
3: 漂亮，
4: 难以置信，这就是一个外国的妹妹唱的歌，因为确实你闭上眼睛完全分别出来，给你点个大赞。
1: 这首歌曲叫《告白气球》。说到气球，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想到了你的家乡的土耳其的热气球。
0: 对，热气球真的很漂亮。 And also 土耳其烤肉，土耳其冰淇淋。 We hav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and also all cities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lso their own food. So I think in this place China and Turkey also kind of similar。
5: 你有跟我们讲过说在你心里宣县就像你的第二家乡一样，为什么，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0: 我觉得他们都很热情，然后他们给我很多帮助，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And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to see. The food was really delicious, especially the fish. There's a fish street in there.
2: 我也有幸也参与过一个支教活动，也确实到那边体验到了当地的这个热情还有好客，就特别的漂亮这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美食，就是烤鱼，特别的新鲜，有很多很多味道。
0: I really love there. I want to go there again and again.
5: 太好了，下面让我们进入一个短片，跟随乐阳的脚步到恩施宣恩县去看一看。
0: 大家好，我是李乐阳，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家乡宣恩，这是非常浪漫的地方。今天就带大家来一起逛一逛我的家乡。

0: 活非常丰富，有一个神奇回忆，就是土教组的文龙连像，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文化，我特地叫了宣恩县文化生态保护中心的唐主任来为我做解答。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个是不是莲香？
2: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宣恩最有特色的叫滚龙莲香，一属是莲花烙，一属法莲香，然后的话加入了我们这个滚的一些动作，所以说形成了都有宣恩特色的滚龙莲香。

在去年还有一个神级非遗，那就是土角八八重陵墓。想不想知道这个墓道是什么样的？

Sean and Macy 数不上数，有我非常喜欢的多比和爸爸。我会学了怎么做，大家来看看我做的好不好。这是 Sean and 豆皮。

0: 可以翻过来，然后三角形。
1: 再放点玉米浆，
2: 这好看，
0: 哎，这个好看啊。
2: 除了豆皮和粑粑，我最喜欢的全人的烤鱼，这一条街都是烤鱼，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欢迎。
1: 山恩的烤鱼，这是什么？
0: 我们本地的杂广椒，这个是冻水豆腐，这个是双椒口味，蛮香的。这个就是蒜蓉的，还有你像酸萝卜的呀、香辣的呀、土豆吃的呀、酸菜的呀，等等，啥都有，先尝一下嘛。
1: 哇，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为什么这鱼非常好吃？
0: 因为首先鱼它是没有腥味的，它是我们本地的茶叶水，香香腌制。这个鱼嫩的原因，它就是豆腐，千煮豆腐万煮鱼，这四种哪种好吃啊？
1: 我都喜欢，真的，都是非常好吃。一定要来山恩吃烤鱼。
2: 吃完烤鱼必须要填一下，也有供水。饭桌和尚不仅可以欣赏到山恩的美丽的夜景，还有好看的民俗表演。

0: 全安稳，一定会如此随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祝福的掌声再次送给乐阳吧。我们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在中国有着美好的经历，学业工作越来越好。
2: 好的，
3: 谢谢乐阳，
1: 谢谢。
3: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家乡是黄色的，是黄土高原唱不完的陕北说书故事。家乡也是烟雨色的，那是江浙粤剧唱出的美妙乐音。无论是怎么样，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2: 家乡是一首永远流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1985年，他因成功执导《无字的歌》而正式开始影。

0: 视剧创作。1986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剧《太阳从这里升起》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二等奖，从此开启了从拍片到获奖的循环往复模式。有这样一个民警，好人燕居谦、杨家将、沟里人等多部电视剧先后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单本剧一等奖、优秀导演奖、金盾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1991年，他作为五大导演之一参加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大获成功。1998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引发巨大反响，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恢宏大气的叙事场面，成为中国电视剧古典名著改编中的精品力作。他就是第3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少林。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

有请导演张少林。欢迎张少林导演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请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分享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

0: 张导为我们写下了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张导，您为什么分享的那句艺术座右铭叫做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呢？
1: 一个经典的产生啊，我是其中一员，有机会能参与这个创作，我就非常高兴。
0: 这就是享受其中吧，哈。
1: 对，享受其中。哎，
0: 那今天在这儿呢，一起分享张导导演艺术的还有两位您多年的好搭档，央视出品的四大名著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三部《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任大辉老师都在其中担任了制片人，欢迎您。还有一位呢，其实跟张导可以说是同行，
1: 对，
0: 也是在您的这个多部电视剧当中担任副导演的陆涛导演，欢迎您。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有五位导演，观众朋友们都尊称这五位导演为三国五虎将。那张少林导演呢，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为我们奉献了13集的精彩剧集。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进《三国演义》。
2: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由王扶林任总导演，作为导演组五虎将之一，张少林执导了其中第四部《南征北战》第65集至第77集，共13集的电视剧内容。

0: 快撤！撤！撤！快撤！
1: 从七擒孟获到六出祁山，这十三集电视剧以规模宏大的古战场作战场面、细腻生动的人物刻画，成为这部鸿篇巨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虽九死亦无憾也。
3: 很多观众评价这十三集，有人说战争场面酣畅淋漓，也有人说对老年诸葛亮的描写痛彻心扉，甚至让大家泪如雨下。今天看到这个短片，您怎么评价自己拍摄的这十三集呢？
4: 刚才看到的短片呢，是让我带回我当时的现场的感觉，我觉得很是一种享受。嗯，因为它的气氛呢

0: 营造的气氛呢、啊、和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我基本上还是满意的。有时候在手机上看到他们剪的短视频，我觉得这是谁拍的，拍这么好，我一看哈、啊、是我拍的。
1: 你看，就看到自己拍摄的这些作品还像孩子一样，那种冲动和快乐是天然的且压制不住的。
0: 是的，因为我能够拍这部电视剧是我的荣幸，是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我们的这个总制片人任大会有没有他的支持信任，我根本不可能参与到这里边去。
1: 三国演义是怎么来加入的？
0: 我当时在鼓浪屿拍个家庭伦理戏，在那拍摄的时候、哦、突然接到台里的电话，说中央电视台三国剧组让你给他回个电话。嗯，我就觉得挺纳闷挺突然，因为我在地方台算是一个导演，要到中央电视台，我说我又不知道怎么去适应。后来打电话，大会就那个接了，他说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我要带我的团队。
1: 任大会老师，我很想知道当时咱们看中了少林导演的哪个特点，决定他可以胜任这五虎将之一呢？
2: 因为当时呢，《三国演义》呢要拍80集，原定最后拍了84集，这么大的篇幅，一两个导演就完成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扩大导演组，那我们就要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优秀的导演。张少林就是在这次搜寻中，知道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
0: 我见了大会，见了王导，王大会说你就这个条件，我说是，好，我同意，我就参加这个剧组。后来大会说你先到这个涿州基地三国场去看一看。嗯，我一看激动的我，哎呀不得了，我拍杨家将的时候许多场景没有啊，我就借啊，为一个电视剧建一个城，哎呀简直是我想象不到，我看了以后这个激动啊，一个星期睡不着，我说此时不过当更待何时啊，我是一定要抓这个机会。嗯，正在我这个高兴的时候，王扶林导演有一天早晨提的包来找我。王扶林导演是个很严肃的艺术家，他觉得这个杨家将有好几个导演，是不是你挂名啊，你是领导，你是不是挂名，所以怀疑我是不是真导演。这个我跟他说我是导演，而且我是摄影。我那个时候啊就有意识的，我带了两个小短剧，嗯，那是我在当时前不久拍的啊，一个是活寡，一个是太阳从这里升起。我一看王导怀疑我了，我就拿这个，我说我这两个戏啊刚拍的，请你知道。王导就拿回去当夜就看完了，第二天一早他老人家就带着这个录像带还我，他就说哎呀你这两个小戏把我们老两口的眼泪给拽下来了。从这以后我就正式加盟到三国剧组，这是个国家队。我那个暗暗的下决心，我说我要努力，我要拼搏，我要不甘落后啊，所以我这个用足了劲儿努力。大会啊对我有个评价，说别人导演怕偷懒，对张少林就怕得累死了。
2: 他亲自当摄像，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太辛苦了，所以我觉得我有幸我这生能跟这样的导演一块工作，这是我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1: 谢谢，也就要感谢您慧眼识珠，和王扶林导演能够让我们在之后看到更多张少林导演的作品。我相信《三国演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张导导演艺术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哈。陆涛导演啊，张导的这种玩命和拼命的这样一种创作传递给你们的是什么？
3: 我一下子和他合作了89年，甚至我的小孩刚出生，当我在结束和张导合作回去，我的小孩都上学了。 就这么长时间，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一股子精神，有一股子拼劲儿。我就觉得一个导演是一个团队的灵魂和核心人物，他的精神，他的工作的敬业，时时刻刻影响着所有参与这个工作的人，甚至默默地教育着同行们，这也是一个学校。所以我很感谢张导，当年除了拼命有优秀作品，我们今天身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他那感染来的。
0: 我记得当时啊，我是摄影导演这个身份呢，就决定我就不能一刻离开现场。
1: 对，
0: 有一天在涿州一个中午大热天，其他人都躲到阴凉休息，我扛着机器，光着膀子，穿大裤衩子，在那个地方拍。台领导去那个现场视察，说：“哎呀，这是导演。”就把他们那个一下给改变了，
1: 跟想象中的不一样了，对吧？
0: 好像在战场上拼搏的这个战士似的。陆涛导演，还有我好几个导演，在我手下。这个吃苦精神，那个拼搏精神，就那个时候和我保持一致，就是互相有影响。
1: 拼搏精神是团队的魂，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要拍这十三集，就得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比如说，这十三集里怎么表现人物？
0: 这个我当时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啊，我就找原著看，对着剧本，一页一页一页去对比。对比这个剧本和原著的之间的那个改编的有什么样的不同，从而发现不足的地方啊，就在他那个原剧本基础上进行加工，有好多细节啊，好多这个人物的语言呢，都进行了修饰。当然这个是在总导演都认同的情况下，所以才有可能呈现出来这个完成片。
1: 比如说诸葛亮这个人物，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认知，您怎么体现他？
0: 诸葛亮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所以许多的这个章节啊都表现他小胜利大失败，在大的趋势下他是个失败者，但是在具体呢他是个智者。比如说空城计，我们虽然写的是英雄好汉，但是我们还要让他可信，符合这个生活逻辑。当司马懿重兵兵临城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诸葛亮处理的紧张，他像常人一样，他也出汗，
1: 他有紧张，哎，对吧？
0: 后来他这个扇子一扔，扔到琴上发出声音，他想起了抚琴，所以这都是合理化。所以现在诸葛亮特别有人性，特别真实。再一个，诸葛亮晚年呢，他为这个蜀国操碎了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一个道德的楷模。我们拍这个戏，首先我对这个人物啊有一种崇敬、爱，所以这个用的很大的劲儿。诸葛亮晚年的时候，他要巡视，在五丈原巡营，他就看到那些跟着南征北战的一些将士们，他要看到那些恢复中原的那个大旗，那个气氛，那个渲染，就营造了诸葛亮那种鞠躬尽瘁的那种精神。用我的镜头来参与创作，我的镜头深入到人物关系当中，我又知道应该这个角度拍更生动，那个角度拍更合理。没有一句词儿，就是大旗呀、落日啊，和这个诸葛亮那种神态呀、后来这个扇子落地呀、表现他遇事长辞。

本来那场戏拍来拍去啊，就到黄昏了。导演现场一看，黄昏就在诸葛亮的脑后面，落日的余晖，再加上微风轻轻摆动的那个蜀旗，太好的一个画面。他当时就决定说一。

0: 句话棋，我们就明白了，把棋就放在他的画面后面摆，然后呢唐国强也灵，就开始来戏了。本来那个镜头没安排，大家知道这个落日就那几分钟，如果你停下来交流再拍就没了。那个镜头特别珍贵，特别精彩。当然拍完唐国强说，哎呦张导这镜头太牛了。那个时候没有语言胜过千言万语。
1: 这个镜头啊，成为一个参与者，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2: 明白。
1: 所以他参与到人物关系的时候，他呈现的东西都有灵魂，都有血肉。所以观众看了以后，哎呀，这种跟这个诸葛亮的命运啊同呼吸那种感觉。
2: 镜头是没有温度的，如果从它的物理属性来讲，我们摸一摸摄像机它是冰冷的，但是张少林导演手中的那个摄像机是有情感的，有温度的。他走到了人物当中，镜头有了血肉，摄像机后面的人的血肉也融在其中。这样张导，咱们看一段说一段。

0: 诸葛亮去世这一段特别震撼。
1: 诸葛亮去世啊，在剧本当中很简单，一句是迎陵啊，就是到成都。但是呢，我总觉得满足不了观众对诸葛亮那种敬仰。我说一定要拍出迎陵的那种气氛，弄那个发出殡的时候那个发弄纸钱。我弄纸钱，我就下得狠心，我说弄一吨。一吨相当大的，完了又纸砸成纸钱，完了用鼓风机在城路上吹，那个气氛呢、一下子就能推到顶峰。
0: 嗯，您刚才用到了这个词儿，你说对诸葛亮的爱、您是很爱这个人物的，对不对？
1: 不单是诸葛亮，对我所创作的电视剧的人物都充满了爱。创作就像一面镜子，你投入多少热量，观众看的时候有折射给观众多少热量，所以观众能感受到你用足了力量，他才能接受，说100%的接受。这是一个原则，创作的原则就是自己要对这个作品的一种冲动热爱。
0: 我觉得就您的这个拍摄的过程，您是怎么用摄像机导摄一体，怎么让镜头有温度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导演如果他有能力，他一定也想这样做，因为这是很酣畅淋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张少林能够做到？
1: 我的优势在什么呀？就是我有画面感。我是从小爱美术。画画。有视觉艺术的那种感觉。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拍摄？我就觉得好像让我满意的摄影不多，所以我不放心。所以我就亲自拍，我拍的时候都是忘我的，我都进入角色。有一次我们总美术室说，那个张导，你拍那个马战，那个马蹄子都要踩着你了，你端着摄影机在下边，我在下边拍，我就拍那个有冲击力啊，你那个靠近了以后，那个马在一动，那个尘土啊什么，就特殊的效果。我为了追求的效果，我在马肚子下边拍，他们看着很危险的，但是我其乐无穷。所有的画面虽然是个技术活，但是最根本的是你对他的情感注入多少，这是根本，这是创作的根本。
0: 所以真正打造一部戏能打造出来灵魂是不能够演的，是要真的爱的。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听说您在剧组拍起戏来还有很多很拼命的事，是

0: 不是
1: 有一次啊，这个我那个录到主持现场嘛，有一天太阳很高，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在高台上，我拍摄嘛，在高台上那摄影机，他说今天晚上收工，我在上边就急急的制止，不行，我说不能走，太阳这么高，这么好的时间，你看，他说拍晚了，拍完再找，就想这个充分利用阳光啊，这个好的时光，拍一下，多拍一下戏嘛，那个时候就其他都不想，就想拍好戏，
0: 是这样吧？陆导记得这些吧？
2: 哎，太记得了。任何剧组说今天把拍摄任务单提前拍得顺利嘛，完了，大家休息一下，洗个澡什么的，对吧？但是张导喊停，要加点戏。他的这种敬业让现场所有的人无二话可说，因为导演都这么做了，摄录一体，登高也是他，低下也是他。我跟你说，有微风的时候，在那个摄影车上，不像现在这么高级了，都是无线电指挥，都是他自己扛着，一扛一拍一场戏。因为上下的加什么什么铁坨呀，什么很费劲的，他也很少下来，除了这个憋尿不行了，所以他说不行拍，大家毫无怨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队核心，他在群众中的那种威信。最苦的人都不嫌苦，我们还有什么？
1: 我由衷的感谢我的团队，我的团队跟我一块吃苦。我们一个副导演是个老同志，看见特别累，完了我在那个蹲那个地方拍，拍完一个镜头以后，他在我旁边，在我后边说：“张导，大家累得不行了，能不能休一天，休息一天？”我一听休息，我就冒火，我就没吭气，我就把我的腿呀、裤子拉起来。拉起来，我这一看，这个脚脖子全是肿的。他看见我脚脖子都肿了，他就扭头了，走了。
0: 那就真的是汗水、血水和泪水铸就的一部部作品。咱们跟随短片继续回忆，好不好，张导？
1: 好的。
3: 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根据元末名宰施耐庵、罗贯中的同名小说改编。该剧于1998年1月在央视首播，一经播出就成为收视热点，好评不断。
4: 各路义士，相聚这梁山。
3: 该剧荣获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长篇连续剧奖、优秀导演奖和优秀摄像奖。荣获第1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特别奖、优秀音乐奖、优秀美术奖以及优秀奖。

0: 又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打磨的作品，获了不少的奖项。但是据我所知，您在接到独立担任导演的时候，似乎业内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总导演总摄像，我最大的一个压力，拍名著等于挖祖坟，拍不好众人骂，所以必须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在我心里暗暗的下定决心，这个要拍好这个戏的一个动力。在筹备的时候拍了一个沟里人，灵川县西亚沟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太行山造山洞修条通汽车的路。这个戏拍出来以后，后来播了以后影响特别大，水浒传电影界有好多导演也想争，给大会也说那么那这给张少林都定了，你怎么办呢？就是说我这个导演呢有好多挑战，就是这个位置挑战。后来拍完这个沟里人以后算是落定了，那我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去做水浒传工作。首先我们把剧本要打造好，通读了原著，完了跟些编剧在一块滚，怎么一个拍法，就滚瓜烂熟，每天就在滚，使这个剧本啊出来以后特别适合拍摄。
0: 那您对这个剧本的改编有没有什么宗旨，或者说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0: 水浒传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遗产，首先你拍了以后观众认同不认同，这是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那就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水浒传要尊重中国老百姓审美习惯，一定要按他们这个审美定式来选演员，来结构故事，标准就是观众认同。
1: 那表达的这个方式是不是还得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
0: 对，原则定了以后，拍摄的时候一定是要尊重英雄们的个性，英雄有英雄的独特的地方，但他同时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脱离开活生生的人，他那个英雄壮举就不存在，所以就可爱。像鲁智深，像这个林冲，像李逵呀，都是活生生的，包括武松啊，所以观众就听了一个特别接地气，
1: 看出那个味儿来，就那味儿对。
0: 他经得时间的考验，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结果，都是顺着观众的好恶、观众的审美习惯来定。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片子以后，他说就是原著那，
1: 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人，
0: 就是想象的，就是那个。哎呀，我说很高兴，这一点上，我这个总导演是很幸运。
1: 既然这样吧，咱们顺着张导的这个话题哈，您说到演员了，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赵小瑞老师，我们再把赵老师请上台，一起回忆一下他怎么加入这个团队的，好吗？张导选演员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物要符合观众心目当中对这个人物的想象。那张导是怎么选择到您的呢？
2: 当时去找我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北影厂，我一听，哎呦，我说好啊，我说，我想演李逵。因为我打小的就有这个情节，就从小爱看连环画，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小人书单，二分钱一本，啊，就翻着看。当时把这个古典那些名著，包括这个杨家将啊、岳飞传呐、水浒传呐、三国演义，这些经典小人书都看遍了，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说，哎，我长大了如果能当个演员的话，就想演这里的角色。
1: 所以刚好找您，就找到您的梦想点了。
2: 那天啊，到北影厂找我的时候，那个想让我演阮小七，试这个阮小七装的时候。因为试妆的时间非常漫长，大约有花了一个半小时化妆，我呢就睡着了。我只记得两个化妆助理扶着我的头，然后化妆师给化的造的型。等我说好了，我一醒一看，哟，这不是李逵吗？也是那个络腮胡子。哎，我一看，怎么看自己怎么像李逵。试戏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今天就照着李逵的路子来演。因为李逵这个角色，他有很多地方他是充满火药味的，就是一有点火啪他要炸。
1: 我觉得李逵的魂是在眼睛上，
2: 对对，
1: 那个眼睛是有神的，
2: 对对对，
1: 一下子就有
2: 眼神，对眼神的这个脾气啊、秉性啊，他包括他为人处事，他就得他身上得有爆发力，那个张力啪才能炸起来。
0: 现在回过头来给这个小瑞说，我说我们个水浒传都是缘分，这个缘分到了自然就出现了，你如果缘分不到，你就是演两场戏也被我换掉。
2: 定下来了之后，就是说我身高在1.76米，体重我去的时候才75公斤，体重
1: 太瘦了是吧？
2: 太瘦了。给我一个任务，有体重，你再长体重啊，起码长到100公斤。我说那就长吧。早晨起来剧组每天给7个鸡蛋，中午就是面条，一盆面条，哇，晚上涮羊肉去了。
0: 他们在准备这个角色下了苦功，他我们有个健身房，几个主演呢、在这里边这个下功夫来健体能，所以最后很达到这个效果，那是观众这个眼睛是雪亮的。他这个李逵演的呀，到现在来看最可爱， 还有身上，他虽然是个悲剧人物，但身上有好多喜剧色彩。
1: 对，
0: 虽然结局是悲剧，但是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喜剧化，人物的这个喜剧和悲剧的这个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
2: 张导这个戏不但拿了导演奖，还拿了摄影奖。嗯，每个镜头他要亲自把机去，很辛苦。
1: 有没有哪一场戏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过瘾的？
0: 这个李逵接法场，我要拍出他那个拿着大板斧那个勇猛劲儿。这个镜头啊，广角、中焦、长焦它不一样，拍他的近景，我就是用广角，他那个大斧子特别夸张，在镜头前面一动，他那个力度啊特别强，所以拍他有好多戏，他有那个动感。他演戏的动感，而且他这个找镜头和配合镜头非常好。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演员身上体现，所以我对演员呢一向是偏爱。演员戏不好我能忍耐，人戏好了我就很高兴，是让演员发挥到极致，把他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
2: 这也是编剧编得好，导演跟摄影好，把文学语言变成了镜头语言，展现给观众。天时地利人和，这大家的力量共同创造的一个角色。
1: 那跟这样一位导演合作是什么感受？是不是很酣畅淋漓？
2: 我有时候在现场也发点牢骚，但是呢，少林导演总是笑呵呵的啊，嘿嘿一笑，从来没见他在现场发过脾气。他工作是以身作则，他是军人出身。完全是军人的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每天工作都十几个小时，有时候都能达到十六七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吃饭的时候经常拿了个馒头咬着一边溜达一边看，然后眯起眼睛这个你看张导他这边的脸上的皱纹就比这边丰富。为什么？是职业习惯，就是老是在老是在那看，在那寻找这个机位啊，寻找感觉啊，久而久之他就起一个什么精神领袖的作用，不怒自威。王大人也虽然笑眯眯的，大家都肃然起敬。
1: 其实两位老师回忆的，我就想起一个词叫铁汉柔情，这个在张导身上是有体现的。他对自己的那个摄制组的那些兄弟们是铁汉，我不休息谁也别跟我说累。但是他的柔情给谁了？给演员了。
2: 对，
1: 因为他知道最终的呈现者就是演员，是宝贝一样的呵护着。所以你说张导光刚吗？不，刚柔并济都扎在他的心里了，所以呈现在这个作品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的。小瑞老师，咱们在台上就回忆到这儿，接下来请您做嘉宾席，咱们到那儿继续讲。
2: 好的好的，
1: 好吧。呈现的《水浒传》，观众朋友们也说仿佛看到了宋朝人生动的充满了百姓烟火气的人物生活。
0: 我们用那《清明上河图》的构思，全篇开始的时候俯瞰开封城的那个街道那个城楼，特别像这个张择端的那个《清明上河图》，一下把人带到宋代的那个生活图景当中去。所有的人物必须在装扮、在生活习惯啊，甚至这个道具陈设上都有时代感、岁月感，有这个生活的磨砺。比如说武大郎那个担子，我们为了这个强化武大郎的个儿矮，所以他挑了个担子有意识的夸大，人物就显得小了。另外再一个， 武大郎的那个围裙，我给服装说要做的厚一点，没有看着是一个球形，没有高度，这就是武大郎的形象的那个最后的完成。
1: 这就是艺术创作手法啊。
0: 对。

0: 细微之处，短片咱们看一看哈，一起来回忆。
1: 这个鲁智深呢，这种倒拔垂杨柳，这个是一个夸张的一个浪漫主义手法那个表现，其实真实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表现这个鲁智深力大无穷，就要把一棵树拔起来，这个不可能要变成可能，才能满足观众对英雄的信这个崇拜。
0: 武松打虎吗？
1: 对，武松打虎，武松打虎，这是为了那个也真实，就演员亲自要到现场。
0: 哎，听说这一段戏最后给人上真老虎了吗？
1: 上真老虎，不过是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老虎，他是对这个演员没有威胁。这是那个在十三陵拍的押送林冲这个戏啊，我有好多有重拍的。重拍的原因呢是这个树啊应该阴森一点，野猪林嘛，野猪出现的地方阴森一点，但是实际拍摄啊，这个因为那个树啊不可能那么密，所以有透的亮光，一透亮光那个神秘感啊，那个气氛啊就弱了，所以我拍了一天我又重拍，我就让道具连夜做了几棵大树，这么粗的大树。完了，这是个大树呢，因为是假的，可以再活动。你这个哪一个画面透了，就放在那，所以拍出来整个气氛，那个野猪林的那个非常那个真实。

0: 一点都不能够将就哈。
1: 那是那是。
0: 树的这个疏密都得做到符合这个情境。
1: 对对对。
0: 刚才这个野猪林这段，我也觉得烟雾缭绕的，是也用烟了。
1: 是，无烟不拍嘛。
0: 啊，无烟不拍。
1: 是王导给我定的，张导拍也无烟不拍，画面基本上都有烟。
0: 这个我觉得陆涛导演应该是见证了这个特点的，是吧？但是张导的烟刚才说了，他可不是光放烟就完了，那烟是有讲究的。
2: 烟在古装戏里，它如果是干巴巴的，就没有那个氛围好看。再加上他又是导射一体的人，
0: 嗯，
2: 那么就是烟的密度和无烟不拍真的成为他的特点。《水浒传》这个烟呢，在当年全国的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光调的古装戏是很少的。我觉得《水浒传》的精彩其中有一点重要的因素，武打打得特别比以往风格上着力上实实在在上技巧很少花样很少符合剧中的人物。《
0: 水浒传》当中精彩的打戏我们来看一看。哎呀，没有，哎呀，没有。

0: 张导啊，很多人评价在水浒里面的打斗戏是有节奏感的，是能把我们带进去的。
1: 是的。
0: 您做了哪些艺术处理呢？
1: 水浒传的这个动作戏啊，是我们非常重视，我们请香港的武打设计啊参与，我们在风格上

0: 要求一致，我们没有让那个武打呢脱离了情节，脱离了故事，它是都是在人物之间这个关系、人物命运、人物的这个对抗、力量对抗当中完成的动作，所以观众一下就能接受，而且是一种新颖的这个感受。
1: 所以其实这个包括武打的速度、武打的风格，还得是咱们《水浒传》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艺术审美。
0: 对这些英雄，虽然他身怀绝技，但是我们仍然让他可信，这个很重要。
1: 就您导筒下的这些英雄吧，他是英雄，但他也是凡人。
0: 对对对对，是的，吃喝拉撒睡，这七情六欲都是普通人的东西。潘金莲这个角色，让他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成为杀人犯，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这个演变，就是逻辑嘛，生活逻辑，它是在诸多客观条件的变化当中逐步走向反面，这就符合了我们现代人的欣赏习惯。像林冲忍辱负重，他是有命运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披上梁山，他是有过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戏给今天观众看，观众能接受，而且很赞同，这些英雄走上梁山都是合理的，不是强拉硬拽的，所以这个很关键。
2: 对，我补充张导一点，林冲一开始是忍辱负重，他和别人的打都是无奈之下出手，但又舍不得伤害对方，但是当最后情节的发展，林冲复仇的时候的打和忍辱负重又不得不还手，但是又不想伤害别人。我觉得这《水浒传》真正把动作融入在人物的行为，就像人物的语言、人物的性格一样，一切为了刻画人物。
1: 说到了人物，在《水浒》当中的众生相，大角色、小角色、主角、配角，我们通过短片再去看看他们吧。
3: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统领，突出平民意识和悲剧结局，主要人物性格鲜明，重点表现了宋江、吴用、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为广大观众所熟知的梁山好汉，做到了详略得当、雅俗共赏。
4: 来，上来，上来，

0: 伴随着观众的情感跟着人物一直走下来的，那个旋律一响起哒哒哒哒哒，我们就知道是水浒传。
1: 电视剧的音乐非常重要，这个选择这个作曲啊，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赵季平呢，当然他以前也写过什么红高粱啊，什么有很多作品，他有这个经验，后来就请他到剧组看看我们拍摄现场，有好多悲壮的场面，看完以后他就有感觉了，他会去创作。那我们剪完了十集，赵季平那时候担任领导，很忙过不来，我就亲自带完成片儿到他家，一场戏一场戏过。这个要求是什么，那个要求是什么，再出十集我再到他家看，再跟他谈，就这样交流。所以是音乐啊，特别符合情节，符合故事，符合人物。后来他写出了那个好汉歌，有了音乐才有了灵魂。
0: 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觉得电视剧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剧情、音乐、演员，是立得住的。今天林冲的扮演者周月芒老师拍个短视频跟张导表达一下啊，也聊聊张导的导演艺术，我们来看一看好吗？
1: 太好了。
2: 他就是我的引路人。有一天在配音棚里面接到个电话，说中央电视台有个戏要找你，就是对于是个戏《水浒传》的林冲，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一试试下来，反正第一次试嘛，好像从外形啊、装束上啊，觉得有点不是太满意，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又过了大概两三个月吧，电话又来了，说你再来一次。我说还去啊？是什么？他说那个张导不死心，他就认准的是你。哎呦，我说。那我赶紧去吧，我又去了，好，又试了一次妆，这下试下来了，就大家都觉得挺满意的。他一直在坚持这个事情，因为当时确实周围有很多那个老师啊、朋友啊，包括合作的这个领导啊，各方面都是觉得这个是不是能够完成，打很大的问号。我们在片场的合作，然后互相的交流，张导给我的指点，他很信任我，非常信任我。这个《水浒》这个合作下来以后，无论是从演技方面锻炼，还是心理方面的，类似于里程碑式的一种作用。
1: 周月芒啊，这个角色，他刚才说的是实话。《水浒传》叫他是，他不自信。他说在上海生，上海长，这个那个，我这个也北方汉，人家梁山好汉，这是哪不搭哥呀？我不信。我说你是，后来在造型上反复给他那个解决，他脸那宽，他脸要求他稍微长一点，在造型上尽量给他用手段呢，把胡子往下一点，把头给他垫一下，就是整个形象啊是长脸型。
0: 对。
1: 后来这个造完型以后，他也满意。播出以后啊，这个林冲这个形象，好多女孩喜欢他。
0: 哎呀，
1: 说他这个太有魅力了。
0: 赵琳导演成就了影视经典，也成就了很多演员，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份坚持和执着成就了自己的导演梦想。看短片。
3: 张少林，这位作品多次荣获飞天奖和金鹰奖，个人也曾多次获得优秀导演奖和摄像奖的电视剧导演，其实是自学成才，凭着对电视事业和艺术的挚爱，在12年的电视新闻摄像记者岗位上兢兢业业，在转为电视剧摄像和电视剧导演的过程中，凭借他的干劲和努力，拍摄了一部部电视剧精品力作，其中32集电视连续剧《杨家将》，电视单本剧《有这样一个民警》，传记片《好人燕居谦》和《永远的忠诚》等屡获大奖。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导演和摄像一肩挑，在业内传为美谈。
0: 拍新闻跟拍电视剧还是隔着行呢，还是不一样。
1: 我当了12年记者，我走遍了山西大小山沟、学校、工厂、部队，镜头前面的那个真实感，怎么拍，怎么能表现大众的情感、大众的生活的状态，这是我当记者的时候给我的启示。后来我 搞了这个艺术创作，我就有了这个基础，镜头的表现力啊，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镜头它完全有情感注入进去，它那个镜头里边就不是单纯的冷漠的记录，它是一种发现，它能拍出人们人们看不到看不见的，人们没感受到的这个画面上这么美的东西通过镜头表现出来。我抱着摄影机，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游刃有余。
0: 您那么热爱，像说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的热爱摄像机。
1: 我在拍摄现场有一个老演员说，张导，你在拍摄现场很有魅力吧。我说是啊，我像战士，冲锋战士似的。
0: 我相信三位任老师、陆老师、赵老师应该都对张导身上的这样一种热爱的这个品质有所感受。
4: 我合作了这么多导演，就是没有一个像张导这样这么玩命干的。他是集导摄一身，他永远不坐在监视器前头，他如果是个指挥官的话，他一定会站在阵地的前沿，亲自指挥，亲自开枪，亲自投弹，他是这么一个人。
5: 我觉得他是最勤奋而且最没有向我抱怨的一位导演。张少林跟我

0: 都是谈工作，都是怎么把戏拍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尊敬，而且应该得到表扬、赞许的一种品德。
1: 我觉得一个人要是真正的爱一个事业，这个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爱事业的这个前提下，没有任何难题，只有成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2: 我们希望真的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好汉歌，咱们就做一条好汉，咱们就做一个抱着摄像机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真爱他的，但是我们却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中国导演界的好汉。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用一颗忠勇之心，再现杨家将满门忠勇，以万般坚韧之志，赢得荧屏前石破天惊。细数着三国云起，复活那一个个鲜活面孔，存一片水泊成林，再聚梁山好汉，万象众生。不守旧，只为要守正；不善言，只为更大声；不怕黑，只为更光明；不嫌累，只为更求精。人称你拼命三郎，靠奋斗逆天改命。若问什么秘诀通往成功，无他，只为对得住观众，对得起祖宗。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张少林。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人大会陆涛、赵小瑞。

好，现在我们请诸位嘉宾移步签名台，让我们留下印记。来，张导请。陆涛导演手中的是我们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我们一起展开它好吗？

是因为有一个爱着这个事业、爱着这个人物的滚烫的心，那是有一双金色的、充满着光华的孩童般永远闪亮的眼睛。感谢张少林导演，也感谢各位致敬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要感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张少林导演艺术事业的支持和对本期节目的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南终年温暖潮湿，海风里带着咸湿的气息，椰林成片，四季常青，是广为人知的度假胜地。然而当我们拨开层层叠叠的热带植被，会发现这片土地还沉淀着黎族3000年未曾中断的珍贵记忆。黎族没有文字，他们用3000年的时光将历史与信仰一针一线织进了黎锦的经纬里。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何处？海南以黎锦作答。一路向南，踏上海南岛，这里不仅藏着黎锦千年的秘密，更留存着最完整的棉纺织技艺脉络与最珍贵的传世珍品。在这些珍品中，有一类宝贝集合了黎锦纺染织绣四大技艺，堪称黎锦技艺的巅峰，那就是黎族龙背。一座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了探寻龙背的秘密，我们走进了海南省博物馆。走进8号展厅，一幅巨大的龙背就这样映入眼帘。5条金龙腾云驾雾，周身祥云缭绕，金线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这就是海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清代黎族五龙出海图龙背。为了探寻这件文物的前世今生，我们找到了它的守护者。
1: 为什么它作为镇馆之宝？首先是它的构图方面是非常难的，它是有一条正面龙。目前在存世的龙背之中，

0: 正面龙的我只发现过两幅，这是其中一幅。第二的话呢，它整个的目前这个品相还是比较完好啊，五条龙呢基本上经过了这个几百年之后呢，它的绣线的脱落，这个颜色的褪掉的话呢还比较少，所以我们说的品相比较好。
1: 这件静静陈列在展厅中央的龙背，长176厘米，宽116厘米，差不多是一张家用投影幕布的大小。但它放映的不是光影的故事，而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史诗。如此体量宏大、工艺精湛的李锦，究竟是为谁而织？在古代，龙是皇权的专属象征，龙冠、龙袍、龙椅无一不是帝王专属。那么这件绣满龙纹的龙背是否也曾是皇家御用的珍品？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李锦的资深专家。
2: 早在汉代就有广服布被征调为宫廷的御用品，到了唐宋年间，这种工艺已经非常的成熟。
1: 能够成为皇家的贡品，也意味着它不是普通绣娘能够胜任的作品。在黎族村寨里，织造龙背是一件无比神圣的事。
2: 我们村子里要织绣这件东西，要选出这个技艺高超、身体健康的绣娘，然后在村外搭一间工棚，让她在那里经常的在那里操作。大概织绣的过程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1: 除了对绣娘的严苛要求，龙背在用料上也与普通李锦截然不同。
2: 黎族在服装上是用棉来绣，但是在龙背上它更多的是用蚕丝线，是手工制作的，然后原生态的这种染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清中期以前的龙背，它呈现出来的颜色都是很古朴、很典雅。
1: 而眼前这件龙背就是蚕丝刺绣的李锦中的代表。在王辉山看来，这件传世之作就是一本织出来的吉祥谱。
0: 它是由三部分构成，这个主土图案花纹的话呢，它是由一个万字方框把这个五条龙框在里面，两色的话是两两相对的一个青龙跟黄龙，体现了太平盛世，才难得有五条龙同时出现啊。方框的两侧的话呢，它是一个花瓶，花瓶里面插着这个梅花、牡丹花啊、荷花等等这些花卉，那叫平安富贵，而且花开富贵。然后曲线在这个梅花上面啊，落在上面，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喜上眉梢。
1: 这些蕴含着美好寓意的纹样，印证了五彩丝线的经纬之间藏着半部黎汉文化交融史。
3: 我们讲啊，龙背是黎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实，在龙背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光是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最高难度，其实这些都是历代以来各民族群众在海南这片土地上交往、交流和交融所留下来的，重要的一个实证。那么，我们讲清楚了文物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更好地讲好了海南故事，也讲好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1: 想要了解龙背，首先要读懂李锦。龙背的根深植于李锦千年的发展脉络中。李锦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棉纺织染绣技艺之一，被誉为中国棉纺织历史的活化石。它由纺、染、织、绣四大工序构成。从海岛棉的采摘，到天然染料的熬制，再到巨腰织机上的经纬穿梭，每一步都凝聚着黎族先民的智慧。没有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千年积淀，就没有龙背的辉煌。而龙背的存在，也让这门古老技艺的最高水准得以留存，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珍贵物证。在海南省博物馆内，我们能见到各种各样的李锦文物。该如何更好地讲述这些文物故事，是以朱磊为代表的博物馆人共同面对的难题。

0: 对于非遗的保护和展示，博物馆呢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组织专业的力量对它进行阐释、策划展览。那我们也联合了多家兄弟博物馆，然后我们从这个省跟省之间的非遗技艺的对比开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大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把中国的这些非遗以展览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1: 一根根五彩线连起了两地的非遗技艺，串起了全国的非遗脉络。但这根线的尽头远不止于此。如今这根承载着3000年文明的线正跨越山海，致敬更广阔的天地。
0: 我们希望借助海南自贸港的优势，不但能够讲好海南故事，也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在这里为世界各地的朋友搭建一个观中国看世界的窗口。
1: 博物馆以专业之力守护着每一件文物，然而在博物馆的高墙之外，还有无数双温暖的手在默默托举着文化的传承。20世纪80年代开始，蔡余良一有时间就穿梭在海南的各个黎族村寨收集黎锦。他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很早就认识到了黎锦的珍贵之处。面对老一代手艺人渐渐离去，传世珍宝越来越少的现状，蔡余良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2: 反正就是绑着肚子吃稀饭，就是买那些东西，跟李主任打好交道，就跟他们建立一种关系，就差不多10几20年的时间了。以后哎，找到了，一共烧死了差不多100多套。
1: 如今难得一见的龙背，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不菲身价。蔡余良如何以微薄的薪资支撑这份热爱呢？
2: 所以当年90年代就卖了很多字画，赚的钱全部拿去买龙背了。
1: 他把自己一笔一画创作的当代艺术品换成了黎族之娘一针一线织就的民族艺术品，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接力与流动。
3: 这副龙背是2008年由海南这个著名收藏家蔡余良先生捐给我们的。当时呢，海南省博物馆即将开馆，他是海南收藏龙背最多的一个人。我们号称龙王，把他自己当时珍藏的36件套文物，捐给海南省博物馆。其中最好的一件，那就是这副龙背。
2: 80年代就任职网管了，网管就后来就调来省博了。以后网管就跟我讲，他们管理现在要开馆了。我说你们按照你们管理的这个展示的标准，需要什么东西你就来挑嘛。哎，那些好东西都交给他们了。
1: 时隔多年，蔡余良再次回到这里，静静欣赏着这件镇馆之宝。
4: 原来有100多套，最好的一条。
2: 对，他这个五条龙的出现就是唯一就这套，这个中国的一个文化和脉络，中间就是中央嘛，四面，它就是东西南北嘛，所以他这个清代做这些东西还有一定的含义。
1: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执念让蔡余良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收集黎锦中呢？
2: 就觉得就是烧这东西，就是说不一定要回报，当年就不一定是回报，就觉得自己喜欢，就自己想做一些文化，研究这些出书，弘扬这文化。当年就是有这个思想，没有想到以后会把这东西会成为烧藏品。
1: 藏品累积到一定数量后，蔡余良开始系统梳理龙背技艺，编撰了《黎族织背珍品·龙背艺术》。这本书的出版也为日后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申遗提供了学术支撑。藏宝不是终点，传脉才是初心。这是一段11年前的珍贵画面。彼时蔡余良四处搜寻的精品龙背还大多收藏在家，

0: 这些年，蔡元良把所有李锦珍品都贡献给了海南省各大博物馆。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是我一个人收藏在家里，不如这些东西给了馆里，就让很多人去仰韶和祈念到我们黎族文化的一种含义，还有它的文化修养在里面。那个它就是他们黎族人几千年的文化的结晶。
0: 那么如今除了海南省博物馆，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这些龙背呢？跟随着蔡余良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双创广场的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里单辟出一个区域，集中展示着十几幅蔡余良曾经的藏品。
1: 好的特殊的我都留下来，所以在这里展出那批都是很特殊的，每一幅都不一样的。
0: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龙背完整的发展脉络。翻开龙背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轨迹。明代中期以前，龙背还保留着最纯粹的黎族本土特色。
1: 那个当年他们有很多都是以那种植物或者人物各种动物为主，还没有龙的出现，就是明代的时候。到了清初的时候呢，就出现，明末就开始有龙的图腾了。
0: 明末清初，随着海南与内地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原文化元素开始大量融入李锦的经纬之中。
1: 里面这一张就是，这套是最完整，没有不准，而且比较完美的一套龙背。双凤还有双龙，还有鲤鱼、双鱼，它这个就比较完美的一套，它这个织的比较厚。这天地那个我们叫的挑花，中间那个是织绣，它底它就是织绣和挑花啊结合的。
0: 龙背的珍贵不仅在于它复杂的织造工艺，更在于其独特的连幅拼接结构。三幅锦布各自独立织造，需要在拼接后形成完整统一的画面，对织娘的构图能力和技艺水准要求极高。眼前这套三连幅龙背便是这种高超技艺的证明。
1: 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的有点明代风格的道教的文化。它这个福禄寿中间还是一个寿星，它整个就是一个福字，而且这个字当中它是有两条龙。
0: 三千年光阴流转，黎族织娘用五彩丝线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与信仰都绣进了这一方锦地之中。龙背早已超越了纺织品的范畴，成为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载体。
1: 应该是我都找完了，那黎村里面有李锦的地方，有龙背的地方，基本我都找完了，相当于差不多100个村，黎族村庄。
0: 龙背本就存世无多，再经百年风雨，想要在民间寻得一件完整的传世珍品，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翻山越岭，走进椰林深处的一个个黎寨，敲开一位位阿婆的家门。几经辗转周折，终于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2: 这个作品就是奶奶老人以前存下来的，根据听说我们老人的传说，因为他这个龙背他也分为有男有女用的，这一块呢就是女人用的，所以女人用的它有木、有花、有草、有水、有鱼。凤是属于鸟类的，它就爱住在草里面、花里面。龙背一般不，它大块的就两副，如果小块这样的，它就三副。本来这个也是三副的，可是奶奶他们当时是姐妹多，他们到暑假的时候，妈妈就分他们一人拿一块。
0: 由于龙背十分珍贵且稀有，能得到三连幅其中的一块已经实属不易。它的主体花纹是一只飞舞的凤，辅以花草摇曳、游鱼戏水的纹样。
2: 等于我们这个李锦就是黎族当中

0: 的一篇笔记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图腾，因为他接触到的动物纹啊、植物纹啊、鱼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要拿来挑到这个李简上面。
1: 李简的记忆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全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胡春芳的手艺便来自阿婆的言传身教。九岁那年，他坐在阿婆的织机旁，第一次拿起了织梭。如今他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0: 从小我真的很喜欢的，我一看到奶奶一只或者纺线，我都坐进去靠近。当时是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电影，没有什么，吃饱了就跟老人聊天，所以我们就会学到。
1: 非遗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正是无数像胡春芳这样的传承人，让千年记忆薪火不灭，焕发新生。而守护他们、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是一群扎根基层的非遗工作者。
2: 那在我的工作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跟一线的传承人接触。我们保亭县其实有2000多个绣娘，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织锦的阿婆，她们不懂什么惊天动地的梦想，只是觉得从妈妈姥姥传到她这一辈，那她呢也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她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黎族的这个纺染织绣技艺，还有这些李锦，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喜欢。
1: 这些阿婆可能转头就忘了自己得过什么奖，参加过什么活动，但一针一线的织锦技艺却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其实非遗文化它不像是文物那种，它可能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然后把它保存。非遗文化它主要是靠人一代一代的相传，这种相传其实是一个弥足珍贵的记忆传承。有的家庭可能相传四代，我们希望能保留老一代的传承的记忆，然后呢也融入新一代的创新的一些思维，还有用在市场化和生活当中，能给更多的传承人创造经济价值。
1: 采访过程中，我们惊喜得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竟然隐藏着一个龙背馆。从省级博物馆到乡野山间，龙背如同散落山海的珍珠，时时刻刻被关注，世世代代被传承。跟随着胡春芳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槟榔谷。槟榔谷因成片的百年槟榔林得名。这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船形屋群落和热带雨林风光，更集中展示了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就包括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不同于那些华丽锦缎，黎锦是根植于土地与人民的锦，是女儿的嫁衣，是母亲的头巾，是全家人身上代代相传的温暖。在这里的黎族传统文化博物馆龙背馆中，珍藏着数件龙背珍品。走进这座博物馆，一件长近3米、宽1.29米的巨大龙背十分醒目。
3: 在2006年的时候，下乡收集文物，然后经过多方走访，最终获得的一副宝贝。为什么称它为宝贝呢？那这一个的话也是这目前发现为止最大的龙背，所以我们也称它为龙背王。
1: 它的高度几乎能从普通住宅的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它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同样弥足珍贵。但当我们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件原本完整的4连幅龙背如今只剩下了3幅，那消失的一幅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3: 那这副龙背最早的话是在五指山毛道乡的一位村民家中祖传流传下来的。那至于说其中的一副为什么会丢失啊，我们后面也跟村民来进行询问。那因为年代过去的也比较久远，目前的话确实也是想不起来，也非常的可惜。
1: 这份缺失反而让这件龙背王成了一段有呼吸、有故事的鲜活传奇。那么龙背作为贡品为何会出现在乡野田间？在这里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拍摄过程中，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摄制组赶上了一场黎族婚礼。迎亲队伍在乐曲的带动下向新娘家出发，新娘早已等待在自己的龙龟里。当地很多黎族青年男女就是在龙龟中彼此相识的，他们以对歌的形式表达彼此的爱慕之情。
1: 我们黎族人一般都是13、14岁就可以自己独立住了，一般我们住都是住龙龟，龙龟是我们女孩子都是父母给我们盖的龙龟。而新娘身上穿的就是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
0: 这件嫁衣是母亲几年前就开始准备的礼物。男婚女嫁重大节庆，礼锦与龙背是黎族人民每一阶段的重要见证。
2: 我就跟我大女儿、二女儿都织，每人2套，考虑她以后出嫁要穿体面一点。
1: 每件嫁衣都凝聚了母亲的心血，她不仅是一件嫁衣，也承载着一位母亲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祝福。
0: 带着喜悦吧，祝福她去到男方家那边平平安安嘛，早生贵子。
1: 婚礼这天，新郎家把龙背高高悬挂在房屋中央，以求平安顺遂。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后，女方亲属会早早等待在村口。迎亲队伍到达后，新郎当着全村村民的面爬上槟榔树，摘下槟榔带给心爱的人，双方以对歌的形式正式会面。 由女方家伴娘去解礼品绑线，按礼单清点完毕，迎亲人员才被请进屋里长桌边就坐，喝酒对歌，开始互敬槟榔喜酒，以示祝福。午宴之后，全村村民身着礼锦服饰，载歌载舞，直到夜幕降临。女儿穿着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在龙背的陪伴下，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
0: 星火闪烁中，我们看到了一根跨越3000年的丝线，它绣出了镇馆龙背的盛世华章，织出了民间守护的赤子衷肠，点亮了非遗传承人的薪火相望，铸就了代代相传的非遗荣光。从深宫贡品到传家珍藏，龙背则被后世生生不息。 龙背不仅织就了黎族儿女的信仰，也为民族交融共生铺就锦绣长廊。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委内瑞拉地震让当地民众遭受重大损失。来自中国的救援专机跨越重洋，将急需的物资运抵灾区。
1: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0: 废墟之下传来侨胞求救信息，华侨志愿者赶赴现场协助救援。
2: 幺八，对，幺八，进来，幺八，赶紧接着。
3: 喂喂，幺八，幺八，
2: 幺八，幺
3: 八，进来，幺八，
2: 哎，坐。
0: 从跨越山海的国家援助，到灾区里华。

0: 飞飞。
1: 2026年6月24日，委内瑞拉北部发生强烈地震，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州等地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止到当地时间7月12日，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地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
1: 地震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6月29日，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政府继续追加无偿援助。
2: 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随后，中国红十字会表示，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救灾和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当地时间7月6日上午，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首批紧急物资运抵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
3: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援助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和社会各界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地震影响，重建美好家园。
1: 地震让很多受灾民众失去家园，住进临时安置点。一顶能够遮风挡雨的帐篷，一盏照亮黑夜的灯，一口干净的饮用水，成了他们最迫切的需要。
4: 85 toneladas que llegan en este vuelo desde China directamente con instrumentos. Estamos hablando de carpas par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Estamos hablando de plantas eléctricas a gasolina, plantas eléctricas a diésel. Estamos hablando de generadores solares, diversos materiales para precisamente atender la población que ha quedado vulnerable, que ha perdido sus casas. Y es la primera ayuda de otro cúmulo de acciones que estamos emprendiendo en conjunto con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Así que agradecemos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0: en extracción.
1: 除了地面救援，来自太空的支援也同步抵达。截至7月2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向委内瑞拉提供了卫星拍摄数据51景，为灾情研判和救援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从紧急援助资金到救援物资，再到卫星遥感支持，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援助不断延伸。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协调下，当地华侨华人迅速奔赴受灾社区，参与救援、运送物资，与当地民众并肩应对这场灾难。委内瑞拉原外交部长伊万·希尔说，地震发生后，华侨华人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了一起。
0: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pudo ver, 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el mismo, en la misma tierra y han demostrado su amor por Venezuela.
1: 拉瓜伊拉州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里生活着上百名华侨华人。他们经营着超市、餐馆、面包房和小型工厂，在异国他乡过着平静而普通的生活。地震发生后，一部分华人商铺和住宅倒塌，多名侨胞被埋在废墟下面。一栋楼的坍塌，意味着几个家庭的生活被彻底改变。残垣断壁之下，可能埋着父母、孩子，也埋着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震后的黄金72小时是寻找幸存者最关键的时间。委内瑞拉各华侨华人社团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一边确认灾区侨胞的安危，一边组织志愿者筹集破拆工具、照明设备和生活物资。随后连夜驱车赶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2: 他们上下面说很缺乏那些大型工具，看我们接了这次能不能就是所有的同胞能帮忙凑一些大型的工具。然后我们这边就联系有一个商家，他说他愿意提供那些大型的工具，然后我就跟我大舅子就直接开车过去那边，就是带了一些工具，就是发电机啊，或者那个锤子啊、凿子啊、大型的剪刀之类的，口罩、头盔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下去了那边，大约是凌晨2点多，我们就已经到下面了。
1: 救援现场设备短缺，人们只能用手机的灯光来照明，用简单的工具进行挖掘工作。这一刻，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生还的机会。华侨志愿者运送来的破拆工具、照明设备等物资很快交到了政府救援队手中。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废墟清理速度明显加快，为搜救幸存者争取了更多宝贵时间。地震发生时，一位来自广东恩平的冯姓女孩正在店铺里休息，她居住在一栋3层建筑里，一层是商铺，2层用作仓库，3层是起居室。剧烈震动中，整栋楼瞬间坍塌，她被困在废墟上层。幸运的是，手机信号并没有中断。被困后，他第一时间向当地华侨华人社团发出了求救信息。消息传来，华侨志愿者立即联系政府救援队赶赴现场，确认被困位置后，经过4个多小时的挖掘，当地时间6月25日凌晨3时45分，这名16岁的华人女孩被成功救出。

0: Comando entra.
1: ¡Bravo! ¡Bravo!
2: ¡Bravo! ¡Gracias! ¡Bravo!
3: ¡Gracias, Toto!
4: 女孩在废墟中被困了9个多小时，华侨志愿者迅速核实情况，协助确认位置，各方力量在现场紧密配合，为救援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女孩随后被华侨志愿者送往安置点，接受华侨社团后续的救助。救援期间，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志愿者奔走于各个华人聚居区，根据侨团掌握的信息，逐一确认侨胞的受灾情况。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志愿者队伍进入拉瓜伊拉州灾区，一路上到处是坍塌的房屋，临时安置点人满为患，沙滩休闲公园空无一人。进入废墟集中区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儿和难闻的混合气味儿。
5: 这里被埋了一个26岁的中国男性，但是现在经过了几天的搜寻之后，还是没有能将他找到。
4: 救援人员介绍，已经有4台大型机械设备在这个街区投入作业，用于清理废墟和寻找遇难者遗体。由于发生了火灾，很多遇难者遗体遭到严重焚毁，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再次发生坍塌，对被困人员造成2次伤害，救援人员的每一次破拆、每一次挖掘都格外谨慎。一个救援点往往要连续工作10几个小时，从白天到夜晚，华侨志愿者始终守在现场，晚饭也是简单吃上几口，随时准备着为委内瑞拉政府的救援队提供协助。
5: 一户四口的华人同胞原本就居住在这里，傍晚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些衣物和一部手机，并交到了幸存下来的19岁女孩手中。目前这里下起了雨，由于废墟内突发火情，现场救援工作暂时中断，消防人员刚刚抵达现场救火，救援人员将在火势扑灭之后，根据前期锁定的位置继续展开搜寻。
6: Abajo está el supermercado de nuestra comunidad paisano, donde estamos buscando el cuerpo de nuestra comunidad. Se encuentra en el piso 4. Y donde está montado, donde están los ladrillos rojos, es donde se encuentran ellos, pero en la parte de atrás. Bueno, aquí se encuentra un señor, una señora que es su esposa y su hija menor de 14 años. Porque aquí en este edificio vive más de 4 familias chinos. Pero en ese momento se encuentran nada más 2 familias, que uno está rescatada.
4: 除了在现场救助被困侨胞，华侨志愿者还承担着另一项沉重的任务，协助当地政府辨认遇难同胞身份。拉瓜伊拉港口被临时设为遇难者遗体停放点，地震发生后的几天里，华侨志愿者们每天都要来这里参与辨认工作。
6: Se está reconociendo los cadáver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y de la nacionalidad asiática. Estamos vendiendo para acá para reconocerlo. Estimado más de 10 de nacionalidad asiática y estamos buscando aproximadamente 4.
4: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止到7月1日，有9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北部地震中遇难。为了帮助遇难的侨胞家庭和受灾民众，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号召当地华侨华人捐款捐物，为灾区筹集赈灾物资。在委内瑞拉从事日用百货、连锁超市、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华侨华人迅速行动起来，仓库里的货物被一车车装上卡车，很快便筹集出上100吨救灾物资。
7: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物资，那也有纸巾啊、牙膏啊、牙刷啊，还有那个最重要的，现在

0: 那个酒精，送到那个疫情密集，还有很多粮食。
1: 意大利面、玉米粉、饮用水、卫生纸等这些平日里再普通不过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在灾后成了最紧缺的必需品。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很多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加入救灾行动。一家粮食生产企业一次性捐赠了200吨玉米粉。截至7月10日，委内瑞拉侨界累计捐赠救灾物资超过2000吨。这些救援物资分批进入灾区，一部分交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送往临时安置点和受灾社区，另一部分由华侨社团组织志愿者直接运送，发放到受灾民众手中。
2: 基本上每一个灾民都能够取到12件的物品，他这边是吃那个玉米粉的，他们的主食，还有米啊、面条啊、个人的用品啊，什么都有，12件。他们见到我们呢，都说：“哎，中国万岁，中国人好。”这个哦，都不知道多开心。当天我们就一直那个发物资，发到晚上9点多才撤。
1: 救援行动不只发生在受灾现场，也发生在灾后的恢复重建过程中。
3: 我们侨胞一定能够尽快的走出这个灾害的影响。
1: 7月7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向受灾侨胞发放了33.2万美元地震救助金。一份份救助金陆续发放到受灾家庭手中，也传递着侨界守望相助的温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向遇难侨胞表示深切哀悼，向受灾侨胞致以诚挚慰问，并对侨胞在震后展现出的团结互助、自救互救精神表示敬意。
2: 有一位侨胞，他的餐馆因为受损严重已经没了，我们已经通知他，对他发放救助金。他主动发信息过来给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他说：“我呢不是说不缺钱，但是我觉得有侨胞比我更需要钱，更需要帮助，我决定把我的这个救助金分成4份，交给4个人吧。”是这样子，他也店铺也没了，这就是一个体现，就是咱们中国人在大灾大难面前从不退缩，团结一致的那个精神就这样体现出来的。
1: 从废墟搜救到物资捐赠，从遇难者身份核实到救助金发放，委内瑞拉华侨社团把分散在各地的华侨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参与救援行动。其中有许多参与救援的华侨志愿者本身也是受灾者，他们的店铺倒塌，货物被埋，却仍然留在现场协助救援工作。吴国祥在当地经营着超市和面包房。6月24日傍晚结束一天的工作后，他带着家人驱车返回首都加拉加斯。行驶途中，地震突然发生，车窗外、街边的建筑不断晃动，墙体开裂，部分楼房轰然倒塌。短短几分钟，熟悉的街道变成了另一番模样。
4: 一开始我没想到是地震，然后我自个以为有车撞了我，后面才看着那个建筑物在我眼前一动一动的倒塌的时候，我才知道地震了。
1: 虽然余震仍有发生，吴国祥还是决定返回店铺查看情况。他的店铺是一栋3层建筑，1楼、2楼经营超市，3楼是面包工坊。 强震过后，整栋楼已经坍塌。另一家酒铺的墙体也已经开裂，在委内瑞拉经营多年的心血一下子埋进了废墟。
4: 其实那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建筑也没有了，然后自己的那些算是全部身家也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我家人都安全，财产损失了也没关系，人活着就有希望。
1: 吴国祥来不及清点自己的损失，安顿好家人后，他便加入了华侨志愿者队伍，四处寻找铲子、发电机、照明灯、切割机等救援设备，第一时间投入搜救行动。吴国祥会说西班牙语，在救援现场他成了华侨志愿者与当地救援人员之间的临时翻译。因为熟悉华人社区的人员情况，吴国祥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有一天，现场挖掘工作从早上7点持续到午夜，一直没有发现被困侨胞。眼看搜救迟迟没有进展，吴国祥心里十分着急。他爬上废墟，向救援人员指出可能有被困人员的位置，没想到脚下突然踩空，整个人跌进了废墟中的一个深坑。危急时刻，他一把抓住坑边的一根横梁，才没有完全掉下去。虽然有惊无险，脚上的鞋却掉进了坑底。第二天，他穿着一双拖鞋又回到了救援现场。
4: 因为他下面还有水，几米深，然后就当时我就刚好他有个横梁在压着那里，我刚好我的手臂就压在横梁那里，然后呢就撞上了一点点，幸好也没什么事，就撞上了一点点而已，又压在那里又上来了嘛，但是鞋子就烂掉了嘛。
1: 在救援现场有一个场景始终留在吴国祥心里，一户华人家庭被埋在废墟下，救援人员连续破拆了很长时间才陆续找到被困者。店主和大女儿被救出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随后小女儿也被从废墟中抬了出来。现场有人告诉吴国祥，孩子被救出来时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这个细节让他很长时间难以释怀。
4: 他们跟我说他救出来的时候他的手还是软的，如果我们能早半个小时或者早一个小时把他救出来，其实他还能活着，他活着就有希望。
1: 灾难改变了很多人的身份，超市老板成了救援协调员，餐馆经营者成了后勤保障员，还有侨胞主动当起了翻译、司机、搬运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工作贡献着一份力量。在灾区的安置点里，有一位理发师，中文名叫郑次强，大家都叫他小强。地震发生后，他带着剪刀、推子和围布，来到受灾侨胞居住的安置点，免费为大家理发。对于刚刚经历地震的人来说，理发并不是最紧急的事，可当一个人从废墟中逃出来，几天没有好好睡觉，没有心思照镜子，也不知道明天该去哪里，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理一次发，心也会慢慢平静下来。
5: 我现在在这里帮助受灾的侨胞啊，就是把发型搞好啊，改变形象啊，精神好啊，更好的去解决未来的生活的困难啊，就是从头开始。
1: 从头开始，这四个字在理发师的口中有了另一层意味，剪掉的是被灰尘和疲惫压住的头发，留下的 是一个人重新面对生活的样子。
6: 好满意，好满意，
7: 哇，这样现在成功了。
1: 正在。

0: 理发的华侨少年叫陈步正，只有十几岁，他在地震时经历了一场生死危机。哎呀，这里也是，看了一下，
1: 是被那个压到，
2: 对，上面这里有。
0: 你是摔在地上，然后那个砖头压在你身上？
1: 是从那个楼梯上摔下去的。
3: 砖头变了一重，就
1: 我整个人飞出去嘛，
3: 然后
1: 我这护住头就没那么大伤。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当中国政府的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加拉加斯，当一个个普通华侨走进灾区投入救援，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救援行动，更是一种跨越山海的共同承担。风雨来临时，生命需要共同守护；家园破碎时，希望需要共同托举。危难之中见真情，这份真情来自普通人的善意，也来自国家之间的守望。它穿过废墟，跨越山海，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度的人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风雨，走向明天。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8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称，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测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

0: 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
1: 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17号

0: 使得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报道称，当天凌晨3点多，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19号早些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报道称，过去几天，西里克已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遵循距其最近的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航班取消和阶段性的空域关闭可能干扰出行。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
1: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2: 阿卜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此外，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以及比邻军营。科威特武装部队19号表示，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居民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的结果，所有人应遵守政府发布的安全指示。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使用多种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对美国的每一次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1: 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2名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17号的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报道称，美国官员详细讲述了伊朗发动的这4起袭击的情况。伊朗首轮袭击击中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居住区，导致5名美军人员受伤。第二起袭击目标是约旦东部的一个基地，多架美军黑鹰直升机遇袭受损。第三、第四起袭击都发生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在第三起袭击中，约20名美军人员在奔向掩体躲避时受伤，但无人丧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八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朗对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致若干飞行器受到严重损坏。

0: 美军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此外，退役美国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分析指出，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国能够在整个叙利亚、伊拉克及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因此伊朗所进行的不仅仅是对一个基地的攻击，更是对美国在该地区联盟体系的攻击，
1: 旨在使驻留美军的政治成本超过其安全收益。近一段时间，美军打击目标除了伊朗军事设施，还指向了民用设施。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斯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2: 霍尔木斯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 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3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就表示，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等违反相关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朗武装部队更是严厉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 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 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如果更多民用设施或更多地区国家成为双方打击目标，局势很可能重新进入高强度全面对抗阶段。 随着基础设施成为新的打击重点，战争的人道风险加剧，向更多海湾国家外溢的风险也明显提升。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 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以及敖德萨州等地的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 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通报称， 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了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泽连斯基说，俄军新一轮空袭已造成乌克兰1人死亡， 16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凌晨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还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晚8点至19号早8点，俄军防空部队在莫斯科地区等多个州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共发射41枚不同类型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M、锆石和S400等型号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

0: 基辅，并发射125架无人机。泽连斯基敦促合作伙伴继续向乌方提供反导导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截至当天早晨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摧毁大量俄军装备和设施。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还透露，乌军在夜间袭击中打击了在黑海海域作业的两艘油轮，并打击了亚速海的一艘起重船。乌军称，这三个目标均被用于支援俄军的行动。
1: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鲁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鲁坚科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日本和乌克兰之间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0: 卡尼说，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尤为严重，已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目前全国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已投入灭火前线，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及疏散专用机等。加拿大正利用无人机、热成像等技术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与灭火工作。近期加拿大多地出现野火，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发野火102起，再燃野火数量达到959起。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日前通报，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霾，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美东时间19号下午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所属地区也可能受到烟霾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17号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野火烟霾蔓延而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特朗普还威胁要对加方加征关税，以补偿美方为此付出的代价。对于美方指责，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说，美国政府因加拿大野火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批评加方无能，并威胁施以关税惩罚，他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可接受。福特暗讽美国没有友邻情谊，说若换作美国遭灾，加方会南下支援邻居。美国纽约州纽约市与新泽西州18号下起倾盆大雨，经过暴雨洗礼后，空气质量19号有所改善。媒体预计烟霾将不会影响球迷观赛。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出席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促使美方展开史上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安保行动。据报道，相关禁飞区将受到严密保护，狙击手将被部署在体育场顶部，数千名特工也已被安排任务。白宫方面称，此次赛事在安保行动规模上堪比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和总统就职仪式，将是美国安保级别最高的一级特别活动。白宫承认，球迷们必定会面临严重的延误，并敦促其在比赛开始前4小时抵达体育场。7月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分论坛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汇聚行业顶尖力量，展示前沿科研成果，部署新阶段发展任务。
0: 会议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发布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地震数据集等重要成果，启动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未来三年将强力构建数据、模型、平台

0: 还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突破核心技术，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
1: 三年行动方案里，我们提出了要聚焦核心技术的攻关，拓展全业务链条的应用，以及深化国际合作。那么会把我们研发的这些先进的人工智能的成果，包括算法、系统、智能体这些，推广到全球各地，为全球的防震减灾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0: 与会专家还就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与地震领域交叉学科合作，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等达成广泛共识。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
3: 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光电芯片是实现光电信号转换的核心半导体器件，支撑算力、通信、智能传感等重点产业发展。吉林长春素有新中国光学摇篮的美誉，依托深厚光学科研根基，正全力培育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长春，探访这座光学名城以自主创新打造光电产业高地的发展新路径。
4: 大家看啊，在相同彩色的环境里啊，两部手机拍出照片色彩差异比较明显，画面色彩精准度呢也不一样。秘密就藏在我手里这枚5毫米的光谱芯片上，它是全球首款实现千万级量产的消费级光谱芯片，能够在复杂的光照环境下自动修正拍照画面出现的偏色问题。
5: 这款光谱芯片由吉林省本土科技企业自主研发落地，能够实现量产，依托的是硬件调制加软件解调的创新技术路线。它摒弃了传统分光元件，依靠算法完成光谱信息处理，不仅缩小了芯片体积，更是把制造成本压缩到了传统光谱器件的千分之一。
6: 我们就是要打破高性能等于高价格、大体积的定义。为了把这项技术推向于民用，那么我们的团队在算法和工艺上不断的打磨，最终实现了与现有芯片制造工艺的兼容。
5: 从实验室研发到走进主流手机品牌，实现规模化商用，这项技术让中国消费电子光谱成像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而在吉林长春，另有一家企业深耕光电技术细分赛道，专攻 CMOS 图像传感器。长期以来，该领域核心技术由海外企业垄断。如今，吉林省光电企业不仅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壁垒，更获得国际头部光学企业的合作青睐。
7: 首先呢，我们有科学级、高端工业级的 CMOS 芯片，十余年的研发技术积累，完美契合徕卡对于极致画质的要求。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根据徕卡的具体要求，进行深度的一些定制，以适配其成像风格。
5: 2026年4月，德国徕卡公司经过全面谨慎的评估流程，最终选定与这家中国公司展开合作，联合开发下一代高性能 CMOS 芯片

0: 这标志着中国高端影像芯片首次进入世界顶级光学品牌的供应链。
1: CMOS
2: 图像传感器的应用场景早已不止于摄影设备。我现在呢，身处一家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车间，这一台台工业相机代替了人眼，专门用来做精密产品的缺陷检测。微米级的细小瑕疵都无处遁形，依托本地完备的汽车产业，国内芯片在这里找到了广阔的落地应用空间。在吉林省，以
0: CMOS 成像芯片为核心的光电技术应用场景持续拓宽。农业领域， 搭载高精度视觉识别系统的激光除草机器人识别率超 99.5%， 依靠激光完成无农药除草。航天领域， 161颗组网的吉林1号卫星依托遥感影像高频监测大面积土地，精准覆盖农业、耕、种、采、收全链条，以太空技术为粮食安全筑牢支撑。位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国光电城
3: 面积5.3平方公里，目前已经汇聚光电信息企业200余家。光电是为技术找场景，为产业搭生态。我们依托长春光机所最强大脑，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定制园区配套，全力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到2030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整体规模力争达到1600亿元，新增企业500户，
4: 做强半导体与高端制造、卫星技术与应用、光电传感与仪器等重点领域，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光电信息产业高地。神舟23号乘组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近日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
5: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 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 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
6: 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爸爸，爸爸。
8: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哎，
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退给祖娘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0: 就解决了嘛，是秉持的公心。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得。
13: 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
1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17: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迎来了布依族传统节日。

六月六，当地布依族、苗族、仡佬族等各族群众开展村舞巡游，共庆节日。多个以地方特色美食、非遗手工艺为主题的方队也十分引人关注。村舞搭台，文旅唱戏，贵州村舞常态化展演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7月17号至19号，全国首场全行业新茶饮专项大会在广东饶平举办。广东饶平拥有700余年种茶史，是领头单丛的核心产区。饶平将依托近18万亩优质茶园，搭建常态化产销对接平台，吸引全国茶饮产业链集聚落地，为国内新茶饮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原料根基。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美军连续第八晚空袭伊朗，伊朗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五角大楼紧急从欧洲调派 F-16、F-35 级加油机，超50,000美军严阵以待。美国是否准备打地面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骤降，全球能源贸易版图是否正被深刻改写？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9: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
1: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 已于美东时间18号23时30分， 北京时间19号11时30分 结束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此轮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

0: 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再来看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邻军营。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那有关中东的更多热点，我们一起来继续搜索。
1: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对于美国公然违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且持续对伊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已在此前发出全面进攻的预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2: ایران باید اهداف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مورد حمله گسترده و جدی قرار بده که آمریکا مجبور به عقب نشینی بشه.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مطمئنن آمریکا به صورت مرحله‌ای و تدریجی پیشروی خودش را حتی به سمت مناطق مرکزی ایران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د و در آینده مقابله
1: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美媒称，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石油运输开辟替代路线的协议。
0: 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9号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精彩落幕，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夺得季军，而终极对决将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打响，阿根廷与西班牙，谁将捧起大力神杯，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继续来搜索其他热点。
1: 乌空军19号凌晨称，基辅再次遭到俄弹道导弹袭击，该市多个区的建筑遇袭起火。另一方面，俄国防部18号称，俄防空部队17号晚至18号凌晨，在近20个联邦主体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摧毁379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据悉，乌无人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1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落地成果。
1: 展区内，智能工厂机器人提质增效， AI 诊疗辅助优化就医流程，智慧交通调度疏解拥堵，数字农业平台赋能稳产增收，覆盖工业、医疗、交通、农业、政务等多元领域，直观呈现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实效。
3: 今年人工智能大会的主要变化，我们认为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从大模型的参数比拼向智能体的生产落地实践兑现进行了对应的转变。目前我们在全国多地落地励志城市智能中枢，深度赋能城市的产业治理和民生发展。智能中枢已汇聚超170亿条城市存量数据，搭载国产大模型与58个视频 AI 算法。
1: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建立从基础理论、关键算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体系，从云端到厂端，人工智能加已进入规模化融合新阶段。人工智能正以智能伙伴的姿态全方位融入千行百业，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底座。
4: 联通智加

0: 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战事的情况。我们看到呢，美军已经连续第八天对伊朗多地发动了袭击，伊朗方面称呢将会毁灭性的回击美方的野蛮行径。那么目前伊朗境内的具体情况如何？到底有哪些基础设施遭到了美方的袭击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美伊新一轮对攻已经持续一周多时间，与最初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军事目标展开的打击相比，过去几天的战事出现三个更加危险的变化。打击范围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目标由军事设施向民用基础设施拓展。伊朗的反击也从美军基地进一步波及地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首先，美国打击的空间和目标都在扩大，除霍尔木兹干、布什尔省等南部沿海省份外，伊朗内陆地区也遭到袭击。美军近期还打击了桥梁、铁路站点、机场以及电力和海水淡化设施，造成伊朗人员死伤扩大。自六月底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美国展示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以及救援和应急服务设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美方将桥梁、港口和电力设施认定为具有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目标，但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在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面对打击，伊朗采取的是扩大报复半径的回应。过去几天，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约旦、巴林、科威特、沙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明确表示，伊朗现阶段的行动重点是摧毁美国在地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也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科威特方面称，伊朗袭击已经造成电力、供水和海水淡化设施起火，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感谢魏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正如魏然刚才所说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通过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
0: 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啊，特朗普更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甚至呢还有意向以色列呢去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可能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再一次进行打击。那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觉得这一轮美国对伊朗的这个袭击啊，它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另外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局势是否存在失控的风险？
3: 美国的战略目标在连续到目前为止连续八轮对伊朗打击，实际上都是想这个摧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这一轮的这个交锋核心上还是美国想重新夺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其实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可能来到的后续的这个外交谈判，因为从总体情况来讲的话，未来的这个走向可能还是被迫要回到谈判桌上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军事上的方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在现在情况之下，美国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围绕的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进行连续的打击。当然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这个格什姆岛，因为格什姆岛的位置非常特殊，它的这个特殊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一个咽喉作用，直接就卡住了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它是一个堡垒作用，其实以它为核心构建的一个所谓的区域拒止的体系，涵盖了这个伊朗的南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堡垒。第三个，它也是一个屏障，所以它有一个屏障作用，对伊朗南部一些重要的目标，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从咽喉、从

0: 堡垒从屏障的作用来讲的话，这个格什姆岛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目标。所以美国在连续八轮的打击中间，其实不管是打击什么样的地方，都包括这个格什姆岛，对它进行了重点打击。显然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呢，就想通过这个这一轮的打击削弱伊朗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为后续的这个外交博弈掌握一个主动权。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美国在向中东地区进行征兵，您所谈到的这个向中东地区征兵的这个情况，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征兵的这个重点，实际上它调兵部署的重点都是在以色列，加油机 F-35 飞机主要就部署在这个以色列区域。这种这个征兵啊，其实美国的目的有多个方面。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确实是特朗普的一个方案，因为特朗普可能受到了美国军方的一定的这个影响，认为此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停火这个状态对于美国后续战略上的影响是非常这个不利的，必须要在军事上想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这种能力。因此围绕着格什姆岛和伊朗南部的目标打击，打击交通运输线，其实就是空中阻滞的一种行动。那么这种空中阻滞是切断伊朗在不同方向向霍尔木兹海峡征兵的这种能力，其实这就是为地面进攻做准备，但是并不一定就是美国展开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很有可能采取快进快出的方式与空中打击配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体系进行彻底的摧毁。单纯靠轰炸，美国人认为可能不会解决不了问题，很有可能会在扩大的情况之下，有短促的地面进攻方式来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那么以以色列这个作为它的重点征兵，把加油机和 F-35 飞机啊，其实美国的这个考虑就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这个节点。那么伊朗可能某种程度上有所顾虑，不敢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反击，一旦反击就把以色列拉下水了，拉下场，进一步扩大打击，那就回到了2月28号那种这个模式了。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的的确确您所谈到的扩大的风险是存在的。
1: 过去八天，美国对伊朗一轮又一轮的打击袭击，而伊朗方面呢，也有一轮又一轮的回应和回击。最新消息是，伊朗方面的19号说呢，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的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另据伊朗媒体1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更多的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点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袭击。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18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布杜拉西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阿布杜拉西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使用海巴尔谢坎、佐勒菲卡尔、征服者110、哈吉卡西姆等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1: 我们看到连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扩展到了民用基础设施，这会不会招致伊朗的对等回应呢？另外，这轮美伊之间的互袭啊，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呢？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3: 的确呢，连续8天的打击行动，美国的打击重点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如果从美国的行动，包括美国的这个口径去看呢，首先是从削弱霍尔木兹海峡，到了削弱伊朗能力。

0: 很显然它的位移已经发生变化。如果以前海峡是重点，现在伊朗全境革命卫队包括三军都是重点打击目标，所以这个变化和以前相比非常明确。第二呢，是从打战斗设施向打后勤设施转移。你像之前呢打的都是导弹阵地、无人机、无人艇，现在要打桥梁，要打那些和后勤相关的一些目标，也说明呢这个打击范围和之前相比明显扩展。另外呢，现在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打击军事设施向民用设施转移。你特别是对格什穆岛包括霍尔木斯干什么的淡水厂发动攻击，当然了这个伊朗也同步进行回击，所以这种打击方式和以前相比已经把之前的对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扩展到了后勤目标，扩展到了现在的民用目标。下一步如果出现了类似的行动，很有可能战争行动会出现像之前的科索沃化或者是乌克兰化，所以打击范围的扩展说明双方的打击力度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上涨。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对等，你打哪儿我打哪儿。而且这两天你看他所谓的这些打击行动和打击范围，美国在什么地方攻击我就打什么地方。你像之前通过打击周边国家两国到六国，然后还要进一步增加，现在叙利亚包括沙特都成为攻击目标，所以伊朗的打击范围包括打击的种类也伴随着美国空袭范围的强度进一步增加。第二呢，打击目标价值在提升，你像塔夫的特战指挥中心也遭到了攻击，另外呢像这个阿曼的舰艇维护中心雷达基地也遭受打击行动，也说明呢伊朗目前呢在打击范围方面是伴随美军的提升而提升，所以这种对等回应有可能会让双方的博弈行动产生新的变化。那如果下一步双方的打击能力向新的领域扩展，向新的目标扩展，那么这个行动有可能从目前的两国战争变成中东混战，甚至变成局部冲突的重大升级。曼德海峡目前呢是伊朗的一张带引号核武器，而且这个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加曼德海峡这将是数十枚核弹的效应。而且最近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协议是，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电力设施，那么胡塞武装有可能使用相关技术对曼德海峡搞风控。所以目前呢条件已经是明牌，下一步如果美国的打击行动从目前的桥梁交通枢纽扩展到电力水系统、电力设施包括其他民用设施，曼德海峡的封闭有可能箭在弦上。总之呢，双方目前这种打击行动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如果下一步特朗普的确要明令提高打击范围、提高打击强度，美伊之间的冲突在中东的影响有可能不是两国战争，而是局部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混战。
1: 嗯，好的，谢谢多老师。的确呢，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呢，局势真的是存在着失控的风险，而且还可能会蔓延到整个地区。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当地时间的18号，伊朗最高领袖呢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方啊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呢毫无价值且无效。另外同一天呢，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说，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那么相关情况看一看我们的网友都有哪些关注点呢？羽毛，
2: 好的，网友们其实也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存在意义。我们来看这位网友的一连三问。到现在这个阶段，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失去约束力了吗？有美媒说美军正筹备地面战，专家怎么看伊朗所说的全面进攻具体包含哪些举措？
1: 苏小辉老师，
3: 对于网友的这个问题，我非常喜欢的是他说到现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会看到的当前美伊确实是密集交火，确实有升级的态势，但是呢交火之后当然可能有下一轮的交火，但是交火最终还是要走到谈判桌上来。所以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意味着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归零，美伊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不会重提相关的条件？我的判断呢是很可能会进行修复，会进一步的回到谈判桌上。现在呢全面战争是双方都在避免的一个选项，但是我们同样看到近期呢在这个现在这个阶段，网友所关注的这个时间点，在过去的一周当中，确实美伊双方的这种互袭是有它的特点的。首先一个特点，都在升级。那么说到升级，尤其是美方现在已经确定，那么涉及到这个约旦的基地已经有两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内也在进行回击。那么另外就是一个外溢，科威特的基础设施已经遭受到伊方的打击，后续可能会针对更多的民用目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前的这种频繁的交火，美伊冲突的这种升级态势的一些改变，外溢的风险当然会干扰谈判进程。那么同时大家也格外关注到的是美国铤而走险的这种风险也在上升。其实呢说到这个谅解备忘录，显然在60天内想要达成最终

0: 的协议，这已经是不可能。但是呢，后续在这个谈判当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下场的问题，尤其是美方如何下台阶的问题。因为毕竟呢，关于谅解备忘录，此前呢，当达成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寄予希望，认为呢这是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后续呢美国还可能在谈判进程当中进一步的翻盘。那么当时呢，针对美国国内不管是来自于民主党的人还是共和党内对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批评和不满之声，特朗普甚至直言这是愚蠢的。他一再强调的是，正是因为停火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那么股市是大涨，油价是下跌，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小 好消息。但是现在呢，似乎又回到了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如何下场，那是不是要有一个其他的路径，或者说呢跳出当前的这种交火双方升级的模式，美国要采取所谓更有力的行动。那么确实在美国国内，包括在这个军事层级方面，更多在讨论美国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和可能会采取的方式。刚才王老师也分析了，美国有可能会采取这种局部的地面行动来对伊朗的一些关键的战略目标来进行打击，甚至进行控制。但是从目前来看，批评之声仍然不断，质疑之声呢也不绝于耳，美国还没有下定决心。但是铤而走险有可能成为在这个选项变少、工具箱见顶的情况之下美国的一种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说的全面攻击并不是说伊朗愿意大幅度的升级打击行动是要与美国再次全面交战，而是呢伊朗呢是在强调冲突外溢的风险，以此呢让多方能够对美国施加影响，来促使局势的变化。其实近期呢，应该说在互袭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伊朗也在扩大打击目标，但是此时伊朗没有针对包括沙特境内的美国的军事设施，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克制。因为伊朗看到的是，此前当美国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这种自由行动强行打通航运的时候，是沙特等海湾国家明确的说不，阻止美方的行动。那么此前呢，当特朗普提出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方案之后，也是沙特迅速表示反对，来促使美方迅速改口。那么现在涉及到局势的变化，既有呢巴基斯坦方面劝说伊朗，同时也有呢沙特方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犹存。所以后续回到谈判进程，从伊朗方面一方面在对美方进行表态，强调是美国违规，而另外一方面呢，也给后续的谈判进程留有了一定的余地。
1: 嗯，与此同时呢，当地时间的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发布声明，也是发出了强硬的警告和威胁。声明说呢，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并且已经完全的关闭了。伊朗方面的这个声明啊，非常的具体，说只要美国继续侵犯，该地区将无法出口化肥，甚至无法运出一滴石油和天然气。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触雷并发生爆炸的说法不实。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两艘油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有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国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此前一天，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特朗普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宣布，继续维持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警告，如果外交谈判仍无进展，不排除将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3: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2: 另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据卡塔尔方面消息，途经曼德海峡的海上贸易占全球海上贸易的11%。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大量海湾地区石油通过沙特境内输油管道改道运往红海。目前，沙特已将约70%的能源出口改经其红海港口沿部运输，

0: 路社指出，鉴于伊朗已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如果再封锁红海要道，将导致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法拉赫近日表示，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或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1: 之前伊朗方面称呢，两艘油轮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处布雷区，随后呢发生了这个爆炸。那美国呢随即是予以了否认，并且强调说呢会继续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伊之间呢又会如何展开博弈？另外，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事实上同时被封锁的话，对于全球的能源运输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这些问题请教王明志老师。
2: 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的较量啊，可能会长期化，因为这一轮的美以一战是虽然是围绕着核问题展开的，但实际上现在的焦点已经变成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后续的问题根本都谈不上。而这个问题呢，要想进行解决，从目前来讲的话，双方是一个焦灼的状态，所以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双方在博弈的过程中间就是打打谈谈，这个会持续的这个进行博弈下去。为什么或说会打打谈谈呢？实际上一方面呢，就是美国要想彻底的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管控的这样的能力啊，某种程度上难度是非常大的。从这一轮的这个打击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刻意的释放了一个所谓的一段打击的这个视频。这段打击的视频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是美国的这个压制防空体系对伊朗的一个 S-200 低空导弹阵地进行了突击，打到现在一个固定的老式的非常陈旧的一个 S-200 的一个防空体系居然还在这个存在着。那么此前美国打道击打打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么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防空体系打到这么长时间还有继续能够进行存在，表明美国此前的打击的效果实际上是非常这个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伊朗的这么多的这个目标，美国要想进行这个打击完全的摧毁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些目标有的藏在地下，有的是一些假目标，有的是一些机动的目标。那么从这些情况决定，美国要想真正通过军事打击要把伊朗的能力完全的彻底的摧毁掉，基本上不可能。那么伊朗方面也一样，要想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要让它完全的滴水不漏的把它封控起来，其实也很难做到。在这个海峡这个过程中间，靠近这个阿曼这一边仍然还可以不断的有船只进行出去，虽然是有通信量很小，但是仍然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能够出去这样一些情况。所以从两方面来讲，美国也不可能完全把伊朗给它完全打残，伊朗也想完全封控霍尔木兹海峡滴水不漏也不大可能。所以后续的情况就是一个打打谈谈长期博弈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7月18日的有一轮的这样的这个信息啊，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在沙特，他的这个靠近利雅得的一个相应的目标发了一个空袭警报，另外盐部也发出了空袭警报。至于这个两个空袭警报是谁来对他构成这个威胁，没有人认领，到底是也门胡塞武装还是伊朗的这个打击，没有人来去认领这样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盐部这个目标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目标，因为这是东西走向的一个通道，那么很有可能预示着在曼德海峡在红海方向的这个能源的输出也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险，这样就出现了您所谈到的双海可能中断的这个情况。那么后续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油价可能会迅速的飙升，国际航运的成本，不管是这个资金、保险还是时间的成本，都会大幅度的这个提升，这样对全球经济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伊朗手中的这一张牌可能会对美国和以色列后续与它之间的这个博弈都会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国际社会也已经看到了双海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一个长远的一个方案，可能就从台下要浮到台面，必须要建设新的替代通道。这些替代通道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要增加这个疏通的传输的能力，另外要开辟新的这个通道。这个新的通道短时间内可能不大可能会落地，但是长远呢，长远10年左右15年左右如果说落地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管控的筹码，它的作用就会逐渐的弱化。所以从长期博弈来讲的话，实际上美国和这个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博弈的过程，而到最后如果说

0: 替代的这种方案成型落地而且实施的话，可能某种程度上对海峡的地缘政治格局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1: 所以说呢，对于美国来讲呢，如果不能及时的

0: 谈判的基础共识。
1: 好，杜老师，
2: 双方关注的14个点没有变化，只不过目前呢，重点和顺序正在形成死结。第一个死结是顺序，美国要求呢先去核，先开放海峡，然后再解除制裁。但伊朗方面声称，你先解除制裁，其他的问题都好谈。也说明呢，我要知道海峡谁先开，制裁谁先解除。目前双方是各执一词，各不相让。也说明呢，下一步如果进行其他点位的谈判，这个点不解决，其他都免谈。第二是目标。伊朗对于整个冲突的目标是结束战争，美国是开放海峡，所以双方的重点并不一样。而且双方围着海峡的冲突，目前无论是军事行动，包括其他作战行动，都面临升级的可能性。特别伊朗认为，海峡的通向能力就是伊朗手里边不会爆炸的核弹，而且封锁效应如果实现两海组合，对全球局势、对美国局势都会产生比较大的作用。所以目前看呢，两个死结让双方的谈判正在陷入一种所谓的这种空白状态。的确，目前双方如果增加谈判的砝码，估计有两个方面：第一，增加谈判渠道；第二呢，是增加调解力度。按照公开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声称，美军正在和伊斯兰革命队谈，如果这两家能谈好，对于底层接触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如果双方国家元首级无法谈成，这样呢，通过美军和革命卫队进行对等的这种交流，似乎也能够增加渠道表达双方各自的信息。第二，谈判的这个调停力度，比如目前很多国家都在调停，那么下一步如果联合海湾国家，包括国际重大的一些联盟组织进行调停，双方会否就核心重要问题进行退让和妥协，这核心也是关键。所以目前这种升级战争局势只能够导致战争成为永恒战争，只有坐下来谈判才能够解决问题。
1: 我们在关注美伊战事的同时啊，也看到了美伊之间它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近日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啊怒斥以色列在破坏谈判，甚至要把这场战事拖向无限期。那么当前美伊的关系正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呢？我们来看短片。
3: 破坏谈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持续下去。
4: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3: 万斯强调，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有限。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他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安全，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万斯公开指责以色列，或标志着美以分歧进一步扩大。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与过去数年相关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也凸显出美以分歧正不断加深。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迟了原定于7月18号与特朗普会晤的行程。与此同时，美伊战事的影响也在地区持续外溢。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巴基斯坦方面已向伊朗明确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依据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本月13号，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是双方自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路透社援引巴方人士的话报道称，战事结束符合各方最大利益。
1: 我注意到呢，有媒体认为啊，万斯的指控只是美以关系裂痕的一个切面，而事实上这场战事正在实质性的冲击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信誉。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条外媒的观点。奥地利《讯时报》近日就刊文指

0: 指出，美伊新一轮冲突以外溢至海湾地区，多国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明显动摇。此前，海湾国家依靠境内美军基地威慑伊朗，而如今反而因为与美国安全合作，反而是成为了伊朗的军事目标。
1: 是啊，从依靠美军基地的保护到因为美军基地而遭到袭击，其实现在呢，海湾地区的国家他们的安全观正在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当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有美军反而更加的不安全。小辉老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说法？
2: 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是遭遇到了信任危机。从这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海湾国家就在做出反应。他们首先提出的质疑是，对于这样的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此前美国没有与海湾国家进行沟通。而行动开始之后，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海湾国家也指出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在海湾国家的军事部署，它所防御的重点是自身的安全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却没有顾及海湾国家的安全，导致呢，在这个美以开战之后，海湾国家承受着巨大的损失。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海湾国家关注到美国确实防不住。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是，约旦首当其冲承受巨大的压力，已经造成美军伤亡。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当前密集交火当中，美国也注意到伊朗的战术是灵活的，而且伊朗的反击能力是更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当美国发动攻势之后，伊朗并不是简单的回击，而是要根据美国发动军事行动的地点调用的相关的武器，有针对性的进行反击，是在灵活性的机动。同时呢，伊朗也在反击行动当中让美国认识到，现在的防御系统呢，伊朗有更多的能力进行突破，所以防不住。那么除了防不住呢，恐怕呢军援军售也是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海湾国家认为美国强大的武器装备以及呢美国的武器库是一个所谓的保障，但是现在呢，美国武器库存告急，包括此前有消息指出，即使在这个冲突停火的阶段，海湾国家呢向美国求购武器装备，是要绕开国会来进行批准，是要避免美国国内产生自身装备不足、库存告急的这种质疑。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会看到，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呢这个石油换安全的模式已经无法运行，这个底层逻辑已经不存在。尤其涉及到石油的问题，美国自身呢也在成为一个产能国和出口国。在这个本轮冲突当中，美国当然因为油价上涨而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但是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国内的油气产业却因为油价上涨而赚得盆满钵满，还锁定了更多的亚洲的出口国，在进一步的拓展自身的业务。所以此时呢，石油换安全已经无法成立。那么另外呢，很多的国家看到的是，现在呢，与其依赖美国，不如呢多元来进行设置，来强调自己的战略自主。那么说到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这是一次跨区域的合作的模式，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和拓展。而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既有因为这一次美伊冲突、伊朗的反击行动对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构成的冲击，但与此同时，某种程度还是承受了压力测试，尤其是涉及到沙特和伊朗之间保持沟通渠道，要防止局势全面失控，要看到外溢风险。那么现在沙特更多的强调自身的政策的自主，要依据自身的安全来决定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不排除呢可能在这个美国的反对之下，仍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加强与伊朗进行协调。这个时候呢，美国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对于中东的控局都在出现变化。
0: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好，我们再来把视角拉回到美以之间。实际上，这场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正让美以分歧从幕后走向台前。近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就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试图操纵舆论。他特别提到了美国《时代》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就暗示以色列花钱收买美国的部分网红，让他们抨击万斯。
1: 是啊，万斯呢公开的指责以色列方面是操纵舆论、破坏谈判，甚至呢要把这场战事拖到无限期。我们相信啊，万斯的这个表态应该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美国政府。那我就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觉得万斯的这个表态您是如何来看待的？那作为以色列来讲，又如何来应对美方的这样一个施压？
3: 的确，7月15日，万斯在跟播客进行这个接受访谈的这个时候，对以色列放了一段这个狠话。您的这个判断实际上非常准确的，也就是这不是他个人情绪的表达，显然是作为美国决策圈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传达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音。这已经表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战略上的分歧已经不是人们的猜测，而是表面化，是事实上存在的。那么万斯的这一番这个表态呢，我认为他一个是表达了担忧，第二个是表达了愤怒。所谓担忧呢，是对以色列在幕后所采取的一

0: 一些行动，破坏美国跟伊朗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在这个过程中间，以色列在背后起到的一种破坏作用。另外一方面，他是愤怒，这种愤怒呢，实际上就是对部分保守派的网红和意见领袖系统性的去抹黑这个万斯表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愤怒。他认为这些保守派的这些网红和这个意见领袖背后是拿了以色列的铜板的，所以实际上他的这种这个担忧和愤怒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么之所以万斯要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这个表态，我感觉到他想达到的目的呢，也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想维护他个人在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过程中间呢所发挥的这种政治作用，这实际上是他个人的一种政治成就，还是想尽可能去维护，这是第一方面他想要做到的。第二，也有选举方面的这个考虑，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还是想为在这个选举过程中间让为共和党营造更多有利的态势。第三一个呢，进一步强化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这个原则，强调的在对待盟邦的这个问题上，在以色列这样一个铁杆这个盟友问题上，美国不是无条件的这个退让的，美国优先的这个原则是仍然是必须要强调的。那么对于这万斯的这个表态，以色列怎么去进行反应呢？那么当然有战术层面，也有战略层面。以色列在战术层面采取的是让时间去淡化，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某种程度上是用沉默的方式避免跟美国高层发生直接的正面的这个碰撞。那么直接正面碰撞对以色列来讲肯定是不太有利的，所以它采取的就是沉默，让在战术层面就是让它让时间来去抹平这样的一种这个愤怒。那么在战略层面，以色列现在在构建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盾牌，也就是要强化它的强化以色列内部的这个强硬派的这个力量，用以色列优先去对抗美国优先这个原则。美国强调美国要优先，那么以色列也有他自己的利益，要用以色列的这个优先去再构建一个对抗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盾牌。
1: 嗯，的确呢，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铁杆的盟友，他们之间现在已经出现了裂痕，而这场战事啊，打打停停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美国试图依靠着军事施压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呢收效甚微，而美国国内呢对于这场战事的必要性的质疑声也是越来越多。那么特朗普中东政策是否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双重的僵局呢？来看短片。
2: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四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的一项联合民调，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3: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组民调，该民调是由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 是得不偿失的。
1: 嗯，这个得不偿失最重要的一个体

0: 以前呢，就是美国的施压动武啊，不仅是收效甚微，反而是激发了伊朗的斗志。现在呢，已经适时的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还有可能关闭曼德海峡。那么，小辉老师，美国的这个军事政治的策略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1: 其实美国出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战略方面出现了误判，进而呢导致了这个一连串的挫败。而这个挫败呢，如您所说，体现在这个军事、外交等多个层面。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一次贸然的军事行动，既没有考虑到后果，也没有明确的退出的方案、退出战略。而当呢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某种程度恰恰是两败俱伤的这种局面之下，美国被迫做出的一个选择。那么对于谅解备忘录，表面上来看呢，美国似乎认清了事实，在部分的回归理性，但是呢，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仍然有自己的盘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是急功近利的要实现美方的目标。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如果能够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么一方面呢能够抑制油价，也让美国政府能够解决国内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呢，后续在谈判过程当中还留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可以继续和伊朗讨价还价。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表面上来看，美国做出的让步包括呢解冻伊朗的资产，以及呢向伊朗提供战后重建的基金。在这样的一种画饼之下，美国认为呢自己的外交方面仍然有腾挪的空间。但是呢，现在美国已经认清了事实，那就是涉及到海峡航运的问题，看到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决心，同样也是形势的改变。其实呢，关于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美伊之间的争夺，我们回顾2月28日从开战开始，其实呢已经看到的是美国逼迫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从此前的威胁的筹码变成了真正与美国进行博弈的工具。而说到当前双方密集的交火，应该说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不惜要对通过海峡尤其是阿曼海域的船只来发动进攻，阻止美军的护航的行动，也要呢延续这种护袭来承受更大的战争风险。也就是说，从伊朗的角度来说，控制权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这个后续双方谈判当中，当美国发动这一次打击行动的时候，伊朗国内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在决策当中的地位进一步的提升，伊朗肯定会转向更加的强硬和美国长期的周旋。
2: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好，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关注本周的关键词，消耗加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此前政府公布的约300亿美元。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的完整财务账目，引发国会强烈不满。千亿账单、弹药告急、军工厂丑闻、原物武器叠加对于作战，给美国留下的远不止战场上的胜负。来看短片。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美国国会山报日前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据估算，修复中东7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弹药供应问题备受美军重视。美国国防部此前提出每月生产10万发的目标。然而，最近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耗资近5亿美元专门建造的一家军工厂，投产2年，竟然1发炮弹都未能交付。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称，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梅斯。

0: 基特弹药工厂无法制造出关键部件，导致美国陆军将155毫米炮弹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10万发的目标被延误。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
1: Military officials estimate that Ukraine needs 200,000 a month to actually fight this war to keep on par with Russia and US capacity at somewhere around 28,000. Therefore, there is a large deficit.
0: 美媒14号称，根据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同时还有超过11万发炮弹在训练和测试中消耗掉，另有约21万发炮弹出售给其他外国客户。总体而言，最近4年时间内，美军的大口径炮弹库存已经减少了超过360万发。值得注意的是，美军的短缺还不只是大口径炮弹这类消耗性军工产品，即便是美军这些年大力发展的精确制导武器，其产能也远远跟不上实战消耗。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表示，根据乌方测算，乌克兰需要在今年冬季获得300枚爱国者三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这是提升乌克兰整体防御能力的关键举措之一，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爱国者三的年产量约为500枚。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但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化产能。美国国会报告多次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经跌进警戒线。但在美国军工企业产能迟迟无法提升的背景下，美军近年频繁参与大规模地区冲突，导致其补充速度远远无法跟上战场消耗。尽管五角大楼正紧急要求军工企业将12种关键武器的产量提高1倍甚至4倍，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挑战。面对美武器库存消耗加剧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上表示，美国生产武器的速度还需提高。他要求军工企业应加快武器生产，补充产能。路透社称，特朗普的表态反映出美国政府感受到扩大军工生产的紧迫性。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此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
2: 这场由美国挑起的战事截至目前到底花了多少钱，现在还是一个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呢，目前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呢，已经从军事目标扩展到了铁路、桥梁、工厂等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弹药的消耗量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场越打越贵的这场战事，即便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它能撑多久？另外呢，美国的战略短板是不是也在逐渐的显现呢？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杜老师。
3: 如果按照目前这种土豪战争模式，美国也打不起。如果按照伊朗的面积跟之前美国打过的国家相比，应该是最大的。你像之前打这个阿富汗60万，现在伊朗是160万，打2次伊拉克才43万平方公里。所以如果从整个面积、国土方面的武器装备包括目标去分析，美国无法完成。如果像之前复制科索沃、包括阿富汗以及伊拉克作战模式，到底打多少目标才能够达到战争目的，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第二，打不起。按照目前美国武器装备的造价，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那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像爱国者导弹动不动就200-300万，萨德1000多万，战斧导弹也在100万。所以很多武器装备如果大量频繁地用于高强度战争，美国从战争消耗的数字方面一定是天文数字。那么前40天已经消耗了1000多亿，这还是一个被瞒报的数字。那么下一步，如果按照特朗 普扩大打击范围，扩大打击强度，这个美元烧到何时是个重大问题。第三是造不出，按照目前美国传统武器装备、新型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现在非常尴尬。而且前四十天，美国主要武器装备库存已经都消耗了40%-60%。按照目前爱国者导弹、萨德系统、战斧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产能，要想同时满足对伊朗作战，包括援助乌克兰作战，现在根本无法做到。也说明呢，美国目前军工企业的产能面临重大影响。之前美媒曾经抱怨过，花了6多亿，结果目前美国155毫米榴弹炮、简单的炮弹都无法合格生产，所以下一步呢，这种趋势还会呈现出重大的调整。另外是受不了，伊朗反击能力在持续。如按照伊朗目前坚定的信念，贴着哈梅内伊和穆杰塔巴头像的导弹正在砸向多国美军目标。如果按照这种态势去分析，前面被打的目标依然要被攻击，没有打的目标依然要被攻击。所以下一步呢，通过打击行动，目标的扩展，伊朗对美国基地会构成更大的安全威胁。
2: 好的，感谢杜老师的解读。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5: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好，到这里呢，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的内容呢就结束了。稍后我们的嘉宾呢还将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7: 也欢迎您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与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日飞隔空勾连，海上化界闹剧上演，曲解规则玩弄法理，日飞意欲何为？默许还是策划？美国身影为何若隐若现？伙伴还是棋子？闹剧过后，日飞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日飞海上化界闹剧，深度国际，敬请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年夏天的太平洋并不太平，日本与菲律宾打得火热，联合军演升级伙伴关系，甚至还隔空搞起了划界。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宣布要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那么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何来划界一说？他们到底在划分什么？划界的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算计呢？
1: 这里是中国台�湾的兰屿岛，每年3月至6月，飞鱼随着太平洋暖流来到兰屿外海。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达悟族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飞鱼季节。太平洋暖流把丰富的洄游鱼群带到台东外海，宜兰、莲花等地的渔民也靠这片海域作业。然而一场荒唐的划界闹剧却打破了这里的平静。5月28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日本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地理中心直线距离约3000公里，如此遥远的距离哪来的划界呢？要了解日菲划界谈判划的是什么界，先要理清两个基本概念：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指的是沿海国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约370.4公里内享有自然资源主权权利的海域，大陆架则指沿海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根据日菲提出的理由，此次划界日本最南端的琉球群岛、菲律宾最北部的巴丹群岛之间直线距离不足400海里，两国各自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存在约45万平方公里海域的重叠，需要划分边界。
2: 他们希望划的是专属经济区，那么这些呢，就包括海洋渔业的资源、通行的这个管理，包括海底海床上的这些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因为台湾以东海域还会向东面继续延伸，那么这个时候它如果两者相距的这个距离超过了400海里，那这个时候就会划这个大陆架延伸，就会达到350海里的这个范围，也就是海床上的这些矿产和生物资源，这些成为他们争夺的焦点。
1: 针对日菲的划界主张，中方坚决反对。
3: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1: 因为日菲的所谓划界谈判忽视了一个足以否定他们谈判基础的现实，琉球群岛和巴丹群岛中间还隔着面积3.6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台湾岛及其东侧海域，不存在可以排除中国私自划定的重叠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83条，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划界仅适用于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而日菲地理上被中国台湾岛隔断，并没有可以相互划界的资格。
2: 我觉得可以这样比喻，相当于大家在一个走

0: 房上，这就是第一岛链，有三户人家。那么现在呢，北边这一户的邻居和南边这一户邻居要把走廊瓜分掉，就画在我们家门口，让这个走廊北边归日本，走廊南边归菲律宾，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相邻和相向于我们的台湾岛，并不相邻相向于他们之间的岛屿。那么台湾以东的整个海域是在台湾岛的这个大陆架的延伸上的，所以这个完全否定了他们进行划界的这个基础。
1: 在这次划界谈判中，日本选择了冲之鸟礁作为划界基点。冲之鸟礁距离东京约1700公里，其北侧礁面积约7.86平方米，退潮时露出水面约1米，涨潮时仅露出16厘米。东侧礁石面积约1.58平方米，退潮时露出0.9米，涨潮时则只剩6厘米露在海面。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对岛屿和岩礁有明确界定，冲之鸟礁并不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也早在2012年就否决了日方围绕该礁石产生的主张，但日方却一再无视否决结果。不过在此处称礁为岛的日本，却将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自然岛屿太平岛强行定义为岩礁，这一刻意却有双标的表现也颇耐人寻味。
2: 那么这体现的是日本这样一种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的对于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的这样一种不良的态度。这个随着新安保三文件的发布，日本呢，他要把过去的所谓专守防卫转入目前的积极防卫，甚至强调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不断地推动在亚太的一些海洋热点走向复杂化和扩大化。很显然，日本把所谓这个日非之间划界这样一个问题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1: 那么日本希望借此抓住什么呢？5月6号一声巨响之后，菲律宾退役护卫舰奎松号缓缓沉没。这艘曾参与过太平洋战争的前美军战舰，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多年后的今天，成为了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的靶子。这颇为讽刺的一幕发生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在这次军演中，日本还派出了1400名作战人员参演。
2: 日本呢，其实要做到两个走出去，第一个就是自卫队的人员要走出去，第二个就是自卫队的装备走出去。很显然，日本已经把菲律宾当作这两个走出去的非常重要的一块实验田。
3: 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1: 而高市口中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是日本除同盟关系外在双边关系中的最高定位。7月6号，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已就对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与菲政府达成协议，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
4: I think there are concerns indeed that we're hearing with greater frequency around Japan's potential perceived remilitarization in that regard.
1: 在叶潘通看来，二战结束80多年后，日本借划界闹剧制造新的冲突，是在寻找借口解除战败国应承担的义务。从日菲互惠准入协定到军事情报共享安排，再到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军演，日本正打着安全合作的旗号，隐蔽地踩着菲律宾这块垫脚石，加快军事紧缩步伐，一步步在亚太推进新型军国主义。
5: 81 years ago, in 1945, we found ourselves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war. This time, we find ourselves on the same side.
1: 据菲律宾二战纪念基金会估计，1942年至1945年间，每17名菲律宾人中就有1人在战争中阵亡，时至今日，在菲律宾仍有受害者健在，不知仍在等待道歉的他们听到这番话会作何感想？那么，菲律宾为何会甘当日本的垫脚石呢？
2: 菲律宾马克思政府当前在这个内政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为了转移国内视线，要采取一些这个外部的措施。 另外一个呢，通过这样一个非法的化解，紧紧地拉住日本，包括拉住美国，以获取相应的军事援助和所谓的政治背书。
1: 早在2023年，日本就曾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菲律宾武装部队无偿移交了5台沿岸监视雷达，总额达6亿日元。2024年，日本更是直接向菲提供了价值16亿的海岸监视雷达系统。在援助中，日本逐步扩大对菲律宾军事现代化的支持，同时强化双方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协同。这种援助模式既服务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也符合菲律宾提升国防能力的需求。
6: 菲律宾实际上过去几十年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它属于军事现代化极其落后的。它实际上是通过美菲日这个准同盟的建设之后，它可以拿到钱，拿到军备，终极目的是服务于日菲在这个地区进行一系列军事合作，包括美日菲三方合作的一个这个法律上扫清这个障碍。这些合作目标是什么？实际上目标是要归锁中国，就把中国锁在第一岛链之内，然后形成一个同盟体系。
7: 日本、菲律宾，一个在东海，一个在南海，但在这场化界闹剧中，双方行动却出奇的一致，节奏协调，时机同步，口径统一。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究竟是双边的海洋化界，还是一场被精心编排的地缘脚本？脚本的作者又是谁呢？
1: 就在日菲宣布谈判的10天前，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高调驶入菲律宾海，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举行联合演练。演练科目是高端海上作战与联合反潜，位置恰好紧邻如今日菲划界海域的西侧，这仅仅是巧合吗？而在日菲发布声明后，6月10号，美国的表态姗姗来迟。美国支持其条约盟友日本和菲律宾，鼓励各方以和平方式并根据国际法解决海洋争端。这句话听起来不偏不倚，但细品之下却暗藏玄机。他没有提及中国，没有提及中国台湾，更没提及日菲划界区域与中国管辖海域的重叠事实。进入2026年后，如果观察美国在这一区域的行动与表态，美国的默许态度似乎更加明显。在美国的注视下，日本在菲律宾的存在逐渐发生质变，菲律宾也在加注，向美军开放更多基地，对日本自卫队敞开国门，在巴丹群岛升级雷达设施，而所有这些变化都由美国在背后校准节奏。
0: 应该是始作俑者，就是背后的幕后操盘手。因为小马克思上任以后啊，在南海所有的动作其实都是经过美国许可的。非常明显的就是在美国的默许下，日本开始放松武器出口的原则，尤其是推动了武装部队和武装人员第一次走出国门。那么这时候菲律宾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也是美国的盟国，美国也默许它来承接日本的这个转移，那么这两者就结合在了一起。
1: 5月28号，就在宣布划界谈判的同时，日菲还宣布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旨在建立防务情报共享。表面上这只是日菲之间的双边安排，但由于美日美菲之间早已签署类似情报协定，美日菲三国将形成一个情报共享的闭环。而在后勤保障层面同样如此，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的模板正是美菲之间早已存在的访问部队地位协定。美国不仅默许日本复制这一模式，更在幕后推动日菲军事体系的对接，而这些细节都被刻意隐藏在了日菲之间的双边安排下。
2: 他这种沉默其实是一种策略性的沉默。日菲之间的这场所谓的海洋划界，他仍然是把它包装成是一个海洋技术性的问题，包装成是一个所谓的双边问题。划界的这个海域啊，有复杂的历史经纬，也有相当高的复杂性。美国担心如果过早表态的话，可能会给他带来外交上的麻烦，乃至于外交危机。
1: 那么在美国费尽心力的策划的剧本中，被推上舞台中心的为什么是菲律宾呢？打开西太平洋的海图，一道岛链清晰可见，它北起日本列岛，经琉球群岛，过中国台湾岛，南接菲律宾群岛， 弯月地形环抱着中国东部和南部海域，

0: 这就是冷战时期美国画下的第一岛链。根据美国新版国防战略，特朗普政府要优先保卫本土，但同时要加强以第一岛链为核心的军事部署，已多次要求亚洲盟友主动承担抗衡中国的任务。而这条锁链上始终有一个豁口，那就是中国台湾岛以东的广袤海域。而日菲此次拟议的划界区域恰恰就在这片海域。
1: 美国在亚太地区它有两锚，上北锚就是日本，南锚就是澳大利亚。那现在从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海上一线来看，它这两年极力打造的是菲律宾。它既可以在南海问题临近的很，是一个它的战略的一个要冲，同时又可以对标是台湾。所以这两年我们看到以菲律宾美菲为核心，它有什么美菲日啊、美菲澳啊，然后这种小多边，那么我们也会看到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多边双边都在这种机制化在迅速的增加。
2: 美日是同盟，美菲是同盟，这叫浮凑结构，就是大家都围绕着美国这个核心建立这个支连起来，我要撤了你们掩护。这个时候菲律宾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0: 这种串联盟友的意图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展现得淋漓尽致。7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签署方包括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声明的内容是重申10年前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
1: 在10年当中，实际上美国包括它的同盟体系都不断的希望要遏制中国，所以我记得2018年左右，当时时任的国务卿蓬佩奥他就说过一句话，说在美国无法改变中国自身的情况怎么办？改变中国的这种周边的环境。所以无论是提出仲裁案裁决，还是到今天日非进行所谓的化界，从法律和规则到这种军演到军售到联合演习，一系列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政治工具，披的是法律的外衣。
0: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曾在一份报告中直言不讳道，构建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必须通过双边化界先例的累积来实现，日非谈判正是这一思路的实践。
2: 这是美国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这些极端鹰派的这些势力的延续，他们制造出来的一个新的话题，尤其是像现在的法理的话题，划界呢也是这样一个新的话题，背后的驱动力其实就是想把日本和菲律宾挤压到一起，让他们都挤向台海地区。其实这个核心的驱动力和目前的这个战略态势是完全一致的。
0: 6月初，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与会者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表态变得沉稳务实，而处于第一岛链的日本和菲律宾反而更为激进。当中美两大国在相会上握手降温时，日菲却在背后疯狂点火，美国在台前表现得像个温和的调停者，而日菲被推到了最前线，承受着与中国对抗的全部压力和风险。
3: 美国在现实当中的操作实际上采取了一个盟友在前美国在后的这样一个策略，先期让日菲去试探中方的反应，然后呢美国再通过所谓的地缘战略协调，通过所谓的军事介入等等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很显然啊，美国是要把这样一个所谓的化界操作整体的从这个战略上去纳入美国的印太构架之下。
0: 印太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泛指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及其沿岸国家，在奥巴马执政以前，美国官方对这一地区常用的称呼是亚太或者东亚太平洋地区。2017年，第一任期的特朗普正式将这一地理概念引入，提出印太战略，尽管与特朗普势不过频率飙升，而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印太战略也又一次被定义。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印太地区被明确为关键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场。不过报告中也明确提到，美国独立支撑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而日非划界正是在这份战略文件的指引下，在两个明确的概念里，在海上下的第一步棋。
2: 美国确实力有不逮，就我们不只要看这些大战略，我们去看它这些军舰到底跑不跑得过来，它无法

0: 法维持一个全球像原来那样的存在。所以十五年前推动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后来呢在日本的鼓动下搞了印太战略，这都是一种强弩之末的放射性的扩张。最新的这个态势就是把盟友们顶到前面，让他们形成一个联合体来填补它的空白。
1: 这场美日非各有所图的划界闹剧，不过是一场披着规则外衣的地缘博弈表演，刻意曲解国际法，制造阵营对立，手段拙劣却危害深远，不仅破坏了区域稳定，也严重冲击了公正合理的全球海洋法治体系。当霸权逻辑取代法治原则，阵营对抗撕裂海洋和平，我们又该如何坚守国际正义，共同守护构建一片安宁稳定、共治共享的和平之海呢？
2: 2026年6月3号，同样的场景又一次出现，在那份支持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联合声明的国家名单中，没有出现一个东盟国家的身影。
3: 东盟没有任何表态，所以实际上东盟在这个南海仲裁案的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东盟知道实际上大家应该聚焦于区域合作，实际上中国东盟一直在聚焦于什么，是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来保持地区的稳定。
2: 200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明确各方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海域争议，坚持自我克制，不激化矛盾，不诉诸武力。2013年，宣言推进升级为南海行为准则，该准则旨在弥补宣言仅为政治承诺、无强制约束力的短板。作为地区国家自主主导的治理框架，抵制外部势力干预和阵营对抗。而如今，菲律宾与日本的划界行为已严重违反了该准则，这样的行为对东盟长期奉行的协调一致、大国平衡、不引入外部力量的准则同样是一种背叛。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内部评估中，对日非此次海上划界定性为蠢到家了，菲律宾的行为最终也为自己换来了一张又一张的不信任票。这一玩火行为也触发了中国的反制，5月29号，外交部迅速表态，认定谈判完全非法无效，并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在法理上明确了菲律宾与日本私自划界的违规性质。中国在台岛以东海域的反制行动由此展开。香港中评社发文称，此次执法行动的时间点、线路范围传递了三个清晰信号：第一，对日本、菲律宾的果断反制；第二，对域外势力介入黑手的严正警告；第三，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决维护。
4: 围绕侵权行为呢，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立体化的这种反制，无论是海警巡航，还是巡查，还是其他的公务船只展开相应的海洋调查等等的行为，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海洋治理模式，建立一个开放式的海洋治理模式，也就意味着我们是把维权和维稳并重，一方面坚定地维护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与此同时呢，坚定地维护区域的和平和稳定，维护国际法的尊严，维护二战后的东亚海洋秩序。
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36条明文捐写着，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这也是现代海洋法治最庄重、最核心的法理箴言。真正的海洋秩序从不是强权主导、阵营割据、私分海域的霸权秩序，而是以法治为基石、以公平为内核、以共治为路径的文明秩序。纵观千年海史，中国对海洋的理解从来不是征服与割据，而是共生与通达。600年前，郑和船队扬帆远航，遍历万海，携和平之理、通商之意，横渡重洋，以帆为媒，以海为道，书写了东方海洋文明和和共生的古老底色，这也是中国海洋理念跨越时空的初心。
0: 我们把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我们尊重各个国家的领土主权，而且我们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这是核心。通过合作共赢，甚至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的理念， 一起来推动这个世界向和平发展前进。
4: 在海洋治理实践当中呢，中国呀，向来秉持天下一家式的治理模式和海洋命运

0: 共同体的治理理念。以南海为例呢，中国之于南海啊，第一个，中国是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国，另一个呢，中国是最大的南海沿岸国，所以一直以来呢，中国与相关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的稳定安全和航运的畅通，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提供了大量的国际公益服务，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把南海包括其他的海域真正的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1: 万顷蓝海是连通五洲四海的蓝色纽带，更是滋养人类文明、承载共同未来的蔚蓝家园。历史早已证明过，像如今日飞掀起的化界闹剧这般，靠强权化界、靠博弈割据、靠阵营对立换来的所谓海洋秩序，终将化为泡影。唯有坚守正义、合作共赢，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海洋正道，方能守护万顷蓝海的长治久安，筑牢属于亚太、属于全人类的和平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称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毁灭性回击美国野蛮行径。美国务院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媒称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新前线，五天遭四次袭击，约旦美军基地被重创。分析认为，伊朗意在抬高美军驻留中东的政治成本。俄国防部称俄军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总统证实乌首都遭受猛烈弹道导弹袭击，乌军称摧毁大量俄军装备和设施。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搜救持续进行，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搜救作业。中国未来三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多部门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8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称，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
1: 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17号晚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

0: 400多人受伤。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报道称，当天凌晨3点多，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19号早些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报道称，过去几天，西里克已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遵循距其最近的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航班取消和阶段性的空域关闭可能干扰出行。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
1: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2: 阿卜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此外，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以及比邻军营。科威特武装部队19号表示，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居民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的结果，所有人应遵守政府发布的安全指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使用多种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对美国的每一次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1: 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首都安曼19号响起防空警报声。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2名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17号的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报道称，美国官员详细讲述了伊朗发动的这4起袭击的情况。伊朗首轮袭击击中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居住区，导致5名美军人员受伤。第2起袭击目标是约旦东部的一个基地，多架美军黑鹰直升机遇袭受损。第3、第4起袭击都发生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在第3起袭击中，约20名美军人员在奔向掩体躲避时受伤，但无人丧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八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朗对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至少两架战斗机和三架其他飞行器。

0: 器，并致若干飞行器受到严重损坏。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此外，退役美国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分析指出，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国能够在整个叙利亚、伊拉克及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因此，伊朗所进行的不仅仅是对一个基地的攻击，更是对美国在该地区联盟体系的攻击，旨在使驻留美军的政治成本超过其安全收益。
1: 近一段时间，美军打击目标除了伊朗军事设施，还指向了民用设施。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斯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2: 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3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
1: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船只当天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其中2艘船只发生事故。声明称，数小时前4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目前，美军已经将打击目标对准伊朗的关键民用基础设施，伊朗方面也明确表示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双方接触谈判的渠道是否已经全部关闭？伊美谅解备忘录会就此彻底失效吗？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随着伊朗官方明确表示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那这版备忘录总的来看呢，已然失效。首先，从现阶段来讲，美伊双方都已经停止履行备忘录所规定的所有条款，双方恢复到全面对抗的状态。无论是海峡的通行、对伊朗资产的解冻、制裁的解除，这些议题在当前美伊全面军事对抗的背景之下都无从谈起。更为关键的是呢，这一次美伊军事冲突的起因，正是由于对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的解读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这也就意味着基于这一版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谅解和共识已经被完全颠覆。后期即便是美伊双方再次回归到政治解决路径，谈判的基础也很难再回归到这版谅解备忘录，必然要面临全面调整的压力。但当前美伊立场分歧巨大，难以弥合，很少的模糊空间也在这一次的摩擦当中被消耗，所以想要在短期之内重回政治谈判轨道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随着备忘录的失效，我们看到伊朗将其归因为美国对备

0: 光路的全面违反，这意味着在伊朗的语境下，这是美国在过去两年间第三次在美伊政治接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背信行为，必然呢会严重的打击到伊朗对美国本就脆弱的信任基础。今后想要再进行政治谈判，伊朗提出的条件肯定会更为苛刻，双方为此付出的成本代价也会更高。所以说呢，当前谅解备忘录的失效不仅是伴随着美伊冲突全面升级的现实，更是会给未来潜在的政治接触造成更多的障碍和困难。
1: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以及敖德萨州等地的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了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泽连斯基说，俄军新一轮空袭已造成乌克兰一人死亡，16人受伤。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凌晨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还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晚8点至19号早8点，俄军防空部队在莫斯科地区等多个州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4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共发射41枚不同类型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锆石和 S-400 等型号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并发射125架无人机。泽连斯基敦促合作伙伴继续向乌方提供反导导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截至当天早晨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摧毁大量俄军装备和设施。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还透露，乌军在夜间袭击中打击了在黑海海域作业的2艘油轮，并打击了亚速海的1艘起重船。乌军称，这3个目标均被用于支援俄军的行动。
1: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考虑解职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力求化解其总统任期内最严峻的军方高层危机。
2: 一名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向《金融时报》透露，泽连斯基将召集军方将领开会，听取众人对前线战况的研判，并约谈军队最高指挥官职位的继任人选。这名官员表示，若能物色到合适将领，既能平稳完成权力交接，又能守住长达1200公里战线的稳固防御。泽连斯基不排除解除瑟尔斯基职务的可能。泽连斯基15号撤换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引发民众从16号起大规模抗议。费奥多罗夫16号表示，在泽连斯基拒绝将他纳入新政府后，他已拒绝了总统邀请其担任顾问的提议。费奥多罗夫还证实了他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冲突。17号，抗议民众将矛头直指瑟尔斯基。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瑟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截至18号，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3天。分析人士称，本轮抗议活动是自2024年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遭解职以来，乌军最严重的领导层动荡。这发生在乌军无人机战术已见成效、士气正在回升之际，暴露出乌克兰军方在科技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深层分裂。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2: 卡尼说，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尤为严重，已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目前，全国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已投入灭火前线，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及疏散专用机等。加拿大正利用无人机、热成像等技术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与灭火工作。近期，加拿大多地出现野火。 加拿大跨部门

0: 森林消防中心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发野火102起，再燃野火数量达到959起。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日前通报，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霾，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美东时间19号下午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所属地区也可能受到烟霾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17号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野火烟霾蔓延而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特朗普还威胁要对加方加征关税，以补偿美方为此付出的代价。对于美方指责，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说，美国政府因加拿大野火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批评加方无能，并威胁施以关税惩罚，他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可接受。福特暗讽美国没有友邻情谊，说若换作美国遭灾，加方会南下支援邻居。美国纽约州纽约市与新泽西州18号下起倾盆大雨，经过暴雨洗礼后，空气质量19号有所改善。媒体预计烟霾将不会影响球迷观赛。
1: 今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
2: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今天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目前，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
1: 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从昨天到今天，中国主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今明两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
0: 昨天至今天，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百色市境内的鹤溪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清障作业。国家防总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从昨天开始，江西大部地区出现降雨。今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和景德镇市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超5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1号，江西北部地区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嘉兴、湖州等地今天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预报，明天浙江全省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午后，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特大暴雨出现在杨浦区、虹口区、浦东新区、宝山区等地。下午5点多，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凌晨，辽宁省中部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强对流天气，局部出现大雨到暴雨。由于此前辽宁省中部地区已经出现过一轮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会再次增加土壤含水量，极易诱发山洪、滑坡、城镇内涝等。辽宁各地提前部署防汛举措，防范次生灾害。今天上午，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

0: 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会商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线水库有序泄洪。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上半年，中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鼓励将信用信息应用与政策扶持、资金补贴、金融信贷等激励措施挂钩，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了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出席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促使美方展开史上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安保行动。据报道，相关禁飞区将受到严密保护，狙击手将被部署在体育场顶部，数千名特工也已被安排任务。白宫方面称，此次赛事在安保行动规模上堪比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和总统就职仪式，将是美国安保级别最高的一级特别活动。白宫承认，球迷们必定会面临严重的延误，并敦促其在比赛开始前4小时抵达体育场。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8: 吧。正常吧，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连续第八晚空袭伊朗，伊朗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五角大楼紧急从欧洲调派 F-16、F-35 级加油机，超50,000美军严阵以待。美国是否准备打地面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骤降，全球能源贸易版图是否正被深刻改写？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

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过去八天，中东上空硝烟未散，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则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且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包括伊朗、科威特等国家的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袭，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与此同时，50,000美军压境中东， F-16、F-35 和数十架加油机紧急增派，1000亿美元战争成本引发了美国国内激烈的争议。这场冲突是否正从空中打击滑向更加危险的地面对抗？在能源方向，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量骤降到了个位数，国际油价冲破88美元，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加速布局绕行线路，全球能源版图是否正在这场危机中被深刻改写？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晚完成了对伊朗的连续第8轮空袭。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与此同时，美军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对约旦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进行了报复性回击。美方18号称，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1名美军人员失踪，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意味着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已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岛、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干省的哈吉阿巴德等地遭到导弹袭击。针对目前形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美总统在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武装部队同时警告称，伊朗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19号，伊朗军队表示，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据悉，比林军营是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前沿部署和后勤训练中心。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2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军已经连续第8天空袭了伊朗多地，打击的范围呢包括军事目标，还有一些民用的基础设施。而伊朗方面呢，则是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的军用机场，军用的这个军事基地。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过去这8天美伊之间的这个互袭，它是仍然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呢，还是说正在逐步的升级，正滑向全面战争？
2: 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咱们讲一讲为什么现在你来我往还有升级这个态势。事实上呢，就是说眼下，当然了，美伊之间矛盾呢结构性的，它有很多这个矛盾点，但是眼下的关键的症结是海峡控制权，这也是当前伊朗最大的战略筹码。那么呢，伊朗现在呢是想对这个，哪怕是依据谅解备忘录，也要对这个海峡呀保持事实上的掌控，并且呢把这个对这个海峡事实上的这个掌控啊，这个事实带入到下部的谈判当中，并且在谈判当中啊，这个在最后的这个协议当中把它固化，这是伊朗的方面的一个想法了。那么呢，美国的想法呢是不能让伊朗把这个既成事实带入到最终谈判当中。现在来讲呢，双方呢都没有说我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了，我不需要这个谈判了。那么呢，我们可以从伊朗方面这个官方的言论得到印证，比如说卡利巴夫的言论、副外长的言论，都说是美方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我们伊朗是愿意谈判的。然后呢，这个美国副总统也说了，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也就是说美国还保留了外交选择，也就是说双方现在并没有说要放弃这个谈判。所以呢，之所以现在双方要这个 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较量，是因为首先是美国对现在形成这个僵局，特别是这个僵局是伊朗事实上掌控海峡为基本特征的，他要把这个事情变一变，他要把现在这个力量对比变一变，要把这个竞争态势、博弈态势变一变，所以呢，现在才有你来我往，而且在呈现升级的态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这个东西升级了，能不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是什么？一是双方还没有彻底抛弃这个谈判，最终呢还是希望在谈判当中寻求到最后符合自己利益的一个方向或者走向。那么呢，从美国方面来讲，他这个现在是无法倾其全部国力来与伊朗进行一场叫做生死对决，尽管伊朗现在已经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构成了强劲挑战，尽管现在伊朗事实上已经对海峡保持了掌控能力，但是呢，美国不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太平洋战场倾其全部国力与日本作战，在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倾其全部国力与意大利作战、与德国作战，它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基础、法律基础和民意基础。而伊朗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哪怕是保卫海峡，它都是可以倾其全部国力与美国进行对抗的。所以呢，现在这个就是说是伊朗的一个战略发现，也是伊朗的一个底气。下一步呢，这个双方呢还要你来我往继续争夺，那么我们要看呢下一步情况怎么发展，恐怕美国中选之后是一个节点。
0: 所以说美伊接下来呢依然会保持着一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这样一种博弈的方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过去这八天里啊，美军呢对伊朗的打击呢，除了军事目标之外，包括还有桥梁、隧道，还有一些通讯设施，甚至还包括海水淡化厂。有消息说呢，科威特境内的一个海水淡化厂呢，也因为爆炸而受损。那王老师，打击民用基础设施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3: 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从这一轮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交锋中间可以看到呢，伊朗采取的一个策略实际上是针锋相对、对等反击。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是破击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那么伊朗呢就针对美国的打击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当美国就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是这个波斯湾沿岸的伊朗的潜进纵深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打这个海湾国家的相应的潜进纵深的目标。当美国的打击的这个目标向纵深拓展的时候呢，伊朗就打到了约旦相应的这个区域。当这个美国打了伊朗的一些桥梁、这些民生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对相应的国家的一部分民生目标展开了打击。所以您看，它就是一个相互对等的情况。那么对于像您所谈到的这种海水淡化设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生目标，因为它涉及到人道主义。
0: 对，
3: 这一类目标如果打了这个之后，它所产生的政治上的负面效应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种涉及到民生的这个目标，普遍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价值观都认为这一类目标是不能够进行这个打击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类的目标双方都进行了相应的攻击，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现象。那么预示着后续可能会有进行升级。那么升级在向什么方向去升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来观察的，就是第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这个目标，就是油田基础设施会不会打击。这是这个海湾地区或者说中东地区一类极为特殊的目标，因为它的价值就体现在能源、石油、天然气。打不打这样的目标，打了这样的目标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不仅是冲击全球经济，可能灾害性气候灾害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这个影响。那么它这个影响可能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打不打这一类的这个目标决定了后续会不会向一个失控方向进行发展。第二个，包括天然气的这一类的这个目标，

0: 第三个，电厂这一类的目标会不会全面系统的打击？现在可能有小的这个触及，但是没有系统的进行打击。当对电力基础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时候，性质又变了，所以它产生的这个影响会非常的这个深远。电力基础设施打击了以后，可能会影响该地区的一些数据中心的这个运行，一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都会产生比较重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后续可能会要是进行对基础设施的护工的时候，石油、天然气、电力系统，这可能是影响后续走向的关键性的三个民生目标。
1: 嗯，所以说如果这些设施被打了的话，那可以看得出来这场战争就彻底失控了。另外呢，我注意到呢有一个数据啊，是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啊，这个美军的伤亡情况，说有16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这个数字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其实呢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且呢，美国国内啊，对于这场战事的必要性的质疑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董老师，您觉得就是美国国内的这种压力有没有可能转化成一种作用力，反倒是给和平、给谈判创造一个机会？
2: 上个月美国领导人说，这个对伊朗啊，他这个即使是有军事打击，他这个打击是可控的，前提条件是美军不能死人。现在呢，美军又死了人了，这个伊朗打了美国的在约旦的这个基地，这个2名美军死亡，1名美军失踪，14名美军受伤，那就累计数字现在伤了400多，死了16个人。这个在这个临近中选的时候，对这个美国领导人也好，对共和党也好，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呀，他既然这个话已经说出了，那现在呢，就预示着美国现在对伊朗这个军事行动，第一是停不下来，第二它是可能要升级。那升级目的无非是要让伊朗就范嘛，无非是要让这个下一步美国可能与伊朗恢复的谈判当中要掌握它的主动嘛。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美国对伊朗这个军事打击啊，它的这个范围有可能扩展。这个扩展的这个不光是军事目标，我认为下一步啊，伊朗的石油设施，包括这个石油中转站呐、储油设施啊、油田呐、炼油厂啊，以及它的这个现在的一些基础设施、道路啊、桥梁啊、工业设施啊，都有可能受到打击，甚至民生设施，比如说水厂、电厂，这个都有可能遭到打击。因为呢，美国它这个目的是要增加伊朗的困难，这个伊朗的困难，老百姓已经感受到了，政府也感受到了。但是美国现在打击伊朗的这个经济目标呢，主要是要增加革命卫队的困难。革命卫队呢，它不光是一支武装力量，它也掌控着伊朗的经济。美国认为呢，只有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了，才有可能在下一步可能的谈判当中做出妥协。所以呢，我感到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下一步对这个民用设施甚至民生设施的打击。那这个伊朗它也不会说咽下这口气，假如说美国打了伊朗的民生设施，伊朗反过来会对海合会国家的民生设施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啊酿成啊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啊，没有电没有水的话，它现在这个中东国家的这个气温是40多度甚至50来度，老百姓他没有，不能降温，不能是个吹空调，不能扇电扇，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这个会酿成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问题，呼吁停火止战，赶快回到谈判进程当中。
1: 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局势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看到的新闻是呢，美国媒体呢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啊，五角大楼正紧急向中东增派 F-16 和 F-15 战机以及数十架加油机。多架战机已经从德国、英国基地调拨。来看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17号披露，随着美伊冲突加剧，五角大楼正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包括 F-16、F-35 以及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对此，美空天部队杂志网。

0: 站分析称，未来战争规模可能会扩大。特朗普政府或正在寻求向伊朗施压，以迫使其同意达成另一项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曾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做好行动准备。就在美军加紧部署中东的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或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差异来源主要是因为此前的官方估算并未包含未公开的作战开支、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损毁成本。目前美国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但国会审批意愿低迷。而据纽约时报18号报道，近期约旦美军基地5天内遭4次袭击，多架直升机受损。美方官员认为，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充足，且突防能力显著提升。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五角大楼啊，紧急从德国、英国调派 F-16 和 F-35 以及数十架加油机，而且有50,000美国大兵部署在中东地区。那王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兵力、这样的装备，它能打一场什么规模的战争？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大兵压境这种这个情况啊，可能有多方面的目的。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摆出一种可能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风控的这种体系采用短促地面进攻的这样一种信号释放出来了。因为让外界普遍的这个认为，美国单纯靠空中打击就摧毁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目前看来可能非常的这个困难。一个这种目标比较众多、比较疏散、比较隐蔽，还有一些假目标，可能美国在持续的空中打击过程中间，可能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实际上美国的军方正在向美国的高层提出这样一种选项，就是以短促的地面突击的方式，就是以2栖作战的方式去控制一些关键的这个点位，比方说像格什姆岛这样的这个目标，或者说是对哈尔克岛展开这个短促的这样的攻击。那么某种程度上让伊朗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让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中间掌握一个主动权。所以现在的地面部队的这个调动，大兵压境的这种情况，就是以升级来迫使伊朗退让。
1: 那这场战事呢，打打停停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美军到底花费了多少钱？美国政府说31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数字似乎一直无法让人产生信服啊。我注意到呢，有评估机构啊，一个评估和预测应该是超过了1000亿美元。那董老师，这个1000亿美元应该如何来理解？什么概念？
3: 1000亿美元打不了多长时间，1000亿美元现在也解决不了美国和伊朗现在这个军事冲突问题，那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即使现在是凑足了1000亿美元的经费，他也现在不能让伊朗屈服，他也不能完成这个战事，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从美国呀，这个历次在中东的就军事干预这个历史轨迹看，我们看，无论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的这个伊拉克战争等等，美国当他这个钱花的多的时候，都是会逼迫他的盟友，主要是亚洲的盟友，比如说日本、韩国，比如说中东的盟友，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呀，替美国买单。所以呢，我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这次如果经费不够，他仍然会这个要求美国亚洲的盟友、海湾的盟友为他这个战费进行买单。换句话来讲吧，美国现在这个经费上啊，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制衡因素。
1: 另外呢，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海峡通行量已经降到了近3周以来的最低。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4艘在美军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当天被伊朗拦停。另一方面，在重启对伊朗海上封锁后，美军16号表示，近期已迫使3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

0: 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近停滞。17号，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海峡通行量已降至8艘，为近3周最低。国际能源署署长16号发出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为破解困局，美国企业17号与伊拉克签署约600亿美元大单，计划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美驻土耳其大使直言，目标是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无足轻重。此外，沙特东西管道正以每日700万桶满负荷运转，并评估扩容。阿联酋东西1号管道预计2027年投用。科威特也正与邻国磋商管道扩建。不过，国际能源署表示，即便一些国家采取了应对措施，但仍不足以弥补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造成的石油供应缺口。
1: 霍尔木兹海峡的日通行量现在呢已经降到了8艘，那么它带来的直接的一个后果呢，就是油价不断的攀升。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已经上涨到了每桶88美元。随着局势的不断升级，包括伊朗呢还威胁要封锁曼德海峡，那么油价的上涨呢是必然的，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2: 现在来讲呢，就是这个油价已经冲到80几美元，这个呢，在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事这爆发几个月来，它不是最高的。现在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它现在呢，美伊之间的军事行动呢，还有可能升级。升级的话，会继续催生油价的上涨，而且呢，加大全球的通胀压力。它这个影响啊，无论是对这个石油的产供需，还是说对全球供应链其他方面的这个影响啊，它都会陆续释放。更重要的是，现在呢，美国要对伊朗升级军事打击，伊朗呢也要展开反制。这个展开反制不仅仅是在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海峡运输进行掌控，下一步还有可能革命卫队对海峡电缆、光缆进行掌控，这个都是影响世界经济。同时呢，还会动员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海上运输和光缆进行掌控。这样的话呢，它造成的这个冲击啊，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抬升全球通胀压力。
1: 面对油运不出去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的美国企业和伊拉克签署了一个600亿美元的大单，计划呢建设一个绕海峡的通道，包括像沙特、阿联酋呢也有类似的一些规划。那王老师，您觉得这些远水能否解近渴？另外呢，在技术和政治上，它面临哪些障碍？
3: 的确，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回不到原来的常态了。这也是您所谈到的这些国家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而采取的措施。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除了这样的这种啊，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走向以外，那么富察伊拉的走向以外，现在美国跟伊拉克搞了一个这种向西北方向的通行的，预计在2028年左右，大约能达到每天在150到200万桶的这样一个这种输送量。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正在浮出水面，也就是 IMEC， 就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这可能是要从沙特到以色列这个方向正在谋划的一条这个通道。那么这条通道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美国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构一个盟办体系，以盟办体系来对抗中国影响的一种政治上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这些方案呢，实际上它受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能力到底怎么样，另外地区安全形势能不能让它稳定的形成相应的输送能力，这在未来都是一个问号。
1: 那么海湾国家呢，在去霍尔木斯海峡这一块呢，都有各自的一些布局。以前航运的这个安全呀，通航啊，是靠的美国，现在是不是只能靠自己了？
2: 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呀，他这个对美国能否实现战争目的严重怀疑，所以呢，他现在必须是两手准备，一方面是打通绕开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另一方面他是要这个与伊朗稳定关系，不能把事情做绝，最好是能与伊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当中包括不得攻击沙特等国家的重大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并有国际保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紧急增派装备到中东、伊朗威胁将毁灭性回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西、湖南到江淮一带，而整体来讲，高温有发展增强的趋势，尤其是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高温将会明显的发展。我们具体来看，来关注降水。明后两天呢，在广东、广西到湖南、安徽还有江苏这一带，普遍是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在华北、东北一带。 多阵雨，局地雨势大，小心防范。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中国西北一带的高温天气愈演愈烈，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范围不断的扩展，尤其是新疆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会在40度或者是以上。城市当中来看一下，像乌鲁木齐，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就是在38度或以上；而在重庆，天气更热，未来5天最高气温几乎都是在40度上下。对于江南大部分地区 来说，在雨水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高温有可能会短暂的缺席，但是周五前后又会发展。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通辽晴转多云19到29度，达州晴25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曲靖多云16到30度。 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4到34度，郑州晴25到35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东京晴26到35度，新德里小雨30到37度，迪拜晴32到41度。 河内小雨转中雨27到30度，曼谷阴27到35度，悉尼多云转晴10到18度，莫斯科晴转阴17到28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3到24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渥太华晴13到25度，华盛顿晴20到28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苏静秋留言说，海洋肖哥你们好啊！那一年呢，我辞职在家待着，亲戚轮番打电话催我找工作，搞得我压力特别大。有天晚上自己出去走了很远的路，耳机里放着随他吧，忽然就想通了，我的人生又不是交卷，急什么。后来按自己的节奏找到了喜欢的工作，点这首歌就是想告诉自己，有时候放过自己就是最好的成长，做自己的女王，不慌不忙。
1: 你看静秋这留言啊，多有东北姑娘那种干劲儿哈。既然折腾得不开心，那咱们索性就不跟他墨迹了。这种随他吧的姿态啊，真的是一种人生智慧。
0: 太率真了，说的也很有道理。亲戚催啊，别人呢也希望你好好的去找份工作。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因为呢，作为朋友，作为亲戚，是希望用他们的方式来去帮助你和关心你。但是你的这句“做自己的女王，不慌不忙”是告诉我们，人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那些烦恼都随他吧，随他吧。祝你万事顺意，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一条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网友雨泽，他说今天想点一首《你那么爱他》。
1: 你那么爱他，
0: 对，就是这首歌。这歌啊，在收藏夹里落灰了好几年了，翻了这么久，今天偶然听到，哎，脑子里啊还是会闪过当年的影子。遗憾就遗憾吧，谁还没点后悔事儿呢？李林，祝你一切安好。
1: 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残缺其实才是一种真正的美。我们总以为好像一切事物的圆满才是成功，但其实在你的青春岁月当中留下点缺憾，当你回忆的时候才觉得那段时光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现在啊，隔着这么多年的时光，大大方方的给丽林送上一句一切安好，这就说明你已经从那个纠结的影子当中走出来了啊，对自己对过去有了一份交代。
0: 那既然音乐勾起了当年的影子，咱们不妨借着这首歌跟过去打个招呼，请听《你那么爱他》。

0: 来自新疆喀什的宋金林留言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八郎子。高中毕业来新疆旅游，跟朋友说我要在这儿定居，他们都以为我在开玩笑。现在大学毕业了，来喀什当老师了，教小朋友语文，每天看着孩子笑，觉得当年的梦没有白做。新疆绝对是让你去一次就会爱上的地方，真的和歌里唱的一样，大家弹弹琴跳跳舞，有美丽的草原，美丽的姑娘。
1: 宋老师这个执行力太强了哈！高中的时候说来新疆，大学就真的来了，还当起了语文老师，每天看着孩子们笑啊，我相信您觉得啊，这一定是比梦都实在。我虽然没有去过新疆啊，但听您这么一说，真的心都飞过去了，以后一定要去看一看。
0: 新疆就是地美人也美，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对不对？你看草原戈壁瓜果歌舞是吧，还有那么漂亮的新疆的小朋友，去了真的就不想走。但是最打动像我一样的很多人的就是在新疆发生的故事，比如说这位朋友在那儿扎根，认真的教书，尤其是这些年轻人把自己的根扎在了新疆那片土地上，我挺羡慕你的。每天跟孩子在一块儿，你能看到那些纯真的脸，能够看见那些非常美丽的风景，多好啊。希望你在喀什一切都好，也希望你桃李满园。我们来听这首《八郎子》。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辆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李红杰，他说我想点一首女人花送给我的闺蜜，我们认识快30年了，一直陪伴彼此，他很喜欢老歌，尤其是这首歌，希望主持人能够帮我播放这首歌。
1: 30年的闺蜜啊，这是什么神仙友情啊，从年轻时的叽叽喳喳到现在的彼此依靠，所以你看很多友情就是这样，时间没有把情感冲淡，反而是越酿越香。有时候想想，如果在我的岁月当中能够有一个朋友陪伴我那么多年，陪我一块儿听歌，他懂我的各种喜好，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0: 是的，30年这份情比很多爱情都长久，哪怕是彼此老了走不动了，只要一个电话，他还是会立刻赶到你身边。也希望你们二位啊，能够跟这首歌唱的那样，一起慢慢变老，一起哼着老歌数着对方头上的白发。
2: 我有花一朵

0: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
1: 好，这是一位来自鸭肉圈的好友，他叫钟情零零九，他说：主持人好，我爱我的男朋友，我爱他胜过他爱我，他是我的全部，所以我要为他点一首《我爱他》。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杨哥笑哥，我叫花妮，来自平原地区河南省的一个小小乡村，这里啊有一望无际的小麦、玉米、花生，没有花香，没有果甜，但是有风吹麦浪的麦香。我想点这首歌《在他乡》送给鹏哥，也送给在威海的王辉。你们在他乡还好吗？记得常回家看看啊。
1: 离家的人最想念的就是家乡的家常菜啊。
0: 没错，说的对啊。其实有了这份牵挂在，即便是在他乡，即便是一个人，心里也会很温暖啊。让我们就把这首《在他乡》送给花妮，还有他所惦记的人。

0: 能出门。吃好了，我出去玩去了。
1: 哎，大头儿子，刚吃完饭不可以马上出去乱跑，会肚子疼的。
0: 可是小朋友们都在等着我呢，我不能迟到啊。
1: 那就这样吧，你去客厅坐一会儿，等蛋宝结束了吸尘，你就可以出去了。
0: 可是
1: 要给你的胃一点消化的时间呀。
0: 好吧。
2: 完成清扫
0: 哦，太好了，我可以出去玩喽。我的脸好像被蚊子叮了，好痒啊！
2: 金刚，大头儿子，请停止抓脸。
0: 蛋宝，你怎么了？哇，我被蚊子叮了这么多包啊！
2: 大头儿子，请注意，这不是蚊虫叮咬的包，这是水痘。
1: 什么？大头儿子得了水痘？完了，那你可千万不能出门了。
0: 蛋宝，水痘是什么？
2: 水痘是传染性疾病，多发生于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症状是浑身出现红色痘痘，奇痒无比，一般会在7至10天自愈。
0: 水痘是很可怕的病吗？
1: 不可怕，很多小朋友都会得水痘，但必须在家里好好休息，不可以出去玩，不然会传染别人的。
0: 我记住了，围裙妈妈。
1: 这段时间蛋宝会陪着你，痒痒的时候就涂上这种药膏，一定不可以用手抓哟。
0: 我都成小花猫了，咦呀！
2: 不可以，那破坏处会引起细菌感染。
0: 好痒啊！
1: 大头儿子，千万别用手挠啊！
3: 大头，围裙阿姨说你生病了，我们来慰问你了。
4: 大头，你怎么变成小花猫了？
5: 大头，你在干什么呀？
0: 我得了水痘，又痒还不能抓，这是我发明的止痒方法。哗哗哗！
4: 太好笑了，像只花猫在跳舞。
3: 哎呦，我们要去帅哥哥那里看新来的小狗。大头，祝你快点好起来。
5: 大头，你好好养病，再见。
0: 好闷啊，我也想出去玩啊。
2: 大头儿子，请居家休息，不要走出家门。
0: 知道知道，我实在太闷了，就在院子里走一走。比比啊，哎嘿嘿，你好，请问您哼的是什么歌曲啊？
6: 天哪，小花猫也会说话了。
0: 蛋宝，有没有既能出去走走，又不会把水痘传染给别人的好办法呢？
2: 让我想一想。
0: 办法真好，这样我就可以出去玩喽！出发！蛋宝，我被卡住了，快来帮帮我！使点劲，再使点劲！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出门了。蛋宝，水痘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2: 要想水痘痊愈，应该戒骄戒躁，静心修养。
0: 静心修养，有了！
1: 大头儿子，我们回来了。
7: 你还好吧？
0: 我正在戒骄戒躁，静心修养，请不要打扰我。
2: 嘿嘿嘿，
1: 大头儿子，你的水痘已经痊愈了，
7: 这下你可以出去玩玩了。
0: 我现在已经不想出去玩了。
7: 玩还是可以出去玩的嘛。你在家里待了这么久，也要出去晒晒太阳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什么的呀。
0: 不必了。从此以后，我要做一个心如止水，对，心如止水的乖孩子，对出去玩什么的不再感兴趣了。
7: 围裙妈妈，大头儿子怎么说话老气横秋的呀？
1: 别急，看我的。既然大头儿子不想出去玩，那只好把海底世界的门票送给别人了。
0: 海底世界。
7: 本来我们打算和你一起去海底世界玩的，现在只好送给壮壮他们一家人了。
0: 我要去，小头爸。

0: 被粘住的蛋堡。不比了，不比了，我认输。
1: 大头儿子，你不是说比赛看谁先到篮球场的吗？怎么刚跑一半就认输了？
0: 嘿嘿，蛋宝，你上当了！啊哦！嘿嘿嘿
2: 嘿。我刚刚放在这里的强力磁铁哪儿去了？

0: 没事没事，给你篮球。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蛋宝，你是出了什么故障了吗？
0: 系统检测完毕，未发现异常。
1: 这可真是奇怪。
2: 大头，蛋宝这是怎么了？
1: 蛋宝莫名其妙的被篮球架给粘住了。
3: 我知道了，是胶水。
1: 胶水？
3: 对啊，一定是篮球架上有胶水，蛋宝才会被粘在上面的。
2: 那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了。
3: 这还不简单？看我的！
1: 蛋宝，
0: 我在，我在。
2: 蛋宝，你怎么多了条尾巴呀？
1: 蛋宝，你真的有尾巴了？看来需要找小托爸爸帮忙了。小托爸爸，您快帮帮蛋宝吧。
4: 怎么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小托爸爸，你笑什么？
4: 蛋宝可不是被胶水粘住了。蛋宝是被磁铁吸住了。
1: 磁铁是什么？
0: 磁铁能够产生磁场，可以吸引铁制品。
4: 没错，蛋宝的身体含有铁等金属，能被磁铁吸住。而篮球架和易拉罐也都是铁制品，磁铁就把它们和蛋宝吸引在一起了。
2: 原来是因为磁铁的吸引力呀、那怎么才能取下蛋宝身上的磁铁呢？
1: 那好办，把磁铁拔下来不就行了吗？
3: 对呀，我们刚才能把蛋宝从篮球架上拉下来，现在也能把这三块磁铁从蛋宝身上拔下来。
4: 小心，别下手。大头儿子，壮壮，靠蛮力可不容易取下磁铁的。
1: 那要怎么办啊？
4: 有时候只靠力气是不行的，还要学会运用知识的力量。
1: 知识的力量？哇，小头爸爸你太厉害了。
3: 小童叔叔，这是什么神奇的卡片呀？
4: 这只是一张普通的塑料卡片。其实分离磁铁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在磁铁和吸附物中间隔断磁路就行了。而硬卡片不被磁铁吸引，所以就能够阻隔磁路，还方便你双手发力呀。想当年我也是。大头儿子，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去图书馆学习磁铁的知识。
4: 蛋宝，这三块磁铁是哪儿来的呀？
0: 不知道。
5: 我的强力磁铁到底放哪儿了呢？

0: 蛋宝做模特。
1: 大头儿子到哪儿去了？
2: 我没看见呀。
1: 哎，有人需要急救吗？
3: 小头爸爸，你拿到急救员证书了？
1: 没错啊。
0: 我也想成为急救员。
1: 成为急救员需要专业培训的，可不是谁都能胜任。不过我可以教大家一些急救知识。

0: 是谁来当我的模特呢？
1: 看我的。
2: 警报警报，病人需要急救。
0: 大头儿子，你现在是一名合格的急救模特嘞。
2: 警报解除。
0: 当病人心脏骤停的时候，需要进行按压。哪有这样做鬼脸的昏迷病人呢？除了尽快做心脏复苏之外，如果病人无法自主呼吸，必须进行人工呼吸。
1: 小豆爸爸，您是不是又偷吃大蒜了？
0: 我只吃了一半。让蛋宝来当模特吧。
1: 这个环节我学会了，让我试试。但是蛋宝的心脏在哪儿啊？
0: 就是这里啊。如果蛋宝的显示屏上显示没有电量，就代表蛋宝的心脏停工了。
1: 那蛋宝也会倒下不醒吗？
3: 考验蛋宝演技的时刻到了。
1: 蛋宝生病了，我来抢救你。
2: 我没有生病，我没有生病。
1: 你停下，停下，快停下。早知道睡前就不喝这么多水了。
2: 请及时充电。电量不足，请及时充电。
1: 让小熊陪你。晚安，蛋宝。
2: 晚。
1: 蛋宝，我们出去玩吧。天气这么好，小区花园一定有很多人。蛋宝，蛋宝，你怎么不说话？蛋宝，你是不是在装睡呀？快醒过来，我们出去玩了。
0: 如果这里没有显示电量，就代表蛋宝的心脏停工了。
1: 糟了！蛋宝，你听得见我说话吗？蛋宝，我要给你做人工呼吸了。不过，你放心，我可没吃大蒜。蛋宝，你快点醒过来吧，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0: 大头儿子，快帮我把这些东西搬进去。哎，你在做什么呢？
1: 我在抢救蛋宝。
0: 抢救？让我来看看到底怎么了。
1: 蛋宝的心脏停工了。
0: 哈哈，蛋宝是机器人，没有人类的心脏的，这些急救方法对他是不管用的。也许蛋宝是没电了吧，也可能是蛋宝需要维修。等我一下啊，让我先看看是不是电路出了问题。帮我把蛋宝扶起来。
1: 我的身体和蛋宝的一样吗？
0: 当然不一样啊，电路没问题啊，难道是芯片出了问题吗？那就需要返厂维修啊。大头儿子，蛋宝可能要离开我们一段时间了。
1: 蛋宝，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0: 厂家电话放到哪儿去了？大头儿子，咱们一起找找厂家的维修手册吧。
1: 找不到电话，是不是就永远修不好蛋宝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求助维修妈妈。蛋宝一直没有充上电呢。
1: 我们也没找到维修手册。
2: 正在充电，等待开机。
3: 蛋宝没有坏，也不需要返厂维修，是你们忘记连接上总电源了。
0: 是我疏忽了。
1: 看来蛋宝不需要我的急救。
2: 我在，我在，我可以当你的急救模特。
3: 哈哈，蛋宝，你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急救模特了。不过作为一个急救员，一定要记住，机器人需要通电。
2: 哈哈，
1: 啊，
2: 哈
1: 哈。大头儿子爱劳动。
3: 大头儿子，你看了一天电视了，这样对眼睛可不好。
1: 我就看完这集。
3: 壮壮妈妈跟我说，壮壮都会洗菜了。你要是能够像壮壮似的那么懂事儿就好了。
1: 不就是洗菜吗？我也会。
3: 今天做晚饭用的菜在……
1: 回去妈妈，您就等着瞧吧。蛋宝，你帮我把冰箱里的菜全都拿过来。
2: 收到指令。
1: 回去妈妈，您快过来。
3: 大头儿子，你真棒。
1: 我就说洗菜没什么难的吧。
3: 不过今天晚上我要做的菜都……

0: 今天就吃你洗过的菜吧，让你尝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1: 那我就吃两碗饭。回去妈妈，现在您说我和壮壮谁更懂事？
0: 壮壮妈妈跟我说，壮壮还会洗水果呢。
1: 哼，蛋宝，明天我要帮围裙妈妈洗水果。
2: 好的好的，
1: 我要比壮壮更懂事。蛋宝，还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家务呢？
2: 大头儿子可以饭后洗碗。
1: 对，明天我要把所有的餐具都洗干净。
0: 哎，吓我一跳。
1: 爸爸妈妈，你们可回来了，我准备了一个惊喜哟。我把所有的餐具都洗干净了，还给你们洗了水果。
0: 大头儿子真是长大了。
1: 围裙妈妈，我是不是比壮壮懂事多了？
0: 当然是你懂事了，这碗洗得真干净。
3: 大头儿子，走，爸爸带你去买个新玩具奖励你。
0: 还是我带大头儿子去吧，你帮我把衣柜最上面那件皮衣找出来。
3: 是你最宝贝的那件。
0: 嗯，那衣服脏了，我明天准备送到洗衣店里洗一洗。
3: 那你们去买玩具吧，我跟蛋宝去把皮衣找出来。
4: 哟，这么巧啊，围裙妈妈也来买东西啊。
0: 是啊，来给大头儿子买个新玩具。
4: 小孩子总玩玩具可不好。
0: 可大头儿子帮我做了好多家务，我奖励奖励他。
4: 大头都做了些什么呀？
0: 也没什么，就是帮我洗洗菜，洗洗水果，洗洗碗什么的。
4: 那确实没什么，我们家壮壮昨天还帮我擦桌子了呢。
0: 我们家大头儿子平时都在家帮我扫地呢。
4: 对了，壮壮今天在家拖地，等一下我得买点牛肉去给他做点好吃的。
0: 大头儿子待会儿回家还会帮我洗衣服呢。
5: 大头和壮壮都是好孩子，你们就不要争个高低了。
1: 蛋宝，今天壮壮妈妈说壮壮会做好多的家务，我还能给围裙妈妈做点什么呢？
2: 还可以擦桌子、拖地、倒垃圾，
1: 都不够好。对了，围裙妈妈说她的皮衣需要清洗，之前和壮壮妈妈说我要回家洗衣服，围裙妈妈一定是希望我能帮她洗皮衣。蛋宝蛋宝，快过来。
2: 警告，清洗方式与衣物不匹配。
1: 衣服不都是用水洗的吗？有什么不匹配的？
2: 建议立刻停止清洗。
1: 好了好了，我都已经开始洗了。蛋宝，快帮我把洗衣液拿过来。
2: 收到指令。
1: 这下壮壮一定比不过我了。蛋宝别担心，我是帮你变干净，没有危险。
2: 住手。
1: 围裙妈妈，您看这皮衣已经洗干净了。围裙妈妈，我比壮壮更懂事吧？
0: 大头儿子，你
1: 我把蛋宝也一起刷了刷，这点壮壮肯定不会做。
0: 大头儿子，是妈妈不对，不该拿你跟壮壮比较的，更不该跟壮壮妈妈置气。其实你愿意帮妈妈分担一点家务，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1: 那怎么行？围裙妈妈，以后什么活都可以交给我做，我会做好的。
3: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毛茸茸可真厉害，都能帮。你怎么了？
0: 都因为我昨天和壮壮妈妈比谁家的孩子更懂事，
3: 所以儿子为了证明自己更懂事，就洗了你的皮衣和蛋宝。
0: 我以后再也不随便拿大头儿子和别家的孩子比了。
1: 小多爸爸，您说毛茸茸怎么厉害了？
3: 没有没有，
0: 大头儿子
3: 最懂事了。

0: 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
1: 好啊好啊，怎么玩啊？
2: 我来当捉的人，你们通过手心手背分组，两人一组，只要一人被找到，这个组就算输了。
3: 好，
0: 手心手背。啊，我和汤圆一组，小明和壮壮一组。
2: 你们快点去找地方藏起来吧，我要开始倒计时了。50、49、48、47、

0: 35、44。10、9、8、7、6、5、4、3、2、1、0。汤圆，我找到你了。蛋头，你们对输了。
1: 汤圆，下次你能不能藏得认真些呀？
2: 对不起啊，大头。大头，我也不知道到底藏在哪里才能让他们找不到，不过我一定会认真藏起来的。
1: 那你就先好好想一个藏的地方，让毛茸茸找不到你。
0: 10、9、8、7、6、5、4、3、2、1、0。

0: 怎么总是第一个被找到啊？我藏得挺好的，就是因为和你一对，老是输。
1: 对不起，大头。
0: 哎，我不想玩了，要玩你们玩吧。
2: 大头，你别这么说。
0: 可是我总是输，一点意思也没有。
3: 那我们还玩吗？
4: 那就不玩了，我们回家吧。
1: 对不起大家。
2: 汤圆，你也不要自责了。
5: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
0: 蛋宝，今天我和汤圆一对玩捉迷藏，谁知汤圆不会藏，我们队总是输，我就不想和他一对了。可是我现在心里很不舒服。
5: 大头儿子，汤圆是你的好朋友吗？
0: 汤圆当然是我的好朋友了，可我也不能总是赢不了游戏呀。
5: 好朋友应该互相帮助，一起进步，而不应该嫌弃对方的不足。
0: 算了，蛋宝，你不理解我的感受。嘿，哈哈，看我的！哎哎，不好意思，蛋宝，我不是故意的。
2: 你别着急，
0: 我不信我投不进去。小心篮球。
6: 刚刚是谁投的篮球啊？
2: 壮壮爸爸，对不起，我们刚刚一不小心把篮球扔偏了。
0: 对不起，壮壮爸爸。
6: 这次就算了，以后打篮球的时候要注意点，知道吗？
0: 我们会的。
6: 好了。
0: 小明，多亏你帮我解围，刚才我太紧张了，一下子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2: 不用客气，大头，我们是好朋友嘛，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0: 小明，我打篮球真是太差了，你还是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篮球吧。
2: 没事没事，我可以陪你一起练习嘛，你的篮球水平肯定会很快提高的。
0: 谢谢你，小明。
1: 我藏得很好，谁也发现不了我。
0: 汤圆，
1: 大头，你和蛋宝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送好吃的薯片啊。对不起，汤圆，之前我不应该因为你不擅长捉迷藏就怪你，还不愿意跟你一对。
1: 那也不能全怪你，的确是我不怎么会玩捉迷藏。
0: 没事，下次我帮你找藏的地方，保证大家找不到你。
1: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我们是好朋友嘛，我们现在就去一起玩捉迷藏，怎么样？
1: 太好了，那我们赶紧叫上壮壮、小明、毛茸茸他们一起来玩吧。
0: 好啊。

0: 范婶儿，这是什么活动啊？
1: 是首届社区之星活动啊，每位社区成员都有一枚星星，帮助他们就能获得他们的星星。这个活动啊，欢迎小朋友们也多多参与哦。
0: 我要参加，我要当社区最亮的星。
2: 我也要参加。我的星星袋子里会装满星星的，社区之星一定是我的。
0: 社区之星是我，蛋宝的储物仓一定会装更多的星星。
2: 走着瞧。
0: 帅哥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3: 大头，店里有个小家伙怎么都不肯洗澡，你能帮忙就太好了。
0: 包在我和蛋宝身上。嘿嘿，这就是你说的小家伙吗？
3: 对啊，很可爱不是吗？来，先和我抓住他，再一起帮他洗澡。
0: 为了小星星，小猪，我来了。总算逮到你了，
3: 大头，谢谢你们帮忙，这颗星星给你。
0: 啊，不客气，哈哈，这是我得到的第一颗星星。
2: 玫瑰姐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4: 壮壮，你帮我修剪花枝吧。
2: 好啊，看我剪得干净吧。
4: 花枝可不是这样修剪的。
2: 那我帮你把这些花搬出去晒晒太阳吧。
4: 壮壮，绣球花不能晒太阳。
2: 对不起，玫瑰姐姐，我马上收拾干净。
4: 壮壮，谢谢你把花店打扫得这么干净，这颗星星给你。
2: 太棒了。大头，我已经有五颗星星了。
0: 不就是五颗吗？蛋宝，告诉壮壮，我们有多少星星了？
5: 我们也是五颗。
0: 什么？
2: 我们的星星一样多。
0: 怎么，壮壮，认输了吗？
2: 我刚才帮过快递员叔叔，他没有星星了，我要去帮其他人了。
0: 壮壮，这样不好吧？
5: 大头儿子，我们该怎么办？
0: 蛋宝，我们还是去帮助他吧。
5: 好的。
0: 叔叔，您没事吧？
6: 没事，小朋友。
0: 我们来帮你。
7: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是我还有星星给你就好了。
0: 没关系，能帮到叔叔我也很开心。
7: 真是个助人为乐的好孩子啊。嘿嘿，
2: 大头，我有六颗星星了，社区之星我当定了。
0: 壮壮，你的星星袋在那儿。
2: 我的星星袋，我跑不动了。
0: 我们来帮你，蛋宝，加速追上去。
5: 做到这面。
0: 好，干得漂亮，蛋宝。给壮壮，你的星星袋。
2: 大头，你为什么要帮我呀？明明我们在比谁能成为社区之星。啊，
0: 我当时没想这么多，看到你那么着急，就想着帮你拿回星星袋。
2: 大头，谢谢你。那个，你帮了我，这颗星星给你。
0: 可是给了我，我的星星就比你多了。
2: 没关系，我会继续努力帮助别人哦。
1: 恭喜大头儿子当选首届社区之星。
0: 太棒了！

0: 开不开，我不开。
1: 我要进来，不开不开，我不开。
0: 谁来也不开，
1: 爸爸妈妈不回来，谁来也不开。啊，
0: 大妈老师，您怎么来了？
2: 我是被大家的歌声吸引过来的，唱得太好听了。哦，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欢乐在社区活动就要到了，我们班也要出一个节目，大家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0: 大家唱歌这么好听，不如我们来一次合唱表演怎么样啊？
2: 这个主意好，
3: 那我们就唱刚才学的这首歌曲吧，告诉所有的小朋友们，爸爸妈妈没回来，不能给陌生人开门。
0: 当然可以，大家同意吗？
4: 同意，
5: 同意。同意。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
6: 不开不开，我不开，
3: 谁来也不开。你怎么又跑掉了？
6: 妈妈不，不是我，是毛茸茸。每次都是他先跑掉，我是被毛茸茸带跑掉的。
7: 对不起，开始两句歌词，我总是唱不好，每次都好紧张。
6: 毛茸茸，我们又没怪你，你怎么哭了？
3: 毛茸茸，你别着急，我记得围裙妈妈唱歌的时候都会边唱边跳舞，你也试试这个方法好吗？
7: 这样真的管用吗？
3: 试试就知道了。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7: 乖乖。
3: 哎呦，看来这个方法帮不了毛茸茸。
6: 壮壮，你的动作真好玩。
7: 我也会，我也会。
6: 怎么把音乐给关了？
3: 好了好了，大家听我说，跳舞对毛茸茸来说还是不太管用，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6: 哪还有什么办法呀？干脆别让毛茸茸参加合唱了。
3: 哼，这可不行，毛茸茸是我们班的一员，必须参加合唱。
8: 大头说的对，这是我们全班的合唱表演，毛茸茸必须参加。
6: 大猫老师也说我们应该团结，
9: 可现在他不仅自己唱不好，还会影响到我。
3: 壮壮，无论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说毛茸茸啊。哼，
7: 大头，壮壮，你们别吵了，都是我不好。
3: 毛茸茸，
10: 怎么了大头儿子？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呀？
3: 小豆爸爸，今天下午我们练习合唱的时候，毛茸茸总是唱不好开始的两句歌词，壮壮就不想让他参加合唱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10: 这样吧，我们来问问蛋宝有什么好主意。
3: 对，问蛋宝。
11: 我在，我在。
10: 请搜索合唱的形式和方法。
11: 收到指令。
12: 我和我的路过，一个也不能分割。
10: 我想到了，大头儿子，既然毛茸茸只是开头两句歌词唱不好，那就开始的时候让大家各唱一句，之后再一起合唱。啊，这样的话毛茸茸就可以绕开他唱不好的部分，而且你们也能保留合唱表演的形式了。
3: 哇，小豆爸爸您好聪明啊。
10: 那是，我可是最聪明机智的小豆爸爸，没有之一。
3: 小兔子乖乖，
6: 把门开开，
9: 快点开开，
11: 我要进来。
0: 不开不开就不开，
1: 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3: 太棒了，我们成功了。
8: 这次我们唱的都很好。
6: 是的。
3: 怎么样，壮壮，这下你同意毛茸茸跟我们一起合唱了吧？
6: 当然同意了。对不起啊毛茸茸，昨天我只是有点着急了，并不是真的不想你参加合唱。
7: 没关系的壮壮，昨天我也太着急了。
3: 我们是最棒的。

0: 长得快乐。哈哈，有小头爸爸新给我买的画笔，我一定画得特别好看。
1: 大头，我的黄色画笔画不出来了，可以借你的用一下吗？
0: 可是这是小头爸爸新给我买的，我想先自己用。
1: 哼，大头，你真小气。
2: 大头儿子，接着。
0: 哎呦！
3: 大头儿子，今天你怎么兴致不高啊？
0: 小头爸爸，我今天没有把新画笔借给汤圆用，他不理我了。
3: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你为什么不给汤圆用呢？
0: 这是您新给我买的画笔，我自己还舍不得用呢。万一汤圆用坏了怎么办啊？
3: 用坏了，爸爸再给你买呀。
0: 那我也不愿意。
3: 我得想个好办法，帮助大头儿子解决心事才行啊。要怎么样才能让大头儿子明白分享的意义呢？丹宝，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4: 建议使用游戏的方式。
3: 游戏呀，这个主意不错。回去妈妈，你快来。
5: 什么事儿？
3: 丹宝，放点音乐，然后出你说我猜的题目。
4: 收到指令。
3: 回去妈妈，这是一种圆形的食物。
5: 苹果？
3: 不对，是面做的。
5: 那是馒头喽？
3: 不是不是，上面有很多种蔬菜。
5: 那是什么呀？上面有蔬菜，难道是葱油饼？
3: 很接近了，不光有蔬菜，还可以有肉、水果，喜欢什么就放什么呀。
5: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披萨？
3: 美琪妈妈答对了，真棒啊你！
0: 爸爸妈妈，你们在玩什么呢？
3: 我和美琪妈妈正在玩你说我猜的游戏呢，太好玩了！
0: 真的吗？我也要参加。
3: 不行，我和维学妈妈玩得正起劲儿了。蛋宝出题，我来形容，他来猜，你再加入，人就多了。
0: 哼，小头爸爸真小气。
5: 就是，小头爸爸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玩得这么开心，为什么不能让大头儿子一起玩呢？大头儿子必须参加。
3: 好吧，那就让大头儿子一起来猜谜吧。
0: 哈哈，维学妈妈最好啦。
3: 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可以打篮球，而且还可以踢足球的。
0: 幼儿园？
5: 我猜是球场。
3: 不对，这个地方啊，早上有人打太极拳，晚上有人跳舞。
5: 我知道了，刚刚是小区广场。
3: 接近了，但是两个字。
0: 该我猜了。
3: 就是差一点，特别接近了。
5: 是公园，对不对？
3: 恭喜美琪妈妈又答对了。
0: 我的答案只差一个字，这个游戏太好玩了，我还要玩。哈哈哈！
3: 大头儿子，要是这个游戏只能两个人玩，而你要选一个人一起玩，你会选择谁呢？
0: 美琪妈妈。
3: 为什么？
0: 因为美琪妈妈愿意和我们一起玩，而小头爸爸只想自己和妈妈玩，不愿意分享。
3: 哦，原来因为爸爸不愿分享，你就不喜欢和爸爸一起玩了。那你的新画笔也没有借给汤圆用，你现在能明白汤圆的感受了吗？大头儿子，那你以后该怎么做呢？
5: 大馋猫，小馋猫，玩累了吧？来吃点水果吧。
0: 蛋宝，请你把这个大苹果分成三半，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
4: 收到指令。
5: 谢谢大头儿子。
3: 苹果真甜的。
0: 是的，特别甜。有好东西就要与他人分享，这样才能收获真正的快乐。
1: 我的黄色画不出来了，谁能借我画笔用一下呀？
0: 汤圆，用我的吧。
1: 谢谢你，大头。放心吧，我会很爱惜的。
6: 我的红色画笔也用完了，
0: 给你，毛茸茸。
6: 谢谢。
7: 大家画的都很棒，这真是一幅独一无二的画作呀。
1: 这多亏了大头和我们分享他的画笔。
6: 是的，
0: 我也很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完成这么一幅漂亮的画，真是太。

0: 一块一四六，腰围两百盘，后腰脊一十三，九扣廿一加三，第一浪两三，九千块。
1: 我中国人讲服装，讲领子跟袖子结合在一起就变成领袖了。中国代表了东方，需要一件和西方语境体系不一样的衣服。今天中国是在拥抱全世界，一个是融合很重要，同时要有我们的特色。我们又结合了高级服装的一个点，就是全手工，去创立了一件现代意义上的新中装。可能你的肩宽稍微还要稍微收一点，然后袖子这一块要短一点。
2: 在这家手工定制工坊里，设计师周珠光正在为顾客挑选服装。从2010年开始，他便着重研究中式男装的创新设计。在上海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氛围影响下，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服饰中的立领、滚边、刺绣等工艺与西装挺拔修身的版型结合在一起，成为他独特鲜明的风格。
1: 实际上这件衣服是有一个扣子，它是有明暗的，这是明的，这是暗的。这个滚边就是中国的服装当中有一个元素叫镶嵌滚裆，所以我们把镶嵌滚裆这些元素的用在男装上，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2: 中国服饰的男装从明代的交领宽袍发展到清代的长袍马褂，服装的特点也承载了社会身份的象征。到了现代，中山装的对襟、翻领、四口袋、五厘扣等特点形成了简洁利落的服装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西装开始流行。1985年，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在上海举办作品展，22岁的周珠光从同学手里得到一张入场券，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小小的入场券影响了他以后的事业，
1: 冲击力很大。我们当时都是小男生嘛，就看到的时候，这种冲击力是你无法想象的，跟当初我们中国穿衣服的黑白灰完全两回事的一种时尚。
2: 这场表演让周珠光对服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后的很多年，他沉迷于购买时装杂志，通过欣赏大量作品，逐渐对服装有了更深的认知。
1: 时装杂志都还挺贵的，因为我们工资都不高嘛，按捺不住这种冲动。这个就是我们最初接触的国际时尚。

0: 因为时尚它是没有国界的，中西融合再融合也是一种精髓。
1: 毕业后的周珠光从事了贸易工作，虽不在服装领域，但他时常关注着时装界的动向。就这样过了十年，直到1995年，一个机会突然降临，两位退休老先生找到他，希望与他一同经营一家服装外贸公司。
0: 就王家卫导演《繁花》的那个年代，整个中国呢，他外贸是重要的一个点。两个老先生，再加上吴师傅的一个徒弟，三个人，他们找到我，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就合起来，每人出3万块人民币，投资了12万，就开始了进入这个行当。
1: 就这样，周珠光踏入心仪已久的行业。上海拥有手工定制西装技艺的基础，这里的海派文化孕育了一批手艺精湛的西装裁缝，并得到良好传承。周珠光很自然地把西装作为重点方向发展，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偶然间，他看到一位意大利服装设计师的视频，其中一个小小的举动对他触动很深。
0: 他把领带那个小的带在了前面，他说这是他的创新。西服他已经有一个很规范的一个逻辑了，你就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话把西服说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西服这件衣服话语权不是在我们手里。
1: 看完视频，周珠光突然意识到，我们应该拥有一件自己的男士正装，代表中国走向国际。从那时起，创造中式男装的想法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0: 所以我们当初从唐装的角度探索和尝试比较多，后来感觉这条路好像可以再走了宽一点。因为我们当初所有的把本邦裁缝的手艺都学来了，学来了之后感觉他还缺那么一口气。
1: 看到最初的唐装虽具中国特色，但放在国际化的舞台上总是缺少一点精气神，于是周珠光便调整方向，重新打造男装思路。
0: 以前的做中式服装基本上是软做，做软货的，给男生做长衫，给女生做旗袍。做西装是从裁缝的角度讲，它是做硬货，中山装就是属于硬货里面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把眼光放到做硬货裁缝的手艺上。
1: 在朋友的介绍下，周珠光请来了制作西装水平较高的张永仪师傅。
2: 因为我们以前的中装宽大，你要把中装改成有型，首先这个领子要竖得起来。那么中式这个肩不大讲究，我们要改进，他对我说要把肩做了有型，适当要有点腰身，对我这个要求非常高，我们是高级定制。
1: 周珠光与张师傅沟通后达成共识，决定要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做一件国际化中式服装。
0: 以前我讲裁缝师傅有一个特点，如果好的裁缝师傅，差的面料是不做衣服的。那么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的裁缝他离开大城市，离开他的主要的客人，他也不做衣服，他甚至不会家里人做衣服，要求很高的。那么我们就是要为了一个设计把所有的准备好。
1: 周珠光为男装制作配备了有经验的班底，要求服装纯手工缝制，在材料上即便是制作样衣也要用上好的布料，这让他把原本制作旗袍积累的资本大部分投入到男装中，一时间遭到身边人的反对。
0: 开始很多人觉得这个衣服有点不伦不类，它是什么衣服呢？它又不是中山装，又不是西装，这个都是需要花很大的投资的。当初师傅就讲，你怎么脑子出问题了，怎么会去做这种无谓的尝试。
1: 身边人的反对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更艰难的是他制作中式男装多年，竟没有一位顾客愿意主动尝试。即便这样，周珠光却一直没有放弃。
0: 我是有底的，上海人叫搭脉，搭得出这个时代的脉搏，我觉得未来会变成一件很

0: 赵珠光的坚持终于有了成效。2012年，一位顾客对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很感兴趣。
1: 一个客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是在一家非常有名的西装店做完了两套定制西装之后走进了我们的店，所以我们当初推荐给他做中式的正装，当初是一种好奇，他觉得这个衣服好像有点特别，在我们这里订了两套的中装。
0: 从那时起，男装的销路开始慢慢打开，人们对中国气质、中国风格的追求成为时尚界的主流趋势。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式男装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如今中式男装的定制比例越来越高。
2: 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3: 不，这下在这个位置打出来看看。
0: 张永仪师傅在这里工作已有十多年，
3: 在这个地方它是最大的地方。
0: 此刻他正在为梁祝的曲作者之一陈刚量体。
4: 我因为马上开音乐会了，上面 要弹琴了。得琴
3: 要松，
4: 得琴松的，所以这里不能紧，
3: 不能紧。
4: 但是你这看起来也不能够松松垮垮，
3: 看起来又不能松松垮垮，又不能太紧。
0: 张师傅深知这些职业对服装有特殊需求，在量体时便会提前考虑对特定部位的尺寸做适当调整，并做好标记。因此，有经验的师傅对待每个人的量体方法不同。在如今的生产条件下，一个版型可以制作数千数万件服装，而在张师傅的手中，一人一版是最基本的工序。从前期精确的打版到裁剪，至少要花费一天的时间。与工业化生产相比，手工定制显得更为珍贵。多年来，在对中式男装的探索中，周珠光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1: 我们又把传统的镶嵌滚烫的工艺去做到了男装上，那也能够形成中国男装的一些特色。
0: 立领与开领是周珠光设计中式男装的标志，同时他还把丝绸融入到设计中，用质地柔软的材料做出笔挺的质感，这对西装的制作工艺来说也很难做到。
1: 我们做了面料的改变，就在西方的语境当中，他把面料分成两大块，就是毛料是男装的面料，丝绸是女装的面料。那么在中国的文化的语境当中，丝绸首先它是男装做龙袍的面料，我们也可以用丝绸来做男装。
5: 后背的腰身要做出来。
1: 实际上我们要做的这件衣服是需要国际化，它依然是一件就当下当代的一件正装。
0: 当顾客穿着定制的服装在不同场合自信地展现个人风采时，裁缝们对这件服装的塑造才算完成。他们的执着让中式男装在世界时装中拥有一席之地。
1: 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设计师能够融合东中西，东方的服装慢慢会变成重要的一级，慢慢它至少是要跟西方服装平起平坐。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美加速列装海上无人机，勾连台军，搭建军备供应链，妄图实施蜂巢作战布局，还试射导弹探索空战能力。美武装台岛，意欲何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是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无人机大战，美军胜算为零。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媒报道，美军正加速推进舰队无人机配备，并与台军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还妄想在台海用上所谓蜂巢战略。美国深度武装台无人作战力量究竟有何用意？试图通过无人装备在台海博弈，美军是否会事与愿违？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海军指出，未来的无人机系统必须具备执行八大核心任务的能力，包括打击敌方水面舰，摧毁地面目标，进行反潜作战，与敌机或导弹进行空对空战斗，情坚贞，空中加油等。美军直言，未来航空联队将以可大量消耗的平价无人机为主体，以因应未来高烈度冲突中的惨烈消耗战。
3: 台湾媒体报道了美军正在招标新一代的舰载无人机家族，并且要求具备空战和反潜等八大功能。这八大功能分别是什么？美军要用舰队无人装备干什么？
4: 那么现在呢，美国海军已经启动了下一代有人驾驶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要比 F-35C 还要大，应该是一种双发重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舰载机，未来它可以飞得更远，而且突防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尤其是想针对解放军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仅仅有新一代的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是完全不够用的，所以美国海军还要打造一种主战型的舰载无人机。这个舰载无人机一定是非常大非常先进，应该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美国海军对它提出的第一个指标就是自己要能飞1000海里，就是1800公里，飞1800公里执行作战任务，还要自己能够飞回来，而且呢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完全是它自主完成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大型隐身化的舰载无人机，它的智能化程度要非常高，那么要融入 AI 系统，不仅可以执行空战任务，进行电子干扰，同样呢针对空中、水面、水下，甚至是岛屿以及陆地目标，它都具备攻击能力，可以说呢是未来美国航母打击体系当中的一个全能的打手。为什么要强调它的反潜能力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当中没有大型的会飞的反潜平台，主要是利用从海外机场、海外军事基地起飞的像 P-8A 海神反潜机，包括海上卫士这种无人机执行反潜任务，航母打击群自身的航空反潜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他也希望这种舰载无人机足够大、足够强，还要具备反潜的功能。
3: 所以可以看出，美国正在朝着无人化的装备在奋力发展，黄金舰队上也要装载无人机。那么，美国的这种无人化发展，我想问一下胡教授，您如何来观察？
5: 美国海军啊，加速推进黄金舰队的无人化转型啊，它主要是为了优化它的

0: 舰队结构，降低作战成本，提升整体的作战效能。但是美国海军啊，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一个转型啊，我觉得这个前景啊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这个前景啊并不乐观。那么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黄金舰队啊，它是2025年12月底，就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美国海军呢未来要打造出一支由280到300艘左右的有人舰艇，再加上大量的无人舰艇啊组成的一支新型的舰队。那一方面呢，美国它要建造排水量高达30000吨、火力呢空前强大的所谓现代化的战列舰，把它作为一个海上的移动基地。另一方面呢，它要大规模的扩充无人作战的平台啊，包括刚才魏老师讲到的这个新型的无人机的这个家族，还有这种大型的海上的无人作战平台，就有这种大型的无人的水面舰艇等等。那么从而推进啊无人作战体系和现有的这种有人作战的力量的一个整合和协同。但是美国海军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转型啊，可以讲是困难重重。首先呢，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啊，这种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它的稳定性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次，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些新型的正在实验研发的新式武器，像高能激光武器啊，它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是一个新的威胁。第三个其实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就是它的这个建造能力啊，造船能力是严重的不足。那现在不管是有人舰艇还是无人舰艇，那美国海军在建的这种项目几乎全部啊工期啊都被延期啊，没有办法按照预定的时间节点来完成。
1: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设想不现实的话，那么打造未来的航空联队的设想现实吗？这个航空联队的组建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秉忠？
2: 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啊，目前还只是美国海军的计划，正在向各大军火商提出相关的采购要求。由于这些呢要求的内容啊，大多都是比较新的概念，美军呢还要求厂商必须呢自己先承担研发所需的资本，所以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不但呢是还没有组建好，甚至呢都还只是在研发阶段。我们看美国海军呢就这个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可以说呢是相当严苛，它的核心概念呢是要一改过去依靠呢这个造价高昂几乎呢是损耗不起的传统舰载机为主力的做法，那么转为呢打造风险承受力呢更为强大的可消耗性的无人机群，而且要求这些无人机必须拥有执行8大作战任务的能力。简单来讲啊，就是要能够打击水面以及地面目标，要能执行反潜作战，还要能够打空对空战争、电子战以及情搜战，以及进行空中加油和相关后勤补给的任务，可以说呢叫做无所不包，要用无人机取代过去传统舰载机的功能。而且为了应应随时呢战争的需求，美军还要求这个军火商啊要一直保有快速生产这一套无人机编队的产能，平时的维修成本还有呢和美国海军既有的这个供应链来进行整合的难度也不能太高。但这一切呢都还只停留在概念，能不能够真正研发生产出这样的一套无人机家族，对美国长期产能低下的军工产业来说啊，可以说呢还是显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挑战。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日美空军首次从一架新型喷气式无人机上发射了空对空导弹。美空军称这次测试是发展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的重要一步。此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当局与美方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将共同生产多项武器装备与系统，首起合作案就是生产近风一型无人机。那么美军从喷气式的无人机上发射空对空的导弹，这是首次吗？接下来会应用到什么样的战争场景？
3: 无人空战的序幕应该已经拉开了，那么主要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和中程僚机进行联合空战。那么中程僚机啊，主要是作为一个隐身化会飞的弹匣，因为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携带更多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通过外挂的方式挂装更多的弹药。这样的话呢，一架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就可以同时指挥啊两架 啊，或者是两到三架中程僚机，那么进行这种联合空战，那么可以通过数据链让无人机

0: 发射空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而进行决策的时候呢，还是要由有人驾驶战斗机上的飞行员啊，最终啊来下达开火的这样的一个指令。那么未来呢，也就是第二步啊，无人化的空战是什么模式呢？就是无人机不需要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对它进行指导，对它进行配合了，自己就可以飞到相关的区域，主动的搜索目标，然后发现目标之后呢，可以进行空对空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未来的这种自主空战型的无人机，它和现在的战斗机相比，可能性能会更强。所以现在呢，军事强国正在针对无人化空战的第一步的这个技术进行测试，也就是要让中程僚机或者是具备隐身功能的无人机去和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让它可以探测到目标，能够发射中距的空空导弹。目前呢，这个技术基本成熟，但是呢，还要经过不断的论证和测试，而且呢，这个技术门槛也是比较高的。
1: 那么现在呢，美台之间要合作生产一款近风无人机，这是什么无人机？有没有可能达到智能化的程度？胡教授。
2: 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美台啊合作生产的这个无人机呢，叫做近风一型无人机。那么它原本的名字叫做巡飞弹一型，是台湾军方啊下属的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研制的一款攻击型的无人机。那么它的智能化程度啊相对会差一点，或者说它属于战术层面的这个无人机。又因为近风一型啊，它的功能上面对标的是美国生产的弹簧刀300型无人机，因此呢又被称为是台版的弹簧刀300无人机。那么虽然号称啊它是美台呢合作生产的一款无人机，但是呢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的话，主要呢是由台湾呢来完成代工，那美国呢进行一个技术的授权啊，然后负责呢开拓销售的渠道啊，负责一个所谓的全系统的外销。那么近风无人机啊它本身是很小的，全重大概只有5公斤左右，所以呢它可以单兵携带，也可以车载，也可以机载，它的机动性啊是属于比较强的。同时呢近风一型无人机啊它的滞空时间大概是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啊它可以完成对目标的一个侦察识别啊锁定啊跟踪，那么也就是说它具备一个执行快速打击任务的一个能力。虽然美台双方啊现在是比较看好近风一型无人机的一个市场前景，但这款无人机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恐怕呀是无法令人恭维的。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记得的话，就会知道在今年的1月29号啊，台军呢曾经在媒体面前啊首次公开展示近风一型无人机的打击性能，结果呢是出了个大洋相。那么这款无人机啊在发射之后5秒它就失控，让台军呢也是非常的尴尬。所以这一次啊这个美台呢是高调的宣布啊首次实现一个叫全系统的一个外销，我看这个市场前景啊不太乐观，或者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 不过根据美国目前的一个战略设想呢，是希望把台湾打造成一个风巢。什么样的风巢呢？就是布满了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这个跟之前的所谓的刺猬战略是有相似之处的。那么秉忠，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这样的一个设想？
3: 过去呢，美国所讲的这个刺猬或者毒蛙，主要呢仍然是被动式的不对称防御，强调呢我虽然打不过你，但你吃掉我也会被我狠狠的刺伤，或者呢你也会中毒，所以呢决定放弃对我动武。但如今古立言所说的这个风巢啊，却是更主动对解放军的攻击阵势，在空中、水面还有水下都布满无人机，形成如蜂巢一般的饱和攻击网络。那么尤其更可怕的是，这种阵势呢虽然还是打不赢解放军，却会起到拖延战事、扩大伤亡的消耗战的作用。尤其我们要注意到古立言呢还刻意玩弄话术，把这种替美国去承担风险，把台湾变成美国前线兵工厂的这个所谓无人机蜂巢包装成啊好像是台积电这样啊纯粹产业的概念。也就是说呢，当美国正不断的掏空台积电的同时，那么他故意的呢借此来转移焦点，把无人机形容成下一个台积电，那么怂恿台湾呢去出钱出力来研究生产无人机，那么一边呢用来啊在战争的时候呢可以消耗解放军，一边呢交给美国去进行对全球的所谓代销，那么复制美国对台积电所进行的剥削，由台湾承担无人机的产能，美国来赚取利润。事实上啊，我们说当台军真的用到这个所谓的无人机蜂巢来对付解放军，就代表解放军呢已经是突破了台军的海空防线，甚至呢已经是登陆台湾岛。此前美军就曾经用过所谓的

0: 狱景象来形容无人机在台海作战当中足以对解放军所构成的打击网。但不要忘了，这些设想都是将台湾作为战场，而且不惜啊把地狭人稠的台湾搞到不分前后方，处处是战场。
1: 美加速列装海上无人机，勾连台军搭建军备供应链，妄图实施蜂巢作战布局，还试射导弹探索空战。

0: 据台媒报道，近期美军披露了在航母上首次测试反无人机激光系统的消息。另有国民党人士近日爆料，台防务部门斥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中标厂商经历去年底、今年初两次验收不合格后，上周第三次验收仍不及格。国民党要求追究相关失职人员责任，更质疑台当局资源是否又集中在特定绿油油企业。
1: 美国不但发展无人机，还在发展着反无人机的系统，也就是说一边在发展矛，一边在发展盾。那么这个反无人机的系统，它是无人机的天敌吗？
2: 俄乌冲突爆发后，那么中东地区出现了这个冲突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这个海军的高层就意识到大型战舰那么未来反无人机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所以呢必须要增加它的这种功能。最高效或者说呢未来最有效的反无人机系统主要是有三种。第一种啊，就是舰载的电子干扰系统。那么这种舰载电子干扰系统可以针对无人机的导航设备或者说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控制系统进行干扰，那么它是一种软杀伤的方式，能够让无人机找不到目标或者说提前的坠毁。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舰载激光武器，大型战舰比如说航母驱逐舰甚至包括两栖攻击舰，那么它的供电能力比较强，如果说相关国家相关海军它已经可以研制出批量生产出大功率的舰载激光炮，那么在战舰上进行安装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而且呢不需要弹药进行供应，只要有稳定可靠的这种电力保障，它就可以一直的针对无人机进行打击。这个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指哪打哪，精准程度特别高，而且呢多目标的拦截能力很强。第三种还是处于研发和测试阶段，就是舰载的防空型的电磁轨道炮。这种电磁轨道炮它的口径不需要特别大，主要是使用高密度的金属弹丸。那么它针对这种大型无人机或者说来袭的反舰导弹都具备这个摧毁能力，那未来它也会成为这个水面战舰主要的防空系统之一。相信呢以后的航母、大型的驱逐舰包括两栖攻击舰上那么都会出现这种新一代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可以说矛与盾的这种较量一直在持续。
1: 那么台湾方面是不是也是会沿用这样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我想购买无人机制造研发无人机，然后成立无人机大队，但是呢我可能也想打造一个能够防御无人机的体系，是这样吗，胡教授？
3: 那的确像主持人讲的，那么台军呢现在也是比较重视这个反无人机系统或者是反无人机装备的一个研发还有采购，但客观来讲台军现有的反无人机的装备是比较落后的，它的实战的效果也是相当拉胯的。具体来讲呢，目前台军的一线部队包括在离岛、金门、马祖的这个一线部队他们装备的主要的反无人机的这个武器呢，还是单兵手持的电磁干扰枪。那么通过发射电磁信号来切断无人机和地面控制系统之间的联系，迫使无人机的返航或者呢是降落。但这种电磁干扰枪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手持电磁干扰枪的士兵他必须目视目标，也就是用肉眼来捕捉目标，而且你这个干扰枪要始终持续的对准目标。那如果对方来袭的这种高速的无人机或者是蜂群的无人机，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电磁干扰枪呢就派不上很大的用场了。那但是如果你用步枪或者是用霰弹枪去射击无人机的话，你的这个射击的精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打不下来。那么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印象，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由于台军呢缺少有效的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驻金门的台军他们竟然用石头去扔大陆的民用的无人机，而且呢还没有扔下来，那么这个呢也一时呢成为了笑谈。至于刚才魏老师谈到这种比较高端的像激光武器还有这种轨道电磁炮等等，那么这种高级货对于台军来说更加是想都不用想了。因此我们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的战力比较的落后，其实台军它的这个反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是更差。
1: 是的，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台军呢打造的反无人机系统呢试验了三次都没有通过，所以外界都在质疑花这么多钱，那是不是这背后有什么黑幕，是不是又是为了喂饱绿油油们。秉中，
4: 我们先看这个

0: 所谓无人机的反制系统竟然验收了三次都不过关，承包台军这项采购案的民间企业叫做创未来科技，他们其实早在2023年就被发现测试不合格，到了今年第二次复检的时候还是不合格。那么照理讲已经是两次不过关，根本就叫做挂科了。 毕竟在真的作战的时候，哪有可能可以一试再试，搞得像是在办家家酒呢？但是我们看台军竟然让他再补考第三次，结果最近这个第三次测试结果还是不过关，因此外界当然纳闷了，这样一个高达9.8亿元新台币的反无人机采购案，到底是怎么样交到这样一个这么不靠谱的公司手上的？就这一查才发现这个所谓创未来科技的大股东啊。 和赖清德常年关系密切，一路在赖清德担任明代还有台南市长的时候彼此都非常熟识。当初推荐这个创未来科技给台军的呢，更是台湾现任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妻子王美花，而这个王美花过去也担任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台湾选举靠的就是钱呢，这个民进党各派系的就靠这些标案呢来利益均沾，来这个分赃，各自养肥自己亲近的企业。选举的时候呢，就让这些企业呢再来出钱。
1: 于是就形成了官商勾结、利益共生的集团。有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当局天天喊着所谓抗中保台，天天采购美制装备，配合美方无人机布局，但其实根本没有用处，因为现在解放军在无人机产能规模、装备谱系、自主技术、反制体系上，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碾压优势。
2: 那么关于美军试图用无人装备在台海之间打造不对称战力呢？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其中呢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后勤补给的问题等等。那么您觉得这其中是有漏洞的吗？
3: 什么叫做非对称呢？指的是，在双方力量进行对比的过程当中，那么其中有一方实力非常弱，所以它要用出其不意的这种战术战法，利用对方没有或者说没有想到的这个作战手段去取得胜利。但是我们看，即使台军拥有了各种型号的无人机，但是它针对解放军也构不成非对称的优势，因为解放军早已装备了大量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而且大陆的无人机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是世界一流的。现在解放军连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都有了。 那么还有大型长航时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而且呢还有这种一部车就可以搭载几十架的这种蜂群无人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机动的发射装备。那么对于台军而言，大陆它在无人机的研发方面、生产方面和作战使用方面，它是一个全领域的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台军想要利用无人机。 构成这种非对称的优势，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无论台军它的这种非对称的无人机战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那相信的解放军它手中都有这个足够大、足够厚重的盾牌，可以对它进行有效防御。而解放军所使用的无人机，那台湾军队就防不住了。你像这个攻击系列的无人机，完全是一种隐身化的形态。那一般的雷达根本就看不到。还有呢，像这种大量的 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体系，那么解放军它就不仅仅是饱和攻击了，而是一种超饱和攻击。就是我无人机的数量，比你防空导弹的数量如果还要多的话，那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这样一个手段，它其实都是防不住。
1: 而且台军的无人机呢，是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配件和售后的维护的，在实战当中会有哪些风险？胡教授。
4: 由于美台呢号称要打造一个无人机领域的飞鸿供应链，所以呢台军没有选择，它只能采用美国的技术标准，也因此呢也受制于美国。刚才也谈到了，像这个劲风一型啊，美台号称合作生产的劲风一型无人机呢，实现了首次全系统的一个外销。但是呢，这款无人机啊，它的技术认证、销售渠道、市场资源等等，也都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 台湾呢，更多的只是扮演了一个代工的角色，那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台军的无人机的战力啊，它其实跟美国是深度的绑定的，是无法做到自主可控。那么在战场上面啊，更加是做不了主的。比方讲，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有可能啊，它出于避险或者出于自保的考虑，它随时可以切断台军的数据链。 那么让台军呢一下子就变成了无头苍蝇，一旦开战，这个供应链中断的话，你连维护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近台军呢举行演习，那么其中有一个科目啊，就是出动了万吨级的船坞运输舰，叫玉山军舰，模拟什么呢？模拟啊，战时由美军的大型的运输舰会突破封锁，向台湾呢来运输大量的军需物资。但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军援台湾呢？完全是美国自己说了算的。那么台湾军方啊，眼巴巴地盼着美国过来驰援，我想啊，最后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从几位嘉宾的分析当中，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台军装备是有很大短板的。美国如果妄想用蜂巢战术介入台海武装台军，那么面对解放军的全域作战优势，美国是没有胜算的。而美台无人机的勾连最终可能也会沦为无效的摆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1985年，他因成功执导《无字的歌》而正式开始影视剧创作。1986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剧《太阳从这里升起》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2等奖，从此开启了从拍片到获奖的寻。

0: 环往复模式。有这样一个民警，好人燕居谦、杨家将、沟里人等多部电视剧先后获得中国电视剧飞片奖单本剧一等奖、优秀导演奖、金盾奖、五个亿工程奖等多项大奖。1991年，他作为五大导演之一参加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大获成功。1998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引发巨大反响，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恢宏大气的叙事场面，成为中国电视剧古典名著改编中的精品力作。他就是第3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少林。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

有请导演张少林。欢迎张少林导演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请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分享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

0: 张导为我们写下了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张导，您为什么分享的那句艺术座右铭叫做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呢？
1: 一个经典的产生啊，我是其中一员，有机会能参与这个创作，我就非常高兴。
0: 这就是享受其中吧，哈。
1: 对，享受其中。哎，
0: 那今天在这儿呢，一起分享张导导演艺术的还有两位您多年的好搭档，央视出品的四大名著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三部《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任大辉老师都在其中担任了制片人，欢迎您。还有一位呢，其实跟张导可以说是同行，
1: 对，
0: 也是在您的这个多部电视剧当中担任副导演的陆涛导演，欢迎您。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有五位导演，观众朋友们都尊称这五位导演为三国五虎将。那张少林导演呢，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为我们奉献了13集的精彩剧集。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进《三国演义》。
2: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由王扶林任总导演。作为导演组五虎将之一，张少林执导了其中第四部《南征北战》第65集至第77集，共13集的电视剧内容。

0: 快撤！撤！撤！快撤！
1: 从七擒孟获到六出祁山，这十三集电视剧以规模宏大的古战场作战场面、细腻生动的人物刻画，成为这部鸿篇巨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虽九死亦无憾也。
3: 很多观众评价这十三集，有人说战争场面酣畅淋漓，也有人说对老年诸葛亮的描写痛彻心扉，甚至让大家泪如雨下。今天看到这个短片，您怎么评价自己拍摄的这十三集呢？
4: 刚才看到的短片呢，是让我带回我当时的现场的感觉，我觉得很是一种享受。因为它的气氛呢，营造的气氛呢，和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我基本上还是满意的。有时候在手机上看到他们剪的短视频，我觉得这是谁拍的，拍这么好，我一看啊，是我拍的。
3: 你看，就看到自己拍摄的这些作品还像孩子一样，那种冲动和快乐是天然的且压制不住的。
4: 是的，因为我能够拍这部电视剧是我的荣幸，是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我们的这个总制片人任大会有没有他的支持信任，我根本不可能参与到这里边去。
3: 三国演义是怎么来加入的？
4: 我当时在鼓浪屿拍个家庭伦理戏，在那拍摄的时候，突然接到台里的电话，说中央电视台三国剧组让你给他回个电话。我就觉得挺纳闷挺突然，因为我在地方台算是一个导演，要到中央电视台，我说我又不知道怎么去适应。后来打电话，大会就那个接了，他说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我要带我的团队。
3: 任大会老师，我很想知道当时咱们看中了少林导演的哪个特点，决定他可以胜任这五虎将之一呢？
5: 因为当时呢，《三国演义》呢要拍80集，原定最后拍了84集，这么大的篇幅，一两个导演就完成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扩大导演组。那我们就要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优秀的导演。张少林就是在这次搜寻中，知道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
4: 我见了大会，见了王导，王大会说你就这个条件，我说是，好，我同意，我就参加这个剧组。后来大会说你先到这个涿州基地三国场去看一看。我一看，激动的我，哎呀不得了，我拍杨家将的时候许多场景没有啊，我就借啊，为一个电视剧建一个城，哎呀简直是我想象不到。我看了以后这个激动啊，一个星期睡不着，我说此时不过当更待何时啊，我是一定要抓这个机会。正在我这个高兴的时候，王扶林导演有一天早晨提的包来找我。王扶林导演是个很严肃的艺术家，他觉得这个杨家将有好几个导演，是不是你挂名啊，你是领导，你是不是挂名，所以怀疑我是不是真导演。这个我跟他说我是导演，而且我是摄影。我那个时候啊，就有意识的我带了两个小短剧，那是我在当时前不久拍的啊，一个是活寡，一个是太阳从这里升起。我一看王导怀疑我了，我就拿这个，我说我这两个戏啊刚拍的，请你知道。王导就拿回去当夜就看完了，第二天一早他老人家就带着这个录像带还我，他就说哎呀，你这两个小戏把我们老两口的眼泪给拽下来了。从那以后我就正式加盟到三国剧组，这是个国家队。我那个暗暗的下决心，我说我要努力，我要拼搏， 我要不甘落后啊，所以我这个用足了劲儿努力。大会啊对我有个评价，说别人导演怕偷懒，对张少林就怕得累死了。
5: 他亲自当摄像，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太辛苦了。所以我觉得我有幸我这生能跟这样的导演一块工作，这是我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3: 谢谢，也就要感谢您慧眼识珠，和王扶林导演能够让我们在之后看到更多张少林导演的作品。我相信《三国演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张导导演艺术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哈。陆涛导演啊，张导的这种玩命和拼命的这样一种创作传递给你们的是什么？
6: 我一下子和他合作了8-9年，甚至我的小孩刚出生，等我再结束和张导合作回去，我的小孩都上学了。就这么长时间，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一股子精神，有一股子拼劲儿。我就觉得一个导演是一个团队的灵魂和核心人物，他的精神，他的工作的敬业，时时刻刻影响着所有参与这个工作的人，甚至默默地教育着同行们，这也是一个学校。所以我很感谢张导当年除了拼命有优秀作品，我们今天身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他那感染来的。
4: 我记得当时啊，我是摄影导演这个身份呢，就决定我就不能一刻离开现场。
3: 对，
4: 有一天在涿州一个中午大热天，其他人都躲到阴凉休息，我扛着机器光着膀子穿大裤衩子在那个地方拍，台领导去那个现场视察，说哎呀这是导演，就把他们那个一下给改变了，
3: 跟想象中的不一样了，对吧？
4: 好像在战场上拼搏的这个战士似的。陆涛导演还有我好几个导演在我手下，这个吃苦精神，那个拼搏精神，就那个时候和我保持一致，就是互相有影响。
3: 拼搏精神是团队的魂，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要拍这13集，就得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比如说，这13集里怎么表现人物？
4: 这个我当时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啊，我就找原著看，对着剧本，一页去对比。对比这个剧本和原著的之间的那个改编的有什么样的不同，从而发现不足的地方哈，就在他那个原剧本基础上进行加工，有好多细节啊，好多这个人物的语言呢，都进行了修饰。当然这个是在总导演都认同的情况下，所以才有可能呈现出来这个完成片。
3: 比如说诸葛亮这个人物，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认知，您怎么体现他？
4: 诸葛亮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所以许多的这个章节啊都表现他小胜利大失败，在大的趋势下他是个失败者，但是在具体呢他是个智者。比如说空城计，我们虽然写的是英雄好汉，但是我们还要让他可信，符合这个生活逻辑。当司马懿重兵兵临城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诸葛亮处理的紧张，他像常人一样，他也出汗，
3: 他有紧张，哎，对吧？
4: 后来他这个扇子一扔，扔到琴上发出声音，他想起了抚琴，所以这都是合理化。所以现在诸葛亮特别有人性，特别真实。再一个，诸葛亮晚年呢，他为这个蜀国操碎了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一个道德的楷模。我们拍这个戏，首先我对这个人物啊有一种崇敬、爱，所以这个用的很大的劲儿。诸葛亮晚年的时候，他要巡视，在五丈原巡营，他就看到那些跟着南征北战的一些将士们，他要看到那些恢复中原的那个大旗，那个气氛，那个渲染，就营造了诸葛亮那种鞠躬尽瘁的那种精神。用我的镜头来参与创作，我的镜头深入到人物关系当中，我又知道应该这个角度拍更生动，那个角度拍更合理。没有一句词儿，就是 大旗呀、啊、落日啊，和这个诸葛亮的那种神态啊，后来这个扇子落地啊，表现他遇事长辞。

本来那场戏拍来拍去啊，就到黄昏了。导演现场一看，黄昏就在诸葛亮的脑后面，落日的余晖，再加上微风轻轻摆动的那个蜀旗，太好的一个画面。他当时就决定说一句话：“旗”，我们就明白了，把旗就放在他的画面后面摆。然后呢，唐国强一灵就开始来戏了。本来那个镜头没安排，大家知道这个落日就那几分钟，如果你停下来交流再拍没了那个镜头。

0: 镜头特别珍贵，特别精彩。当然拍完汤国强说，哎呦张导这镜头太牛了。那个时候没有语言胜过千言万语。
1: 这个镜头啊，成为一个参与者，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2: 明白。
1: 所以他参与到人物关系的时候，他呈现的东西都有灵魂，都有血肉，所以观众看了以后，哎呀，剧中跟这个诸葛亮的命运啊同呼吸，那种感觉。
2: 镜头是没有温度的，如果从它的物理属性来讲，我们摸一摸摄像机它是冰冷的，但是张少林导演手中的那个摄像机是有情感的，有温度的，它走到了人物当中，镜头有了血肉，摄像机后面的人的血肉也融在其中。这样张导，咱们看一段说一段。

0: 诸葛亮去世这一段特别震撼。
1: 诸葛亮去世啊，在剧本当中很简单，一句是迎陵啊，就是到成都。但是呢，我总觉得满足不了观众对诸葛亮那种敬仰。我说一定要拍出迎陵的那种气氛，能那个发出殡的时候那个发能值钱。我弄纸钱我就下得狠心，我说弄一吨相当大的，完了又砸成纸钱，完了用鼓风机在城路上吹，那个气氛呢一下子就能推到顶峰。
0: 您刚才用到了这个词儿，你说对诸葛亮的爱，您是很爱这个人物的，对不对？
1: 不单是诸葛亮，对我所创作的电视剧的人物都充满了爱。创作就像一面镜子，你投入多少热量，观众看的时候又折射给观众多少热量，所以观众能感受到你用足了点力量，他才能接受，说100%的接受。这是一个原则，创作的原则就是自己要对这个作品的一种冲动热爱。
0: 我觉得就您的这个拍摄的过程，您是怎么用摄像机导摄一体，怎么让镜头有温度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导演如果他有能力，他一定也想这样做，因为这是很酣畅淋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张少林能够做到？
1: 我的优势在什么呀？就是我有画面感。我是从小爱美术。画画。有视觉艺术的那种感觉。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拍摄？我就觉得好像让我满意的摄影不多，所以我不放心。所以我就亲自拍，我拍的时候都是忘我的，我都进入角色。有一次我们总美术室说，那个张导你拍那个马战，那个马蹄子都要踩着你了，你端着摄影机在下边，我在下边拍，我就拍那个有冲击力啊，你那个靠近了以后，那个马这样一动，那个尘土啊什么，就特殊的效果。我为了追求这个效果，我在马肚子下边拍，他们看着很危险的，但是我其乐无穷。所有的画面说是个技术活，但是最根本的是你对他的情感注入多少，这是根本，这是创作的根本。
0: 所以真正打造一部戏能打造出来灵魂是不能够演的，是要真的爱的。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听说您在剧组拍起戏来还有很多很拼命的事，是不是？
1: 有一次这个我们那个陆导主持现场嘛，有一天太阳很高，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在高台上，我拍摄嘛，在高台上那摄影机，他说

0: 今天晚上收工，我在上边就急急的制止，不行，我说不能走，太阳这么高，这么好的时间，你看，他说拍晚了，拍完再找，就想这个充分利用阳光啊，这个好的时光，拍一下，多拍一下这戏嘛，那个时候就其他都不想，就想拍好戏，
1: 是这样吧？陆导记得这些吧？
2: 哎，太记得了。任何剧组说今天把拍摄任务单提前拍得顺利嘛，完了大家休息一下，洗个澡什么的，对吧？但是张导喊停，要加点戏。他的这种敬业让现场所有的人无二话可说，因为导演都这么做了，摄录一体，灯高也是他，低下也是他。我跟你说，有微风的时候在那个摄影车上，不像现在这么高级了，都是无线电指挥，都是他自己扛着，一扛一拍一场戏，因为上下加什么什么铁坨呀什么很费劲的，他也很少下来，除了这个憋尿不行了，所以他说不行拍，大家毫无怨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队核心，他在群众中的那种威信。最苦的人都不先苦，我们还有什么？
0: 我由衷的感谢我的团队，我的团队跟我一块儿吃苦。我们一个副导演是个老同志，看见特别累，完了我在那个蹲那个地方拍，拍完一个镜头以后，他在我旁边，在我后边说：“张导，大家累得不行了，能不能休一天，休息一天？”我一听休息我就冒火，我就没吭气儿，我就把我的腿呀、裤子拉起来，拉起来我这一看，这个脚脖子全是肿的。他看见我脚脖子都肿了，他就扭头了，走了。
1: 那就真的是汗水、血水和泪水铸就的一部部作品。咱们跟随短片继续回忆，好不好，张导？
0: 好的。
3: 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根据元末名夫施耐庵、罗贯中的同名小说改编。该剧于1998年1月在央视首播，一经播出就成为收视热点，好评不断。
4: 各路义士，相聚这梁山。
3: 该剧荣获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长篇连续剧奖、优秀导演奖和优秀摄像奖。荣获第1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特别奖、优秀音乐奖、优秀美术奖以及优秀剪辑奖。

0: 又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打磨的作品，获了不少的奖项。但是据我所知，您在接到独立担任导演的时候，似乎业内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总导演总摄像，我最大的一个压力，拍名著等于挖祖坟，拍不好众人骂，所以必须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在我心里暗暗的下定决心，这个要拍好这个戏的一个动力。在筹备的时候拍了一个沟里人，灵川县西亚沟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太行山造山洞修条通汽车的路。这个戏拍出来以后，后来播了以后影响特别大，水浒传电影界有好多导演也想争，给大会也说那么那这给张少林都定了，你怎么办呢？就是说我这个导演呢有好多挑战，就是这个位置挑战。后来拍完这个沟里人以后算是落定了，那我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去做水浒传工作。首先我们把剧本要打造好，通读了原著，完了跟些编剧在一块滚，怎么一个拍法，就滚瓜烂熟，每天就在滚，使这个剧本啊出来以后特别适合拍摄。
0: 那您对这个剧本的改编有没有什么宗旨，或者说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1: 《水浒传》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遗产，首先你拍了以后观众认同不认同，这是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那就有一个

0: 原则，就是这个《水浒传》要尊重中国老百姓审美习惯，一定要按他们这个审美定式来选演员，来结构故事，标准就是观众认同。
1: 那表达的这个方式是不是还得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
0: 对，原则定了以后，拍摄的时候一定是要尊重英雄们的个性，英雄有英雄的独特的地方，但他同时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脱离开活生生的人，他那个英雄壮举就不存在，所以就可爱。像鲁智深，像这个林冲，像李逵啊，都是活生生的，包括武松啊，所以观众就听了一个特别接地气，
1: 看出那个味儿来，觉得味儿对。
0: 他经得时间的考验，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结果，都是顺着观众的好恶、观众的审美习惯来定。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片子以后，他说就是原著那，
1: 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人，
0: 就是想象的，就是那个。哎呀，我说很高兴，这一点上，我这个总导演是很幸运。
1: 既然这样吧，咱们顺着张导的这个话题哈，您说到演员了，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赵小瑞老师，我们再把赵老师请上台，一起回忆一下他怎么加入这个团队的，好吗？
0: 好。
1: 张导选演员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物要符合观众心目当中对这个人物的想象。那张导是怎么选择到您的呢？
2: 当时去找我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北影厂，我一听，哎呦，我说好啊，我说，我想演李逵。因为我打小的就有这个情节，就从小爱看连环画，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小人书摊，二分钱一本，啊，就翻着看。当时把这个古典的一些名著，包括这个《杨家将》啊，《岳飞传》呐，《水浒传》呐，《三国演义》，这些经典小人书都看遍了，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说，嘿，哎，我长大了如果能当个演员的话，就想演这里的角色。
1: 所以刚好找您，就找到您的梦想点了。
2: 那天啊，到北影厂找我的时候，那个想让我演阮小七，试这个阮小七装的时候。因为试妆的时间非常漫长，大约有花了一个半小时化妆，我呢就睡着了。我只记得两个化妆助理扶着我的头，然后化妆师给化的造的型。等我说好了，我一醒一看，哟，这不是李逵吗？也是那个络腮胡子。哎，我一看，怎么看自己怎么像你。试戏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今天就照着李逵的路子来演，因为李逵这个角色他有很多地方他是充满火药味的，就是一有点火啪就要炸。
1: 我觉得李逵的魂是在眼睛上，
2: 对对对，
1: 那个眼睛是有神的，
2: 对对对，
1: 一下子就有
2: 眼神，对眼神的这个脾气啊，秉性啊，
1: 哎，
2: 他包括他为人处事，他就得他身上得有爆发力，那个张力啪他得炸起来。
0: 现在回过头来给这个小瑞说，我说我们跟水浒传都是缘分，这个缘分到了自然就出现了，你如果缘分不到，你就是演两场戏也被我换掉。
2: 定下来了之后，就是说我身高在1.76米，体重我去的时候才75公斤，体重
1: 太瘦了是吧？
2: 太瘦了。给我一个任务，有体重你得长体重啊，起码长到100公斤。哦，我说那就长吧。早晨起来剧组每天给7个鸡蛋，中午就是面条，一盆面条，哇，晚上涮羊肉去了。
0: 他们在准备这个角色下了苦功，他我们有个健身房，几个主演呢，在这里边这个下功夫来健体能，所以最后很达到这个效果，那是观众这个眼睛是雪亮的。他这个李逵演的呀，到现在来看最可爱，还有身上他虽然是个悲剧人物，但身上有好多喜剧色彩。
1: 对，
0: 虽然结局是悲剧，但是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喜剧化，人物的这个喜剧和悲剧的这个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
2: 张导这个戏不但拿了导演奖，还拿了摄影奖。每个镜头他要亲自把机器，很辛苦。
1: 有没有哪一场戏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过瘾的？
0: 这个李逵接发。

0: 沙场，我要拍出他那个拿着大板斧那个勇猛劲儿。这个镜头啊，广角、中焦、长焦它不一样，拍他的近景，我就是用广角，他那个大斧子特别夸张，在镜头前面一动，他那个力度啊特别强，所以拍他有好多戏，他有那个动感。他演戏的动感，而且他这个找镜头和配合镜头非常好，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演员身上体现，所以我对演员呢、一向是偏爱。演员戏不好我能忍耐，人戏好了我就很高兴，是让演员发挥到极致，把他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
1: 这也是编剧编得好，导演跟摄影好，把文学语言变成了镜头语言展现给观众，天时地利人和，这大家的力量共同创造这个角色。
2: 那跟这样一位导演合作是什么感受？是不是很酣畅淋漓？
1: 我有时候在现场也发点牢骚，但是呢，少林导演总是笑呵呵的啊，嘿嘿一笑，从来没见他在现场发过脾气。他工作是以身作则，他是军人出身，完全是军人的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每天工作都十几个小时，有时候都能达到十六七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吃饭的时候经常拿了个馒头咬着一边溜达一边看，然后眯起眼睛这个你看看张导他这边的眼睛的脸上的皱纹就比这边丰富。为什么？职业习惯就是老是在老是在那看，在那寻找这个机位啊，寻找感觉啊，久而久之他就起一个什么精神领袖的作用，不怒自威。王大人呀，虽然笑眯眯的，大家都肃然起敬。
2: 其实两位老师回忆的，我就想起一个词叫铁汉柔情，这个在张导身上是有体现的。他对自己的那个摄制组的那些兄弟们是铁汉，我不休息谁也别跟我说累。但是他的柔情给谁了？给演员了。
1: 对，
2: 因为他知道最终的呈现者就是演员，是宝贝一样的呵护着。所以你说张导光刚吗？不，刚柔并济都扎在他的心里了，所以呈现在这个作品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的。小瑞老师，咱们在台上就回忆到这儿，接下来请您做嘉宾席，咱们到那儿继续讲。
1: 好的好的，
2: 好吧。
3: Yeah!

0: 师兄，电视剧呈现的《水浒传》，观众朋友们也说，仿佛看到了宋朝人生动的，充满了百姓烟火气的人物生活。
1: 我们用那《清明上河图》的构思，全篇开始的时候，俯瞰开封城的那个街道、那个城楼，特别像这个张择端的那个《清明上河图》。 一下把人带到宋代的那个生活图景当中去，所有的人物必须在装扮，在生活习惯，甚至这个道具陈设上都有时代感、岁月感，有这个生活的魔力。比如说武大郎那个担子，我们为了这个强化武大郎的个儿矮，所以他挑了个担子，有意识的夸大人物，就显得小了。另外再一个。 武大郎的那个围裙，我给服装说，要做的厚一点，没有看着是一个球形，没有高度，这就是武大郎的形象的那个最后的完成。
2: 这就是艺术创作手法啊，细微之处。短片咱们看一看哈，一起来回忆。
0: 这个鲁智深呢，这种道貌纯阳了，这个是一个夸张的一个浪漫主义手法那个表现。其实真实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表现这个鲁智深力大无穷，就要把一棵树拔起来，这个不可能要变成可能，才能满足观众对英雄的这个崇拜。
1: 武松打虎吗？这是为了那个也真实，就是演员亲自要到现场。
0: 哎，听说这一段戏最后给人上真老虎了吗？上真老虎，不过是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老虎，他是对这个演员没有威胁。 这是那个在十三陵拍的《押送林冲》，这个戏啊，我有好多要重拍的。重拍的原因呢是这个树啊，应该阴森一点，野猪林嘛，野猪出现的地方，阴森一点。但是实际拍摄啊，这个因为那个树啊不可能那么密，所以有透的亮光，一透亮光，那个神秘感呐，那个气氛呢就弱了。所以我拍了一天，我又重拍。 我就让道具连夜做了几棵大树，这么粗的大树，完了这是个大树了，以为是假的，可以再活动。你这个哪一个画面透了，就放在那，所以拍出来整个气氛，那个野猪林的那个非常那个真实。

0: 一点都不能够将就哈。
1: 那是那是。
0: 树的这个疏密都得做到符合这个情境。
1: 对对对。
0: 刚才这个野猪林这段，我也觉得烟雾缭绕的，是也用烟了。
1: 是，无烟不拍嘛。
0: 啊，无烟不拍。
1: 是王导给我定了，张导拍也无烟不拍，画面基本上都有烟。
0: 这个我觉得陆涛导演应该是见证了这个特点的，是吧？但是张导的烟刚才说了，他可不是光放烟就完了，那烟是有讲究的。
2: 烟在古装戏里，它如果是干巴巴的，就没有那个氛围好看。再加上他又是导射一体的人，那么就是烟的密度和无烟不拍真的成为他的特点。《水浒传》这个烟呢，在当年全国的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光调的古装戏是很少的。我觉得《水浒传》的精彩其中有一点重要的因素，武打打得特别，比以往风格上着力上实实在在上技巧很少，花样很少，符合剧中的人物。《
0: 水浒传》当中精彩的打戏我们来看一看。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快，我是你大学里的头啊！哇，你这，哎，哎，你和，哎，你这，打得好，哎，哎，哎，哎，哎，太好了，哎。
1: Ah!

0: 张导啊，很多人评价在水浒里面的打斗戏是有节奏感的，是能把我们带进去的。
1: 是的。
0: 您做了哪些艺术处理呢？
1: 水浒传的这个动作戏啊，是我们非常重视，我们请香港的武打设计啊参与，我们在风格上要求一致，我们没有让那个武打呢脱离了情节，脱离了故事，它是都是在人物之间这个关系、人物命运、人物的这个对抗、力量对抗当中完成的动作，所以观众一下就能接受，而且是一种新颖的这个感受。
0: 所以其实这个包括武打的速度、武打的风格，还得是咱们《水浒传》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艺术审美。
1: 对这些英雄，虽然他身怀绝技，但是我们仍然让他可信，这个很重要。
0: 就您导筒下的这些英雄吧，他是英雄，但他也是凡人。
1: 对对对对，是的，吃喝拉撒睡，这七情六欲都是普通人的东西。潘金莲这个角色，让他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成为杀人犯，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这个演变，就是逻辑嘛，生活逻辑，它是在诸多客观条件的变化当中逐步走向反面，这就符合了我们现代人的欣赏习惯。像林冲忍辱负重，他是有命运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披上梁山，他是有过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戏给今天观众看，观众能接受，而且很赞同，这些英雄走上梁山都是合理的，不是强拉硬拽的，所以这个很关键。
2: 对，我补充张导一点，林冲一开始是忍辱负重，他和别人的打都是无奈之下出手，但又舍不得伤害对方，但是当最后情节的发展，林冲复仇的时候的打和忍辱负重又不得不还手，但是又不想伤害别人。我觉得这《水浒传》真正把动作融入在人物的行为，就像人物的语言、人物的性格一样，一切为了刻画人物。
0: 说到了人物在《水浒》当中的众生相，大角色、小角色、主角、配角，我们通过短片再去看看他们吧。
3: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统领，突出平民意识和悲剧结局，主要人物性格鲜明，重点表现了宋江、吴用、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为广大观众所熟知的梁山好汉，做到了详略得当、雅俗共赏。

0: 伴随着观众的情感跟着人物一直走下来的，那个旋律一响起，哒哒哒哒哒，我们就知道是水浒传。
1: 电视剧的音乐非常重要，这个选择这个作曲啊，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赵季平呢，当然他以前也写过什么红高粱啊，写过有很多作品，他有这个经验，后来就请他到剧组看看我们拍摄现场，有好多悲壮的场面，看完以后他就有感觉了，他会去创作。那我们剪完了十集，赵季平那时候担任领导，很忙过不来，我就亲自带完成片到他家，一场戏一场戏过。这个要求是什么，那个要求是什么，再出十集我再到他家看，再跟他谈，就这样交流。所以是音乐啊，特别符合情节，符合故事，符合人物。后来他写出了那个好汉歌，有了音乐才有了灵魂。
0: 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觉得电视剧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剧情、音乐、演员，是立得住的。今天林冲的扮演者周野芒老师拍个短视频跟张导表达一下啊，也聊聊张导的导演艺术，我们来看一看好吗？
1: 太好了。
2: 他就是我的引路人。有一天在配音棚里面接到个电话，说中央电视台有个戏要找你，就是对于是个戏《水浒传》的林冲，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一试试下来，反正第一次试嘛，好像从外形啊、装束上、觉得有点不是太满意，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又过了大概两三个月吧，电话又来了，说你再来一次。

我说还去啊？是什么？他说那个张导不死心，他就认准的是你。哎呦，我说那我赶紧去吧，我又去了，好，又试了一次妆。

0: 他们合作，然后互相的交流，张导给我的指点，他很信任我，非常信任我。这个水浒这个合作下来以后，无论是从演技方面锻炼，还是心理方面的，类似于里程碑式的一种作用。
1: 周野王啊，这个角色他刚才说的是实话，水浒传叫他是他不自信，他说在上海生上海长，我这个也北方汉子，人家梁山好汉，这是哪不大哥呀，我不信。我说你是。后来在造型上反复给他那个解决，他脸那宽，他脸要求他稍微长一点，在造型上尽量给他用手段呢，把胡子往下一点，把头给他垫一下，就是整个形象啊是长脸型。
2: 对，
1: 后来这个造完型以后他也满意，播出以后啊，这个林冲这个形象好多女孩喜欢他，哎呀，说他这个太有魅力了。
3: 赵玲导演成就了影视经典，也成就了很多演员，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份坚持和执着成就了自己的导演梦想。看短片。
4: 张少林，这位作品多次荣获飞天奖和金鹰奖，个人也曾多次获得优秀导演奖和摄像奖的电视剧导演，其实是自学成才，凭着对电视事业和艺术的挚爱，在12年的电视新闻摄像记者岗位上兢兢业业，在转为电视剧摄像和电视剧导演的过程中，凭借他的干劲和努力，拍摄了一部部电视剧精品力作，其中32集电视连续剧《杨家将》，电视单本剧《有这样一个民警》，传记片《好人燕居谦》和《永远的忠诚》等屡获大奖。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导演和摄像一肩挑，在业内传为美谈。
3: 拍新闻跟拍电视剧还是隔着行呢，还是不一样。
1: 我当了12年记者，我走遍了山西大小山沟，学校、工厂、部队，镜头前面的那个真实感，怎么拍，怎么能表现大众的情感，大众的生活的状态，这是我当记者时候给我的启示。后来我搞了这个艺术创作，我就有了这个基础，镜头的表现力啊，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镜头它完全有情感注入进去，它那个镜头里边就不是单纯的冷漠的记录，它是一种发现，它能拍出人们人们看不到看不见的，人们没感受到的这个画面上这么美的东西，通过镜头表现出来。我抱着摄影机，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游刃有余。
3: 您那么热爱，像说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的热爱摄像机。
1: 我在拍摄现场有一个老演员说，张导，你在拍摄现场很有魅力吧。我说是啊，我像战士，冲锋战士似的。
3: 我相信三位任老师、陆老师、赵老师应该都对张导身上的这样一种热爱的这个品质有所感受。
5: 我合作了这么多导演，就是没有一个像张导这样这么玩命干的。他是集导摄一身，他永远不坐在监视机前头，他如果是个指挥官的话，他一定会站在阵地的前沿，亲自指挥，亲自开枪，亲自投弹，他是这么一个人。
6: 我觉得他是最勤奋，而且最没有向我抱怨的一位导演。张少林跟我都是谈工作，都是怎么把戏拍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尊敬，而且应该得到表扬赞许的一种品德。
7: 我觉得一个人要是真正的爱一个事业，这个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爱事业的这个前提下，没有任何难题，只有成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3: 我们希望真的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好汉歌，咱们就做一条好汉，咱们就做一个抱着摄像机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真爱他的，但是我们却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中国导演界的好。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用一颗忠勇之心，再现杨家将满门忠勇，以万般坚韧之志，赢得荧屏前石破天惊。细数着三国云起，复活那一个个鲜活面孔，存一片水泊成名，再聚梁山好汉万象众生。不守旧，只为要守正；不善言，只为更大声；不怕黑，只为更光明；不嫌累，只为更求精。人称你拼命三郎，靠奋斗逆天改命。若问什么秘诀通往成功，无他，只为对得住观众，对得起祖宗。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张少林。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人大会陆涛、赵小瑞。

0: 好，现在我们请诸位嘉宾移步签名台，让我们留下印记。来，张导请。陆涛导演手中的是我们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我们一起展开它好吗？
1: 对。
0: 毫无疑问，通过这期节目，我觉得我们演播室和心里的热度都会越来越高，那是被张少林导演对于导演艺术的那份热爱所点燃的。然而热爱这个词在张少林的字典里是一个动词，那是左眼深于右眼的眼角皱纹，那是抱着摄像机在马蹄下伴着烟尘滚滚带来张力的镜头和满身的泥土，那是导演事业热爱的勋章，那也是几十年来仍然不忘培养他的山西电视台的一份感恩之情。我们说活灵活现的影视剧人物之所以能够呈现，那是因为有一个爱着这个事业爱着这个人物的

0: 滚烫的心，那是有一双金色的充满着光滑的孩童般永远闪亮的眼睛。感谢张少林导演，也感谢各位执行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要感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张少林导演艺术事业的支持和对本期节目的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委内瑞拉地震让当地民众遭受重大损失。来自中国的救援专机跨越重洋，将急需的物资运抵灾区。
1: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0: 废墟之下传来侨胞求救信息，华侨志愿者赶赴现场协助救援。
2: 要吧，对，要吧，进来，要吧，赶紧接着。
3: 喂喂，慢点，慢点。
2: 走。
0: 从跨越山海的国家援助，到灾区里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守望相助，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震后救援见真情。

0: 飞飞。
1: 2026年6月24日，委内瑞拉北部发生强烈地震，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州等地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止到当地时间7月12日，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地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
1: 地震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6月29日，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政府继续追加无偿援助。
2: 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随后，中国红十字会表示，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救灾和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当地时间7月6日上午，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首批紧急物资运抵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
3: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援助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和社会各界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地震影响，重建美好家园。
1: 地震让很多受灾民众失去家园，住进临时安置点，一顶能够遮风挡雨的帐篷，一盏照亮黑夜的灯，一口干净的饮用水，成了他们最迫切的需要。
4: 85 toneladas que llegan en este vuelo desde China directamente con instrumentos. Estamos hablando de carpas par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Estamos hablando de plantas eléctricas a gasolina, plantas eléctricas a diésel. Estamos hablando de generadores solares, diversos materiales para precisamente atender la población que ha quedado vulnerable, que ha perdido sus casas. Y es la primera ayuda de otro cúmulo de acciones que estamos emprendiendo en conjunto con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Así que agradecemos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1: 除了地面救援，来自太空的支援也同步抵达。截至7月2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向委内瑞拉提供了卫星拍摄数据51景，为灾情研判和救援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紧急援助资金到救援物资，再到卫星遥感支持，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援助不断延伸。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协调下，当地华侨华人迅速奔赴受灾社区参与救援、运送物资，与当地民众并肩应对这场灾难。委内瑞拉原外交部长伊万希尔说，地震发生后，华侨华人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了一起。
4: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pudo ver, 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el mismo, en la misma tierra y han demostrado su amor por Venezuela.
1: 拉瓜伊拉州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里生活着上百名华侨华人，他们经营着超市、餐馆、面包房和小型工厂，在异国他乡过着平静而普通的生活。地震发生后，一部分华人商铺和住宅倒塌，多名侨胞被埋在废墟下面。一栋楼的坍塌意味着几个家庭的生活被彻底改变，残垣断壁之下可能埋着父母、孩子，也埋着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

0: 震后的黄金72小时是寻找幸存者最关键的时间。委内瑞拉各华侨华人社团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一边确认灾区侨胞的安危，一边组织志愿者筹集破拆工具、照明设备和生活物资，随后连夜驱车赶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1: 他们在下面说很缺乏那些大型工具，看我们家的家私能不能就是所有的同胞能帮忙凑一些大型的工具。然后我们这边就联系有一个商家，他说他愿意提供那些大型的工具，然后我就跟我大舅子就直接开车过去那边，就是带了一些工具，就是发电机啊，或者那个锤子啊、凿子啊、大型的剪刀之类的，口罩、头盔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下去了那边，大约是凌晨2点多，我们就已经到下面了。
0: 救援现场设备短缺，人们只能用手机的灯光来照明，用简单的工具进行挖掘工作。这一刻，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生还的机会。华侨志愿者运送来的破拆工具、照明设备等物资很快交到了政府救援队手中，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废墟清理速度明显加快，为搜救幸存者争取了更多宝贵时间。地震发生时，一位来自广东恩平的冯姓女孩正在店铺里休息，她居住在一栋3层建筑里，一层是商铺，2层用作仓库，3层是起居室。剧烈震动中，整栋楼瞬间坍塌，她被困在废墟上层。幸运的是，手机信号并没有中断。被困后，她第一时间向当地华侨华人社团发出了求救信息。消息传来，华侨志愿者立即联系政府救援队赶赴现场，确认被困位置后，经过4个多小时的挖掘，当地时间6月25日凌晨3时45分，这名16岁的华人女孩被成功救出。女孩在废墟中被困了9个多小时，华侨志愿者迅速核实情况，协助确认位置，各方力量在现场紧密配合，为救援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女孩随后被华侨志愿者送往安置点，接受华侨社团后续的救助。救援期间，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志愿者奔走于各个华人聚居区，根据侨团掌握的信息，逐一确认侨胞的受灾情况。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志愿者队伍进入拉瓜伊拉州灾区，一路上到处是坍塌的房屋，临时安置点人满为患，沙滩休闲公园空无一人。进入废墟集中区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和难闻的混合气味。
2: 这里被埋了一个26岁的中国男性，但是现在经过了几天的搜寻之后，还是没有能将他找到。
0: 救援人员介绍，已经有4台大型机械设备在这个街区投入作业，用于清理废墟和寻找遇难者遗体。由于发生了火灾，很多遇难者遗体遭到严重焚毁，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再次发生坍塌，对被困人员造成2次伤害，救援人员的每一次破拆、每一次挖掘都格外谨慎。一个救援点往往要连续工作10几个小时，从白天到夜晚，华侨志愿者始终守在现场，晚饭也是简单吃上几口，随时准备着

0: 为内瑞拉政府的救援队提供协助。
1: 一户四口的华人同胞原本就居住在这里，傍晚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些衣物和一部手机，并交到了幸存下来的19岁女孩手中。目前这里下起了雨，由于废墟内突发火情，现场救援工作暂时中断，消防人员刚刚抵达现场救火，救援人员将在火势扑灭之后根据前期锁定的位置继续展开搜寻。
2: Abajo está el supermercado de nuestra comunidad paisano, donde estamos buscando el cuerpo de nuestra comunidad. Se encuentra en el piso 4. Y donde está montado, donde están los ladrillos rojos, es donde se encuentran ellos, pero en la parte de atrás. Bueno, aquí se encuentra un señor, una señora que es su esposa y su hija menor de 14 años. Porque aquí en este edificio vive más de 4 familias chinos. Pero en ese momento se encuentran nada más 2 familias, que uno está rescatada.이트레파제시도
0: 除了在现场救助被困侨胞，华侨志愿者还承担着另一项沉重的任务，协助当地政府辨认遇难同胞身份。拉瓜伊拉港口被临时设为遇难者遗体停放点，地震发生后的几天里，华侨志愿者们每天都要来这里参与辨认工作。
2: Se está reconociendo los cadáver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y de la nacionalidad asiática. Estamos vendiendo para acá para reconocerlo. Estimado más de 10 de nacionalidad asiática y estamos buscando aproximadamente 4.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止到7月1日，有9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北部地震中遇难。为了帮助遇难的侨胞家庭和受灾民众，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号召当地华侨华人捐款捐物，为灾区筹集赈灾物资。在委内瑞拉从事日用百货、连锁超市、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华侨华人迅速行动起来，仓库里的货物被一车车装上卡车，很快便筹集出上百吨救灾物资。
3: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物资，那也有纸巾啊、牙膏啊、牙刷啊，还有那个最重要的，现在以那个酒精送到那个疫情密集，还有很多粮食、
0: 意大利面、玉米粉、饮用水、卫生纸等。这些平日里再普通不过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在灾后成了最紧缺的必需品。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很多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加入救灾行动。一家粮食生产企业一次性捐赠了200吨玉米粉。截至7月10日，委内瑞拉侨界累计捐赠救灾物资超过2000吨。这些救援物资分批进入灾区，一部分交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送往临时安置点和受灾社区，另一部分由华侨社团组织志愿者直接运送，发放到受灾民众手中。
4: 基本上每一个灾民都能够取到12件的物品，他这边是吃那个玉米粉的，他们的主食还有米啊、面条啊、个人的用品啊，什么都有，12件。他们见到我们呢，都说：“哎，中国万岁，中国人好。”这个哦，都不知道多开心。当天我们就一直那个发物资，发到晚上9点多才撤。
0: 救援行动不止发生在受灾现场，也发生在灾后的恢复重建过程中。
5: 我们侨胞一定能够尽快地走出这个灾难的影响。
0: 7月7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向受灾侨胞发放了33.2万美元地震救助金。 一份份救助金陆续发放到受灾家庭手中，也传递着侨界守望相助的温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向遇难侨胞表示深切哀悼，向受灾侨胞致以诚挚慰问，并对侨胞在震后展现出的团结互助、自救互救精神表示敬意。
6: 有一位侨胞，他的餐馆因为受损严重已经没了，我们已经通知他，对他发放救助金。
4: 他主动发信息过来给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他说，我呢不是说不缺钱，但是我觉得有侨胞比我更需要钱，更需要帮助，我决定把我的这个救助金分成四份送给交给四个人吧，就这样子。他也店铺也没了，这就是一个体现，就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在大灾大难面前从不退缩，团结一致的那个精神就这样体现出来的。
0: 从废墟搜救到物资捐赠，从遇难者身份核实到救助金发放，委内瑞拉华侨社团把分散在各地的华侨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参与救援行动。其中有许多参与救援的华侨志愿者本身也是受灾者，他们的店铺倒塌，货物被埋，却仍然留在现场协助救援工作。吴国祥在当地经营着超市和面包房。6月24日傍晚结束一天的工作后，他带着家人驱车返回首都加拉加斯。行驶途中，地震突然发生，车窗外、街边的建筑不断晃动，墙体开裂，部分楼房轰然倒塌。短短几分钟，熟悉的街道变成了另一番模样。
7: 一开始我没想到是地震，然后我自个以为有车撞了我，后面才看着那个建筑物在我眼前一动一动的倒塌的时候，我才知道地震了。
0: 虽然余震仍有发生，吴国祥还是决定返回店铺查看情况。他的店铺是一栋三层建筑，一楼、二楼经营超市，三楼是面包工坊。强震过后，整栋楼已经坍塌，另一家酒铺的墙体也已经开裂，在委内瑞拉经营多年的心血一下子埋进了废墟。
7: 其实那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建筑也没有了，然后自己的那些算是全副身家也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我家人都安全，财产损失了也没关系，人活着就有希望。
0: 吴国祥来不及清点自己的损失，安顿好家人后，他便加入了华侨志愿者队伍，四处寻找铲子、发电机、照明灯、切割机等救援设备，第一时间投入搜救行动。吴国祥会说西班牙语，在救援现场，他成了华侨志愿者与当地救援人员之间的临时翻译。因为熟悉华人社区的人员情况，吴国祥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有一天，现场挖掘工作从早上7点持续到午夜，一直没有发现被困侨胞。眼看搜救迟迟没有进展，吴国祥心里十分着急。他爬上废墟，向救援人员指出可能有被困人员的位置，没想到脚下突然踩空，整个人跌进了废墟中的一个深坑。危急时刻，他一把抓住坑边的一根横梁，才没有完全掉下去。虽然有惊无险，脚上的鞋却掉进了坑底。第二天，他穿着一双拖鞋又回到了救援现场。
7: 因为他这边还有水，几米深，然后就当时我就刚好他有个横梁在压着那里， 我刚好我的手臂就压得很难那里，然后呢就撞上了一点点，正好幸好也没什么事，就算撞上。

0: 一点点而已，又压在那里又上来了嘛，但是鞋子就烂掉了嘛。
1: 在救援现场，有一个场景始终留在吴国祥心里。一户华人家庭被埋在废墟下，救援人员连续破拆了很长时间，才陆续找到被困者。店主和大女儿被救出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随后，小女儿也被从废墟中抬了出来。现场有人告诉吴国祥，孩子被救出来时，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这个细节让他很长时间难以释怀。
0: 他们跟我说，他救出来的时候，他的手还是软的。如果我们能早半个小时或者早一个小时把他救出来，其实他还能活着，他活着就有希望。
1: 灾难改变了很多人的身份，超市老板成了救援协调员，餐馆经营者成了后勤保障员，还有侨胞主动当起了翻译、司机、搬运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工作贡献着一份力量。在灾区的安置点里，有一位理发师，中文名叫郑次强，大家都叫他小强。地震发生后，他带着剪刀、推子和围布来到受灾侨胞居住的安置点，免费为大家理发。对于刚刚经历地震的人来说，理发并不是最紧急的事，可当一个人从废墟中逃出来，几天没有好好睡觉，没有心思照镜子，也不知道明天该去哪里，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理一次发，心也会慢慢平静下来。
2: 我现在在这里帮助受灾的侨胞啊，就是把发型搞好啊，改变形象啊，精神好啊，更好的去解决未来的生活的困难啊，就是从头开始。
1: 从头开始，这四个字在理发师的口中有了另一层意味，剪掉的是被灰尘和疲惫压住的头发，留下的是一个人重新面对生活的样子。正在理发的华侨少年叫陈步正，只有十几岁，他在地震时经历了一场生死危机。
3: 哎呦，
4: 这里也是，看了一下，
3: 是被那个压到的。
5: 对，上面这里有。
3: 你是摔在地上，然后那个砖头压在你身上。
5: 是从那个楼梯上摔下去的。
4: 砖头变了一层就。
5: 我整个人飞出去嘛，然后只护住头。
4: 飞出去。
5: 我当时护住头就没那么大伤。
4: 他护住头，他比较聪明啊，机灵。
5: 水嘛，那头也受伤了呀，他说。
4: 病过一难，往后。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拜。
1: 当中国政府的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加拉加斯，当一个个普通华侨走进灾区投入救援，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救援行动，更是一种跨越山海的共同承担。风雨来临时，生命需要共同守护，家园破碎时，希望需要共同托举，危难之中见真情，这份真情

来自普通人的善意，也来自国家之间的守望。它穿过废墟，跨越山海，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度的人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风雨，走向明天。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鼓声震彻场馆，光影层层翻涌。2026年4月18日，在苏超比赛的场馆里，徐州代表队带来的大汉雄风恢宏亮相，古韵雄风撞上赛场热血，在徐州奥体中心激荡起跨越千年的共鸣。赛场之外，汉文化 IP 徐老大悄然走上街头，铺满公交车身，成了这座城里最抢眼的显眼包。在如今的徐州，汉文化既有沉睡千年的文物，也有融于市井的鲜活日常。寻一件宝，读一座城，徐州的宝就藏在汉文化的千年回响里。在徐州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四样宝贝：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汉玉，人们叫它徐州汉代四绝。它们像四把钥匙，把两汉那些隐秘而厚重的故事，一封就是2000多年。想要读懂汉文化，首先要走进深埋地下的汉家陵阙。作为徐州汉代四绝之首，汉墓是汉代王侯礼制、建筑技艺、王朝气象的载体。狮子山楚王陵便是其中的传世之作。楚王陵墓因山为陵，凿石为葬，是一座中国罕见的特大型崖洞汉墓。这座徐州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考古价值最高的汉代王陵，藏着太多汉代的秘密。葛明宇是揭开这秘密的人，也是狮子山楚王陵的发掘者之一。他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30多年，他把这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孩子，呵护得无微不至，哪里需要改善，哪里还有缺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一切的起点要回到30多年前，那时候葛明宇刚刚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毕业，正准备留校读研，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他对未来的规划。他怎么也想不到，电话那头的不是一次普通的任务，而是一段正等着他亲手去揭开的汉代传奇。
1: 那时候正好94年，已经毕业了，然后说要挖一个汉墓，那缺少当时徐州非常缺少这个技术人员，我当时也没想到能考古，然后就很凑巧，非常巧合，非常巧合。
0: 接到消息，

0: 放弃留校读研的机会，紧赶慢赶地回到老家徐州，参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工作。而要说起楚王陵发现的根源，还得从农民家的红薯窖说起。
1: 当时的整个狮子山那个上面呢，全部是这个居民狮子山村，那个墓葬实际上就在狮子山村那个村民的房屋下面。当时他就听到了，偶尔就听到了，有个说在山上呢，有一个人家姓张的，家里有三个红薯窖。王凯馆长当时听了以后，这个山上的土哪里来的那么大的洞？最大的一个红薯窖说能放30,000斤粮食，三万斤红薯，你这个什么概念？山上哪有那么大的洞？94年以前，这边都是狮子山村，整个狮子山的南坡，全部是400多户人家，一直延续到这个我们兵马俑馆的这一条路。这条路以前就是我们的一个和农村的一个隔界线，非常的小，相对高度我们算了一下，也就30多米。这个高度实际上就是汉代皇帝的帝陵的高度。
0: 随着楚王陵墓一点点被发掘，这里的结构让葛明宇感到震惊。
1: 这个楚王墓呢，就是两个墓，上下两个墓，上面的那个大墓就是那个大的一个墓坑啊，和前面的墓道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汉代的王和侯的一种标准的甲字形。它的下边个又掏了一个洞，填下去将近6米，直接又往山里掏了，等于和上面那个墓不是一个体系了。这狮子山楚王陵最奇特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0: 狮子山楚王陵是国内汉代崖洞墓中极为罕见的墓中之墓结构。整个汉墓宛如一座地下王国。考古学家推测，其主人很可能是第三代楚王刘戊。更神奇的是，这座陵墓并未完工，而是仓促了结。
1: 外墓道两边都没有做好，那我们看到的这一块石头，这个上面有铁凿的这一块石头啊，这块石头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毛坯，还没有建成的，但是我们看到中间它已经把它这个需要做的部分已经做平了，已经就是形状出来了。那边那个断裂的那一块塞石基本上已经做好了，但是中间断了不能用了，废弃了，就扔在那里了。这一组这个铁凿和铁锤呢是在这里发现的，就说明它非常的下葬的非常的紧迫，还在进行施工期间，王要下葬，那个是工人全部退场，然后工具全部摆在里面走了，就是这样的。

0: 楚王陵中，大大小小十二间墓室各司其职。刨除间、御府库、钱库、妃嫔陪葬墓，地上有的，地下样样不缺。随葬品从衣食到住行，几乎无所不有。地下王陵藏军阵万千，从楚王陵中发掘出的汉代兵马俑，便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二绝汉俑里最核心的品类。如果说汉墓是汉代的建筑史诗，那汉俑就是镌刻在泥土上的大汉精气神。在狮子山汉兵马俑被发现之前，中国仅发现两处大规模兵马俑坑，一处是咸阳杨家湾西汉兵马俑坑，另一处即为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世人多熟知秦兵马俑的威名，对汉兵马俑却知之甚少。面对徐州发现大批量汉兵马俑这一事件，当时葛明宇也顶着极大的压力。
1: 在学术界是当时很多争议，也有说是烧这个给皇帝烧窑的窑厂。汉代的兵马俑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兵马俑，谁能用得起兵马俑，这都是问题。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徐州汉兵马俑的我们叫一号坑。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俑坑呢，它的布局呢分为纵向的这种俑坑呢是三条，每一条长28米，宽2米。我们称为这个叫右翼了，它是右军。它实际上是三条纵队，是代表了古代的三军。翼呢是古代叫轻装的，轻装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步兵啊，都是以轻装步兵为主，就是身上不穿铠甲的步兵，而且头上呢也不戴头盔，好多是不戴头盔的。那主要是以不戴头盔的法变俑为主。和秦俑最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的这个秦俑没有步兵的方阵，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独立的步兵方阵。
0: 徐州汉兵马俑主要分为站立式和祭坐式。站立式普通步兵俑高46到48厘米，而祭坐车兵俑只有25到28厘米。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汉代兵马俑的个头要远小于秦兵马俑，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1: 休养生息是汉初的基本国策，这个时候汉初的政策停止一切好大喜功。休养生息了60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国力的强大了，才开始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闷着头发展，汉朝的时候就这样的。
0: 2000多年岁月冲刷，汉代手工技艺的温度依旧清晰留存。汉代的泥塑早就不是捏个大盖的手艺，分模、合模、烧制、批量成型，一套流程严丝合缝，像极了当代工厂的流水线。但真正动人的不是工艺，是细节。在修复室内凑近看，一尊陶俑身上还嵌着当年的纸印。
2: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一件陶俑，就看得很非常清晰，在这个位置还可以看到古人当时的那个手，就是在合模之前的那个场景，就是手的痕迹，就手的画纹的痕迹。
3: 对，它是个模子，
2: 它有个模子，对，把那个陶土啊，就是放到模具里面，然后用手去压制陶土，然后这一面陶就是压制完以后呢，然后压制另外一面，然后两面压制完以后，然后把这个模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兵马俑。然后我们这个把兵马俑如果拆分的话，像我们就是它的那个头部和手部是分模烧制的。
0: 徐州的汉俑远不止汉兵马俑，还有仪卫俑、乐舞俑、士俑等等。在徐州博物馆里，那些灵动的陶俑神态各异，无不展现出汉代人洒脱飞扬的一面。而这些汉俑不仅是汉代的符号， 也是徐州泥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最佳代言。如今徐州泥塑正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王光勇便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作为徐州泥塑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将这门传统技艺玩出了新花样。这种看似是皮其实是泥的茶壶，就是王光勇的皮壶系列，也是徐州泥塑第一次用泥表达其他材质。而他也走进了法国卢浮宫，
3: 用紫砂陶去表现皮质感的东西，这是一种跨界。要寻求这种跨界之美，你就得穷尽你的技艺的这个去表现，去表达，去把这种质感给它强调出来。
0: 从汉代的陶俑到今天的泥塑，徐州人手中的泥土从未停止过呼吸。2000多年前，无名工匠在兵马俑上留下的指痕

0: 凝固了那个时代的风骨与神采。2000多年后，王光勇这样的手艺人，用同一捧泥土继续捏塑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想象与表达。汉俑是凝固的历史，泥塑是活着的传承。他们之间隔了2000多年的光阴，却在同一片土地上延续着同一脉风骨。从汉墓的礼制威仪到汉俑的洒脱风骨，大汉的浪漫终究褪去了庙堂之上的肃穆，落进了寻常百姓的人间烟火里。而要说起徐州的烟火，还得从烧烤讲起。如今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羊肉串配上啤酒，谈笑风生，这是徐州人熟悉的夜生活，也是地道的市井日常。但这份偏爱可不是现代才有的潮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徐州人的撸串习俗就已经刻进了骨子里，融入进了这片土地的烟火文脉。而替汉代普通人记下这些生活细碎的，正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三绝《汉画像石》。它很少描绘朝堂风云和王侯功绩，更像是一块块刻满故事的古代朋友圈，把一日三餐、市井百态、人间趣致都凿进了石头里。走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一块刨除汉画像石安静地陈列其间。画面上彭城先民围炉烤肉、待客宴饮的场景被保留了下来，2000多年前的烟火气依然清晰可辨。
1: 这个画像石呢，就讲的是徐州人的一个优良的美德，叫有朋自远方来，尚能饭否，是吧？主人呢安排人开始从这儿开始啊，这是在井里边打水，这个人呢是用一个这个叫眼是吧，在这儿烧饭。然后呢我们关键看一看他的这个后厨，后厨当中他准备了哪些食材呢？这有两个火腿，这有两条鱼，这有一个鸡，这有一个鸭啊。这个人呢是负责切块，这个人呢是负责烤串，他的手里边呢拿了一个扇子啊。当有了鱼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生鱼丝或者生鱼片，这种吃法呢就叫做快。那当我们有了肉之后，可以把它烤着吃啊，这种吃法呢就叫做炙啊。我们说叫脍炙人口，是吧？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文章啊或者诗写的特别的精彩，就像快和智那么受到普遍的欢迎啊。我们再想一想啊，当你有了鱼又有了羊，用大锅来炖可不可以啊？这也可以，是不是？这就是彭祖发明的一道名菜，叫做羊方藏鱼。
0: 汉代画像石带有鲜明的民间底色，它并非帝王陵墓的常见配置，而多发掘于普通官吏和富裕平民之墓，充满着烟火气息和老百姓最淳朴的愿望。从汉代画像石里描绘的烧烤场景，到今天灯火通明的夜市街头，跨越2000多年，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在人间烟火中生长出的生活滋味。而除了烧烤，汉人的诸多趣事也被一一镌刻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里。科技史也正是在这些石头中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与突破。
1: 这块汉画像石呢

它的主题是胡汉交战。这个骑兵呢，他是捉住了一个俘虏，亭长呢来迎接他们，是吧？同时呢，亭长命令他的这个部下赶快去

0: 它的钓竿之上有一个钓轮。但最早发现这个钓轮的人是谁呢？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石小雷到我们馆啊，看到了这个就大为惊奇，因为在之前所有的资料上都显示是李约瑟博士当时看到了南宋的一个韩熙夜钓图，因此判断了中国的钓轮诞生于南宋。而石小雷博士的发现呢，把中国钓轮的历史向前推了1000年，也可以说要部分的改写中国汉代的科技水平。
1: 小石头蕴藏着大智慧，群众的想象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千年前，汉人便幻想一枚神果可旋转制冷，像极了今天的风扇。此外，汉人在人物立体化表达上的探索也令人叹服。专家们惊奇地发现，逝者进食图与毕加索的绘画风格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这两个人，他的脸部的描写啊，他有一个正面的鼻子，另外他还有一个侧面的鼻子，这是什么风格？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毕加索的立体派吗？实际上在今天的徐州的民间艺术当中依然存在。
1: 一位是千年前的东方画师，一位是20世纪的西方艺术天才，他们之间相隔近2000年，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却在某一笔某一处结构的处理上心有灵犀，异曲同工。这就是汉代的浪漫。

0: 在徐州，汉文化不止尘封于墓室，凝固于文物，更跃动于球门之上。随着苏超赛事开展得如火如荼，汉文化也随着这股苏超热愈演愈烈。
1: 要有两个形象的一个体现，它不能仅仅是这一个铠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徐州汉服元素带出去，因为我们毕竟主打
0: 徐州市文广旅局主导打造了徐老大这一融合苏超与汉文化的城市 IP， 而这个 IP 也成为了徐州汉文化的 IP。
1: 这样的小配饰的点缀反而会有点炫。
0: 楚浩正是苏超汉文化推广的参与者之一。
2: 当时最核心的想法就是让汉文化能够火起来，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博物馆和史书里面，而是变成一个可知、可感、可亲近的人。球场上为城市而战，球场下为文化而战，用年轻人既听得懂也比较愿意看的那种方式，把徐州的汉文化真正的传递出去。
0: 在苏超专属公交车上，有一组穿着徐州队服的徐老大形象，而苏超徐州队队服的图案正源于徐州汉代四绝的第四绝汉玉，这个龙形玉佩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3: 这件玉龙呢，是属于这个装饰用于汉代的人佩戴在身上的一种配饰，它属于一个单配，大家可以看到，在它这个龙头的上部，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孔隙的，这个孔隙就是用于冠带，来佩戴的，佩戴使用的。目前呢，这件玉龙呢，在徐州十四山楚王墓呢之中，这件玉龙竖式的玉龙呢，总共出土了五件竖式的玉龙，可以说非常的珍贵。
0: 从狮子山脚下到街巷烟火，从泥塑指尖到玉龙配腰，汉文化不是尘封的遗迹，而是徐州人血脉里的基因。一把烤串延续千年时俗，一场球赛

激活历史记忆，一方泥土对话2000多年匠心。在这里，汉文化不是被保护的标本，而是被活用的语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蒙氏兮守四方。大风歌唱了2000多年，汉魂未断。汉文化早已不是属于过去的符号，而是走向未来的底气。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鸡块一丝肉，要为两百盘，后腰脊一十三，九口廿一加三，皮囊两三，九千块。
1: 我中国人讲服装，讲领子跟袖子结合在一起就变成领袖了。中国代表了东方，需要一件和西方语境体系不一样的衣服。今天中国是在拥抱全世界，一个是融合很重要，同时要有我们的特色。我们又结合了高级服装的一个点，就是全手工，去创立了一件现代意义上的新中装。可能你的肩宽稍微还要稍微收一点，然后袖子这一块要短一点。
2: 在这家手工定制工坊里，设计师周珠光正在为顾客挑选服装。从2010年开始，他便着重研究中式男装的创新设计。在上海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氛围影响下，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服饰中的立领、滚边、刺绣等工艺与西装挺拔修身的版型结合在一起，成为它独特鲜明的风格。
1: 实际上这件衣服是有一个扣子，它是有明暗的，这是明的，这是暗的。这个滚边就是中国的服装当中有一个元素叫镶嵌滚裆，所以我们把镶嵌滚裆这些元素的用在男装上，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2: 中国服饰的男装从明代的交领宽袍发展到清代的长袍马褂，服装的特点也承载了社会身份的象征。到了现代，中山装的对襟、翻领、四口袋、五厘扣等特点形成了简洁利落的服装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西装开始流行。1985年，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在上海举办作品展，22岁的周珠光从同学手里得到一张入场券，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小小的入场券影响了他以后的事业，
1: 冲击力很大。我们当时都是小男生嘛，就看到的时候，这种冲击力是你无法想象的，跟当初我们中国穿衣服的黑白灰完全两回事的一种时尚。

0: 这场表演让周珠光对服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后的很多年，他沉迷于购买时装杂志，通过欣赏大量作品，逐渐对服装有了更深的认知。
1: 时装杂志都还挺贵的，因为我们工资都不高嘛，按捺不住这种冲动。这个就是我们最初接触的国际时尚，因为时尚它是没有国界的，中西融合，再融合也是一种精髓。
0: 毕业后的周珠光从事了贸易工作，虽不在服装领域，但他时常关注着时装界的动向。就这样过了十年，直到1995年，一个机会突然降临，两位退休老先生找到他，希望与他一同经营一家服装外贸公司。
1: 就王家卫导演《繁花》的那个年代，整个中国呢，他外贸是重要的一个点。两个老先生，再加上吴师傅的一个徒弟，三个人，他们找到我，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就合起来，每人出3万块人民币，投资了12万，就开始了进入这个行当。
0: 就这样，周珠光踏入心仪已久的行业。上海拥有手工定制西装技艺的基础，这里的海派文化孕育了一批手艺精湛的西装裁缝，并得到良好传承。周珠光很自然地把西装作为重点方向发展，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偶然间，他看到一位意大利服装设计师的视频，其中一个小小的举动对他触动很深。
1: 他把领带那个小的戴在了前面，他说这是他的创新。西服他已经有一个很规范的一个逻辑了，你就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话把西服说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西服这件衣服话语权不是在我们手里。
0: 看完视频，周珠光突然意识到，我们应该拥有一件自己的男士正装，代表中国走向国际。从那时起，创造中式男装的想法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所以我们当初从唐装的角度探索的尝试比较多，后来感觉这条路好像可以再走了宽一点，因为我们当初所有的把本邦裁缝的手艺都学来了，学来了之后感觉他还缺那么一口气。
0: 看到最初的唐装虽具中国特色，但放在国际化的舞台上总是缺少一点精气神，于是周珠光便调整方向，重新打造男装思路。
1: 以前的做中式服装基本上是软做，做软货的，给男生做长衫，给女生做旗袍。做西装是从裁缝的角度讲，它是做硬货，中山装就是属于硬货里面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把眼光放到做硬货裁缝的手艺上。
0: 在朋友的介绍下，周珠光请来了制作西装水平较高的张永仪师傅。
2: 因为我们以前的中装宽大，你要把中装改成有型，首先这个领子要竖得起来。那么中式这个肩不大讲究，我们要改进，他对我说要把肩做了有型，适当要有一点腰身，对我这个要求非常高，我们是高级定制。
0: 周珠光与张师傅沟通后达成共识，决定要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做一件国际化中式服装。
1: 以前我讲裁缝师傅有一个特点，如果好的裁缝师傅，差的面料是不做衣服的。那么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的裁缝他离开大城市，离开他的主要的客人，他也不做衣服，他甚至不会家里人做衣服，要求很高的。那么我们就是要为了一个设计把所有的准备好。
0: 周珠光为男装制作配备了有经验的班底，要求服装纯手工缝制，在材料上即便是制作样衣也要用上好的布料，这让他把原本制作旗袍积累的资本大部分投入到男装中，一时间遭到身边人的反对。
1: 开始很多人觉得这个衣服有点不伦不类，它是什么衣服呢？它又不是中山装，又不是西装，这个都是需要花很大的投资的。当初师傅就讲，你怎么脑子出问题了，怎么会去做这种无谓的尝试。
0: 身边人的反对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更艰难的是，他制作中式男装多年，竟没有一位顾客愿意主动尝试。即便这样，周珠光却一直没有放弃。
1: 我是有底的，上海人叫搭脉，搭得出这个时代的脉搏，我觉得未来会变成一件很重要的衣服。
0: 周珠光的坚持终于有了成效。2012年，一位顾客对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很感兴趣。
1: 一个客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是在一家非常有名的西装店做完了两套定制西装之后走进了我们的店，所以我们当初推荐给他做中式的正装，当初是一种好奇，他觉得这个衣服好像有点特别，在我们这里订了两套的中装。
0: 从那时起，男装的销路开始慢慢打开，人们对中国气质、中国风格的追求成为时尚界的主流趋势。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式男装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如今中式男装的定制比例越来越高。
3: 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2: 不，这像在这个位置，打出来看看。
0: 张永仪师傅在这里工作已有十多年。
2: 在这个地方它是最大的地方。
0: 此刻他正在为梁祝的曲作者之一陈刚量体。
4: 我因为马上开音乐会了，上面 要弹琴了。
2: 嗯，
4: 德清
2: 要松，
4: 德清松了，所以这里不能紧，
5: 不能紧。
4: 哎，但你这看起来也不能够松松垮垮，
2: 看起来又不能松松垮垮，又不能太紧。
0: 张师傅深知这些职业对服装有特殊需求，在量体时便会提前考虑对特定部位的尺寸做适当调整，并做好标记。因此，有经验的师傅对待每个人的量体方法不同。在如今的生产条件下，一个版型可以制作数千数万件服装，而在张师傅的手中，一人一版是最基本的工序。从前期精确的打版到裁剪，至少要花费一天的时间。与工业化生产相比，手工定制显得更为珍贵。多年来，在对中式男装的探索中，周珠光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1: 我们又把传统的镶嵌滚烫的工艺去做到了男装上，那也能够形成中国男装的一些特色。
0: 立领与开领是周珠光设计中式男装的标志，同时他还把丝绸融入到设计中，用质地柔软的材料做出笔挺的质感，这对西装的制作工艺来说也很难做到。
1: 我们做了面料的改变，就在西方的语境当中，他把面料分成两大块，就是毛料是男装的面料，丝绸是女装的面料。那么在中国的文化的语境当中，丝绸首先它是男装做龙袍的面料，我们也可以用丝绸来做男装。后背的腰身要做出来。
3: 他动手。
1: 实际上我们要做的这件衣服是需要国际化，它依然是一件就当下当代的一件正装。
0: 当顾客穿着定制的服装在不同场合自信地展现个人风采时，裁缝们对这件服装的塑造才算完成。他们的执着让中式男装在世界时装中拥有一席之地。
1: 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设计师能够融合东中西，东方的服装慢慢会变成重要的一级，慢慢它至少是要跟西方服装平起平坐。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虽然咱俩接触不多啊，但在乌鲁木齐的时候，
1: 你看似谦和，但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现在呢，接地气了。
2: 行，我就当你是夸我了。那个文样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3: 这才几天啊，都画出来了。

0: 不对，
1: 帕里达奶奶，哪里不对？我可以调整。
2: 我妈是说，这不是爱德莱斯丝绸，不是爱德莱斯丝绸，这意境给的也太笼统了。我想重新设计都没方向。
3: 怪我，
2: 是我没把事情想全面。看到你设计的纹样，其实我心里就有些嘀咕。之前听哈迪曼姐说过，她刚回来的时候从江苏请过设计师，设计的纹样都很漂亮。
1: 可是帕里达奶奶就是死活都不肯接受。那哈迪曼姐最后是咋解决的？
0: 她不想惹帕里达奶奶不高兴，只能顺着她，把人辞退了，继续沿用过去的纹样，只在帕里达奶奶能接受的范围内做些创新。嗯，我最近也观察了一下，这些传统工艺都是纯手工，一天也就3到4米。
2: 哈迪曼姐既懂爱德莱斯丝绸，又懂市场，她都说服不了。你让我从哪个方面突破呢？如何让这传统工艺和市场结合，一直是个老难题。帕里达奶奶做了一辈子的传统爱德莱斯，这市场不接受，对她也是个打击。
0: 我本想着，以你的艺术水平和帕里达奶奶又是故交，可能会有不同。不怪你，这个结果我也预料到了。我确实有点心急了，毕竟……在担心餐厅的事儿。
2: 我不是有意窥探你的隐私啊。
0: 只是在跟你接触的过程中，还是能感受到你的焦虑，所以我就向哈迪曼姐询问了些情况。不瞒你说，我家餐厅被人给山寨了，随时可能面临着关门破产。
2: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0: 你这边已经够棘手了，我跟你说这个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说，我可能在这边不会待太长时间了。
4: 李姐，你已经帮了我大忙了，现在好歹有一个漂亮又创新的底稿。没事，你要有事儿你就抓紧回去。
0: 我先接个电话，
2: 你先。
0: 证据已经取完了，打包发你邮箱了，你查收一下。
4: 好。还有，有个事儿啊，跟你商量一下，你能不能先别回来，
5: 在贺天都待一段时间？
4: 啥意思啊？我了解方涛，他齐看3步，山寨餐厅能这么快开起来，他是思虑甚周，他还知道你在和田，说明他很关注你怎么出招。
5: 我们就利用他自负的弱点，给他唱出空城计。我的朋友圈的确是打开了定位，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继续留在和田？没错。 给他制造一种假象，让他觉得你对他这个山寨餐厅一点都不在意。货是我引出来的，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摆平。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留在和田配合我们。我考虑考虑。
0: 如果按你刚刚说的那个方法。
1: 你有几成的把握能让钱总那边答应？七成。我来吧，我来设计一个能让帕里达奶奶还有钱总都满意的纹样。
0: 谢谢。
1: 餐厅那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提。你也别这么客气，我也不只是帮你一个人。行了。 你去忙吧，我去找找灵感。
0: 哎，明亮，
2: 所以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对吗？

0: 徐大书记。哦，原来你一直没把我当朋友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是娜娜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别废话了，朋友，一起加油吧。啊。
2: 我的整体画风几乎都是沿袭了埃德莱斯丝绸的风格，只是在色彩上做了一些调整。可是帕丽达奶奶却说，他们不是埃德莱斯丝绸。真正的埃德莱斯丝绸是啥样子的？
3: 我们的姑娘叫埃德莱斯绸，能看得能给力。
2: 布谷鸟翅膀的花，
3: 它是比喻布谷鸟飞起来时候的样子，非常漂亮。很灵动，就感觉把春天穿在了身上。
2: 奶奶平时她在做埃德莱斯丝绸的时候，她是咋能让埃德莱斯丝绸有布谷鸟飞起来的样子的呢？
3: 她在想风的样子、阳光的样子、云彩的样子，
4: 仿佛能听到他们在呼吸。
2: 有呼吸就有生命，我是不是只画出了他们的形，却没有体现出他们的神韵呢？
4: 他们没有你设计的那么规矩，那么漂亮，但他们就是埃德莱斯丝绸。
3: 我们看到的不是他们真正的样子，他们真正的样子是在人的心里、记忆里、痛苦里、开心里。
2: 这或许就是灵魂。

0: 视频帮你剪完了，用的都是你废稿的素材。
1: 辛苦你了，连累你也跟着熬夜。
0: 餐厅遇到这种事儿，我心里也着急，早想帮你做点什么了，赶紧发吧。
1: 行，你再补个觉。
2: 对了，都对了，让供人们照着去治，你也去把你的想法都告诉他们。
3: 好，妈妈，我去了。
2: 你养了一个好儿子，
4: 比我有出息多了。当年我要是跟着你好好学下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什么也帮不到你。
2: 你这个丫头，这点事怎么就过不去了呢？你真以为当初我不知道你要走？
4: 你知道为什么不拦我？
2: 你人走了，爱德莱斯的丝线还牵着你，又把你引回来了，不是吗？
5: 这新闻里的设计很特别，太漂亮了。哎呀，就是
6: 怎么了，钱总，有什么问题吗？
7: 钱总，您要觉得哪有问题，我们随时可以修改。
5: 不用修改，不用修改，这已经非常完美了。哎呀，这种风格的吧，我在市场上从来没有推广过。坦率的说啊，这个市场啊都非常人生。你说万一我要是全部吃下以后反应不好，我可就全砸手里，这压力就大了。
6: 理解。那您的意思是？
5: 徐书记，您看这样可不可以？我先买

0: 30万的丝绸啊，到市场上试试水，如果反响好，我马上翻着倍的订货，怎么样？
1: 您说的对，第一次合作嘛，谨慎些是应该的，也是对我们彼此负责的态度嘛。行，那就听钱总的，我们先走30万的量，这个打个头阵呗。
2: 哎呀，徐书记太爽快了，哎，咱们马上签合同，
1: 好啊。我们合作社的法人代表帕丽达奶奶上岁数了，可能得麻烦您亲自去一趟。
2: 没问题啊，
3: 小安
2: 设计的太好了，
3: 带着钱总去签一下合同。
2: 好，
4: 你这工作不好做呀，30万，估计不够你扩大规模吧？
1: 预料到了，好歹算开门红吧。你记住，
4: 我最多算是锦上添花。
5: 新纺织机到了，阿曼妈妈他们一回来，就能派上用场。

0: 我先走了。
1: 正好，耽误你几分钟，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行。怎么了？
1: 就是马上要到季度末给供应商结款了嘛，但咱账面上这些钱肯定是不够。
2: 现在咱们的餐厅也没什么钱了，原本想的咱们努力一下把营业额顶一顶，但谁知道那方涛开了一个精品店，减少了我们的客流量。
1: 是是，所以呢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
2: 嗯，
1: 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打欠条啊，这样至少可以拖一个季度。
2: 我们餐厅从来都没有打过欠条，拖欠货款。
1: 是，这我知道。拖不是目的，咱们可以利用这一个季度干很多事儿，这个是主要的。
2: 哦，你的意思说咱们利用这段时间把我们的客流量抢回来，让大家知道他那个餐厅是山寨的。
1: 对，等咱们资金回笼了之后，咱们第一时间把大家的款结清，这样行吗？
2: 嗯，行。那这样吧，同意签欠款合同的咱们就跟他们签清楚，不同意的就跟他们结清吧。我觉得现在大家做生意都不容易，那咱们的红烧餐厅也是30年的老店，我们的信任度必须要有的。
1: 嗯嗯，这样好，这样好。你现在说话呀，越来越像明亮了。
2: 那明天供应商那边电话，你来打吧。
1: 嗯，好，好。还是你打吧。
2: 啊？
1: 他们如果知道我还在餐厅，估计，估计能谈成的都谈不成了。
2: 你说啥呢？你在红石榴当一天的店长，那你就是红石榴餐厅名正言顺的代表啊。前怕浪后怕虎，不是你的风格哦。走了。

0: 你刚才说的事情我考虑了一下，但是我有个想法，我们不能把希望一味的放在这些采购商上。现在是电商时代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面对消费群体呢？
1: 啊，你是想自己卖？
0: 自己卖还不现实，这个村里啊没有成熟的成衣技术支持，也不能一口吃成胖子。但是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采购商，同时呢也给将来铺铺路。
2: 你看，这是我来驻村后自己做的视频号，我呢打算找一些模特，穿上我们爱德莱斯丝绸，拍一些宣传视频，先把热度打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爱德莱斯。
1: 思路是好的，但是宣传是。

0: 视频要被人看到，就得有好点子。
1: 确实得有好点子啊，明亮老师。
2: 你这是又想找我帮忙呗？
1: 如果可以的话，那是最好了。
3: 像我们之前合作的宣传片，你的创意就非常好啊。
4: 你还真是人尽其用。
2: 我吧，确实是有个想法啊。
3: 快听听。
4: 爱德莱斯最吸引人的就是他色彩的冲击力，不如你就拍变装视频。
3: 果然没找错人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5: 谁呀？
6: 阿妈奶奶
7: 来了。
6: 哎，忙着呢。哎哎，您忙您忙。哎，
1: 老书记，久等了啊，实在抱歉，您那么忙还来打扰您。这个村子里离不开您啊，这个所以什么事儿啊都得还是您出马，帮帮忙，出出主意。
8: 哎呀，这小伙挺会说呀。啊，你叫，
3: 姓徐，叫小徐就行。
8: 小徐书记哈。哎，
3: 对，
8: 有啥事儿你就说，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帮。
1: 还得是老书记您，那我就给您汇报汇报。这个咱们村的爱德莱斯工厂啊，今年打算扩大规模，就在前几天已经订出去30万的货品了。
8: 呀，好事儿啊。哎，
1: 是好事儿啊。所以呢，我们想趁热打铁，再宣传宣传，争取更多的订单。我们呢已经向许多工厂取过经了，准备再用上之前部里积攒下来的资源，想请您出山啊，拍一部宣传片。
8: 拍宣传片？
3: 哎，啊，就是现在流行的那种短视频啊。我们想通过短视频把我们的爱德莱斯，还有这么多年我们植树造林啊、沙漠锁边的事情都宣传出去，让别人也看看我们这个沙漠边边的小村子现在已经是大变样了。
8: 好，倒是挺好啊，但是怎么落地你想过吗？
3: 啊，这什么意思？
8: 小徐啊，年轻人啊，想干事儿是好事儿，但是呢别总想着干大事儿、干漂亮事儿，这些个小事儿也得干。按说这讲话的事儿不该我干，是年轻人的事儿。
3: 哎，老书记说的对，是是是，我疏忽了。
8: 你也不用自责啊，此时此刻不需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哎呀，紧张都出汗了，擦擦，哎，擦擦擦擦擦擦。你们这个叫驻村干部吧？
3: 对，驻村干部，
8: 可能在这儿待不了多长时间吧，因为干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能干成的呀，我就不掺和了。
3: 老书记是对我有意见？
9: 奶奶，徐书记从网上买的新肥料到了。
5: 来，给我吧。
9: 徐书记，哎，肥料不是被奶奶泼上水，受潮了吗？你怎么又用上了？
3: 阿曼，是我弄错了，没关系，一会儿用新买的肥料再试一遍就好了啊。
8: 哎呀，这个，小徐书记啊，你这个事儿怎么不早说呀？
3: 啊，这个，老书记，是我干事不仔细了。本来前两天我就要来施肥的，这快递到晚了，是我没嘱咐好阿曼奶奶，要不你也不会弄错。
8: 你刚才说录视频
3: 啊？对，
8: 哪天？
3: 后天。后天你有时间吗？
8: 这也就是你找我，这要换了别人，
3: 那行，那我就替大家谢谢您了啊！哎，当然肯定不是因为我，也是为了村里的大家嘛。哎，老书记，您还不知道呢吧？

0: 这个阿曼的爸爸妈妈已经准备订票回来了。哎呀，啊！要说这年轻人啊，就是脑子活哈，有想法，好好好好好。
1: 老书记，
0: 作为我一个老同志啊，我今天全力配合。
1: 您要不先拿上衣服去帐篷里换一下衣服吧。
0: 换这个衣服，不用换，
1: 我这身多好啊！我到县里边、市里边开会都这身啊。是挺好的，是，但是我们不是要拍艾德莱斯丝绸的变装视频吗？就得穿艾德莱斯丝绸的衣服。什么意思？得穿艾德莱斯丝绸的衣服。
2: 你让我穿这个？啊，对呀。你这不胡闹吗？这不是，年轻人胡闹的没底线了。我以为你今天让我来对着视频啊，说说这，说说那，介绍介绍这个，介绍介绍那个，你让我穿这个介绍，你这不丢我的脸吗？你让我这张脸往哪搁呀？哎哎，你别跟我说这是为我定制的啊！
0: 我不伺候，哎哎，
3: 老书记别走啊！哎，
4: 在这干嘛呢？
3: 老书记呢？
1: 老书记走了。
4: 走了？哦，好不容易请来的人怎么走了呢？
3: 我让他换衣服准备拍摄，他莫名其妙就炸了，说咱们糟蹋人。啊？
0: 这不挺好的吗？怎么就糟蹋人了？
1: 哎呦，这老书记是不是误会了呀？
3: 明亮，你去一趟玉河小筑民宿。
5: 有朋友来了，朋友，嗯，谁呀？你去了就知道了，嗯。
6: 娜娜，咋是你？不是，你咋来了？娜娜，你人都还没有来，已经在村里出名了。
7: 哎呀，妈妈，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5: 咋是开玩笑呢？明亮画了一张你披着爱德莱斯丝绸的围巾的画像，让服装厂的大老板一眼就看中了。人家本来都回去了，又留下来谈合作。哼，
7: 这个事情他都没跟我提过。哎呀，
5: 男孩子爱面子，
7: 他不是在帮小徐选拍视频的模特吗？
5: 他挑来挑去都不满意。我看呐，他心里只有你。
7: 哦，这个事情他也没有跟我提过。
5: 我听月月说，最近旧住站不是很忙，高院长让你们趁这个机会把年假给休了。现在和田是最漂亮的时候，你来和田，明亮带你到处去逛逛。
6: 艾夏女士，您连这个都打听到了，这不就是不给我拒绝的机会吗？行，我知道了，
5: 那等你啊，
6: 拜拜。
8: 我不知道你来，我要知道你来，我就去接你了，还能给你找个更好点的民宿。
6: 这就挺好的啊，都在村子里，去找艾夏妈妈也挺方便的。
8: 你先收拾着，我去买个东西，马上回来啊。

0: 我在楼下。
1: 谁来？
2: 朋友，好久不见啊！
0: 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刚听哈迪曼姐说你来了，嗯，给你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
1: 哎呦，不用这么麻烦，我都带齐全了。
0: 你来帮我们拍宣传视频，我这个书记不能没有表示啊。
1: 行，徐书记。
0: 还有这个，这是我休息的时候瞎整理的，想着朋友来的时候能当个攻略用。
3: 啊，徐书记，
0: 哎，明亮，
1: 整理的好好啊。嗯，等我看完还给你。
0: 行，啊，那你们聊，我先走了啊，
2: 走了啊。
3: 嗯，买虫了。秋天蚊虫多，留着一会儿。

0: 一块用吧。能把这两瓶都用完，我应该都已经被钉成月球表面了吧？
1: 娜娜，陪我一块走走呗。

0: 一会儿这个地方会有特别美的夕阳。娜娜，上次那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1: 徐书记，这就是您说的拍摄日落的最佳角度吧？
2: 哎呦，实在抱歉啊，不知道你们俩在这儿。啊，那没事，我们换个地方。
1: 啊，你们拍吧，我们换个地方。哎，徐书记，你刚刚不是说要叫古琳娜二姐，但是又担心她太累，正好。
2: 不是，就你话多。
3: 啊，原本就是为了拍视频来的，衣服带了吗？
1: 这儿呢。
3: 给我吧，我去换衣服。
2: 抱歉啊，明亮，这我真不是，
0: 知道你不至于，工作要紧，赶紧拍吧。
2: 谢谢理解啊。
4: 哎，明亮，
2: 你帮我拍吧，那边还有两个模特，天光有限，我怕拍不完。

0: 东哥，你联系的几个供应商是怎么说的？
1: 只有两家同意签合同，别的家都说再考虑考虑。
2: 安凯，
0: 哎，季哥，
1: 季老板，
0: 坐。
2: 不用了，
3: 我一直给红石榴供应酒水和饮料，我信得过你们，货款晚几天结没关系。但是你们把这个人留在餐厅，这欠款合同我不敢签。
0: 我可以辞职，我不当这个店长，我就当一服务员，普通员工就行。
4: 齐哥，你的话有道理，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红石榴的做事方式，既然我们选择了安东做我们的店长，就有我们的道理。你的账我记得是33580，东哥，你作为店长给齐哥结一下吧。
0: 你别太冲动。季老板。

0: 俺看着你，这关头你比供应商重要。
1: 明亮哥说，巴哈提哥哥明天也要来。
0: 巴哈提，给咱们供羊肉那个。嗯。

0: 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没营业，十一点才营业。
1: 安东，你是安卡尔？
2: 哦，巴哈提哥是吧？啊，请坐，请坐，
0: 请坐，请坐。

0: 合同你肯定看了，没关系，你有什么意见或觉得哪儿不满意，直接跟我们说，我们全力配合。
1: 我们考虑好了，欠款合同我们不签。
2: 是这样的，哥，这个欠款合同呢，你可以加利息啊。
0: 是
2: 啊，虽然我们合作的时间没那么长，但你要相信咱们的餐厅啊。
1: 你说什么呢？
0: 人家不相信咱们很正常。听爸爸提的啊，提要求，什么要求都可以，只要你能够继续供货，我可以辞职啊。你不信任我，我可以辞。
2: 不行，
0: 没事儿，真的，我只要人家能正常供货，我辞职没关系吧？有什么不？
1: 羊肉的事儿就按照跟明亮聊的，该怎么供怎么供。然后呢，明亮发生这么大事儿也不告诉我一声，就给我寄个破合同。我这次来呢，就是想看看你们餐厅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2: 哎呀，那我们怎么跟明亮哥交代呀？
0: 对你这样，
1: 没事，好办。明亮，这欠款合同我已经撕掉了啊，
3: 你就不要再提了。而且我还瞒着马伊拉呢，如果你再说这事儿的话，后果自负。
4: 行，巴赫提，
5: 听你的，
1: 搞定了。哎
2: 呀，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
0: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那个你留下来。一块吃饭啊，咱们好好。
1: 不用，我待会儿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不是你这样，你先办你的事儿，但待会儿你一定回来，回来我请你吃饭，咱好好聚，好好说好吗？
1: 行，那说好了啊。
0: 好，
1: 喝两杯，
0: 我等你喝两杯。
1: 谢谢，
0: 好吧。嗯，谢谢啊，谢谢，太谢谢了。
2: 哎，好亲，哎呀，真的是谢谢你啊，真的。好的好的，我跟东哥说啊。好。
0: 怎么了？
2: 就是给我们供羊肚菌的小燕姐，她给我打电话说，她跟巴赫迪哥是一样的，而且她说因为当时卖到江苏的羊肚菌的销路是你给她介绍的，她特别感动，当时你也没跟她提钱的事儿，
0: 有这几家保证，咱们的餐厅就能正常运转了。这个风头，看来是乱了阵脚了。
6: 说起来，欠供应商货款的事儿，我们这几天解决得很顺利啊。我觉得方涛应该不会在供应商那边添油加醋的。啊，
0: 这是我们跟明亮用的控成剂，凑效了。
7: 哎，你们慢点，
8: 慢点。哎，我拉近。你们喝了酒的，要慢点，慢点，哎呦，慢点，慢点。
9: 等会儿啊，酒量可以吗你？
10: 可以可以。
7: 听到没有？让你们慢一点。
9: 白眼梦啊，这次嘛喝开心了，到时候所有人去草原，我跟马伊拉好好招待。
11: 好，好，好，好，好。
12: 还住北京馆干什么？
13: 阿克，
12: 你让他要回去，我们一块回去。
11: 爸，爸。爸，你忘了，巴赫迪哥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9: 对，穆拉特哥，我这房子都开好了，下次嘛，我来之后，到时候去你们家做客，好吧？
11: 好，
9: 包括
11: 包括，我下次见，
9: 下次见，
11: 下次见。
7: 慢点，
9: 再见，
11: 再见，
9: 再见，再见。
7: 你们下车，我把你们送回去。
9: 哦，不送了，不送了，我们自己走回去。
14: 差不了，对的。
9: 不是不是不是，爸哥，
11: 我们自己走一走啊，我们那个醒醒酒。
12: 对。我们会尽力啊。

0: 咱们行行走。
1: 那我先送东哥回餐厅。
2: 好，
1: 慢点。
3: 慢点，
1: 慢点，慢点。哎，你慢点。

0: 不好意思，师傅。哎呦！穆拉提爸爸肯定是把房子卖了，才拿得出这么多钱。
1: 这个老穆拉提，就是个老勺子。哎，你说有啥事情不能说出来？咱们大家商量商量。都能帮个忙啊，再不行到咱们家去挤挤也行啊，非要跑到这个地方来住呢。
0: 我当时凑单给安卡尔买了双袜子，他非让我挤餐厅，我早就该知道这件事情了。
1: 啊，你说房子也卖了，这以后日子咋过？
2: 没事，我去把他们拽出来。哎，
1: 行了你，都是因为你。老穆拉提我了解，犟得很，他非要这么做，就是要他那张脸。你非要冲进去，你把他们俩的面子往哪搁？啊，
2: 那面子那我负责呗。
1: 你负啥责任你？
2: 他住画室，我睡马路。
3: 你两个别添乱了，
0: 这事我来解决。

0: 嚯，这条 V8 线他只用三次尝试就过了，大神啊这是。嗯，
1: 我二子。
2: 刚洗漱那小哥吗？
3: 帅了。
1: 他也很久没有玩了。实在是忙死了。
4: 妈，你怎么起来了啊？睡吧，来，来睡吧。
1: 不要动。啊，我在这走。不要动。
4: 好，好吧，来。哎呀。是大神，我爸才是大神。
5: 哎，行，欢迎来合作社参观啊！我会让工作人员联系你的。哎，好嘞，再见。喂，钱总，
6: 徐书记，你们的变装视频火了，我们要追加订单呀！
5: 我们也没想到会出圈这么快啊，弄得也是措手不及。你也知道我们精工细织产量有限，这两天咨询电话就没停过。
6: 老顾客肯定要优先嘛。
5: 好，哎，再见啊。小艾，
0: 哎，
5: 抓紧跟老书记联系一下，变装视频效果超预期，我们继续拍。
0: 好嘞，书记。
7: 哎呀，还得是你们年轻人呐啊。哎呀，我这个观念真是老了。我以为啊，咱们这个爱德莱斯啊，只有女装。
8: 你看，啊这，
5: 老书记，您是不知道啊，现在外面早就有爱德莱斯丝绸做的男装了。我呀是想着打开销路，所以就让村里的裁缝啊做了几身这个男装样品。这个衬衣和马甲就是特意为您定制的。
0: 哦，徐书记来了以后，合作社就开始试做男装了。哎，
7: 好好好好。有点意思。哎呦，
5: 何止是有点意思呀，您这精气神配上咱们家乡这爱德莱斯，妥妥回乡探亲老华侨。
7: 什么
5: 老华侨啊？
7: 老华侨。哎呀哎呀，我还能成老华侨？不行不行，来来来，开始。
5: 哎呀哎呀，
7: 好，
5: 那老书记咱们开始啊。
7: 哎哎，
5: 好嘞，
7: 来，
9: 停停停停，都给我停下来，不准拍。

0: 书记，您有多惦记合作社，我们都看在眼里。
1: 我没有完成的事儿，你们全完成了。
2: 在他们没有行动之前，咱们可以快速的榨干红石里的品牌价值。
3: 现在物证呢都齐全了，如果能再找一些人证，更有利于案件的判决。
4: 我只能说到这份上了，你要怎么办，你自己决定。
5: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9集。

1: 那老书记，咱们开始啊！哎，好嘞。
2: 停停停停！
3: 都给我停下来，不准拍！哎呀，
1: 徐书记呀，你怎么找他来拍呀？
3: 他也配给我们的爱德莱斯做宣传吗？帕里达奶奶，老书记在咱们村工作了这么多年，又为所编做了这么多贡献，我觉得
1: 我不管他做了什么。

0: 么贡献，他就是一个老骗子。
1: 老姐姐，你话不能这么说。再说了，当着这些年轻人的面儿，说话得负责任呐。
0: 负责任？好啊。我问你，你之前穿过艾滋莱斯丝绸吗？你都没穿过，怎么宣传？这不是骗子是什么？
2: 谁说我没穿过呀？我穿过呀！你们看，你看。看了吗？看这补丁了吗？啊，我袜子破了，我到咱们工坊捡了点布条，我就给它缝上了。这穿的是不是爱德莱斯？哟，
0: 你把我们那么好看的爱德莱斯当补丁？徐书记，
3: 这个合作社是我带着大家干起来的，我不同意他来拍。
0: 你非要让他来拍，以后合作社的事
3: 我就不管了。

0: 三蛋一心是由鹅蛋、鸽子蛋，还有土鸡蛋的蛋黄烤制而成，然后在里边再加上蜂蜜、香料，还有藏红花。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快尝尝。哦，小心大。
1: 软软的，甜甜的，味道还挺独特的。

0: 哟，老刘，
1: 方总，您找我？嘿，
0: 老刘，快快，来坐。哎呀，
2: 这一头开饭店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哎，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只要我们继续追头开分店，生意那就会越来越好。到时候各个渠道的加盟费进来，你老刘每天只剩下数钱喽。
1: 哎，可是我听说安东回来了，我还是有点担心法律方面的风险。
2: 哎呀，老刘啊，你说你就这么点事儿，我掰开了揉碎了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还是想不明白呢？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咱们就算不追头不开分店，安东和明亮就不会跟咱们争了，他们就不会起诉了。
2: 所以说呀，现在我们继续追头开分店才是最好的策略。在他们没有行动之前，咱们可以快速的榨干红十里的品牌价值，把利益最大化。当然，行动要快，投资力度要大。在他们没反应过来之前，我们就把红十六彻底的打倒了，完全可以占有品牌带来的所有利益。他们店都倒了，他们还起诉什么呢？所以说呀，现在我们继续追头开分店才是最保险的。老刘啊，你这个遇事就躲的毛病你可得好好改改了。
1: 行，那我听您的。
3: 木拉提爸爸。
4: 哦。
3: 木拉提爸爸，别忙了，有件事情只有你能帮我。
4: 啊？啊，好。
3: 走。
4: 好。
3: 这是广天家买的精装房，本来说他这几天要回来，就添置了些家具，结果他爸妈不乐意，说是
5: 啥意思啊？啊？
4: 他爸妈不乐意？把他爸妈的联系方式给我，我给他们好好说一说。
3: 不是的，木拉吉爸爸，是因为他们那边有讲究的，就是新房入住就要先暖房，他们那边暖房也很有讲究，要先开灶，要把房子暖透。

0: 之后日子才能红火。
1: 明白，我懂的。
2: 你放心吧，我跟我爸开灶没有比我们更专业的。
0: 但是至少要3个月。广天平时工作很忙，你们也知道，我又不会做饭，让我开灶那还不得把房子给点着了。本来我说想让我爸妈来帮忙，但是我爸厂里有新任务，我妈还得照顾他，所以这个忙只能你们帮我。安卡尔，这么点小忙你不会不帮姐吧？穆拉提爸爸，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我就知道你最心疼我。
3: 有你们这群娃娃，拉提爸爸就是最幸福的人。
0: 那我先去上班了，你们先收拾啊。
2: 姐，你放心，我跟我爸在，一定会开开心心的，让你们家红红火火的。

0: 你们是不是故意支开老姐姐，把我带到这儿来了？老书记，您有多惦记合作社，我们都看在眼里。
1: 我们一直想着，也得请您来看看。哎，不对呀，怎么都是老机器啊？那新的织机呢？
2: 这边。
0: 哦。听着，这个新老织机交织在一块的这个声音，是不是胜过了贝多芬的交响曲？啊，好啊，啊，在管理上你比我专业，在设计上你比我强，哎，在宣传上。哎，咱们的小徐书记啊，那是一把高手，在这个
3: 我带货，
0: 带货，在这个带货上，哦，你是这个，我没有完成的事儿，你们全完成了。
2: 老书记，您过奖了。
4: 书记，我想请您帮个忙，从我回来啊，我妈一直都在染这个，都2年了，也没有织出个成品。以前咱们合作社效益不是特别好，他有的是时间，可现在呢，我们合作社又开始忙起来了，他又是大师傅，我怕他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这个上面，他会力不从心。书记，我记得您从工作开始就有做日志记录的习惯，尤其是咱们合作社生产的纹样，您那里都应该有存稿，您好好看看，这个丝线您有没有在哪里见过呀？
0: 哎，你们是不是特别好奇啊？都是街坊四邻的，老姐姐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5: 哈利大妈妈，就按这个颜色织下去吧，也许织着织着就对了。
6: 会吗？
5: 我跟你学习的时候，有一次我织出来自己特别喜欢的丝绸，当时我只织了

0: 小块，后来我想织同样的，就是织不出来。您说过，世上没有同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同样的两片爱德莱斯丝绸。您为什么一定要复原心中的那一块呢？
1: 我可能复原的不是纹样，而是时间。如果能回到从前，我会好好跟他沟通的。你说他一个人得在外面受多少苦，离婚那么大的事他也没给我说过，那段时间他是怎么过来的？艾夏，我这个妈妈当得不称职啊。
2: 当初你妈妈呢，是想让你传承她的技艺。作为母亲，我也很理解，心疼自己的孩子，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读书。哎，我呢，当初就想，既然考上了这么一个好大学，学的呢，又是丝绸相关专业，将来学成以后，可以回来帮助我们的合作社。所以我就做了你妈妈的思想工作，她也同意了。
3: 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伤她的心，必须要留到江苏。
2: 哎，好好，不提这事儿了啊，历史了，翻篇了。
4: 原来是哈迪曼姐离婚回来，帕丽达奶奶看到自己女儿生活的不幸福，才跟您彻底决裂的呀。
3: 书记，我对不起你，是您替我受过。
2: 哎呀，不不不不，这个事儿说起来啊，我也很自责。我这个当初啊，我就应该去江苏看一看，我替你把把关，我见见那个人。哎，那个人叫
5: 安东。
2: 安东啊，
5: 这个确实不怪哈迪曼姐，我跟我妈当初也被她打动了。
6: 哈迪曼姐姐，只要妈妈还在，就都来得及。
2: 这话说得好，来，到村委会去，
7: 我那儿有些老日志，
2: 我给你拿出来。
8: 哦，哦，对了，
2: 你妈妈给你织的爱德莱斯丝绸叫湖畔的彩虹。
9: 来，老师。这么多都是啊。
2: 哎呀，我从20多岁当村民小组长一直记到退下来，40年了。
9: 哎，那我让小艾叫着村委会的人一起吧。
2: 哎，别了别了，大伙都很忙，咱俩就把这个事儿办了吧。
9: 好，
2: 进去看看吧。
9: 哎，

0: 1月7日，凯塞尔的大儿子塔吉学习真不错，这次期末又考了全校第一。凯塞尔总想着塔吉回家帮他养蜂，怕耽误赚钱，得再好好做做凯塞尔的工作。
1: 哎，老书记，老书记，
2: 哎，
1: 这里的塔吉是乡里的中学特级教师塔吉老师吗？
0: 嗯。哦，你看的那个是93年的，你得找找04和05年的。
1: 啊，好。2月13日，达尼尔家的37只羊被沙尘暴卷走。他家本来就困难，这次遭受那么大的损失，得帮他想想法子。

0: 湖畔的彩虹。哎呀，你
1: 9月7日，哈利大姐最近在织一块孔雀蓝底的丝绸，上面有五彩丝线，漂亮的不得了，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爱德莱斯丝绸，就是可惜有些地方看不清了。
0: 要不找找明亮想想办法。
2: 我总觉得帕里达奶奶就算想画彩虹也不会直接画彩虹，你想想，风雨过后见彩虹是她对女儿的美好祝愿，所以她才想这么着急地把它织出来给哈迪曼姐。
3: 那会不会是她看到啥东西想到彩虹了？又或者说是啥东西跟彩虹有一样的颜色和线条质感？

0: 彩环。
1: 彩环
0: 是一种非常少见的鸟，观鸟协会在和田水库记录到过，帕丽达奶奶见过，但是不能常见，所以她忘记了。我给你看图片啊。
1: 好。
0: 彩环，你看，彩环在静态下，它的羽毛是这种深绿色的，但是在它飞翔时，在阳光的照耀下，它就会散发出一种孔雀蓝的光泽，而且还有多种色彩。

0: 请进。
1: 老书记，
2: 姐，忙着呢。
0: 这正好有时间，我把您的笔记存档。
1: 您找我有事儿？
2: 哎呀，正好也没有外人啊，想跟你聊聊天。
1: 啊，好呀，好呀。哎，来，快坐。哎，来，请坐。哎呀，
2: 这个小徐书记啊。您这来我们村儿也有段时间了吧？
0: 啊，对，两个多月了。
2: 这个当初你们工作组来的那会儿啊，首先我是热烈欢迎啊，但是呢，我这心里啊也有点犯嘀咕，我就在想，能待多久啊？能干什么？能起到什么作用？就说你吧，啊。这一来就火急火燎的想把咱们这个合作社给它扩大，我就担心了，这个行吗？
0: 我呀就是想着让咱们这个村啊，让咱们
2: 确实，你想的是我们村里的老百姓，确确实实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呀，啊，小徐书记啊，过两天。我就扩编去了，这村儿就交给你了，交给你，我一千个放心呀。我这个人吧，脸皮薄，有的时候你让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感谢你吧，我说不出口。
0: 也不用，
2: 正好今天也没外人。就咱爷俩，我谢谢你啊，我代表我们村405户1879个人感谢你，谢谢你，徐书记。
1: 哎，老书记，别，我受不起啊。

0: 老书记，您放心吧，这也是我的村儿。谢谢。
1: 您看这个对吗？
2: 以为自己闭眼之前再也找不回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是老书记告诉我的。
2: 他
3: 妈妈，你的用意我都知道，不要再担心我。其实我早就想回来了，我想回到咱们合作社。跟安东离婚后，我想清楚了很多事情，也放下了很多。妈妈，你不要担心我，我特别幸福。

0: 老书记带着村民们在沙漠边缘种了30年的树，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合力织了一条绿围巾，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围起来锁住了。
1: 老书记他们给沙漠织了一条围巾，哈里达奶奶给老书记也织了一条围巾。
2: 锁边工程去年冬天成功合龙，接下来就是沙漠破绿，这条绿围巾会越织越厚，让死亡之海永不蔓延。

0: 我给你带了点饼干、面包、牛肉干，还有一些馕啥的，你到时候饿了就吃啊。你记着一定要多喝水，那个地方特别干燥，千万别脱水，而且海拔还高。行。还有这个，
1: 我用自己设计的爱德莱斯给你做的条发带，
2: 给我加上。

0: 快到昆仑山，就给我打个电话报平安，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1: 嗯，其实去做物种调查，离这又不远，就我们上次就去帮你点。
0: 山里没信号。

0: 反正你就注意安全吧，别逞强，好吗？
1: 真漂亮，明亮。
0: 嗯，
1: 我现在好像有点喜欢被唠叨、被惦记的感觉了。我已经不习惯自己一个人了。

0: 上次是我不对，让你难过了，下次
1: 还有下次？
0: 没有了，一定不会了。
1: 出发了，
0: 等我和徐磊把第一批货发走，我就去接你。
1: 嗯。

0: 你要干什么呀？最近做了不少坏事吧？那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找你要账这事儿没毛病吧？
1: 没毛病，咱俩账不都平了吗？
0: 对呀。方涛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心里清楚。真不怕他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吗？
1: 你都落魄成什么样了，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
0: 我有什么资格？我有红石榴餐厅，所有朋友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我有我前妻，她可以拿出钱来替我平账。你呢？ 咱俩是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你坐在最下手，畏畏缩缩，一句话都不敢说。直到饭局结束了，我都走出去，你才追出来，问我能不能跟投20万。20万，我知道，你从心里你一直瞧不起我。我是瞧不上那20万，但你有一句话。 打动我了。你说那20万，是你能拿出来的所有身家，但是听我讲完，想赌一把，为自己闺女的未来赌一把。闺女丫丫，一直想学法律，想当大检察官。你想说什么呀？他要是有你这么一个。 有污点的爸爸，他这些年所有的努力可就都白费了。你威胁我，我只能说到这份上了。你要怎么办？你自己决定。

0: 喂，钱总。
1: 啊，是，我们正在装车。啊，对，两笔订单都货都齐了，我们装完车立刻发出。好嘞。

0: 我们合作社头一回一次性走这么多的量。
1: OK， 走。
2: 加油。
3: 可以可以，
4: 哦哦，来，弄那个弄那个。
5: 来，小艾这边再送一点，送一点过去。
6: 好嘞，
5: 送一点。来，
7: 哎，
1: 李哲，
8: 哎呦，没事吧，书记？
9: 啊，没事没事。啊，怪我没看见。
10: 妹妹，
1: 大姐，
11: 等等。
12: 期待还有机会能一起共事，
13: 祝你们幸福啊，真心的。
12: 也祝你能收获自己想要的。走了，
13: 注意安全。

0: 娜娜，没事啊，没事，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有些擦伤，没事，没事，没事。啊，你呢？
2: 我也没事。
1: 哎，哦，你是不是腿伤了？啊，我天哪！我给你简单处理一下啊。 会有点痛啊！好，OK。

糟了，这卫星电话坏了，这么高怎么上去啊？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啊，差不多4个小时左右就能到，你行吗？
1: 没问题。

0: 我们尽管说，我们全力配合。
1: 现在物证呢，都齐全了。如果能再找一些人。

0: 证，
1: 可以让法官更加了解我们餐厅的情况，
0: 更有利于案件的判决。
2: 啊，人证？
0: 对。
2: 哦。
3: 安卡尔，接下来有些事儿就靠你了。
4: 娜娜，我出发了。娜娜，你到哪里了？娜娜，一直没收到你的回复，你没事吧？

0: 山里天气恶劣，有突发事故，现在不能进山。
1: 队长，物种调查队失联的两名工作人员还未找到。
0: 不能进山！来，站住！
1: 应急指挥中心，这里是昆仑山前线救援临时指挥部，目前情况更新。
2: 收到，请讲。
1: 失联人员跌落的垭口目前风力已达九级，为了确保人员安全，已将队员全部撤回。由于风势大，沙尘多，无人机无法起飞，巡航搜救任务被迫终止。您好。我是队长韩旭，您是古琳娜尔的家属吧？
3: 娜娜在哪？我要去找她。
4: 我要去找她！
0: 哎，不行，我跟你说了，不能过去啊！
4: 不能过去！你们放开我！
1: 同志，同志，你冷静一点。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目前天气不能进山。
4: 我怎么冷静？
1: 你现在进山，不仅不能救她，你自己会陷入危险之中。你不是在救她，你是在害她。等我们把她救回来了，发现你出了问题。你要他后半辈子怎么过？

0: 明亮，明亮。
1: 这么快就醒了？你也没睡几分钟啊？来，喝水。
2: 风小了，
1: 是我们正准备进山救援。
2: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1: 不行，目前风力依然很大，无人机无法起飞进行定位。我派队员带你去附近的村庄休息，等待消息。
3: 队长，队长，有雪崩！
4: 所有队员立即撤回营地附近。
5: 欢迎组，点燃营地附近的篝火，以防雪崩靠近。

0: 入山府一般不会有野生动物下山。是娜娜的发带，她是传奇。
1: 不能去，太危险了。他是娜娜救我的那只雪豹，他知道娜娜在哪儿，他好像要带我去找他。我说过不能去，太危险了。队长，您就让我跟你们一块去吧，我一定会听你们的命令的。我平时在野外写生。

0: 妈妈要去昆仑山当仙子了。
1: 那我可以去找你吗？
0: 等你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

0: 我想要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了。
1: 去做你想做的，有我在呢。
2: 撤资！你这是拆我的台，知道吗？
3: 典型的恶意串通，尽快提起诉讼。
4: 同时六不仅仅是一家餐厅，
5: 有多少客人是吃了一顿免费的阿姨家抓饭才有力气重新上路？
6: 十六甜不甜？
7: 请看《同时六餐厅》第20集大结局。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阿巴丹传出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工业重镇，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8天发动对伊朗打击。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六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
1: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3时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并称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2: 阿卜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此外，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以及比邻军营。科威特武装部队19号表示，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居民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的结果，所有人应遵守政府发布的安全指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使用多种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对美国的每一次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1: 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首都安曼19号响起防空警报声。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两名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17号的袭击是过去五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四起袭击。报道称，美国官员详细讲述了伊朗发动的这四起袭击的情况。伊朗首轮袭击击中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居住区，导致五名美军人员受伤。第二起袭击目标是约旦东部的一个基地，多架美军黑鹰直升机遇袭受损。第三、第

四起袭击都发生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在第三起袭击中，约20名美军人员在奔向掩体躲避时受伤，但无人丧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朗对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致。

0: 德普图拉分析指出，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国能够在整个叙利亚、伊拉克及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因此，伊朗所进行的不仅仅是对一个基地的攻击，更是对美国在该地区联盟体系的攻击，旨在使驻留美军的政治成本超过其安全收益。
1: 近一段时间，美军打击目标除了伊朗的军事设施，还指向了民用设施。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2: 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3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
1: 目前，美军已经将打击目标对准伊朗的关键民用基础设施，伊朗方面也明确表示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双方接触谈判的渠道是否已经全部关闭？伊美谅解备忘录会就此彻底失效吗？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随着伊朗官方明确表示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那这版备忘录总的来看呢，已然失效。首先，从现阶段来讲，美伊双方都已经停止履行备忘录所规定的所有条款，双方恢复到全面对抗的状态。无论是海峡的通行、对伊朗资产的解冻、制裁的解除，这些议题在当前美伊全面军事对抗的背景之下都无从谈起。更为关键的是呢，这一次美伊军事冲突的起因正是由于对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的解读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这也就意味着基于这一版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谅解和共识已经被完全颠覆。后期即便是美伊双方再次回归到政治解决路径，谈判的基础也很难再回归到这版谅解备忘录，必然要面临全面调整的压力。但当前美伊立场分歧巨大，难以弥合，很少的模糊空间也在这一次的摩擦当中被消耗，所以想要在短期之内重回政治谈判轨道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随着备忘录的失效，我们看到伊朗将其归因为美国对备忘录的全面违反，这意味着在伊朗的语境下，这是美国在过去2年间第3次在美伊政治接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背信行为，必然呢会严重的打击到伊朗对美国本就脆弱的信任基础，今后想要再进行政治谈判，伊朗提出的条件肯定会更为苛刻，双方为此付出的成本代价也会更高。所以说呢，当前谅解备忘录的失效不仅是伴随着美伊冲突全面升级的现实，更是会给未来潜在的政治接触造成更多的障碍和困难。
1: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4: Israel's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is perhaps planning to visit New York for the UN General

0: 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试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1: 7月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分论坛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汇聚行业顶尖力量，展示前沿科研成果，部署新阶段发展任务。
2: 会议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发布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地震数据集等重要成果，启动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三年将强力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突破核心技术，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
3: 三年行动方案里，我们提出了要聚焦核心技术的攻关啊，拓展全业务链条的应用以及深化国际合作，那么会把我们研发的这些先进的人工智能的成果，包括算法、系统、智能体这些，推广到全球各地，为全球的防震减灾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2: 与会专家还就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与地震领域交叉学科合作，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等达成广泛共识。
1: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以加速度的发展嵌入千行百业每一个毛细血管。下面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去看看 AI 是如何与千行百业握手的。
4: 世博展览馆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这里正集中展示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
5: 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抚摸一下它的身体。
6: 大家好呀。
5: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他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他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的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 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感知到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

0: 去进行搀扶。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那么在今天逛馆的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一款脑控的轮椅，使用者戴上了外置的头戴设备或者是耳塞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轮椅的前进或者后退。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全都是来自初创企业。像这样的初创企业啊，在这个展馆里有大概150多家，很多在上一年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呢，在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台。
1: 此外，可穿戴的 AI 装备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2: 我身上手上的这个手环，这个手环其实就是一个 AI 设备，它可以识别全球100多种主流的语言，同时呢，它还能够识别一些方言。那么这些东西啊，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笔记，然后通过后台 AI 的分析，它会把这些内容进行一个归纳总结。那么手表也是一个，其实熟悉这种穿戴设备的朋友们肯定已经了解了，十几年前开始就有了。那么这两年因为这些AI 的开始慢慢的应用起来以后，从后台可以统计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表，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监测我们的血压、血氧、心跳等等的一些，包括一些呼吸的这些平时的一些生理指标。我们通过这个后台的，它能够给我们展示，就是自己刚才的这个手表给我们监测出来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遇到了一些紧急状况，像心梗、脑梗这种需要急速响应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赶紧联系我们的一些紧急联系人。
3: 随着副热带高压的东退，近两天中国主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今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
4: 18号至19号，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昨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百色市境内的鹤西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相关部门开展抢险清障作业。据气象部门预报，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昨天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从18号开始，江西大部地区出现降雨。昨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1号，江西北部地区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嘉兴、湖州等地昨天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据预报，今天浙江全省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昨天午后，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特大暴雨出现在杨浦区、虹口区、浦东新区、宝山区等地。宝山区松南镇一路口出现严重积水，最深达80厘米，多辆车抛锚被困。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防汛抢险及抽水排涝作业。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昨天，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昨天凌晨，辽宁省中部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强对流天气，局部出现大雨到暴雨。由于此前辽宁省中部地区已出现过一轮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会再次增加土壤含水量，极易诱发山洪、滑坡、城镇内涝等。辽宁各地提前部署防汛举措，防范次生灾害。
3: 每到汛期，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时常同步发布。您知道吗？不同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出行危险，开车走路如何避险？一起来看看。
5: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

0: 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自驾进山，严禁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1: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19号突破了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罗马尼亚国家水务局18号表示，受到高温干旱影响，流经该国的多瑙河河水流量持续走低。16号测得的流量为每秒1750立方米，距离2003年该国创下的每秒1650立方米的历史最低纪录十分接近。预计河水流量下降的趋势将会持续到20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连续第八晚空袭伊朗，伊朗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五角大楼紧急从欧洲调派 F-16、F-35 级加油机，超50,000美军严阵以待。美国是否准备打地面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骤降，全球能源贸易版图是否正被深刻改写？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为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过去八天，中东上空硝烟未散，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则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且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包括伊朗、科威特等国家的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袭，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与此同时，五万美军压境中东， F-16、F-35 和数十架加油机紧急增派，千亿美元战争成本引发了美国国内激烈的争议。这场冲突是否正从空中打击滑向更加危险的地面对抗？在能源方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骤降到了个位数，国际油价冲破88美元，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加速布局绕行线路，全球能源版图是否正在这场危机中被深刻改写？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晚完成了对伊朗的连续第八轮空袭。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与此同时，美军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对约旦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进行了报复性回击。美方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失踪，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意味着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已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岛、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干省的哈吉阿巴德等地遭到导弹袭击。针对目前形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美总统在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武装部队同时警告称，伊朗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19号，伊朗军队表示，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据悉，比林军营是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前沿部署和后勤训练中心。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军已经连续第八天空袭了伊朗多地，打击的范围呢包括军事目标，还有一些民用的基础设施。而伊朗方面呢，则是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的军用机场，军用的这个军事基地。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过去这八天美伊之间的这个互袭，它是仍然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呢，还是说正在逐步的升级，正滑向全面战争？
2: 这是两个问题。
0: 嗯，
2: 第一个问题，咱们讲一讲为什么现在你来我往还有升级这个态势。事实上呢，就是说眼下当然了，

0: 美伊之间矛盾呢，结构性的，它有很多这个矛盾点，但是眼下的关键的症结是海峡控制权，这也是当前伊朗最大的战略筹码。那么呢，伊朗现在呢是想对这个，哪怕是依据谅解备忘录，也要对这个海峡呀保持事实上的掌控，并且呢把这个对这个海峡事实上的这个掌控啊，这个事实带入到下部的谈判当中，并且在谈判当中啊，这个在最后的这个协议当中把它固化，这是伊朗的方面的一个想法了。哎，那么呢美国的想法呢是不能让伊朗把这个既成事实带入到最终谈判当中。现在来讲呢，双方呢都没有说我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了，我不需要这个谈判了。那么呢，我们可以从伊朗方面这个官方的言论得到印证，比如说卡利巴夫的言论、副外长的言论，都说是美方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我们伊朗是愿意谈判的。然后呢，这个美国副总统也说了，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也就是说美国还保留了外交选择，也就是说双方现在并没有说要放弃这个谈判。所以呢，之所以现在双方要这个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较量，是因为首先是美国对现在形成这个僵局，特别是这个僵局是伊朗事实上掌控海峡为基本特征的，他要把这个事情变一变，他要把现在这个力量对比变一变，要把这个竞争态势、博弈态势变一变，所以呢现在才有你来我往，而且在呈现升级的态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这个东西升级了，能不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是什么？一是双方还没有彻底抛弃这个谈判，最终呢还是希望在谈判当中寻求到最后符合自己利益的一个方向或者走向。那么呢，从美国方面来讲，他这个现在是无法倾其全部国力来与伊朗进行一场叫做生死对决，尽管伊朗现在已经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构成了强劲挑战，尽管现在伊朗事实上已经对海峡保持了掌控能力，但是呢，美国不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太平洋战场倾其全部国力与日本作战，在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倾其全部国力与意大利作战、与德国作战，它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基础、法律基础和民意基础。而伊朗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哪怕是保卫海峡，它都是可以倾其全部国力与美国进行对抗的。所以呢，现在这个就是说是伊朗的一个战略发现，也是伊朗的一个底气。下一步呢，这个双方呢还要你来我往继续争夺，那么我们要看呢下一步情况怎么发展，恐怕美国中选之后是一个节点。
1: 所以说美伊接下来呢依然会保持着一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这样一种博弈的方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过去这八天里啊，美军呢对伊朗的打击呢，除了军事目标之外，包括还有桥梁、隧道，还有一些通讯设施，甚至还包括海水淡化厂。有消息说呢，科威特境内的一个海水淡化厂呢，也因为爆炸而受损。那王老师，打击民用基础设施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从这一轮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交锋中间可以看到呢，伊朗采取的一个策略实际上是针锋相对、对等反击。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是破击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那么伊朗呢就针对美国的打击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当美国就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是这个波斯湾沿岸的伊朗的潜进纵深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打这个海湾国家的相应的潜进纵深的目标。当美国的打击的这个目标向纵深拓展的时候呢，伊朗就打到了约旦相应的这个区域。当这个美国打了伊朗的一些桥梁这些民生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对相应的国家的一部分民生目标展开了打击。所以您看，它就是一个相互对等的情况。那么对于像您所谈到的这种海水淡化设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生目标，因为它涉及到人道主义。
1: 对，
2: 这一类目标如果打了这个之后，它所产生的政治上的负面效应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种涉及到民生的这个目标，普遍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价值观都认为这一类目标是不能够进行这个打击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类的目标双方都进行了相应的攻击。

0: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现象，那么预示着后续可能会有进行升级。那么升级在向什么方向进行升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来观察的，就是第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这个目标，就是油田基础设施会不会打击。这是这个海湾地区或者说中东地区一类极为特殊的目标，因为它的价值就体现在能源、石油、天然气。打不打这样的目标，打了这样的目标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不仅是冲击全球经济，可能灾害性气候灾害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这个影响。那么它这个影响可能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打不打这一类的这个目标决定了后续会不会向一个失控方向进行发展。第二个，包括天然气的这一类的这个目标。第三个，电厂这一类的目标会不会全面系统的打击，现在可能有小的这个触及，但是没有系统的进行打击，当对电力基础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时候，性质又变了，所以它产生的这个影响会非常的这个深远。电力基础设施打击了以后，可能会影响该地区的一些数据中心的这个运行，一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都会产生比较重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后续可能会要是进行对基础设施的护工的时候，石油、天然气、电力系统，这可能是影响后续走向的关键性的三个民生目标。
1: 嗯，所以说如果这些设施被打了的话，那可以看得出来这场战争就彻底失控了。另外呢，我注意到呢有一个数据啊，是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啊，这个美军的伤亡情况，说有16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这个数字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其实呢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且呢，美国国内啊对于这场战事的必要性的质疑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董老师，您觉得就是美国国内的这种压力有没有可能转化成一种作用力，反倒是给和平给谈判创造一个机会？
2: 上个月美国领导人说，这个对伊朗啊，他这个即使是有军事打击，他这个打击是可控的，前提条件是美军不能死人。现在呢，美军又死了人了，这个伊朗打了美国的在约旦的这个基地，这个2名美军死亡，1名美军失踪，14名美军受伤，那就累计数字现在伤了400多，死了16个人，这个在这个临近中选的时候，对这个美国领导人也好，对共和党也好，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呀，他既然这个话已经说出了，那现在呢，就预示着美国现在对伊朗这个军事行动，第一是停不下来，第二它是可能要升级。那升级目的无非是要让伊朗就范嘛，无非是要让这个下一步美国可能与伊朗恢复的谈判当中要掌握它的主动嘛。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美国对伊朗这个军事打击啊，它的这个范围有可能扩展。这个扩展的这个不光是军事目标，我认为下一步啊，伊朗的石油设施，包括这个石油中转站呐、储油设施啊、油田呐、炼油厂啊，以及它的这个现在的一些基础设施、道路啊、桥梁啊、工业设施啊，都有可能受到打击，甚至民生设施，比如说水厂、电厂，这个都有可能遭到打击。因为呢，美国它这个目的是要增加伊朗的困难，这个伊朗的困难，老百姓已经感受到了，政府也感受到了。但是美国现在打击伊朗的这个经济目标呢，主要是要增加革命卫队的困难。革命卫队呢，它不光是一支武装力量，它也掌控着伊朗的经济。美国认为呢，只有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了，才有可能在下一步可能的谈判当中做出妥协。所以呢，我感到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下一步对这个民用设施甚至民生设施的打击。那这个伊朗它也不会说咽下这口气，假如说美国打了伊朗的民生设施，伊朗反过来会对海合会国家的民生设施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啊酿成啊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啊，没有电没有水的话，它现在这个中东国家的这个气温是40多度甚至50来度，老百姓他没有，不能降温，不能是个吹空调，不能扇电扇，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这个

0: 会酿成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问题，呼吁停火止战，赶快回到谈判进程当中。
1: 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局势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看到的新闻是呢，美国媒体呢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啊，五角大楼正紧急向中东增派 F-16 和 F-35 机以及数十架加油机，多架战机已经从德国、英国基地调拨。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17号披露，随着美伊冲突加剧，五角大楼正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包括 F-16、F-35 以及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对此，美空天部队杂志网站分析称，未来战争规模可能会扩大。特朗普政府或正在寻求向伊朗施压，以迫使其同意达成另一项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曾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做好行动准备。就在美军加紧部署中东的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或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差异来源主要是因为此前的官方估算并未包含未公开的作战开支、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损毁成本。目前美国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但国会审批意愿低迷。而据纽约时报18号报道，近期约旦美军基地5天内遭4次袭击，多架直升机受损。美方官员认为，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充足，且突防能力显著提升。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五角大楼啊，紧急从德国、英国调派 F-16 和 F-35 以及数十架加油机，而且有50000美国大兵部署在中东地区。那王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兵力、这样的装备，它能打一场什么规模的战争？
3: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大兵压境这种这个情况啊，可能有多方面的目的。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摆出一种可能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风控的这种体系采用短促地面进攻的这样一种信号释放出来了。因为让外界普遍的这个认为美国单纯靠空中打击就摧毁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目前看来可能非常的这个困难。一个这种目标比较众多、比较疏散、比较隐蔽，还有一些假目标，可能美国在持续的空中打击过程中间可能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实际上美国的军方正在向美国的高层提出这样一种选项，就是以短促的地面突击的方式，就是以2栖作战的方式去控制一些关键的这个点位，比方说像格什姆岛这样的这个目标，或者说是对哈尔克岛展开这个短促的这样的攻击。那么某种程度上让伊朗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让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中间掌握一个主动权。所以现在的地面部队的这个调动，大兵压境的这种情况，就是以升级来迫使伊朗退让。
1: 那这场战事呢，打打停停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美军到底花费了多少钱？美国政府说31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数字似乎一直无法让人产生信服啊。我注意到呢，有评估机构啊，一个评估和预测应该是超过了1000亿美元。那董老师，这个1000亿美元应该如何来理解？什么概念？
0: 1000亿美元打不了多长时间，1000亿美元现在也解决不了美国和伊朗现在这个军事冲突问题，那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即使现在是凑足了1000亿美元的经费，他也现在不能让伊朗屈服，他也不能完成这个战事，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从美国呀，这个历次在中东的就军事干预这个历史轨迹看，我们看，无论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的这个伊拉克战争等等，美国当他这个钱花的多的时候，都是会逼迫他的盟友，主要是亚洲的盟友，比如说日本、韩国，比如说中东的盟友，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呀，替美国买单。所以呢，我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这次如果经费不够，他仍然会这个要求美国、亚洲的盟友、海湾的盟友 为他这个战费进行买单。换句话来讲吧，美国现在这个经费上啊，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非。

0: 非常大的一个制衡因素。
1: 另外呢，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海峡通行量已经降到了近3周以来的最低。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4艘在美军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当天被伊朗拦停。另一方面，在重启对伊朗海上封锁后，美军16号表示，近期已迫使3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在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近停滞。17号，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海峡通行量已降至8艘，为近3周最低。国际能源署署长16号发出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为破解困局，美国企业17号与伊拉克签署约600亿美元大单，计划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美驻土耳其大使直言，目标是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无足轻重。此外，沙特东西管道正以每日700万桶满负荷运转，并评估扩容。阿联酋东西1号管道预计2027年投用。科威特也正与邻国磋商管道扩建。不过，国际能源署表示，即便一些国家采取了应对措施，但仍不足以弥补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造成的石油供应缺口。
1: 霍尔木兹海峡的日通行量现在呢已经降到了8艘，那么它带来的直接的一个后果呢，就是油价不断的攀升，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已经上涨到了每桶88美元。随着局势的不断升级，包括伊朗呢还威胁要封锁曼德海峡，那么油价的上涨呢是必然的，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0: 现在来讲呢，就是这个油价已经冲到80几美元，这个呢，在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事。这爆发几个月来它不是最高的，现在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它现在呢美伊之间的军事行动呢还有可能升级，升级的话会继续催生油价的上涨，而且呢加大全球的通胀压力。它这个影响啊，无论是对这个石油的产供需，还是说对全球供应链其他方面的这个影响啊，它都会陆续释放。更重要的是，现在呢美国要对伊朗升级军事打击，伊朗呢也要展开反制。这个展开反制不仅仅是在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海峡运输进行掌控，下一步还有可能革命卫队对海峡电缆光缆进行掌控，这个都是影响世界经济。同时呢还会动员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海上运输和光缆进行掌控，这样的话呢它造成的这个冲击啊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抬升全球通胀压力。
1: 面对油运不出去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的美国企业和伊拉克签署了一个600亿美元的大单，计划呢建设一个绕海峡的通道，包括像沙特、阿联酋呢也有类似的一些规划。王老师，您觉得这些远水能否解近渴？另外呢，在技术和政治上，它面临哪些障碍？
3: 的确，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回不到原来的常态了，这也是您所谈到的这些国家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而采取的措施。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除了这样的这种啊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走向以外，那么富察伊拉的走向以外，现在美国跟伊拉克搞了一个这种向西北方向的通行的，预计在2028年左右大约能达到每天在150到200万桶的这样一个这种输送量。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正在浮出水面，也就是 IMEC， 就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这可能是要从沙特到以色列这个方向正在谋划的一条这个通道。那么这条通道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美国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构一个盟办体系，以盟办体系来对抗中国影响的一种政治上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这些方案呢，实际上它受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能力到底怎么样，另外地区安全形势能不能让它稳定地形成相应的输送能力，这在未来都是一个问号。
1: 那么海湾国家呢在去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块呢都有各自的一些布局，以前航运的这个安全呀通航啊是靠的美国，现在是不是只能靠自己了？
0: 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呀，它这个对美国

0: 我能否实现战争目的严重怀疑，所以呢他现在必须是两手准备，一方面是打通绕开霍尔姆斯海峡通道，另一方面他是要这个与伊朗稳定关系，不能把事情做绝，最好是能与伊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当中包括不得攻击沙特等国家的重大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并有国际保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紧急增派装备到中东，伊朗威胁将毁灭性回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西、广东到江淮这一带，整体来讲呢，高温有发展增强的趋势，尤其是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一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明两天在广东、广西到湖南、安徽、江苏这一带，仍多强降雨，多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 那么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在东北、华北一带多阵雨，局地雨势大，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新疆一带的高温天气在今后三天还会增强，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同时，在陕西、四川还有重庆一带，炎热天气也将会持续。像重庆，今后5天几乎天天都能够体会到40度的炙烤。江南一带的高温呢，在今后几天。 会有一些收缩，像是南昌，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就只有30度出头。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带相对湿度高，体感温度相对来说会更热一些，而且一天当中最低气温大都是在25度以上，可以说暑热真的是贯穿全天。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端转雷阵雨21到29度。
1: 呼和浩特小雨17到30度，西安晴23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太原晴转小雨17到31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合肥小雨25到31度，长沙中阴转小雨25到29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阴17到28度。 柏林小雨12到20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3到24度，日内瓦晴15到30度，维也纳晴15到27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开罗晴25到39度，渥太华晴13到25度，纽约晴18到25度，华盛顿晴20到28度。 首尔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东京晴26到35度；迪拜晴32到41度。

0: 里面已经有装那个雪花瓶啊，
1: 这个也可以。
2: 工厂里，大家正在为这次柴烧做准备。这些即将烧制的陶器作品，是学生们近期的制作成果。潮州手拉朱泥壶传承人谢华正在与学生们一起挑选，指导大家如何摆放，才能达到烧制的最佳效果。安排这次柴烧，主要是让学生们体验到柴烧作品无法复制的自然魅力。与相对精准的电烧不同，柴烧在火候和木柴的影响下，每件作品都会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色泽与纹理，佳作天成，体验不同的创作方式，从而激发大家的创作动力与创新能力，将潮州手拉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0: 哦，哭了，
2: 这是谢华对学生们的期望。
0: 好，
2: 潮州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的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其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受当地人爱喝茶的习惯影响，

0: 潮州手拉朱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许多手拉壶作坊。谢华出生于制壶世家，是骏和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当时行业内仍保留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传承方式，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潮州做壶的人并不多，这门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0: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为学生提供学习场地与材料。只要对手拉壶有兴趣，愿意学习，他都会接纳。
1: 可能进了一点多，所以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再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因为他们本来是天资比我好一点，就是人品也好，勤奋。
2: 稍微再加厚一点点。
0: 谢华培训了众多制作潮州手拉壶的人才，然而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1: 因为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盐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0: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1: 它这个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这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0: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1: 比如这四大菩萨，真的总共经历了大概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到四个完成，这经历了整整4年的时间，画了7、8次图，然后砸烂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章法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不一样，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0: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

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

0: 久就知道，关键是你知道，你不如去那边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三弯嘴这样做是两弯是刚刚好，是不是？它整个协调。
1: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0: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有四季制作，然后批判，在四季在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1: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那选择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率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1: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0: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现代都很多人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一直自己构思思想啊。
1: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0: 就以这个为毛本，你看，按照这个去取它一点点那个素材，很巧妙的把这个龙壶设计出来，然后来就做成这样，定稿就变成这样。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然后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然后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然后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然后特别这个龙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用那个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推敲。这感觉就有，这面如果再凸一点，再精一点，那整个那个它就有生气，这把的灵动性就不够，但是它是另外一种审美。
1: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0: 这个灵棚也是我们刚刚在做的，像这把壶拿在手上， 一些抓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

0: 手拉活的理念。
1: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2: 我最高兴的就是两年招了一些九年轻都是读书了，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就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字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

0: 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

0: 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单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谢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谢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谢家后人自居。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零下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0: 动那开手就基本动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动，都不算什么。
1: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像冰坨，
1: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3: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1: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3: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十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1: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3: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

0: 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1/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

0: 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

0: 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5: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6: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7: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8: 有时候嘛，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轻松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7: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溪深的

0: 积雪中摸黑走了十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1: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孩子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0: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2: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时候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危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已有工作者的肯定。
3: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6: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10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7: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6: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8: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 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产。

0: 态协同推进。
1: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3: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

0: 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40天超长三伏来袭，您的身体扛得住吗？
2: 会增加一些心血管病的患病风险。
1: 三伏养心有哪些禁忌？
2: 普通人不晒都有点火上浇油了。
1: 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您贴对了吗？
2: 冬病夏治是个好东西，但是是有一定限定范围的。
1: 院士

0: 博医大师，岐黄学者，保你三福安康，
1: 让你认识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2: 复心阳，养心阴，清心火。
0: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
3: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胃病研究院的于若曦。
3: 哎，若曦今天来到现场啊，那么热天有福利。哇，两个挑一个吧。
4: 啊，我就挑上这个吧。
3: 说起这个三伏天，不是为了耍酷，而是为了防止中暑啊。
4: 虽然我是浙江人啊，但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感觉热得快喘不上气来了，心慌、胸闷、气短等症状，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们非常不友好。
3: 说到三伏怎么过，今天现场请到了三组嘉宾来见识一下。
4: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过的。
5: 我经常出差到南方，广东凉茶是特别值得推荐，里边的成分呢，像是有金银花呀、薄荷呀，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一些材料，很消暑。
6: 我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我们河北呢，夏天三伏天吃面呢，其实有点讲究，我们是麻酱凉面、过汤面，还有我们的热汤面。
7: 老北京呢，有这么一说，叫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4: 三伏天啊，对我们是一个大考，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们。
3: 那如何能够让我们夏季安心的养好身心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来，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雪倩，掌声有请。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的王雪倩，我的健康宣言是三伏酷暑迎天时，静心安神养好心。
3: 好，欢迎王医生。那王医生先给大家做科普，三伏到底是指哪三伏？
8: 其实我们古代关于三伏的记载，它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主要指的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那么庚日就是指以庚打头的配合的子丑寅卯相应的日子，所以每一个庚日的周期是十天。初伏它的时间是固定的十天，但是中伏的时间不一样，如果从中伏到立秋之间有两个庚日的话，那中伏就是持续20天，如果有一个庚日那就是10天，所以呢中伏是不固定的。今年的中伏特别长，是20天，但是立秋对应的末伏是固定的10天。夏天啊，因为三伏气温特别高，一般它跨越了从7月中旬到我们的8月中下旬，所以对我们来说的健康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3: 这样的一个酷暑难耐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哪些伤害？
8: 在我们清代特别著名的温病学家王孟英、王世雄，他的《温热经纬》里就记载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暑为阳邪，性同烈火，最易入心扰神，耗气浊筋。”这个暑不是我们的暑气，而是暑邪。我们讲六气过急，则为六淫。这个时候，它就要对人体造成损伤，就像是一把烈火，那它要选择脏腑了。就选了我们的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暑邪非常容易耗气伤筋，就容易伤及我们的心阳，伤及我们的心阴，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负荷。现代医学也证明哈，高温它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同时电解质如果出现紊乱呢，我们血液粘稠度增高，也会增加一些心血管病的患病风险。所以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尤其注重养心这个脏腑。
4: 既然说呀，三伏天伤心，那么为什么又说这个时候适合养心呢？有请王医生用 AR 跟我们来讲解一下。
8: 我们讲中医有天人相应顺时

而养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五脏与我们五行之气的对应关系。心是属火的啊，而我们夏季的暑气也是属火的，所以我们讲同气相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暑季的一个温热的阳气来补养我们的心，另外我们可以借助天之阳气来补益我们身体。

0: 冷的作用。第二个就恰恰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夏天容易造成暑邪伤心。那我们既要补充心的阳气，同时还要补养心的阴液，因为随着大量的汗出，我们还会耗伤心阴。所以夏天呢，经常会看到这个人口苦啊，小便短赤啊，心烦呐、失眠呀等等这些症状。那么三伏天具体气温和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数据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有请康康。
1: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儿呢。三伏天是全年高温高湿的顶峰，闷热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健康隐患，尤其加重心脑血管负担。《柳叶刀》杂志子刊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就会升高0.5%，死亡率更是会攀升2.1%。其中致死主因多为脑卒中与冠心病。若高温天气持续3天以上，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率将直接上升11.7%，且会随着温度的持续升高而不断上升。
2: 面对这样的一个苦夏三伏天啊，有很多说法，到底哪些是对，哪些是错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2: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传言一，三伏天要以热制热，普通人可以通过晒背的方式来补充阳气。
2: 到底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靠谱点亮绿灯，不靠谱点亮红灯。3、2、1，请亮灯。来，第一组嘉宾，
4: 我就看到过很多，比如说在海南三亚或者是在秦皇岛沙滩上，很多在那儿晒背，晒得整个身体黢黑的，除了牙是白的，哪儿都是黑的。
5: 那个后背的颜色好像越黑代表就吸收的阳气越充足，来补气一样。
6: 我们是觉得后背上面有很多经络，夏天的温度一高，然后这个经络呢能够驱散它的寒气，补足阳气。
2: 刚才啊，嘉宾啊各抒己见，那到底对不对？王医生，
0: 如果针对心阳不足或者本身阳气不足的人来说，三伏天是也是可以晒背的。
2: 能不能结合道具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心阳推动我们的血液周流于全身，为全身的五脏六腑提供了营养以及原动力。那么因此它是不断的要输出，而且有消耗的。很多人会觉得夏天特别特别的疲劳，没精神，其实这就是阳气受损的一个体现。另外我们有些心脏不好的人还会觉得胸闷气短，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需要给它充电，也需要对它进行补充。恰恰是像我们这个道具所演示的啊，那么这个小火炉就像是我们的心脏，它在源源不断地给外面供应我们的阳气。那这个时间我们借着自然界中的阳气对我们的心阳去进行助力，无异于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正属于趁热打铁。其实这个命题呢，我们要注意有两个关键词，它写了三伏天还有普通人啊。我们讲普通人，他的气血阴阳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衡的，而三伏天的时候正好是暑为热之极的时候，也就形成了火邪。那么如果在这个节气又是普通人去晒背，可能就有点火上浇油了。
2: 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3: 那在三伏天的时候喝热茶、晒背、泡脚等以热制热的方式，它到底能不能补充阳气呢？
0: 三伏天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如果采用以热制热的方式是非常不合适的，容易耗气伤筋。三伏天养阳很正确，但是怎么补得分人。我们讲一般阳气虚损的人比较适合三伏天以晒背的方式去养阳。怎么去判断我们有阳气虚损呢？比如说三伏天都觉得特别热，但是你很怕风，不敢吹空调，脖子上凉嗖嗖的，或者四肢末端经常觉得冷，人很疲惫，没有精神，特别怕惊吓，再加上后背经常有凉凉的感觉，关节疼啊，腹泻呀，这种都属于阳虚的表现。
2: 那刚才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就是什么人要晒，什么人呢要尽量不晒。那接下来呢，关于适合晒的这群人该如何正确的晒，健康的晒，我们现场通过一个小互动来为大家诠释一下。好，现场啊，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些防晒的道具啊， 待会儿呢，每组已经派出了一个嘉宾，他们来选择自己心仪的

0: 装备，该如何正确的选择你的防晒方式，进行一个正确的晒背呢？来，第一组嘉宾你选什么？
1: 防晒服，还有防晒伞。
2: 好，这个需要，这还一杯水啊。
3: 好，我就不选了，
0: 你就是刚才为了晒黑的啊。好，那现在三组嘉宾已经站在他们心仪的场景当中准备晒太阳了啊。为什么这样选呢？
1: 因为我首先穿了防晒服，我不能把胳膊给晒黑了呀。然后这个伞呢，就是怕脸给晒黑了，如果有一面罩就更好了，这就来了。
3: 我直接我就晒通透一点，我直接晒背吧。
0: 好，
2: 我选的是长袖的衣服，我要先把这个手臂啊遮挡一下，也准备了一个水杯，一边晒背呢一边喝点温水补充一下体液。
0: 王医生，您从专业角度给大家点评一下。
4: 第一位嘉宾呢，我觉得他这个伞打得特别好，这个伞如果往后面打遮住了背，那我肯定是不推荐的，因为我们确实要获得的就是自然界中的阳气，但它恰恰只遮了脸，这样的时候呢，防晒服的长袖又有透气的功能，同时又防止晒伤，那么是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晒背养阳气的作用的。第二位嘉宾的这种晒的方式呢，我就不太推荐，夏天尤其在三伏天的话是非常容易晒伤的。第三位嘉宾我是比较推荐的，因为他既保持了我们晒背的这个需求，同时呢他又做好了一定的防护，能穿长袖的透气的衣服，关键是这个时候老先生还注重要补一点津液，我们讲这样的时候他阴阳能更好的达到一个平衡，在晒的过程中出了汗以后也不容易耗伤我们的气血，一周大概有2到3次就可以了，而且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5到10分钟，耐受了以后可以晒到20到30分钟，时间不要太长。
0: 前面说了要在三伏天补心阳，晒太阳是其中一种方法，还有什么简易的方式帮助我们随时随地的补心阳呢？王医生，
4: 我推荐一个古方啊，它出自于我们1800多年以前的《伤寒杂病论》，是治痰饮的一张经典古方，叫做苓桂竹甘汤。它的组成呢，第一个是特别重要的桂枝，它有很好的温通血脉、温补阳气的相关功效。那个用桂枝甘草煮水就可以有很好的补养心阳、安定神志的作用，在这个同时它配上了茯苓，它有很好的健脾利湿的功效，把它跟桂枝配合在一起就可以达到温阳利水、有助益心阳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配上白术，而茯苓白术我们称是健脾祛湿的黄金搭档，茯苓是先利了水让脾气健运起来，而白术呢是先健运了脾气又达到很好的燥湿利水的功效。那么简化版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代茶饮啊，就是用里面的桂枝和茯苓，大家可以尝一尝，它有一种回甘和清香味儿。桂枝和茯苓把它放在我们的煮茶壶里煮上20-30分钟，这一天慢慢的喝，细细的品，达到温补心阳的作用。
0: 好，来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5: 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出汗多的时候要快速大量的补充水分。
0: 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三组嘉宾请准备，3、2、1请亮灯。
2: 老话讲呢，大渴之后不能牛饮，就是你非常渴的时候是不能着急喝水的，应该慢慢的喝，急饮是伤身的。
3: 我觉得吧，就是运动完以后出大汗，它就相当于是家里那个烧水壶烧水，你水快烧干了，你不赶紧大量补充水分，到时候就把壶烧坏了。
0: 到底靠不靠谱？来，王医生，
4: 大家看啊，我放进去的是2个自热包，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很快速的有水珠凝结在了前面的这个挡板上，这个过程呢就有点像我们出汗的一个过程，这个出汗的过程是阳气蒸化人体津液顺着腠理排出体外的一个结果，所以夏季我们大量的出汗以后对我们的心阴就会造成很明显的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尽快的去补养我们的心阴。心阴虚的话，首先会有一些阴虚的表现，

0: 比如说这个人就会开始出现口干、咽干、口渴、口苦，夏天的时候会出现小便的短黄，甚至短赤灼热，会有很严重的心烦，有些人呢会出现失眠，还会有心慌、心悸等等这样的相关表现。
1: 那么心受损以后该如何来补充心呢？我们通过互动来演示一下。
2: 好，三伏天啊，非常炎热，我们的健康饮品铺子正式开张。三位客官，你们想喝点什么啊？我们这儿有热的、温的和冰的，阿姨先选。
3: 我就喜欢三伏天喝热水，因为三伏天有的时候吧，不注意着凉了，喝点热水呢，肠胃会舒服一些。
4: 温水，请您帮我拿一下。我觉得养生呢，在于这三个字儿，叫刚刚好。温度刚好，然后这个水的整个这个200毫升左右吧，我觉得也刚好。而且呢，我是肠胃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呢对胃肠黏膜不刺激。
5: 大热天的，对我来说的话，还是习惯喝个冰水。
2: 哇，这大口食饮啊！
4: 我的天哪！
5: 好嘞，谢谢。
2: 好，三组嘉宾在三伏天按照日常习惯选择了他们觉得适宜温度的饮品。到底哪个危害大，哪个更健康？王医生，
0: 我觉得肯定是中间的温水更健康。这个时候我们补充水分，一个是要适合我们身体能够气化的这个过程，同时呢还要能够让量上去跟它匹配，不能入不敷出，对吧？你损失了太多的津液，如果只能喝很烫的水，这样喝的量太少了。相对来说，温水特别是跟体温比较接近的40度左右的，这个时候既能变成我们身体能够利用起来的津液，同时呢能有补充足够的量。而这位先生所喝的这个喝法，确实我们中医是非常不推荐的。如果你过度的喝凉饮的话，又喝很大的量，就像这个小小的火苗，一个大冰水浇上去，它就灭了。所以各个角度来讲，我们都要喝温水，然后喝的适量，会更对身体有好处。
5: 学到了。
0: 出汗多的时候，不能快速大量的，如果要还是凉的，那就更不好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命题是错误的。
2: 所以第二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6: 三伏天除了补水之外，正确出汗散热也十分关键。我们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室内场景，每组嘉宾将派出一位代表，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纳凉方式。到底哪种方式是对的，哪种是错的，专家会为我们逐一进行点评。
2: 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组啊，来到他们家客厅里做个客。
7: 对，来到我这儿就对了。你想，三伏天太热了，回家第一件事打开这个风扇呢。
2: 我们再看第二组，在洗澡。
8: 一到夏天一出门待一会儿就浑身汗，我是平时喜欢爱冲这个凉水澡。
2: 来，我们看第三组，这惬意啊。
9: 我觉得夏天一回家往床上一躺啊，心就放松了，很舒服。然后呢扇子嘛，就微风拂面啊，哎，让那汗慢慢就下去了。
2: 如何来评判他们这种纳凉方式、出汗方式合理吗？
0: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原则要把控的。像刚才的场景是我们大汗淋漓的从外面回来，这个时候呢毛孔是大开的，然后汗液在往出宣泄，实际上是一个精气耗伤的状态。如果我们直接来一个凉水冲凉哦，那寒湿，对，就有了进入人体的这样一个机会。刚才您说了空调扇，说实话空调确实是带来了一个我们生活体感的一个提升，但从中医的角度呢它太凉了，所以我们其实不推荐直接就特别冷的空调来到我们身上这样去吹啊，特别是刚才直接对着脸吹，这样也不太好。进来的时候要先落落汗啊，这样的时候让我们的毛孔恢复到一个正常收缩舒张和调整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扇扇风啊，电扇可以离得远一点，慢慢的让身体冷却下来。其实刚才第三组嘉宾的这个选择就非常好。从中医养生的理念来说，出汗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空调系统，
2: 一个代谢的过程。
0: 哎，正常的体表水分的挥发，就让我们感觉到一丝凉意。而这个时候加上蒲扇的一个对流，又不太强烈，防止寒邪和湿邪的入侵，能很。

0: 好的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一个清凉的状态。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冬病夏治是指冬天会加重的疾病适合在夏天来医治。
1: 关于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来准备三二一，请亮灯。
3: 我觉得就是冬天会加重或者是会生的病就应该赶紧去看，我觉得放在夏天肯定是不对的。
4: 每到夏天的时候呢，在医院里边就很多的中老年的患者在那个诊室前排着一大长队，就在那儿挨个的去贴这三伏贴，所以我支持这个观点。
2: 冬病夏治非常的火，那么这个说法正不正确呢？王医生，
5: 其实我觉得冬病夏治是个好东西，但是它确实是有一定限定范围的，它是指的冬天以虚寒性为主的，而且在冬天容易加重的这类型疾病，就比较适合在夏天借助我们的阳气去通脉、通阳、温阳，同时去除沉寒和固冷。但是有很多疾病就不行，比如说高血压，冬天的时候我们气压很高，血压会出现波动，冬天会加重。但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用贴三伏贴的方法去贴一贴，它可能血压就更上去了，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适应范畴的。
2: 冬病夏治到底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5: 首先老寒腿，其次手脚冰凉，然后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哮喘，还有虚寒性的腹泻，这些呢都是非常适合冬病夏治的。它可以用我们夏天的阳气帮我们温养脾阳、心阳、胃阳、肺阳啊，把我们这些寒痰排出去，把我们的寒水驱逐出去，同时呢达到很好的循环的作用，去进行缓解。
1: 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法有哪些？
5: 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法，我们现在用的最广泛的就是三伏贴。源于清朝的张氏医通的白芥子涂方，它是一个内病外治的方法。它主要的组成呢有五个药物啊，第一个是白芥子。白芥子呢是一个很好的化痰的药物，同时它也有一定的刺激性，能够促进透皮的吸收，再配上温阳的细辛，它有温阳散寒和通阳的作用，配上甘遂。甘遂呢是一个有毒的药物啊，但是它相对来说可以菌下煮水，也可以消痰散结，就促进了这个药物周围的血液循环。再加上盐胡索，它其实我们是常用来止疼的一个药物，达到了一个镇静止疼、缓解不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作用。另外最重要的三伏贴里就是用到生姜汁，它其实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加强刺激，通过这种刺激它促进了皮肤的血液循环，加强了透皮吸收，这样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分进入到血液，因此才能达到内病外治的效果。那这个方子总体适合什么呢？适合的就是我们肺部的寒痰冷饮啊，它非常适合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啊、肺心病啊，经常冬天一大口一大口的白痰、黏痰，反复的感冒，打喷嚏、流鼻涕、流清水样鼻涕的这样的患者去进行肺部的调治。
1: 三伏前面开始就说了，初伏、中伏、末伏，那该什么时间贴、怎么贴呢？我们进行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好，现在我们三组各派出一位嘉宾，我们来到舞台中央。这样的一个日历显示的是2026年今年三伏对应的日子啊，你们认为三伏贴该在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哪几个日子来贴？
6: 三伏贴肯定是要优先在初伏来贴，贴三天，让这个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提前进行。
7: 我觉得三伏贴得反其道而行之，我觉得肯定得在末伏，然后呢我想给它贴五天，我们积攒了这个这么久的40多天的这个能量，到这个末伏你贴个三伏贴就啪一下就出来了。
1: 阿姨怎么选？
8: 我选择呢是三个伏都要贴。
1: 好，初伏贴一贴，
8: 中伏一贴，
1: 中伏还要再贴，
8: 然后末伏还要贴，一定要有连续性。
1: 三组都选完了之后，王医生给大家来揭晓谜底。很明显啊，这

0: 跟第三组嘉宾是不谋而合，是初服、中服、末服各打了一个勾。
1: 我们应该说每个服都要贴，每个服的前一到三天都是可以贴的，但是贴一次就够了。首先是在伏天贴一个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么热的膏药，你就想它对皮肤的刺激是很强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还有身体都需要一定的修复，那么我们在接受到阳气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消化，所以实际上中间的间隔就给了我们身体一个缓解的机会啊，让我们喘喘气，然后再接再厉。而且补阳气呢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我一次疏通不了，我可以借着第二次的伏天再去疏通一下，第三次的伏天再疏通一下，这样慢慢积攒起的阳气对我们预防秋冬季的这个寒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大家关心说我能多贴几次吗？或者说我每次能贴时间更长点吗？
1: 大家都贴过膏药，即便没贴过三伏贴，你会发现当你贴到8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起一些接触性的皮疹，所以三伏贴又加上了这么强的刺激，所以没必要多贴那么多次，而且也不是越多越好。至于贴的时间呢，我们推荐大家的时间是2到6个小时就足够了。以什么维度呢？以不发红、不起疹、不溃烂、不过敏维度。像2岁以下小孩，我们是不推荐大家去贴三伏贴的。
0: 如何正确的贴三伏贴？我们接下来利用其他的道具给现场演示一下该怎么去贴。来，我们要请二位来通力完成，告诉大家贴在什么位置是准确的。
1: 首先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要贴在背部。背部呢是我们身体的督脉还有我们的太阳膀胱经循行的位置，督脉呢总司阳气，太阳膀胱经叫做太阳，也说明它的阳气是非常充足的，也被称为是人体的藩篱，因此呢它是我们冬病夏治的好的区域啊，我们可以借助天之阳气补人之阳气。我给大家推荐2个穴位，一个穴位呢大家很熟悉，就是我们的大椎穴，它正好是在督脉的循行位置，因此有特别好的一个疏散风邪散寒冷同时温补阳气的作用。另外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穴位呢就是肺腧。肺腧怎么找呢？它在3胸椎下旁开1.5寸膀胱经上一般就是1个椎骨、2个椎骨、3个椎骨下旁开1.5寸。怎么找呢？是旁开2横指，这个位置平行就是2个肺腧穴的位置。我们讲肺腧穴与它的脏腑是气机相通的啊，通过刺激这个肺的腧穴，我们达到更好的调整作用。
0: 既然穴位已经教大家了，那我们能在家中自己来贴吗？
1: 三伏贴整体来说呢，它不需要那样精准的穴位，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大家也可以在家尝试着自己去做三伏贴的一些处理。
0: 那在这儿您能不能结合刚才我们贴这样一个三伏贴给大家说说，除了呼吸道疾病以外，冬病夏治三伏贴还能治哪些？
1: 三伏贴其实现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为这个概念确实被大家所接受了，所以我们也利用中医加减便利的这个优势呢，我们把它扩展去治一些其他系统的相关疾病。比如说像女性朋友，我们经常容易宫寒，月经的时候非常疼，特别怕冷，那么也可以利用三伏贴加一些暖宫的药物去进行一定的调理。
2: 非常感谢王医生的精彩讲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在三伏天顺应时节，养心护阳，安稳度夏。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医院院长、全国民中医岐黄学者张中德带来的演讲，揭秘三伏的养心秘诀。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中德德叔。俗话说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天天气闷热，很多人浑身黏腻，没精打采，还容易出现心慌气短，稍微动一动就心跳加速，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些其实是心脏

喊累了，为什么偏偏是三伏天心脏最容易扛不住？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在门诊的真实故事。84岁的雷婆婆，一到大暑天问题就来了，天气闷热得喘不上气，她嘴角糜烂，痛得吃不下饭，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脾气还特别大。可是她不敢吹空调，怕着凉了，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就吃几块冰镇的水果来解暑。没想到吃完不到一个小时，胸闷心慌气喘就找上门来。其实雷婆婆这种行为存在三个风险：第一，心阴暗耗，天热出汗多本来就是消耗心阴，再加上失眠加重心阴的耗损，心阴越少心火越旺，心火越旺越睡不着，恶性循环，心脏哪里还有力气。第二，贪凉伤阳，冰镇的水果性很寒，雷婆婆本身身肾阳虚，冰镇水果吃下去心阳受损，血走不动了，水代谢不了，胸闷心慌气喘等不舒服就传来了。第三，心火必郁，失困中焦，那么吃了冰镇的水果以后呢，上焦的火没有清掉，中焦的寒又添增来了，冰火交困，整个人就像穿了一件湿衣服，困重不想动。那么三伏天到底该怎么养心呢？一，腹心阳，别把火种浇灭了，微汗制止，暑汗贵如金，汗后养气阴，运动到背后潮乎乎，额头微微出汗就够了，千万别让衣服湿透。运动完后喝一杯温水，或者喝一碗西洋参黄芪鸡汤，帮助补气养阴。如果不小心受了寒，我们用紫苏叶、荷叶、生姜煮水喝，很快就能驱散寒气。第二，养心阴，定时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老年人对口渴不敏感，等到觉得渴了往往已经脱水一段时间了。我们的乌梅、山楂、甘草、冰糖煮成酸梅汤，酸甜可口，既能够生津止渴，又能够收敛止汗。第三，清心火，别让火烧过头。老话说夏日吃苦甚是进补，苦味入心经能降泄心火，除烦安神。日常我们可以用一克的莲子心泡水代茶饮，能够迅速化解心头的烦躁。黄帝内经强调夏三月始至无露，伏天暑热熏蒸，人易烦躁发怒，而怒则气上，怒火直接攻心，会让心火愈烧愈旺。所以在心烦意乱时，不妨停下脚步做3次深呼吸，吸气静心，呼气时心中默默地念松字，放松心心，这更是养心先养情的中医智慧。我还要和大家强调，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悬殊，三伏养心不能一概而论。北方三伏天以干热为主，光照强，出汗多，但湿气较轻，养心核心在于清热心尊，固复心阴，起居上精神，避日就凉，早出晚归，避开正午的暴晒。饮品上，北方人爱喝酸梅汤，酸甜可口，清热解暑。南方三伏天是典型的湿热熏蒸，湿气像块湿毛巾裹住全身，不仅生暑热，更会困脾伤心。所以南方养生既要清热，更要重祛湿。饮品上，南方

0: 多地有喝茯茶的传统，由金银花、夏枯草等真草药组成，清凉驱暑。另外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自带养生法宝，不用花钱，随时随地用。第一，暖被生阳，拿一个筋膜球或者网球垫在后背心腧穴至至阳穴之间，靠墙上慢慢滚动，背为阳，腹为阴，球一滚动就像给身体的发动机点火，把被空调冻住的阳气重新唤醒。第二，暖掌通脉，双手快速对搓，搓到掌心发热，然后将两只手掌心重叠，轻轻按在胸口正中，手心是心包的门户，热气透进去，胸口的阳气自然就舒展开了。第三，暖耳安神，最后把两只耳朵搓红。黄帝内经说，肾开窍于耳，心属火，肾属水，搓热耳朵就是迎肾水上去滋养心火，达到了心肾相交，人自然就精神安定下来了。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养生的最高境界，调神。我教大家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办法，站桩。动作很简单，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微的屈，像坐在高凳子上，双手在胸前好像抱着气球，舌抵上额，抵在上额，放空大脑，正正的站五分钟。站一会儿，手心足底会慢慢的热起来，这时候就把心口里面的火气引下去了，中医叫做引火归元。站完，心里那股烦躁劲儿也就没了。每天五分钟，不求多不求快，只求静，这是最高级的养心，也是成本最低的养心。各位朋友，三伏天是大自然赐予我们调理心性的良机，护心阳，养心阴，清心火，守住这个夏天的好元气，就是为全年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安源度夏，养出一颗健康平和充满活力的心。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院长带来的精彩演讲。接下来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
2: 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您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体质类型吗？
4: 在中医里面，把体质分为了九种基本类型。
3: 中医体质又与慢性病有着怎样的关系？
5: 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期呢，还是体质占到了20%的比例。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亲自为您问诊、把脉、开良方，
6: 让你认识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3: 健康中国，精彩继续。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

0: 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2: 我们常常感到非常疑惑啊，有的人怕冷，而有的人怕热，有的人喝口水都容易长肉，而另一些人呢，怎么吃都不胖。这答案啊，或许就藏在中医所讲的体质里。今年的4月1号，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教授领衔起草完成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实施。那么，这个标准的颁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帮助和启示？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走进北京中医药大学，去一探究竟。陆教授您好。
3: 你好你好，何友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今天啊，特意来拜访您，想让您带着我们了解一下体质。
3: 好的，嗯，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2: 好。其实来之前我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在中医里面，把体质分为了9种基本类型。那具体是哪9种呢？
3: 好，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这个是
3: 平和质，
2: 平和质
3: 就是一个正常的体质。这个是气虚质，阳虚、阴虚质，对吧？痰湿质，这是湿热、血瘀、气郁和特比。
2: 哦，总共是九种。这就是全部的
3: 对
2: 9种体质类型。
3: 9种体质类型。嗯，这个呢就我们叫体质辨识的一个机器。那么你要有兴趣可以测一下。嗯。
2: 像精力充沛吗？我觉得我选经常吧。您容易气短吗？
3: 对，
2: 闷闷没有。容易心慌吗？也没有。闷闷不乐、停息积怒吗？没有。
3: 通过这些问题来把握你可能是哪个方向。
2: 我的体质已经出来了。
3: 对啊，你的体质已经出来了。你看您是这个特禀体质为主，然后还有阳虚体质倾向。
2: 那接下来呢，我就请陆教授帮我也解读一下好不好？
3: 好呀好呀。特禀体质其实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通俗的讲叫过敏体质。当然呢，您还有一些阳虚体质的这个倾向，就有可能你冬天会比较怕冷。现在体质的辨识，西医有西医的体检，我们中医也有体检，就是体质辨识。中医里面唯一的一个进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就是9种体质的辨识。
2: 通过刚才的检查呀，我已经对自己的体质有了初步的了解。
3: 对。
2: 那么9种体质学说到底来源于哪里？它又和中医药的理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到中医经典的源头去看一看。
3: 这个就是著名的《黄帝内经》。应该说啊，这个《黄帝内经》既是中医学的源头，更是中医体质学说的源头。那么《黄帝内经》里面有很多论述跟体质相关的这个内容，比如说这人之生也，有弱有强，有长有短，有阴有阳，对吧？这个就说明，就是说我们人生下来是不一样的，就认识，比如说我们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都是《黄帝内经》里面的话。
2: 骆教授告诉我啊，9种体质学说不仅可以从《黄帝内经》当中找到理论支撑，而且呢，它还是中医发展的一次重要创新。那在这个体质学说的背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验证过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它是如何从经验走向循证的。王院长您好。
4: 主持人好。
5: 截至目前呢，我们团队啊已经在全国各地收集到了446,500多的这个数据量。
2: 哦，有44万的数据量。
5: 其中呢，我们有21万多例建立了档案。这个呢，我们就做了大量的这个循证的工作啊，比如说面相呀、舌诊啊，还有脉诊。我们中医向来就是四外传内，啊，见微知著。我们通过这个典型的舌象特征，就可以提示啊，这个体质类型是

0: 太一样的。
1: 基于大量的这个临床经验，
2: 嗯，
1: 看到啊，我们人啊，人群当中千千万万的人都是有不同的体质的，
0: 每种体质类型都有它对应的一些易发的疾病。
3: 我们就以我们最常见的三大慢病来举例啊，比如慢阻肺、糖尿病、高血压这三大类型的慢病，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大量的研究，我们看到样本量达到了24万多例、嗯、是吧。其中呢，糖尿病做了5万多例的样本，就显示呢，痰湿体质啊，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期呢，痰湿体质占到了20%的比例。
4: 刚才呢，我们是通过中医的传统手段判定了一下九种体质，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用一种更加现代化的方式去直观地感受一下九种体质的不同呈现。王院长，
3: 哎，今天呢，你看我们是做一个红外成像的检测啊、
4: 哦、
3: 这位是我的学生，他叫盛奇。
4: 那为什么会要用这个红外来配合我们的九种体质的这种监测呢？
3: 我们人体啊，组织细胞代谢会产生一些这个热量，
4: 嗯，
3: 那么这个热量呢，就通过红外辐射以后呢，咱们就会形成一些彩色的图像。
4: 哦，
3: 这些通过图像的颜色深浅，那不同的颜色就可以区分啊人体内这个组织细胞代谢产生能量的多少。那么这个温度区分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们平时的认知，就是高温区它就是
4: 红的，
3: 对吧？然后逐渐随着温度的降低，最后呢就是变成了一个蓝色。
4: 哦，
3: 那么如果是蓝色的偏多呢，那就怎么了？
4: 寒了。
3: 那是什么体质呀？
4: 阳虚。
3: 对了，你学的真不错。那么如果是它在高温区呢？
4: 高温区就是阴虚。
3: 对，另外呢、哦、还有一种体质叫特禀质，知道吧？
4: 那就是我的体质吧。
3: 特禀质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蓝的
4: 不稳定，
3: 蓝的
4: 红的绿的，是吧？
3: 出现的那种状态就会有、哦、哎，利用这个高敏光感温度探测器啊，它可以精准到我们看0.05度的，哎，
4: 0.05度啊。
3: 对对、
4: 嗯、
3: 所以呢，红外成像也被称为呢中医的 CT。
4: 哎呀，那我特别期待，可以看到这里面空间还是挺大的。
3: 它是可以容纳这个一个3米，它必须有至少要3米长的这样一个
4: 空间。
3: 哎，然后我们的受试者在里边呢，都会按照我们提示他的这个体位去站立。
4: 嗯，那我们要不然就请这个您的学生也进去做一个测试。
3: 那有请盛奇。
5: 就按照这个体位站好之后呢，我给他拍一张照片，就把他这个固定下来了。
3: 那这8张都拍完之后呢，我们就提交到系统里了。
4: 好，
3: 那提交之后、哦、哎，就会生成一个
4: 有一个分析中，
3: 哎，就可以分析。
0: 我们看整体来讲，他身体都是一个偏于这个冷色调，对吧？
4: 嗯，
0: 他无论是咱们的说那个腹部啊、胸部啊，还是他的这个四肢啊，他整体都是偏寒的。
3: 这个是最典型的阳虚体质。浩源，你既然已经来了，是不是也要体验一下这个红外成像，顺便看看自己是什么体质呢？
4: 没问题。
3: 那我们门关好了啊。
4: 好的，
3: 准备好了吗？那我们
4: 准备好了。
3: 测啊，好的，皓月，这8张照片拍完了，那您可以出来了。
5: 皓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您的这个红外的一个影像啊。这个刚才跟刚才盛奇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啊？
4: 我这个偏红偏粉。
5: 对的、
4: 嗯、
5: 颜色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哎，除了偏粉之外，您有没有注意到这块它是不均匀的？
4: 对，
5: 对吧？它有白的地方，有红的地方，
4: 嗯、
5: 是不是？
4: 嗯，
5: 那这个呢，我们叫花斑样的改变。
4: 嗯，
5: 花斑嘛，就提示呢是一种特禀体质这种特征。
3: 我们把九种体质典型的这种红外成像特征呢放在一起，这样咱们就对比非常明显，对吧？
4: 就真的能看到从体态、体型，然后到这种热量的分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了。刚刚呢，我们是一步步的见证了体质学说从经验走向国标，不断的精准化、科学化的过程。那它能够怎样指导我们做好日常的健康管理呢？作为特禀质的我啊，又要如何去调理呢？那接下来我将带着我的辨识结果去拜访一位重要的嘉宾。王院士，您好。
6: 你好，你好，
4: 你好。
6: 你好。
4: 刚才我刚做了一个体质的检测、想请您帮我们给些建议，可以吗？
6: 我帮你再看一下。
4: 好，
6: 我给你去去脉看看你。
4: 好、我们先看一看我的、
6: 我看看你什么情况。我看看舌头，啊，翘起来给我看一下，看我给你做一个试验给你看啊。

0: 你看你这个，
1: 哇，
0: 爆起来了吧？
1: 啊，真是。
0: 你看，这是一条梗子出来了吧？
1: 对，哎，就凸起了是吧？
0: 啊，凸起来呀、啊，这也是啊，这是也是啊。我并没使劲啊，我就是轻
1: 就是轻轻的一划
0: 啊，我就再来一滴过敏，这个叫划痕适应阳性。
1: 哦，您说的太对了、啊，因为刚才我们做这个调查问卷，我写的就是特禀，
0: 是吗？
1: 那像我这种体质的话，一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过去的办法就是说，哎呀，你过敏啊，你不要，你要小心啊，你不要接触过敏源呐、啊。
1: 对，
0: 在人在大千世界里头，哪有这么？条件给你不接触过敏源了，对吧？
1: 对，
0: 我们的办法就是给你调理体质。我给你吃了个玉屏风散，黄芪、白术、防风，对吧？没发生疾病以前，给他一个干预，让他调节体质的自身免疫能力。你风虚的来，雨虚的来，花粉飘的来，他都安然无恙。
1: 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体质学说啊，真的能给自己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一个很好的帮助性的作用。
0: 你学会了我这个体质，你就知道啊、哦，我是这个体质，我阳虚了，我不能乱去吸这个生冷的东西，
1: 对
0: 吧？
1: 对，
0: 我过敏了，我就要注意，我就要吃一些啊固表啊，就是脱敏的东西。我们发明的这个方法就是要让你认识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1: 今天我们循着科学的脚步走进了中医体质学说，认识到自己的体质并不是在给自己贴标签，而是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因人而异，未病先防，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国标的确立，让传统中医理论在现代生活中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
2: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3: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三伏天是夏季阳气最盛、湿热交争的时期，此时期啊，我们的心脏会感到非常的疲劳。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几个锻炼动作，希望可以在特殊时节帮助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第一个动作，双手反扣翻花绳，源自于《素问·纬论》中心主身之血脉的理论。我们通过手腕的动作，可以拉伸心经和心包经，起到一个促进气血功能的作用。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可以取站立位，我们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两臂呢伸直，双手呢掌心相对，两手臂交叉，掌心相对，食指紧紧的相扣。我们要从外向内翻，再从内往外推。好，从外向内翻，从内往外推。这个动作呢，可以坚持锻炼呢10到15组，以内推外翻为一组。好，第二个动作呢是垫脚扩胸的运动，来自于《黄帝内经》中水火既济和宗气贯心脉以行气血的理论。这个动作可以使我们的心阳呢向下，滋润我们的肾阴，使我们的肾水呢上升，以制约心火。那么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希望大家呢可以坚持锻炼这两个动作。每天呢坚持10到15分钟左右，以额头和后背微微出汗为佳。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平安喜乐，我们一路相伴。
4: 三伏天，让我们养好心神，安康度夏。
2: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1: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0: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3时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并称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伊朗发

0: 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
1: 这名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该消息人士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四艘船只当天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事故。声明称，数小时前，四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声明没有说明这四艘船只的国籍。
0: 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1: 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个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发射导弹，由于该地毗邻以色列南部，此轮袭击可能波及以色列。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援引以军一份初步评估报告说，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发射的导弹被美军防空系统拦截，以军也发射了防空拦截弹。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0: 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际。美媒18号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前提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布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美大使馆及美国政府均未置评。知情人士称，此特殊安排在类似核协议中前所未见。据报道，铀浓缩和布后处理是制造核武器所需核心材料的两条主要路径。多数建有民用核反应堆的国家会从别国供应商购买浓缩铀，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密封运输，而非在本国境内生产。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协议迄今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获特朗普签署后需送交国会审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

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尚未签署协议，一是因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二是担心国会两党联合阻击使协议泡汤。专家称，除非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该协议或为沙特铺设通往核武器的道路。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核问题专家指出，

0: 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埃奇希尔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巴里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加拿大近期不断发生山火。18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的节目中，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说，加拿大持续的山火对美国中西部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威胁要对加拿大实施制裁。
2: If you took every automobile in America off the road for one year, we had no cars, no trucks for an entire year. That's about the amount of pollution that is happening during this 2 or 3 week period of time, and it's being dumped onto primarily the Midwest. And when I hear politicians like Carney and Ford say that we should help when they could have avoided this problem, it's disgusting. We're going to put sanctions on them.
3: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去年加拿大帮助美国扑灭山火，这才是邻居间应该做的事儿。而美国政府和一些国会议员把山火污染空气的责任归咎于加拿大，并威胁要实施制裁，这令人无法接受。
4: They have a very short,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3: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威胁要对加方加征关税，以补偿美方为此付出的代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1: 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近两天中国主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今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
5: 18号至19号，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 3.05 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昨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百色市境内的鹤溪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相关部门开展抢险清障作业。据气象部门预报，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昨天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从18号开始，江西大部地区出现降雨。昨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1号，江西北部地区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嘉兴、湖州等地昨天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据预报，今天浙江全省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昨天午后，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特大暴雨出现在杨浦区、虹口区、浦东新区、宝山区等地。宝山区松南镇一路口出现严重积水，最深达80厘米，多辆车抛锚被困。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防汛抢险及抽水排涝作业。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昨天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昨天凌晨，辽宁省中部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强对流天气， 局部。

0: 出现大雨到暴雨。由于此前辽宁省中部地区已出现过一轮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会再次增加土壤含水量，极易诱发山洪、滑坡、城镇内涝等。辽宁各地提前部署防汛举措，防范自身灾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正式打响，由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90分钟比赛，两队都没能攻破对方球门。加时赛下半场第106分钟，西班牙队费兰托雷斯禁区内脚攻推射破门，凭借这一进球，西班牙队也以1-0的比分战胜阿根廷队夺冠，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闭幕，昨天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数十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多项 AI 安全领域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
5: 论坛聚焦前沿 AI 风险监测、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三大核心主题，设置多场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论坛现场集中推出5项标志性研究成果，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行业全景研判，构筑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
6: 在这场 AI 安全管理主题的论坛当中啊，前沿 AI 风险管理框架 2.0 版更新了这套国内风险研判体系，还推出了通用 AI 智能体分级安全框架。那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机器人和大模型呢，也划定了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海内外专家一边探讨产业落地当中的安全实操办法，也在一边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
5: 多位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领域的专家在交流中谈到，前沿大模型、自主智能体衍生的潜在风险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统一可落地的监管准则，降低跨国产业发展的合规成本。
7: 目前首先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呢，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加强一些多模态情况下的如何保证它尽量少出错。第二个呢，在引入多个这个智能体，就相当于我对智能体里面也有来监管另外一个智能体，应该最终的控制权应该在人手上。
1: 人工智能正以加速度的发展嵌入千行百业每一个毛细血管。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去看看 AI 是如何与千行百业握手的。
8: 世博展览馆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这里正集中展示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
9: 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抚摸一下它的身体。
10: 大家好呀，
9: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它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它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的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感知到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去进行搀

0: 肤。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那么在今天逛馆的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一款脑控的轮椅，使用者戴上了外置的头戴设备或者是耳塞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轮椅的前进或者后退。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全都是来自初创企业。像这样的初创企业啊，在这个展馆里有大概150多家，很多在上一年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呢，在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台。
1: 此外，可穿戴的 AI 装备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2: 我身上手上的这个手环，这个手环其实就是一个 AI 设备，它可以识别全球100多种主流的语言，同时呢，它还能够识别一些方言。那么这些东西啊，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笔记，然后通过后台 AI 的分析，它会把这些内容进行一个归纳总结。那么手表也是一个，其实熟悉这种穿戴设备的朋友们肯定已经了解了，十几年前开始就有了。那么这两年因为这些AI 的开始慢慢的应用起来以后，从后台可以统计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表，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监测我们的血压、血氧、心跳等等的一些，包括一些呼吸的这些平时的一些生理指标。我们通过这个后台的，它能够给我们展示，就是自己刚才的这个手表给我们监测出来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遇到的一些紧急状况，像心梗、脑梗这种需要急速响应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赶紧联系我们的一些紧急联系人。
3: 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近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浙江台州是中国电动自行车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在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的新车，却被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4: 一直我以前去年都是把脚送了的，送了个把脚送好了
5: 啊，
4: 送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5: 啊，像二手车
4: 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5: 啊，车是新的，
4: 车子都是新的，就这个把脚给你送好了。
3: 一般来说，电动自行车车牌需在用户购买后才能申请办理。而据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就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车牌。
5: 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
6: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做车啊。
3: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其实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
7: 说难听一点呢，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3: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的呢？记者看到销售人员在为一辆刚卖出的车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另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符合新国标的车辆。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就堂而皇之地完成档案录入，顺利卖给了消费者。另据业内人士透露，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其中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使得车的实际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专家表示，出台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企业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为道路交通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应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全流程监督执法，从严打击

0: 及生产销售非飙车的违法行为，才能有效保障出行安全。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在中国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两个月，身心状态良好，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陆续展开。据了解，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工商户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19号，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备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18号，河北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的国际包机航班，标志着时隔6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该航线的恢复为便利中俄人员往来、旅游旺季秦皇岛入境游搭建了便捷的空中桥梁。从本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中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目前试点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试点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19号13:45，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100亿元。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18号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7月，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万亩鹰嘴蜜桃迎来最佳赏味期，游客与果农手提篮筐涌入桃林地采摘。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岭南10大佳果之一，连平鹰嘴蜜桃以肉质爽脆、清甜多汁而闻名。目前全县鹰嘴蜜桃种植面积达8.8万亩。
1: 当地时间18号，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一家鞭炮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警方透露，该鞭炮厂属于非法经营，目前爆炸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罗马尼亚国家水务局18号表示，受到高温干旱影响，流经该国的多瑙河河水流量持续走低。16号测得的流量为每秒1750立方米，距离2003年该国创下的每秒1650立方米的历史最低纪录十分接近。预计河水流量下降的趋势将会持续到20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

0: 香飘世界。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6: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连续第八晚空袭伊朗，伊朗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五角大楼紧急从欧洲调派 F-16、F-35 级加油机，超50,000美军严阵以待。美国是否准备打地面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骤降，全球能源贸易版图是否正被深刻改写？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过去八天，中东上空硝烟未散，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则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且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包括伊朗、科威特等国家的海水淡化厂等民

0: 用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袭，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与此同时，50,000美军压境中东 ，F-16、F-35 和数十架加油机紧急增派，1000亿美元战争成本引发了美国国内激烈的争议。这场冲突是否正从空中打击滑向更加危险的地面对抗？在能源方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骤降到了个位数，国际油价冲破88美元，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加速布局绕行线路，全球能源版图是否正在这场危机中被深刻改写？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晚完成了对伊朗的连续第8轮空袭。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与此同时，美军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对约旦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进行了报复性回击。美方18号称，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1名美军人员失踪，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意味着，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已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岛、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干省的哈吉阿巴德等地遭到导弹袭击。针对目前形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美总统在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武装部队同时警告称，伊朗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19号，伊朗军队表示，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据悉，比林军营是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前沿部署和后勤训练中心。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2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军已经连续第8天空袭了伊朗多地，打击的范围呢包括军事目标，还有一些民用的基础设施。而伊朗方面呢，则是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的军用机场，军用的这个军事基地。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过去这8天，美伊之间的这个互袭，它是仍然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呢，还是说正在逐步的升级，正滑向全面战争？
2: 这是两个问题。
0: 嗯，
2: 第一个问题，咱们讲一讲为什么现在你来我往还有升级这个态势。事实上呢，就是说，眼下当然了，美伊之间矛盾呢，结构性的它有很多这个矛盾点，但是眼下的关键的症结是海峡控制权。这也是当前伊朗最大的战略筹码。那么呢，伊朗现在呢是想对这个，哪怕是依据谅解备忘录，也要对这个海峡呀保持事实上的掌控，并且呢把这个对这个海峡事实上的这个掌控啊，这个事实带入到下部的谈判当中，并且在谈判当中啊，这个在最后的这个协议当中把它固化。这是伊朗的方面的一个想法了，哎，那么呢，美国的想法呢是不能让伊朗把这个既成事实带入到最终谈判当中。现在来讲呢，双方呢都没有说我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了，我不需要这个谈判了。那么呢，我们可以从伊朗方面这个官方的言论得到印证，比如说卡利巴夫的言论、副外长的言论，都说是美方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我们伊朗是愿意谈判的。然后呢，这个美国副总统也说了，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也就是说美国还保留了外交选择，也就是说双方现在并没有说要放弃这个谈判。所以呢，之所以现在双方要这个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较量，是因为首先是美国对现在形成这个僵局，特别是这个僵局是伊朗事实上掌控海峡为基本特征的，他要把这个事情变一变，他要把现在这个力量对比变一变，要把这个竞争态势、博弈态势变一变，

0: 所以呢，现在才有你来我往，而且在呈现升级的态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这个东西升级了，能不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是什么？一是双方还没有彻底抛弃这个谈判，最终呢还是希望在谈判当中寻求到最后符合自己利益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走向。那么呢，从美国方面来讲，他这个现在是无法倾其全部国力来与伊朗进行一场叫做生死对决，尽管伊朗现在已经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构成了强劲挑战，尽管现在伊朗事实上已经对海峡保持了掌控能力，但是呢，美国不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太平洋战场倾其全部国力与日本作战，在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倾其全部国力与意大利作战、与德国作战，它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基础、法律基础和民意基础。而伊朗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哪怕是保卫海峡，它都是可以倾其全部国力与美国进行对抗的。所以呢，现在这个就是说是伊朗的一个战略发现，也是伊朗的一个底气。下一步呢，这个双方呢还要你来我往继续争夺，那么我们要看呢下一步情况怎么发展，恐怕美国中选之后是一个节点。
1: 所以说美伊接下来呢依然会保持着一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这样一种博弈的方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过去这八天里啊，美军呢对伊朗的打击呢，除了军事目标之外，包括还有桥梁、隧道，还有一些通讯设施，甚至还包括海水淡化厂。有消息说呢，科威特境内的一个海水淡化厂呢，也因为爆炸而受损。那王老师，打击民用基础设施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从这一轮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交锋中间可以看到呢，伊朗采取的一个策略实际上是针锋相对、对等反击。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是破击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那么伊朗呢就针对美国的打击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当美国就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是这个波斯湾沿岸的伊朗的潜进纵深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打这个海湾国家的相应的潜进纵深的目标。当美国的打击的这个目标向纵深拓展的时候呢，伊朗就打到了约旦相应的这个区域。当这个美国打了伊朗的一些桥梁这些民生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对相应的国家的一部分民生目标展开了打击。所以您看，它就是一个相互对等的情况。那么对于像您所谈到的这种海水淡化设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生目标，因为它涉及到人道主义。这一类目标如果打了这个之后，它所产生的政治上的负面效应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种涉及到民生的这个目标，普遍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价值观都认为这一类目标是不能够进行这个打击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类的目标双方都进行了相应的攻击，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现象。那么预示着后续可能会有进行升级。那么升级在向什么方向进行升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来观察的就是，第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这个目标就是油田基础设施会不会打击。这是这个海湾地区或者说中东地区一类极为特殊的目标，因为它的价值就体现在能源、石油、天然气。打不打这样的目标，打了这样的目标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不仅是冲击全球经济，可能灾害性气候灾害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这个影响。那么它这个影响可能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打不打这一类的这个目标决定了后续会不会向一个失控方向进行发展。第二个，包括天然气的这一类的这个目标。第三个，电厂这一类的目标会不会全面系统的打击。现在可能有小的这个触及，但是没有系统的进行打击。当对电力基础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时候，性质又变了，所以它产生的这个影响会非常的这个深远。电力基础设施打击了以后，可能会影响该地区的一些数据中心的这个运行，一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都会产生比较重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后续可能会要是进行对基础设施的护工的时候，石油、天然气、电力系统，这可能是影响后续走向的关键性的三个民生目标。
1: 所以说如果这些设施被打了的话，那可以看得出来这场战争就彻底失控了。另外呢，我注意到呢有一个数据啊，是自2月28号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啊，这个美军的伤亡情况，说有16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这个数字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其实呢

0: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且呢，美国国内啊，对于这场战事的必要性的质疑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董老师，您觉得就是美国国内的这种压力有没有可能转化成一种作用力，反倒是给和平、给谈判创造一个机会？
1: 上个月，美国领导人说，这个对伊朗啊，他这个即使是有军事打击，他这个打击是可控的，前提条件是美军不能死人。
0: 嗯，
1: 现在呢，美军又死了人了，哎，这个伊朗打了美国的在约旦的这个基地，这个两名美军死亡，一名美军失踪，14名美军受伤，那就是累计数字，现在伤了400多，死了16个人，哎，这个在这个临近中选的时候，对这个美国领导人也好，对共和党也好，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呀，他既然这个话已经说出了，那现在呢，就预示着美国现在对伊朗这个军事行动，第一是停不下来，第二它是可能要升级。那升级目的无非是要让伊朗就范嘛，无非是要让这个下一步美国可能与伊朗恢复的谈判当中要掌握它的主动嘛。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美国对伊朗这个军事打击啊，它的这个范围有可能扩展。这个扩展的这个不光是军事目标，我认为下一步啊，伊朗的石油设施，包括这个石油中转站呐、储油设施啊、油田呐、炼油厂啊，以及它的这个现在的一些基础设施、道路啊、桥梁啊、工业设施啊，都有可能受到打击，甚至民生设施，比如说水厂、电厂，这个都有可能遭到打击。因为呢，美国它这个目的是要增加伊朗的困难，这个伊朗的困难，老百姓已经感受到了，政府也感受到了，但是美国现在打击伊朗的这个经济目标呢，主要是要增加革命卫队的困难。革命卫队呢，它不光是一支武装力量，它也掌控着伊朗的经济。美国认为呢，只有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了，才有可能在下一步可能的谈判当中做出妥协。所以呢，我感到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下一步对这个民用设施甚至民生设施的打击。那这个伊朗它也不会说咽下这口气，假如说美国打了伊朗的民生设施，伊朗反过来会对海合会国家的民生设施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啊酿成啊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啊，没有电没有水的话，它现在这个中东国家的这个气温是40多度甚至50来度，老百姓他没有不能降温，不能是个吹空调，不能扇电扇，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这个会酿成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问题，呼吁停火止战，赶快回到谈判进程当中。
0: 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局势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看到的新闻是呢，美国媒体呢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啊，五角大楼正紧急向中东增派 F-16 和 F-35 以及数十架加油机。多架战机已经从德国、英国基地调拨。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17号披露，随着美伊冲突加剧，五角大楼正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包括 F-16、F-35 以及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对此，美空天部队杂志网站分析称，未来战争规模可能会扩大。特朗普政府或正在寻求向伊朗施压，以迫使其同意达成另一项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曾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做好行动准备。就在美军加紧部署中东的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或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差异来源主要是因为此前的官方估算并未包含未公开的作战开支、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损毁成本。目前，美国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但国会审批意愿低迷。而据《纽约时报》18号报道，近期约旦美军机

0: 地五天内遭四次袭击，多架直升机受损。美方官员认为，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充足，且突防能力显著提升。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五角大楼啊，紧急从德国、英国调派 F-16 和 F-35 以及数十架加油机，而且有50,000美国大兵部署在中东地区。那王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兵力、这样的装备，它能打一场什么规模的战争？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大兵压境这种这个情况啊，可能有多方面的目的。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摆出一种可能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风控的这种体系采用短促地面进攻的这样一种信号释放出来了。因为让外界普遍的这个认为，美国单纯靠空中打击就摧毁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目前看来可能非常的这个困难。一个这种目标比较众多、比较疏散、比较隐蔽，还有一些假目标，可能美国在持续的空中打击过程中间，可能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其实美国的军方正在向美国的高层提出这样一种选项，就是以短促的地面突击的方式，就是以两栖作战的方式去控制一些关键的这个点位，比方说像格什姆岛这样的这个目标，或者说是对哈尔克岛展开这个短促的这样的攻击。那么某种程度上让伊朗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让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中间掌握一个主动权。所以现在的地面部队的这个调动，大兵压境的这种情况，就是以升级来迫使伊朗退让。
1: 那这场战事呢，打打停停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美军到底花费了多少钱？美国政府说31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数字似乎一直无法让人产生信服啊。我注意到呢，有评估机构啊，一个评估和预测应该是超过了1000亿美元。那董老师，这个1000亿美元应该如何来理解？什么概念？
3: 1000亿美元打不了多长时间，1000亿美元现在也解决不了美国和伊朗现在这个军事冲突问题，那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即使现在是凑足了1000亿美元的经费，他也现在不能让伊朗屈服，他也不能完成这个战事，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从美国呀，这个历次在中东的就军事干预这个历史轨迹看，我们看，无论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的这个伊拉克战争等等，美国当他这个钱花的多的时候，都是会逼迫他的盟友，主要是亚洲的盟友，比如说日本、韩国，比如说中东的盟友，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呀，替美国买单。所以呢，我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这次如果经费不够，他仍然会这个要求美国亚洲的盟友、海湾的盟友为他这个战费进行买单。换句话来讲吧，美国现在这个经费上啊，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制衡因素。
1: 另外呢，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海峡通行量已经降到了近3周以来的最低。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4艘在美军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当天被伊朗拦停。另一方面，在重启对伊朗海上封锁后，美军16号表示，近期已迫使3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在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近停滞。17号，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海峡通行量已降至8艘，为近3周最低。国际能源署署长16号发出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为破解困局，美国企业17号与伊拉克签署约600亿美元大单，计划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美驻土耳其大使直言，目标是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无足轻重。此外，沙特东西管道正以每日700万桶满负荷运转，并评估扩容。阿联酋东西1号管道预计2027年投用。科威特也正与邻国磋商管道扩建。不过，国际能源署表示， 即便一些国家采取了应对措施，但仍不足以弥补霍尔

0: 胡兹海峡受阻造成的石油供应缺口。
1: 霍尔木兹海峡的日通行量现在呢已经降到了8艘，那么它带来的直接的一个后果呢就是油价不断的攀升，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已经上涨到了每桶88美元。随着局势的不断升级，包括伊朗呢还威胁要封锁曼德海峡，那么油价的上涨呢是必然的，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2: 现在来讲呢，就是这个油价已经冲到80几美元，这个呢，在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事这爆发几个月来，它不是最高的。现在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它现在呢，美伊之间的军事行动呢还有可能升级，升级的话会继续催生油价的上涨，而且呢加大全球的通胀压力。它这个影响啊，无论是对这个石油的产供需，还是说对全球供应链其他方面的这个影响啊，它都会陆续释放。更重要的是，现在呢美国要对伊朗升级军事打击，伊朗呢也要展开反制。这个展开反制不仅仅是在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海峡运输进行掌控，下一步还有可能革命卫队对海峡电缆光缆进行掌控，这个都是影响世界经济。同时呢还会动员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海上运输和光缆进行掌控，这样的话呢它造成的这个冲击啊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抬升全球通胀压力。
1: 面对油运不出去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的美国企业和伊拉克签署了一个600亿美元的大单，计划呢建设一个绕海峡的通道，包括像沙特、阿联酋呢也有类似的一些规划。那王老师，您觉得这些远水能否解近渴？另外呢，在技术和政治上，它面临哪些障碍？
3: 的确，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回不到原来的常态了。这也是您所谈到的这些国家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而采取的措施。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除了这样的这种啊，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走向以外，那么富察伊拉的走向以外，现在美国跟伊拉克搞了一个这种向西北方向的通行的，预计在2028年左右，大约能达到每天在150到200万桶的这样一个这种输送量。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正在浮出水面，也就是 IMEC， 就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这可能是要从沙特到以色列这个方向正在谋划的一条这个通道。那么这条通道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美国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构一个盟办体系，以盟办体系来对抗中国影响的一种政治上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这些方案呢，实际上它受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能力到底怎么样，另外地区安全形势能不能让它稳定的形成相应的输送能力，这在未来都是一个问号。
1: 那么海湾国家呢，在去霍尔木斯海峡这一块呢，都有各自的一些布局。以前航运的这个安全呀，通航啊，是靠的美国，现在是不是只能靠自己了？
2: 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呀，他这个对美国能否实现战争目的严重怀疑，所以呢，他现在必须是两手准备，一方面是打通绕开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另一方面他是要这个与伊朗稳定关系，不能把事情做绝，最好是能与伊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当中包括不得攻击沙特等国家的重大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并有国际保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紧急增派装备到中东、伊朗威胁将毁灭性回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西、广东到江淮这一带。整体来讲呢，高温有发展增强的趋势，尤其是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一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两天在广东、广西到湖南、安徽、江苏这一带仍多强降雨，多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那么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在东北、华北一带多阵雨，局地雨势大，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新疆一带的高温天气在今后三天还会增强，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同时在陕西、四川还有重庆一带炎热天气也将会持续，像重庆今后五天几乎天天都能够体会到40度的炙烤。江南一带的高温呢，在今后几天会有一些收缩，像是南昌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就只有30度出头。

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带相对湿度高，体感温度相对来说会更热一些，而且一天当中最低气温大都是在25度以上，可以说暑热真的是贯穿全天。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0度，西安晴23到37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太原晴转小雨17到31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合肥小雨25到31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5到29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阴17到28度，柏林小雨12到20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3到24度，日内瓦晴15到30度，维也纳晴15到27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开罗晴25到39度，渥太华晴13到25度，纽约晴18到25度，华盛顿晴20到28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东京晴26到35度，迪拜晴32到41度。

0: 美军持续空袭伊朗，攻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动恐怖袭击。伊朗击中多座美军基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协同作业，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有序进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闭幕，集中发布多项 AI 安全领域报告和成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加时赛破门，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国际方面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7时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发动空袭。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
3: 声明称，当地时间19号凌晨，美国向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当天表示，正在调查有关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遭袭相关事宜，并称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称，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14号曾对阿巴丹发动袭击。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当地时间6时10分，美军战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部分地区，至少2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有关部门人员已抵达遭袭地区，正在评估袭击规模。此外，伊朗媒体19号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另据伊媒当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约旦